月如梭，就到了七月中旬。哎呦，这江州七月天儿，贼拉拉那么热，忽一汗如雨呀、啊。这一天，宋江在牢城营里什么事儿也没有，又想跟弟兄们聚一聚，随身揣好了银子，换套新衣服，把门锁上，出了牢城营了。你别看宋江是劳改犯，受到特殊的优待，出入不必请假，你看看爱上哪上哪去，只要你晚上回来住就行。上至管营差拨，下至牢头禁子，没有一个盘问的，这就是耗时候。朝廷有什么政令改革呢？官府有什么通知呢？只要有一个设令，宋江就可以马上回家。其实在这儿他也没受着罪，全落空了。哎呀，剩一个人，宋江心说回去吧，没楼数浔阳啊。嘿，怎么我来到这儿两个多月了没来过呢？今天到里边吃点酒看一看，他就进了浔阳楼了。到这儿喝酒的人不太多，都是文人墨客，有资格有身份的，像那社会上卖苦力的、推车的、担担的、锯了锅了卖蒜的、做小买卖的、跑行商的，不敢上这儿来。因为什么呢？一样的饭菜在这加倍收钱，这是给有钱人准备的。宋江就有钱呢、啊、那怕什么。一进浔阳楼，正面一人多高的大铜镜，那阵没有玻璃镜子，是铜的。宋江一照镜子，呵，自己这副尊容看得清清楚楚的。宋江心说，我还没见老，用大漆漆了多少遍，都跟镜子面似的。墙上挂着挑山，把菜单子拿上来，我点菜。哎，好了，伙计听这边还挺内行，精致的菜单往这一放。宋江看了看，点了八个菜，冷荤热素煎炒烹炸，另外单点的鲜鱼。这块这个酒是非常好啊，叫出门岛，又叫十里透瓶香，这酒在瓶里头装着，你就能闻着香味。宋江一尝这菜得味，酒也杀口，好，花俩钱值个。今天反正也没事儿，吃吧。楼上没几个人，显着非常肃静。宋江一边吃着，一边想心事，站起身来，背着手，凭栏远眺，脚下白浪滔天，就是浔阳江。江面上白帆点点，远山近水，空气宜人，风景如画呀。这风一吹，这宋江酒劲往上一涌，宋江跟那江水差不多了，晃晃悠悠，是心潮澎湃，想的事儿太多了。宋江心说，我从小没了娘，我爹拉扯我们弟兄成人，我宋江年过三十，功名不就，一事无成，我白活了半辈子。我这么大岁数了，要家事无家事，要能耐没能耐，相反刀伤人命，刘沛至此。

我老爹为我淌了多少眼泪，我朋友为我着了多少急，我是人吗？呸！越别扭越想，心里越难受啊！他趴在栏杆上是放声痛哭。伙计上来一看，这客人哭开了，也没敢劝，蔫溜溜的又退出去了。哎，这人呢，该哭的时候你得叫他哭，哭完心痛快。你要不让他哭，哎，堵上了，非窝囊出病来不可。这宋江哭了好一阵子，哎呀，心不那么沉重了，出气儿也觉着均匀了。回到座位上接茶喝酒，有那么句话：酒入欢肠，酒入愁肠。欢乐的时候，高兴的时候，喝多点没事儿。心里头要别扭，心情要压抑，喝酒非出事不可。再加上这十里透瓶香，这酒劲儿还大，宋江喝多了，就觉着头重脚轻啊，呼呼的喘粗气，自己有点控制不住自己了。他往椅子背上一靠，往墙上看，那个挑山也不出色，对联也挺庸俗，但是靠着左面粉壁墙，刷的刷白，那上头有很多人留下的笔记，那都是文人墨客，一高兴了吟诗作赋，留作个纪念。人家饭馆的人是这样，你要写的好的有价值的，人家就不抹掉，一般的呢，隔几天人就粉刷一次，就把你擦下去了。上头有几处不错的，字儿写的也好，词儿也不错。宋江啊，有学问，念过经史，还下过一定的苦功。宋江一看人家都留诗句，我呀也别白来。这次离开，不定何年何月才能再到浔阳楼，我也做个纪念吧。想到这儿，他吩咐一声：“拿纸笔来。”纸来了，伙计端了个方盘，把文房四宝往这一放。宋江摘摘晃晃，把墨研浓，把笔告饱。思索多时，先打了个草稿，觉着有几句不妥，又删改了删改，念了那么几遍，觉着差不多了，他站起来把这草稿撕碎扔了，提起笔来在粉壁墙上刷刷点点，就写了一首西江月词。这曲牌的名字叫《西江月》，上面怎么写的呢？自幼参工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不幸刺文双颊，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哎呀，这八句话可不太好啊。宋江觉着挺得意，写完了之后倒退了几步，观赏多时，满意的点了点头，重新归座，觉着还没过瘾，又琢磨下半截的词儿。哎，待了一会儿有词儿了，这回没用草稿，提起笔来又在方才这八句话的，这下喝的太多了，都到什么程度啊？给了有个人，这人姓黄啊，叫黄文炳。

去做过六品的通判，现在是闲职，空有其名，没有衙门口，在家闲呆，也就是宋江流反时的第二天，黄文炳顺着江边闲溜，就溜达到浔阳楼，登上三楼。这小子自斟自演，黄文炳是个十足的坏蛋，过去做过六品的通判，现在是闲职，空有其名，没有衙门口，在家闲呆。可就是他在职的那时候，没少搂钱呢，买了房子，置了地，在吴为军还开了几处买卖，钱是不少。这人呢，他就是不知足，有了钱了没功名，觉着不满意。你说我这个通判算什么玩意儿？光有这官名，没有衙署，没有这个实缺呀，我怎么运动运动，打点打点？我找个衙署啊，找个好地方接茬再搂这钱呢。我虽然做过官，还没过够瘾呢。他每天呢琢磨这事儿。另外，黄文炳这个人富而不仁，他跟很多有钱人犯一个病，对手下的人相当苛刻，不杀穷人不富，对那有权有势的，他编着方打溜须，拍马屁，顺风接屁吃，丑态百出，对不如他的人百般挑剔，踩在地上还得踹三脚。年头多了，老百姓一提起他来，恨得牙根都痒痒。可最近一个时期呢，他又犯了官迷了，老过江奔知府衙门跑。他知道江州的知府是蔡九知府蔡德章，掌朝太师蔡京的第九个儿子，那多有权势啊！要把他溜须好了，他一句话，我不就得到官复原职，我就有了衙门了吗？所以他把家里那个好东西没少拿到知府衙门去孝敬蔡德章。这蔡德章也是见钱眼开，所以跟他处的蛮熟。这天，也就是宋江流反时的第二天，黄文炳带了四个家人，又带着不少礼物，又花钱买了两颗好山参，把家藏的两颗好东珠也拿出来了，孝敬蔡德章。上了船，过了江，知府吃饭也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在街上溜达溜达，等过一会儿，盘儿倒大，数量比别人多得多，把好酒也给他摆上来。大人，请用酒，亲自给他满了一杯，下去下去吧。我一个人要肃静肃静。是是是是，火气退下去了。这小子自斟自饮，其实他也不饿，喝着酒在这混时光，站起身来背着手闲瞧，哎，转来转去，转到粉壁墙这儿了。哎呀，几天没来，增加了不少诗句呀，这是出自何人的手笔呢？他看了几样，晃晃头，冷笑一声：“庸俗，庸俗，不行，比例也不够。”他这眼光就落到宋江题的诗了。他一看是《西江月》，比例苍劲，

有功夫，有功夫啊！看来这个人的书法很出众，他看字儿写得好，对这词儿他就注意了。不看便罢，看完之后倒吸了一口冷气，啊，这是反诗啊！好大的胆子，跑到浔阳楼来提反诗来了，就冲着写的这首诗就犯下掉头之罪呀！哎，别着急，我仔细玩味玩味，吧嗒吧嗒滋味。他手捻着稀不楞登的胡须，一边看着，心里一边想：自幼曾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哼，看来这个人自吹自擂，还挺自负，这是自夸其德呀。后两句，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啊，环境不太好，心情不太舒畅啊，遇上点什么，身在吴哦，山东人，发配到这儿。全写下来了，写完之后一对，没错，揣在袖筒里，问伙计：“我这诗什么人做的？”“啊，一个喝酒的客人做的。”“死人长得什么模样？”“一般般吧。”“哎，详细的说，好好的想。”“各位给我聪明一声。”就说吴为君的黄文炳求见，带了些礼物，请府台大人笑纳。等着，有人送信儿去，时间不大，回来告诉他，请大人等您。哎，是是是。顿时这黄文炳就矮了半截，腰都直不起来了，笑着脸，呲着牙，领着四个人进了屋了。一看蔡九知府身穿软烧的便服，在椅子上坐着呢。黄文炳是倒身便拜呀，府台大人在上，卑职黄文炳叩拜府台。其实这蔡九知府也瞧不起他，您说那打溜须的人都招人喜欢呢，有时候人家也瞧不起，这蔡德章就瞧不起他，心说挺大个人，他妈就是有点贱。哎呀，但是他老给我送礼呀，官不大送礼的，勉强招待他吧，免，看作多谢府台大人。大人，我方才来过一趟了，听说您正招待贵客，吓得我没敢进来。我到街上转了一圈，二次进府，听说您这阵没事儿，我才敢看您来。啊，京城来了几个人，吃顿便饭，你也是我的熟人，进来，多个吃碟加双筷子也不算什么，试试，卑职不敢。大人，我给您送点礼物来。哎呀，你来一趟就送东西，这又何苦的呢，收下吧，你倒别要啊。哎，都收下了，那意思你送完礼还不滚蛋，你还在这干什么？咱这小子没羞没臊，往前凑合凑合。大人，卑职此次来，一方面是孝敬大人，另方面有件事情向大人禀报。其实啊，这蔡德章这人啊，平日就注意享受，就注意贪污发大财什么的，对这种事情不怎么感兴趣。但您别忘了，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

架不住黄文炳在蔡德章面前紧得了呀，把这件事说的是十分严重，蔡九知府就引起注意来了。弄这诗谁做的？他留了名字了，运城宋江作。宋江是什么人？卑职全调查清楚了，他就是牢城营里的一个囚徒。是吗？好小子，胆子不小。来人，八般人义上来侍候。府台大人有何差派？把戴宗给我叫来。这个戴宗专管牢城营啊。戴宗赶紧来在上面施礼参见大人。戴宗，听说咱们江州牢城营有个罪犯叫宋江，他竟敢在浔阳楼留下反诗，人证物证俱在，你马上领人把这宋江给我抓来，本府要审问。是。戴宗领伙人下去可就傻了，这心就跳成了一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心说宋江哥哥，你疯了，你是傻了啊？你怎么跑到浔阳楼写反诗去了？这是什么地方？哎呀，可要了我的命了，我怎么能救得了你呢？戴宗领着人一边走一边想这事儿，又一想，不行，我得事先给我哥哥送个信儿，想个好办法。戴宗的招儿也多，回头告诉这些当差的，各位大家回去准备准备，拿着飞行术是一种功夫，可不是封建迷信啊，抓把土就飞了，不是那么回事。戴宗怎么叫神行太保呢？就两条腿快，到了牢城营了，很快就找着宋江了。自从那日宋江吃酒带醉回到牢城营，酒喝的过量了，这两天也没得劲儿，脑袋也疼，心里头也烦，有时候啊到陆氏房坐一会儿就回去躺着，这两天也没出门。正在这时戴宗进来了。大哥，哎哎，小戴，哪儿去了你啊？你叫威兄找的好苦啊，昨天我找你上浔阳楼喝酒去，结果咱们也没找着。哥哥别提了，你惹了祸了。宋江大吃一惊，啊，贤弟，此话怎讲？还怎么讲呢？你方才提到浔阳楼了，你是不是上那喝酒去了？啊，除了喝酒之外，您还干了些什么？嘿，没干什么。您在粉壁墙留诗没有？好像流失了。你写的什么？哎呀，我那天喝多了，我也记不清都写些什么。哥哥呀，就因为你留下的是反诗，被一个叫黄文炳的坏蛋看见了，已经在蔡九知府面前把你给告发了。知府大人冲冲大怒，命我领人来抓哥哥。我让手下的差人回去取家伙，我利用这机会。

0: 给你报信儿，哥哥，大祸就在眼前，你看怎么办？咱们是，这，哎，宋江也傻了，恨自己呀、啊！我喝酒就喝酒吧，我写那玩意儿干什么呢？要不说念书的人都犯这个病，他有文化呀，遇上什么事儿了，哎，一激动，头脑一发热，脾气比了刷刷扁扁就写写，什么诗词啊、歌赋啊，要不会这套的，哎，写篇日记吧，发泄发泄。要不你跑了吧？不行，不行，不行！现在是天罗地网，我能跑到哪儿去？要一跑，更是罪上加罪，你还得受牵连。这不是上策。那么哥哥，你说应该怎么办？我方寸已乱，也没主意了。哎，既然这样，我就等着挨抓吧。不行，不行啊！我听那意思，把你抓去就得砍脑袋。哎，哥哥，这样吧，我出个馊主意。按照咱们大宋朝的利率有规定，这个疯子、傻子、精神失常的人不负任何法律责任啊。你能不能装疯啊？要这一关能闯过去，什么事儿都没有了。哥哥，你看这主意如何？哎呀，贤弟，好办法，好办法。这玩意儿我还没装过疯，你还没见过疯子吗？就混造呗，我可走了。哥哥从速准备。
1: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神行太保戴宗到了牢城营了，很快就等着挨抓吧。
1: 不行，不行啊！
0: 我听那意思，把你抓去就得砍脑袋。哎，哥哥，这样吧，我出个馊主意。按照咱们大宋朝的利率有规定，这个疯子、傻子、精神失常的人不

0: 宋江一看这是怎么装疯，哎呀，为了保住这条命，把脸往下一抹的就干吧，先把尿桶弄屋来了，这骚劲儿他自己也吓一跳，的确像疯子了。哎呀，光外表像不行啊，还得有一套词儿呢。他正想着，就听外头咚咚咚响起脚步的声音。老城营的管营、本城的差拨，还有本城的官人陪着戴宗，领着抓人的来了。戴宗回去，那帮人就聚齐了，马上领着他们就赶到了。说这话前后没有20分钟啊，这戴宗还得假戏真唱啊，不能被人看出来他跟宋江有交情，还沉着脸跟真的一样。你们这有个宋江吗？到他犯了案了，都抓他。差拨和管营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吓得腿肚子转筋呢，陪着来到宋江的房里，推门往屋一看，戴宗深感满意，行，我哥哥装的还真像啊。那些当差的全傻眼了，一瞅，耶，这是个什么人呢？蓬头垢面，露着前心，露着大腿，光着脚丫，脸上抹的那是八兄弟，王母娘娘是我二嫂，我奉玉皇大帝所差来在人间，要专杀世上的恶人。你们看，大头鬼、小头鬼、屈丝鬼、吊丝鬼都来了，而往哪里跑？啊，宋江说着一蹦而起，奔这些人就扑来了。戴宗假装害怕着，抹身就跑啊，当差的都跟着跑了。这宋江追出一段来，哈哈大笑，在院里蹦蹦蹦，还蹦了三圈，从地上捡去块砖头来，塞嘴里嘎嘣嘎嘣就嚼，好香好香啊！来来，各位吃点吧。不是，谁吃那玩意儿？当差的就问戴宗：“这院长，这是个疯子，这样带到公堂上去，把大人吓着，谁能负得了这个责任？”
1: 是啊，我看咱们律例有规定，疯子傻子不犯法，
0: 语无伦次，浑身污垢，那简直惨不可言了。大人不信，可以问我手下的弟兄。
2: 是啊，是啊，大人，他的确是个疯子，还吃砖头，屋里全是粪便，哎呀，都下不去脚。
0: 哦，退在一旁，转回身，他跟黄文炳说：“黄同判，听见没？”我说这人呢，他没这么大胆子，谁正常人干这种事儿？除非精神有毛病。算了吧，一个疯子何必跟他计较呢？你看，要按着蔡德章的意思，这事就完了，宋江什么事都没了。刚才咱不说了，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呢。这黄文炳这小子一心想往上爬，一心呢给朝廷立点功，好作为升官发财的本钱。他妈这小子揪住不放，赶紧站起了一抱拳：“府台明鉴，府台大人，您千万不要上当啊！”哦，此话怎讲？府台大人，请想。这个宋江他怎么能是疯子？您再看看他写的诗句，这诗句入木三分，四六成行啊，笔力苍劲，一点都不像疯样，他根本就不是疯子。

可能听说你要抓他，这小子故意演戏，装疯卖傻，逃避罪责呀。您是上当了。能吗？这一个人装傻可不容易。大人，这么办吧，您要不信，您把牢城营的管营差拨或者其他人您找来问问，一问就清楚了。如果这些人说宋江来的那天就是疯子，那看来他是真疯。如果他来那天根本不疯，头几天也没疯，现在突然疯了，这就是假的。这还有什么说的？通判所言极是。戴宗，在，回家，把那差拨他们都给我找来。管营差拨都来了，敢说瞎话？蔡九知府把脸一沉，说实话，宋江刺配到江州那天，或者是前些日子，他疯吗？回大人，不疯。哦，什么时候疯的？我们也不清楚，惨叫着呢。玉皇大帝是我磕头的八兄弟。戴宗心说，什么也不好使了，就看堂上怎么样吧。吩咐一声，拿箩筐抬着他走。这宋江翻翻直蹦，不让旁人靠近，那不白扯吗？上来十几个棒小伙子，掐胳膊拽大腿，把他塞筐里，左一道右一道，拿绳子把他捆结实了，抬到知府衙门。戴宗回话，大人，罪犯宋江被抬来了。来呀，传点手下击鼓升堂。大人堂令，击鼓升堂。八班人一呐喊堂威，蔡德章满身朝服，升坐宫位。那黄文炳过去是通判，现在狗屁不是，这他没资格待，躲到屏风后边去了。三班人义各方师爷站立在两旁，蔡德章把桌子一拍，带罪犯，带罪犯，把宋江带上来了。那宋江也不能无缘无故就好了，到这什么病都没有了，那怎么交代？还接茬装疯。你别看捆着呢，两条腿能迈步。这宋江一蹦多高，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这是什么地方？谁请我吃饭呢？啊，我在凌霄宝殿吃的是仙桃，喝的是仙酒，今天我看看这供我什么好吃的。两旁人一踹宋江的双腿，把他摁倒在地，怎么问他也满嘴胡说八道，把这蔡九知府搞得蒙灯转向，顺着鬓角往下淌汗。这黄文炳在屏风后头呢，隔着那方啊给翠饭，不疯装疯，不傻装傻，竟敢大闹公堂，实乃罪上加罪。咱毛竹大板互相拍打，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开始宋江咬牙还挺着呢，打了六板子没吭声，真有两下子，打到十板子实在扛不了了，他那玩意儿真疼，那玩意儿板子往下一撤就一溜皮呀、啊、板子一落一抬就一道领子，十板子的时候把屁股给揍开花了，鲜血崩流。

0: 枪实在顶不住了，叫唤开，打家里的打，疯子还知道疼吗？打。三十板子过后，把宋江打的是人事不省。回大人，罪犯死过去了，用火纸熏过来，本府我接查问案。火纸一熏，走五关通七窍，宋江明出来了。啊，可疼坏了，这回也不敢装疯了，怎么办呢？说实话吧。带上来蔡德章一问，你是不是有意写反诗？是。你对朝廷为什么不满？宋江把心一横，抬起头来，知府大人，你比我清楚，天子无道，权臣误国，老百姓痛苦不堪，怨声载道，我宋江也是个人呐，我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故此我对朝廷才不满，我才写下反诗。呀呵，行，你还敢做敢当啊？难道你就不怕死吗？大人，怕死我就不写了，我既写了，我就大人明鉴呐、卑职有何得能之处？还是大人问得清楚。嗯，同判呐、你说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这事关重大，全凭府台做主，卑职不敢妄言。对，本官有意给我爹写封信，这件事情禀报我爹掌朝太师，看看他老人家他怎么说，而后再做决定。大人明白，您说的至关重要，在情在理。
1: 嗯，好吧，我说准备文房四宝，笔墨准备好了。姓黄的这小子一手搂着袖子，亲自给研墨。蔡德章把纸铺好，提起笔来，料加思索，给他爹蔡京写了封信。首先问好，耳柄看看，这小子不注意别的，就注意最后这一条。一看把自己的名写上了，趴地上给蔡德章磕了个响头，多谢府台提拔。哎，免了。我说黄同判呐、你就等喜信儿，升官发财全在我爹一句话。
0: 是，老太师执掌权衡，一言九鼎，我非常钦佩。
1: 好，把戴宗叫来。戴宗赶紧走进书房，不知大人有何差派。戴宗啊，马上起身赶奔京城太师府。
0: 小人明白。
1: 戴宗他引来杀身之祸。宋江在知府衙门受刑，蔡德章把纸铺好，提起笔来，料聪明，如何如何有才干，恳请老爹爹破格提拔等等等。写完了，让黄文炳看看，这小子不注意别的，就注意最后这一条。一看把自己的名写上了，趴地上给蔡德章磕了个响头，多谢府台提拔。

0: 说黄通判呐、啊，你就等喜信儿，升官发财全在我爹一句话。是是是是，老太师执掌权衡，一言九鼎。我非常钦佩。
1: 好，
0: 把戴宗叫来。这戴宗成盲人了。戴宗在堂上一看，把宋江打得那么惨，他都崩心了，但无能为力。后来一看，宋江招了供，被定成死罪，投入死囚牢，他那心就更难过了，但无能为力。正这时候，知府叫他，戴宗赶紧走进书房，不知大人有何差派。哎，戴宗啊，你把家里的事儿安排安排，马上起身赶奔京城太师府。我这儿有封信，你要亲自投递，你懂吗？小人明白。戴宗，这个事情事关重大，我要急等回音，你在路上可不准耽搁。你用绰号叫神行太保，都说你两头不见太阳能跑出600里，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总而言之吧，你是快去快回，我只给你半个月的钱，晚了我可不答应。

上了火旗，这玩意也不干。嘿嘿，他之后跟到老李宋江，根据宋江所犯的那一般人都不准看见，戴宗例外。宋江偷着给卤过两包药去，一包可以擦伤口，一包吃了可以败火。另外呢，戴宗拉将这手叫我上东京投书，我估摸着可能跟您这案子有直接的关系啊，这只是一种猜测。蔡九知府千叮咛万嘱咐，让我在半月之内必须赶回来。在此期间，我不能照顾哥哥，您可要千万保重啊！我明白，贤弟，你身在宫门，身不由待着的，你出来惹祸，你没旁的能耐呀。江州那大牢戒备森严，就凭你一个人，你能办得到？救不了哥哥，还得叫哥哥早死，把你还得打死，把斧子撂下，那咱就瞪眼不管了。

谁说不管的？李逵啊，我告诉你啊，我要出门，什么时候走？今天就走。我走之后，宋江哥哥就交给你了。一日三餐，你要好生照顾，千万别让哥哥受了委屈。另外，我配了点棒伤药，一天你给他送一份，要他按时服用，不得有误，他伤太重了。你记住了吗？行，交给我了，万无一失。李逵啊，你这人呢，多咱李逵怎么说的，还真就怎么做的。按下李逵咱不说，单说戴宗，三十挂零的年纪，这主出来之后，用脚蹬了蹬戴宗，一瞅嘴角冒着白沫，没理他，把戴宗身上搜查一遍，把那封信给搜出来了。掌柜的还认得几个字，一看信皮上写的是内降，请成帝太师父亲钦差，落款是儿蔡九寇炳。蔡九知府谁不知道？哎呀，这是给蔡京写的信。这掌柜的刺啦把信封给拆开了，拽出信来了一看，哎呦，这眼光就落到最主要这一条，说我江州牢城营发现一个罪犯叫宋江，此人胆大包天，在浔阳楼留下反尸，现已被捕获，当堂招供，有意要反对朝廷，不知他党羽还有何人，现在监牢在家，望父亲早下明示，是就地处决，还是借往京师问罪，而等候佳音。等等等等，这主一看这脸唰就变了，把信放下，再一搜那包，发现一个精致的首饰盒，把首饰盒打开一看，珠光宝气。另外呢，还在皮搭子里头搜出一支令来，用绿漆漆的，带个虎头，这是官面官人的证明。比方说带着他逢州过县，天晚了城门关了没关系，把这玩意一亮能给特殊的方便，关上城门能给打开，没地方住也得安排住处。这掌柜的一瞅，哦，这是个官人啊，这什么人呢、啊？把他应当弄醒了，问个清楚，拿解药，解药拿来给戴宗灌下去，时间不大，戴宗明白过来了，原来中了蒙汗药了，双臂已经被绑了。戴宗睁开眼睛，觉着心里恶心，脑袋还有点疼，抬头一看，面前站着几个小伙子和一个大块头，你们要干什么？看什么？我说小子，你他妈放明白点，你是干什么的？说说你干什么的？我是江州知府衙门的，我是个小小的阶级，专管牢城营的。哦，你叫什么名字？我姓戴，叫戴宗。戴宗，人称戴院长的是你不？啊，正是在下。我你跟吴用、吴学究认识不？那是我最好的朋友，没外人了。哎呀，我老兄啊，千万原谅啊！你知道我们这什么地方吗？我们这属于水泊梁山馆，你那好朋友吴用乃是我们的军师，我们这个酒馆也属于梁山的眼线的。那么您是哪位？在下不才。

暗地呼吁朱贵师爷彼此见过。然后朱贵就问戴院长，你不在江州拿这封信和这一盒礼物，难道要去东京吗？哎呀，朱掌柜的，我实话跟你说吧，是这么怎么回事。朱贵一听宋江现在要被定成死罪，要掉脑袋，这可是大事儿！马上领着戴宗赶奔水泊梁山中平大寨，书说简短，见着天王晁盖、智多星吴用、陆云龙公孙胜、豹子头林冲、小李广花荣等等等各位头领。把这个事儿一说，把戴宗叫过来做了引荐，吴用跟他是老熟人啊，彼此客气几句，那咱就不说了。人一看这封信，一问，那是我救命的恩人呢，也是咱们水泊梁山的恩人，现在正在用人。把他救出，走，对，哎，兵马上集合，集合走，把死的跟着。军师一听把脸，啊，

想救宋江不死，只能智取不能强攻。不，怎么个智取法？我看这样吧，蔡九知府命戴宗贤弟赶奔东京投书，他现在犹豫不决，就等蔡京一句话。那么蔡京叫杀就杀，蔡京叫放也就放了。我们写一封假书信，模仿蔡京的笔体，写一封假回书，就说呀，宋江一案关系重大，不要就地处决，马上把他打囚车装木笼送往京城，我要亲自审问。蔡九不敢不听，那时把哥哥装到囚车之中，要借往东京，咱们在路上多派弟兄等着，到了时候砸囚车劈木笼，把哥哥救到梁山，那比劫牢反狱那要把握的多的多呀。好主意，好主意。大伙一听，把大拇指全竖起来，好主意，还是军师。但是陆云龙、公孙胜皱了皱眉，军师，此计虽好，模仿蔡京的笔体，这可是难事儿。蔡九是蔡京的儿子，能不认他爹的手迹吗？那要写的不像，那不就露了馅了吗？我看此事不妥，

0: 公孙先生，
1: 你放心，
0: 方才我就想好了，你我他，咱们在座的人谁也不能胜任，谁也不会写蔡京的字，就写出来不像。在济州有俩人可以说神人，一个圣手书生萧让，专门模仿名家的书法，以假乱真，你看不出来，你给他本人看他都看不出是真的是假的，就这么神。另外还有一位叫玉璧匠金大坚，金大坚呢专门会雕刻印章，神了。什么样的印章，只要叫他一打眼马上雕刻一幅，往一块一对，也能以假乱真。吴用说要把这两个人请进梁山是万无一失。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梁山好汉要救宋江，军师吴用出个主意，要模仿蔡京的笔迹写封假书信。这玩意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呐。吴用提出来了，在济州有俩人可以说神人，一个圣手书生萧让，专门模仿名家的书法，以假乱真，你看不出来，一提梁山人家再不敢来不就吹了。吴用说这主意我也想好了，咱们先小人后君子啊，对，让他们俩到梁山入伙吧，这两个人要入了伙对咱太有帮助了。那怎么办呢？如此这么办，这么办行，好主意，就这么办。主意想好了，跟戴宗说，戴院长你是大忙人啊，辛苦辛苦吧，因为你的脚程快，你还得亲自跑一趟，赶奔济州，先请圣手书生萧让，再见玉璧匠金大坚，你要这么办，这有银子你拿着，为了救宋江，戴宗再苦也没二话呀，马上起身。事在紧急，梁山好汉瞪眼在这等着回音。再说戴宗一口气到济州，按照吴用交代的，首先找到文庙街，一查这号码，到了文庙街第三条胡同头一家，就是老萧家。哎，这地方挺肃静。戴宗到了门前喘口气，啪啪啪扣打门环，时间不大，有个主把门开开了。戴宗一看，这人25、26岁，黄白镜子，宽脑门，免贵姓戴，我叫戴宗，我受朋友之托，我来请您来了。哦，哪位朋友？您忘了，您有个好朋友，此人叫吴用啊。哦，啊，你说的是吴学究？正是。哎呀，我听说吴用占据了水泊梁山，跟天王晁盖等人打家劫舍，有没有这事儿？哎，谣传，没有这事儿。吴用您知在哪呢？在泰安神州，在那块开了个学馆，人家还只教书为生啊，是哪儿？哦，那就是谣。

管了。他找我干什么？是这么回事，他帮着本地的名人和财主要重修五岳楼。那么修楼不得挂匾吗？哎呀，缺少名家的手笔，打算请您去啊，给帮帮忙，写点东西。吴学就说了，您去不白去，这有文银100两做安家。行，那你就安排安排吧。另外吴先生还说，在你们本城还有位名人叫玉璧匠金大坚。另外您知道重修五岳楼那事儿多了，还想请他一块儿去，我还不知他家在哪儿住，您能帮忙领我去拜会拜会吗？哎呀，我跟金兄不分彼此，一会儿他就能来，你先喝水吧。嗨，言缓未尽，有人叩门，笑让一乐来了，开门一看，金大坚。金大坚显着就有点粗野，个不高，敦敦实实的，铜锣大脸，两只大手，手指头又粗又长，满手都是奖子，乐呵呵从外边进来了。我兄弟，今天没事儿，喝几盅。兄长来的正好，我先跟你介绍个朋友。金大坚摸不着头脑，进屋一看有个生人，不认识。戴宗就站起来了，萧让给介绍，这位姓戴叫戴宗，这位就是你要请的金大坚。金大坚就问怎么回事，把我弄糊涂了。哎，你坐下，你听我说。萧让把事情的经过讲述一遍，戴宗又重说了一遍，然后又拿出100两银子。金大坚一看就乐了，100两啊，10天半月挣这么多钱，这还是少有的。行，什么时候起身？萧让说，我们刚商议好，今天把家安顿安顿，明日一早就启程。行了，一言为定，那你明天上这儿来找我，咱们三人一块走啊。好嘞。他们一块吃完饭，金大坚回家了，戴宗当晚就住在萧让家。第二天刚蒙蒙亮，三个人聚齐了，家里的事全安置好了，这才起身上路。当然了，萧让、金大坚都带着应用之物，全背着包。等出了济州，往前走着，走出几十里地来，戴宗按着吴用交代的那样，马上站住了。二位啊，你们按着这个地址先去，我有点事儿，我把事儿办完了，咱们不见不散。哎呀，那好吧，按着这个地址，我们就能找着吴学究，那还差得了吗？你们顺这条道往前走。如果我办完事，我再撵你们。啊，好了，行。戴宗走了，他先撤了。单说这二位，顺着大道绕往前走。哦，在这儿拐弯，又往前走。眼前是一片开阔地，但见树林茂密啊，气氛好像鬼，手里拎着鬼头刀，站着。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处过，留下买路财，牙崩半个说不字，看见没，一刀一个管杀不管埋，把买路的钱财留下。这金大坚和萧让哪见过这个，俩人吓得腿肚子转筋呢，准知都跑不了了。两个人慌忙一抱拳，大王高抬贵手啊，我们是耍手艺的，没带着多少钱呢，就是有一点还要做穿资路费。大王你要给这点钱留下，

0: 们俩斋戒无门，就得饿死啊，知道吧？你去劫那个行商客旅，劫我们有什么意思？求您赏个面子，放屁，放狗臭屁！我认为你们俩是贵姓，我从什么赏你们面子？我告诉你，把东西留下，还则罢了，不然活下来，
1: 有
0: 给我杀！哗，这100多人上来了。你想他们俩没有伏击之力，哪能打得过呢？还没等伸手，被人带走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似乎又上了船，又走了很长一段时间，似乎又登了路，高一脚浅一脚，有人架着往里走，蒙灯转向，后来觉着脚底下是平川之地了，停了停，两旁还有不少的人，哎，不知道这什么地方。就见矮脚虎王英往上回话：“天王，军师，把二位请来了。”俩人蒙着脑袋还纳闷呢：“天王，军师，这什么地方？明明把我们俩劫来的，怎么说请来了呢？”就听有人大笑：“哈哈哈哈，快把绑绳去掉，把面罩摘掉。”绑绳解开，口子摘了，俩人好半天才恢复了视力。这什么地方是？好高大的房间呢！你瞅这屋里头能有好几十号，这俩人就傻了。哎，但是定睛一看，一眼看着吴用了，因为吴用就在面前。你不是吴学究吗？不错，正是在下。二位受惊了啊！请坐，请坐，请坐。来来，我给介绍介绍。这位就是水泊梁山头把金交椅我们的头领天王晁盖，这位是豹子头林冲，这位是小李广花荣，这是谁？这是谁？啪啪啪啪！最后把截谈两个小个叫过来了，这也是我们的头领，叫矮脚虎王英，王头领。
1: 俩人一听咧嘴了：“哎，吴先生，你这是何意呀？你不说。”

行咱的交情，赴汤蹈火，我们万死不辞。但你别忘了，我们都有家口啊，上有老下有小，一旦此事被官府查知，我这一家子还活得了吗？你得替我们想想啊！哈哈哈哈，二位啊，一不做二不休啊，你们二位要给帮了忙，还想回济州吗？我看回不去了，这是病啊，迟早官府知道了，你们就得掉脑袋，不如在我梁山入伙吧。大秤分金，小秤分人，何乐而不为呢？你们二位的能耐在我水泊梁山还有施展的地方，我不知遵义如何。好倒是好，那我们一家子都怎么办？放心，一会儿就见着你这一家了。问你，你说的这什么话？我怎么糊涂了呢？吃饭吃饭吃饭，天王晁盖陪着，正吃喝呢，有人报军事，天王，玉璧将金大坚一家九口，圣手书生萧让一家十一口，这两家人全给接来了。二位听见没？你们不担心吗？家眷全来了，你们二位还不出去接接？这怎么回事？这是两个人放下筷子，跑出聚义大厅，来到门这，正好这两家人有人陪着，正往上走呢。二人就问他：“这怎么回事？你们怎么来了？”两家人说的话几乎差不多，谁知道啊？你刚出门功夫不大，有人给我们送信儿，说你呀、啊、病到外头了，得的是疾病，让家属赶紧去看，要不看就见不着了。同时还派的车，就这么的，我们上了车，咕噜咕噜就拉到这儿来了。哎哎哎，好好，这好，干净利索。心说呀，这吴用他妈可够损的啊！那么事到如今，不入伙也得入伙，何况是水泊梁山众人十分热情啊，款待的好，招待的无微不至，房子都给安排好了。打这之后，金大坚、萧让也算梁山的首领，安顿完了，说正事儿吧。戴宗也回来了，戴宗瞅他们一乐，那意思，对不起，我说瞎话了。这二位知道是演戏，也不能怪罪。吴用说：“小让啊，你模仿蔡京的笔体写封信，草稿我都打好了，按这草稿写。千万注意，一定要看不出破绽来。啊”好嘞，来吧。不愧叫圣手书生，大笔一挥，写完了。那么水泊梁山这些人也有文化的，叫林冲等人没少看过蔡京的字儿。那蔡金大坚就有这两下子，磕了一颗玉印，试了几张，好，清清楚楚的把这印盖上了，笔体像，再有手戳，这万无一失了。又伪造一个信封，然后把它装好了，回江州，正好来回半个月，他回来了。等进到书房，一见蔡九知府，蔡德章是眉飞色舞啊！你回来了，回来了，神人也，神人，哈哈哈哈，果然没超过期限。信带回来了吗？带回来了。事儿办的怎么样？一切按府台大人交代的，全都办妥帖了。好，好啊，立下大功一件呐！把书信拿来我看看。哎，戴宗心里直敲鼓啊，把这封家书信递上去了。蔡德章先洗了洗手，表示。

0: 恭敬，然后正襟委坐，把信轻轻展开，从头至尾看。戴宗的心提着嗓子眼儿，大气儿不敢出，在旁边盯着。就见蔡九知府看完了这封信，乐了，哈哈哈哈，好，好，好，好，哎呀，我说戴宗啊，你真是替我出了力了，我不能叫你白跑腿。来人，赏文银30两。谢福台，戴宗这心这才放下。你看这么个时候，那个坏蛋黄文炳又冒上来了。蔡九知府一看啊，是大惊失色，神行太保戴宗等进到书房一见蔡九知府，蔡德章是眉飞色舞啊，你回来了，回来了，神人也，神人，哈哈哈哈，果然没超过期限。信带回来了吗？带回来了。事儿办的怎么样？一切按府台大人交代的全都办妥帖了。好，好啊，立下大功一件，白跑腿。来人，赏文银30两。谢府台。戴宗啊，路上你也够辛苦的了，给你假期3天啊，好好歇歇，洗洗澡，听听戏，玩玩。
1: 多谢大人。
0: 戴宗这心这才放下，心说军师真高啊，妈蔡九没看出是真的是假的来。可这事儿就算过去了，那么蔡九马上吩咐准备囚车木笼，最近2天把宋江就送往京城。你看这么个时候，那个坏蛋黄文炳又冒上来了，又给蔡九知府送了不少的礼品。蔡九知府一看，这何必呢？你每次来都不空手，咱们俩是至交，用不着客套，我理应当孝敬府台大人。哎哎，你来的正好，我爹的回信来了。哦，这么快？你看，我说你还不信，那戴宗叫神行太保，那都神了，就是旁人骑马也没他这么快。老太师怎么说？我爹在信里头说，宋江一案非同儿戏，命我派人把他护送到京城，我爹要亲自审问，把此案坐实了，在京城把他杀了，还想往深里抠一抠，把他的同党也一网打尽。另外呢，我爹在信上还说，你立下大功了，他老人家挺高兴，最近呢要保举你的官职，到了时候你可别忘了朋友。哎呦，多看看这封信。哎呦，我不敢看。哎，看看怕什么的，咱们谁跟谁。就这么的，蔡九知府命人在书柜里把这封信拿来了，递给黄文炳通判，你看看吧，这还假得了吗？哎，是是是，那么小人就斗胆了，他这家站起来撅着个屁股，毕恭毕敬，好像把人吓着似的，把这信轻轻地展开，俩手捧着，从头到尾观看，一边看着一边笑着点头，嗯嗯，不假。哎，大人，这封信有诈。蔡九知府就一愣，哦，诈在何处？大人请看，这印章多新鲜，看来这颗印章是新雕刻的。

0: 现在是掌朝的太师，又是当朝的首相，他怎么还能使这颗印章？再者一说，您是他儿子，太师是你的长辈，是你父亲，父亲给儿子写信还能用名字吗？哪有这种道理呀？如果是普通的人，一时疏忽在所难免，老太师则不然呢。那是最讲尺寸的人，绝不会把印章用错呀。看来有人伪造书信，伪刻印章，这是一封假信。有道理，有道理。不过这是我爹写的，我爹给我写了多少信，这一点不带差的。哎呀，我的府台大人呐、啊，贼有非志，他既写伪书，那就不是一般的人，就能够以假乱真了。大人不信，把戴宗找上来，详细盘问，必然能问出漏洞。嗯，说的是，说的是。来人，把戴宗给我叫来。黄文炳啊，就在旁边坐着。哎呀，找这个戴宗啊，费老了劲了。因为蔡九知府给了他三天假呀，戴宗挺高兴。看望了宋江，看了李逵，烫了个枣，多日不在家了，把家里头收拾收拾。最使他高兴的，瞒过蔡九知府，还得了30两银子的赏钱，心说过几天把我宋江哥哥打囚车装木笼一离开江州，我宋江哥哥就有救了，水泊梁山的英雄好汉肯定在半路接着。哎，正打如意算盘的时候，有人把他找着了。大院长，大人找你问话，你快去吧。哎哎，来了，什么事儿？不知道，大人挺着急。嗨，找你费这劲费的，快走走走走。戴宗做梦也没想到这个事儿能后反烧，跟着进了知府衙门，拐弯抹角到了后面的书房。戴宗低着头进来了，一看黄文炳也在座，赶紧过来给府台大人施礼，免了。你进的是哪座城门呢？这城门的名字你记得住吗？戴宗就一愣，心说这什么意思？难道他对我起了疑心了？他根本就没上京城，所以戴宗呢就得瞎编。回大人，方才我没说吗？我到京城的时候天就快黑了，我着急赶路，恨不能把书信快点投递上去，我也没顾得及看是哪座城门。嗯，那你到了太师府，谁接待的你呀、啊？你把信交给谁了？这，回大人，我找到太师府，天就黑了。我叩开角门，出来一个人，这人。多大岁数？我没说嘛，天就黑了，我没注意。好像这个人对50来岁，就这样吧。有胡没？哎，有胡，胡不长。你问他姓什么了吗？我问了，他好像说他姓王。
1: 哦，你就把信他交。

0: 给他了。
1: 是，
0: 小玲着急说明来意，他说太师正在后边休息，你把东西交给我就得了，就这样我把信礼物都交给他了。
1: 哦，后来呢？
0: 后来我自己找了个住处在那等回信。
1: 住在哪儿了？
0: 住的离太师府不远一座马家老店。
1: 马家老店在哪儿？
0: 离太师府好像半里地左右。
1: 后来呢？
0: 戴宗已经坏了，这都瞎编的，一打奔人家就看出毛病来了，
1: 戴宗这汗也冒出来了。
0: 第二天早早的我就去了，还是那个人拿出一封信来交给我，说这是太师给知府写的回信，让我给送回来。这就是全部的经过。
1: 那个人也没问你什么吗？
0: 没有。
1: 好，好啊，戴宗啊，我真没想到你是瞪眼说瞎话呀。我跟你说，以往我派人投书，有专门人负责，那个人姓何，何总管，他根本就不姓王。我再告诉你，由于何总管年老多病，现在叫他儿子代替，他儿子今年25岁，根本就不像你说的那个样。再者一说，这么老远我送去书信和礼物，我爹能够不过问吗？他再忙他也得问问，往常他都得仔细问，没想到这回连面都没见，看来这都是你瞎编的。嘿嘿，你是一推二六五，问什么什么你都不清楚，这怎么回事？要不说这个人呢，别作假，在这关键时刻，戴宗面红耳赤，汗珠子下来，怎么也控制不住自己了，张口结舌。
0: 戴宗说，这封信哪来的？
1: 谁写的？什么人冒名顶替写假信，盖假图章？你还不从实给我讲来吗？你可别惹我生气。
0: 回大人，方才小人所说千真万确，您这么问我，我就没法回答了。
1: 好胆大的戴宗啊，巧言狡辩，这还了得？来，把他拉下去狠狠打。
0: 那人都准备好了，
1: 两廊架重，差人往上一闯，把戴宗推到外边，都跟戴宗立的事儿，谁也不敢干。一瞅知府大人眼珠子都红了，还有个黄通判在旁边盯着，谁敢作假呀？这都是膀子揍的，眨眼之间把戴宗打的都死了3回，用凉水。这玩意儿您听着不费劲儿，我说这也容易。您仔细想想，受刑的人得什么死了，什么人能挺得过去？那除非武松，他会软硬的功夫，一般的人都不禁揍。戴宗一看，我要不承认就得活活把我打死。小人招了，我说实话。
0: 别打了，别打了，拿上来。戴宗走不了了，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变成俩人了，
1: 一边一个架着他，两条腿当啷着来在桌案前，都扑通往地上一放。

0: 太久往前探探身子，说怎么回事？
1: 回大人，这封信的确是假的，印章也是假的。
0: 哦，蔡九看看黄文炳，黄文炳满意的点点头，那意思怎么样？我说的不错吧？这蔡德章还真赞成黄文炳，看来比自己精细的多呀，就有点挂不住。戴总说，详细的经过如实的讲来，要有一字之差，你要糊弄我，我活活把你打死。
1: 大人容禀，经过是这样的，我奉大人所差赶奔东京，哪知道行走路过水泊梁山管辖地界，我饿了，寻思到饭馆吃点东西，结果中了蒙汗药，被梁山的贼寇把我给抓住了，东西都被他们翻了去。您给老太师那封信也落到他们手了，所送的珠宝也叫他们夺去了。后来他们怎么商量的我就不清楚了。第二天他们在牢房把我提出来，说什么你不必去东京了，你还回到江州，这封信你给蔡德章送去啊，我们可以饶你不死。小人为了保全这条性命，我迫不得已只好编了一套瞎话。就这样我回来了，信是梁山贼寇写的，印章是他们盖的，写的什么怎么写的我就不清楚了。其实这也是瞎话。戴宗能全盘端出来了。蔡九一听，哼哼，戴宗啊，我就不信怎么那么巧你就落到梁山贼寇手里头，可见你跟他们早就认识，是你主动登门把这封信和珠宝送去的，你们两方面怎么琢磨的，为了救宋江才写了这封假书信，怪不得信上说不要就地处决，把宋江打囚车庄木龙送到东京，哦，半道上就被他们给劫起来，你们的神通不小啊，说是这么回事不？ 大人，这我就不知道了。
0: 打，接着打。戴宗受的刑要比宋江重的多的多呀，但是戴宗豁出去了，紧咬牙关，久供不离原词，就是那套词儿。你怎么问没新鲜的。后来蔡九知府有点累了，好吧，化过把供化了，把戴宗也投入死囚牢。哎呀，黄同判呐，你立下一功，本府十分感激，大人圣明，这算得了什么呢？我无非是看出其中的破绽，大人日理万机，公务甚忙，您哪有这种细心呢？我他不是个闲人吗？所以呢，才发现这里边有毛病。别往下说了，黄同伴呐。那么事到如今，你看应该怎么办？大人，您要问我，请恕我直言呐。方才戴宗的口供，我在旁边听得真切，全是假的。大人说的对，他呀就是梁山贼寇的党羽，他们肯定勾搭连环。戴宗拿着信，带着礼物，先到水泊梁山通风报信，而后他们统统作弊，写了这封伪书，

0: 宗回来，让大人把宋江送往东京，他们在半路劫道，把宋江好抢进梁山呢，就是这么回事。但是看得出戴宗这小子至死不能招出这些事儿啊，为了永绝后患，我的意思把他们杀了就得了，让这帮贼水底捞月是一场空。我也是这么想的，不过杀人我得往上行文呢，省院的批文不回来怎么能够处死呢？哎呀大人啊，事有特殊，必须如此这般，这般如此。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2: 在太原府的教军场，李元霸金锤挂凤堂，迎了于文成都。于文成都在检躺的这时候，觉得心口窝里一热，一口鲜血吐在了地上。他是在教军场当中间，远处周围的那些士兵没太看清楚，不知道的以为他吐了口痰，或是反了股酸水儿，其实他是吐了口血。这口血吐出来了，于文成都怕被采山殿上文武大臣以及当今皇上看见，于文成都拿脚底下一趟这土，把这血给盖上。于文成都那是硬汉子，擦了擦嘴角，强抖精神，转身行铁着躺来到了采山殿下。于文成都这一下子可是受了内伤了。于文成都这个小动作，于文化及在采山殿上可注意了。于文化及一看，哎呦，我儿子伤着了。于文成都来到采山殿下，往这一跪，殿下，微臣我比他不过，我认输了。这句话在于文成都的嘴里就从来没说过，今天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他又不得不说。此时此刻的杨广心里边在想啊，哎呦，这李元霸可了不得呀，于文成都那是天下无敌的将官，居然让他给打败了，把那凤翅鎏金镋了给夺过去了，这李元霸天人也。杨广心想，这是上天赐我英雄豪杰，保我大隋中兴啊。哥，这杨广心里特高兴。李元霸也下了马了，擂鼓瓮金锤往那鞍桥一挂，扑通采山殿下跪地下了。哎，我说陛下给牌啊。他倒没说要官，他说给牌。咱不说嘛，他就相中于文成都脖子上面挂那金牌了，他要牌儿。他一说这句话的时候，杨广当时就想啊，杨广心想，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于文成都的鎏金镋愣被李元霸拿俩锤给夺过去了，这恐怕于文成都本人最初也没想到。他要想到是这个结果，他不会提出来跟他马上比武。杨广心想，这事儿怎么办呢？我能说降旨把于文成都脖子上挂的金牌摘下来给李元霸挂上？哎呦，那么一来这于文成都还有何颜面见人？话又说回来，这于文成都为大隋江山可是立下十大汗马功劳啊，老主之所以封他为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那是用他自己的功绩换来的。李元霸尽管今天把于文成都给赢了，但是李元霸他还寸功未立，我要这么一做就得罪了于文成都，同时也伤了丞相于文化及，也让满朝文武大臣看着寒心呐。他们不会说这皇上用人靠前不用人靠后吗？ 看谁好就用谁，啊？说杨广在这个事情上还真动了点心思。杨广当时就看了看两边的文武群臣，众位卿家，你们说这件事情应该怎么办呢？啊？杨广这一问大家，旁边霍若弼出来了。这霍若弼也是隋朝的老臣了。贺若弼看到这种情况，心想不能把宇文成都那牌摘下来给李元霸挂上啊。贺若弼跪在地上，陛下，臣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杨广说，说陛下，我想宇文成都相跨的金牌乃是老主御笔亲封，御笔亲写呀，这个金牌不能随便的就给李元霸挂上。但是呢，今天在比武较量当中，李元霸又胜了成都，这个事情怎么办呢？我想陛下可以降旨，您重造一面金牌，赏赐给李元霸，给他挂在胸前，这也就是了。杨广说，重造一面金牌那怎么写呢？那您也写上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杨广说，即使写上，那么我们这一个国家里边就有两个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了。再者说，他也证明不了李元霸强于宇文成都啊。那这贺若弼呀，脑子没想那么多，让杨广接连这么一问，他忽然冒出一句来，陛下，要不您就给加俩字儿，加两个什么字儿啊？您就写上真正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以喻宇文成都有别。宇文化及在旁边一听，陛下，此言不可听。这宇文化及在关键时刻得给自个的儿子争口袋呀。宇文化及说，陛下，如果要按他所说，您写成真正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那我儿宇文成都这岂不就成了假的了吗？杨广一听，也对呀，这横勇无敌将还有真的还有假的，这么一来的话，宇文成都那心里会更难受啊。两边文武大臣谁也没有主意了。此时杨广往旁边一瞧，他点了一个人的名字，蒲山公，你意下如何呀？他说，这蒲山公是谁呀？李密。或许您说了，说这李密不是当初说秦琼卖马的时候跟王伯党在潞州天堂县一起喝过酒，那阵不是说他退隐归林了吗？怎么现在跑杨广这儿来了？李密这个人那是贵族出身，他爸爸就是隋朝的上柱国，那是高级干部。当初李密之所以辞官不做，并不是他自个儿不想做了，而是因为隋文帝杨坚做了一个梦，说姓李的有可能要夺他的江山。那一个时期，隋文帝杨坚把姓李的是杀的杀，贬的贬，罢职的罢职，丢官的丢官，外迁的外迁。李密就觉得他姓李，要在朝纲里边陪着隋文帝尝了没好，所以李密自己主动提出来退隐回家。可是后来呢，杨广登了基了，这件事儿啊就算是过去了。杨广对李密比较了解，知道李密这个人是饱学之士，博学多才，而且这个人有主意有点子，善于筹谋。杨广觉得他身旁需要一个这样的人，在关键时刻他往往能拿出来与众不同的见解，所以杨广啊最近把李密是召回朝来。他是子承父职蒲山公，同时杨广又加封他西魏侯，给来了个官。李密就陪伴在杨广的身旁，现在杨广上太原府来，把李密也带来。在这种情况下，杨广就问了一下李密，蒲山公，您有何高见呢？李密其实在旁边一直也在考虑这个问题。李密虽然现在保了杨广， 他可并不是失心塌地的就要保这皇上。李密呢是个聪明人，审时度势，深识事务。他觉得杨广这个皇上的的确确有点众叛亲离，但是现在他是大隋王朝的子息父职的这么一个臣子，又不得不在这儿保着杨广。某种程度上来说吧，他这个思想里边还存在着那种正统意识。但是李密现在也是藏爪而闭嘴，等待时机。李密一听杨广现在问他，李密就说了：“陛下，依臣之见呐，要叫真正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不太合适，不妨叫他第一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杨广一听，这个倒不错，是啊，他是第一个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那么宇文成都那个不用标第二，自然的就是第二个横勇无敌将，这比那个真正的和虚假的要强。杨广一听，好，就依清见。说到这里，杨广就说了：“李元霸，朕即日重新打造金牌赏赐于你，那上面朕要给你御笔亲写第一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同时朕即日起加封你为赵王之职。”这一句话封了个赵王，两边文武大臣一听，行了，大隋朝这官什么模样都有，半傻不灵的都当了赵王了，行啊，将来没个好。但是哪个敢说话呀，人家甭管别的，人有一招绝的，把宇文成都给打败了，有劲儿啊，哪个也不敢说不服，说不服让你跟他比划比划，说不定这让他一把把你掐死。所以这文武群臣谁也不敢言语。李元霸在这跪着还没听明白怎么回事，柴少在旁边告诉他，还不谢恩，谢主隆恩。这一谢恩得，这就封一赵王。没有几天，新的金牌打造成了，上边是杨广亲自写的第一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给李元霸挎到脖子上。杨广在太原府这个地方晋阳宫里边居住着，没事上四周游玩，有的时候是行为打猎，有的时候弹唱歌舞。这个时间李世民就经常跟着杨广到他后宫里边来游玩，倒不是李世民的本意，是杨广带着他呀上后宫里来了，见了一回他的正宫娘娘萧妃。这萧妃他爹呀是南陈主的一个王爷，这萧妃长得非常漂亮，杨广当晋王的时候就嫁给他了，杨广做皇帝以后他是正宫娘娘，但是这萧妃萧娘娘可不是一般的人，杨广那是好色之徒，连他娘他都敢调戏，连他妹妹他都敢亵渎。后宫里边那么多漂亮女人，萧妃能够把这个皇后的座位坐稳，说明这萧妃不简单。一个是人家本身有实力，所谓实力就是姿容漂亮啊，可以说绝色佳人，属于那种谁一看就为之惊愕的女人。再一个呢，对杨广他非常的温柔，这种温柔是真也罢是假也罢，正如这《红楼梦》里面的贾宝玉曾经说过那句话，说男的呀就是泥捏的，这女的就是那水，这泥人往水一泡他就散了。这杨广跟这萧妃就这样，水一泡他就散了，所以时时处处都听萧妃的。萧妃还有一个觉得会占卜，就是会算卦，这是从小啊跟别人学的，他这个卦算的准不准且不说，反正算卦的这套词儿全都会。这杨广呢还天生是个没准主意的人，一碰到难心的事有时候就让萧妃给算一卦。你想身旁边有一算卦的老给他解心疑，这多好啊。他收了这李世民之后，领着李世民到后宫见了一下萧妃，萧妃一看这李世民，说实在的 这消费心理

0: 有点看上李世民了，但是这是干儿子。萧妃一看李世民长得漂亮啊，气质非凡呐、啊，所以杨广问萧妃说：“我收这干儿子是吉是凶？你给我算一卦。”萧妃给他算了一卦，说：“好，大吉大利。”这是隋朝的顶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其实李世民呢，就是隋朝的掘墓人。这萧妃这么一算卦，这杨广就更高兴了。萧妃喜欢李世民，就老让李世民上后宫来，所以杨广就派李世民老往后宫里到这里来玩耍。杨广在这儿乐不思蜀啊，在这待着，但是还不断的派人催促挖河的工程快点行进。我等着要下扬州看琼花呢，忽然这天接到了一道公文。公文说挖河独宗馆麻叔毛死了，是被人打死的。杨广一看到这里当时就愣了，这怎么回事？挖河独宗馆怎么会被人打死？谁这么胆大妄为啊？怎么回事呢？这里边可有个原因。这麻叔毛是武将，但是他又挂有文职，又是杨广的亲戚，这就叫鱼找鱼，虾找虾呀。杨广所亲信的这些人没有几个好东西，这麻叔毛就是其中一个。麻叔毛这个人生性贪婪，而又狠毒又暴虐。当年杨广曾经派麻叔毛打过南阳关，去征剿过武军赵，后来武云赵突围逃走了，麻叔毛回来了。这个麻叔毛在杨广的面前最会说话，他知道杨广心里想什么，哪句话说出来杨广都爱听。所以当杨广决定要挖河奔扬州，这可是个大工程。这个工程大到什么程度啊？杨广当初所设想的挖这条河，不是光要到扬州去看看琼花，他想着借水路把他所领挟的天下之内到处都能沟通。这条河北起涿州，南到余杭，先是开永济渠，把永济渠开到黄河，借黄河的水再往南下，一直开进淮河。就这一条河，也就是我们今天得知这种大运河，这一条河全长4000华里，当时说是3000里开漳河，70里搭新宫，其实是4000华里。这4000华里每天得投放多少功力，多少人工啊啊！而且国家的投资也大了，这么大的一个工程，杨广给了麻叔毛了，让他当这挖河督总管。麻叔毛得到这个工程的总管之后，激动的一宿失眠没睡着。为什么呀？他知道发财的道来了啊！这个挖河督总管，一个是国库里拨银子，这个钱里边出入克扣那就大了，这本身就发了。再一个呢，挖河过程当中底下还得给他拿钱呢。底下怎么给他拿钱？这麻叔毛把这挖河的工程技术人员都找到一起，每次都得研究这河道怎么走，当然有个总体设计，赶到具体走的时候，这麻叔毛跟他们就参加意见。人那个总工程师啊，就得考虑啊，怎么避开村庄啊，躲开人家坟地呀、啊，躲开这个好地呀、啊，是这么走。这麻叔毛不，麻叔毛有的时候一看这地方走直了，这河走顺了好啊，专门上人家那个村子里边走。一走到村子里边，村子里老百姓一看，我们都得搬家呀，皇上要在这挖河，说通过别人一问，说你要想不搬家，说那国家就得费钱，得把国家这笔钱呢你们给补上。所以有的村民祖祖辈辈在这一个地方住，不愿搬家，宁可自个儿掏出钱来汇的一块给麻叔毛送去了。麻叔毛得一笔钱，这图纸改了，绕开这村子了。再有的 知道谁家最有钱是大财主啊，或者是大款，把这个挖河的这个行动路线拿那个路标一插，插人家祖坟上去了。这家一听，这不能跑我们家祖坟呐，马上就得找来。找来这么一说，马叔毛说要绕着走，国家就得费钱，你们得拿钱，人家就只好给他拿钱。其实这笔钱拿出来之后，都揣到马叔毛自个儿的私囊里了。所以这小子这一当挖河督总管，他发了大财了，而且这财啊越发大了吧，他还越嫌小。他心里老合计，哎呦，这河要是挖到了扬州的时候，我们家这钱就得堆成了山呐！啊，这天挖来挖去，挖到山东曹州啊，啊，哪一个不受贿呀、啊？你这孟海公在曹州肯定也有的是钱呐，你有的是钱。说他要在咱们家祖坟这儿开河，这不是刨咱们家祖坟吗？啊，还有比这事儿大的吗？我也是大隋朝官，他也是大隋朝官，怎么他这个河道非得在我这坟地里走啊？上官迪说这样的话呀，这么的，我去呀、啊，给您问问啊，问完了之后呢，看看有没有一种商讨的余地，回来咱们再想办法，好吧？于是上官迪带着两个随从骑着马来见马叔谋。一见马叔毛，报了自个儿的字号，说我是孟海公手下的中军，我叫上官迪，我特来拜会马大人。您这个河道走的那个路线呢，那个坟地就是孟海公他们家的祖坟，能否绕路而行？这个时候马叔毛一听，绕道啊，绕道这国家可就费了钱了，这个钱你们能给出吗？那都不客气了，就当面要啊。上官迪一听心里非常明白，那好吧，如果要是出这钱的话，您说得多少钱就绕开这坟地？马叔毛说你得拿5000两。
1: 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马叔毛对上官迪说，挖河想要躲过了孟家祖坟，得拿5000两白银。张口一要这个价，把上官迪都吓一跳。上官迪说那好吧，我回去商量商量。上官迪转身行，就回到了曹州府衙，一见了孟海公，把这个情况一说，说要想绕开这个孟家大坟，就得拿5000两雪花白银。孟海公一听，什么？要多少？5000两？说实在的，这孟海公可真是个清官，他是清官，他就没有钱。孟海公说，我往哪给他淘换5000两去？我总不能把我曹州地方的这些个银子都给他拿出来买我们家的祖坟不被挖吧？那我对得住百姓吗？上官迪说，那您怎么办呢？那就得让他挖您祖坟呐。孟海公说，简直了不得了，我看这个大隋王朝啊，他也该黄了，就用这么一些个人。哎呀，挖我们家祖坟，这叫破我们家的风水。我这个小官当的，我当的太窝囊了。这孟海公气的在地下来回直走柳。上官迪在旁边看了看孟海公，舅舅，我有一句话不知该不该说。说，您在曹州当地方官，连自个儿家祖坟都保不住，大隋朝这俸禄这银子还吃个什么劲儿啊？啊，您又不贪污又不受贿，您整个当这么一个穷官，结果让人把祖坟都给刨了，您还在这为他卖力，这划得来吗？您这是不是有点病？那我不这么着，你说我得怎么着？上官迪说，舅舅怎么着，看见没有，全天下现在到处高举义旗，都兴兵灭隋，

隋朝都把你祖坟刨了，你还给他当官？那济南王唐弼怎么样？那济南留守使，人不照样一举旗济南王了吗？您要是跟您说这知心话，他要敢刨您的祖坟，您就反了。潮州您自立为王，这地方老百姓都知道您是清官，肯定拥护您。您把大旗一挑，自立一个王爷。要问的话，让他逼反了他，刨我们家祖坟，我还保你啊？孟海公一听，老半天没言语，转过来转过去，上官爹，咱要是反了，那大隋朝不得兴兵来灭咱们吗？上官爹说，灭咱怕什么呀？隋朝他现在呀，到处都是造反的，他都灭不过来了。就像一个人一样，浑身都是疮，有药都不知道往哪儿上了。您怕那干什么？我跟您说，瓦岗山那里边大元帅秦琼、秦叔宝跟我是朋友。真要是大隋朝敢兴兵来灭咱们，咱打得了就打，打不了搬兵，瓦岗山的队伍搬来。那瓦岗山隋朝打了多少回啊？越打人越多，越打人家势力越大。现在瓦岗山成气候了，他连打都不敢打了。孟海公说，上官爹，你有这把握？上官爹说，您放心，我绝对有这把握。孟海公说，好了，他要敢挖祖坟，咱就反。好家伙，这孟海公下了决心，非反不可了。结果这麻叔毛呢，在营里等着，等什么呀？等那5000两银子，没信儿了。一看5000两银子没送来，麻叔毛就跟他们说了：“行啊，这孟海公是玻璃耗子琉璃猫，根毛不拔哦，一个子儿不拿，就想让我给他讲人情，绕过你们家祖坟去，不管那个，给他刨坟，让他知道知道我的厉害，把孟海公这坟刨了以后，再有地方官。”一律不客气，不拿钱就掘坟。好，这下子就开始刨坟了。这一平这坟

这个最大的祖坟案说得有年头了，这个石头棺材里边上边盖的这个东西没烂。嘿嘿，麻叔毛心想，他这棺材里边是用的什么办法能使这东西不烂呢？肯定这里边有稀世珍宝，我得先看看。麻叔毛过来就一掀这个盖尸体的这被子，他把这个被子一掀开，往里头一看，是一具骷髅。这骷髅的旁边啊，什么随葬品也没有。麻叔毛这可没想到，不过就在一掀这个被子，这骷髅一露出来的时候，由打这棺材里边就喷出那么一股气。这股气啊，过去有人说多年积存在里边，这叫阳气。反正这股气它不太好闻，也许那个人得那什么病死了之后啊，捂到棺材里边那个东西，那股气儿，或者是那种细菌，或者是那种病毒，还一直在那留着。这一掀被，这个东西扑的一下坐的不行啊。麻叔毛说：“不行，你也得给我做。我这几天这个饭菜吃的不顺口，我这胃口饿的咕噜咕噜的，我难受，给我做菜，要做出好味来，我奖赏你。”哎，老爷，我这个做法跟他们那个做法都一样。老爷，那个，您爱吃什么呀？我爱吃什么，我自个儿也不知道，你就给我做吧，我后边什么都有。好嘞，这厨师傅啊，先做了一道菜，端上来了，亲自端上来的。老爷，我做了一个，您先尝尝，怎么样？你要觉得行啊，我就接着做；你要不行，我再换招。马叔毛一听，好，拿起筷子来夹了一口菜，往嘴里一放，呸，不行，这什么味儿？这厨师当时就吓得脊梁杆子出了一层汗。哎，我说老爷，我不说吗？我先试试，你这个菜不行。哎，我说老爷，你喜欢吃什么东西？你好好想想，现在想吃什么？麻叔毛是想吃什么，我不管什么，你得给我做的对味儿。老爷，你这个肉你都喜欢吃什么肉啊？这个菜都喜欢吃什么菜呀？菜，我什么菜都喜欢吃，但你们做的不是味儿。肉，我什么肉都能吃，猪肉、狗肉、牛肉、兔子肉、人肉我也能吃，只要你让我也吃。好嘞，好嘞，好嘞。老爷，这么的，今天您先吃馒头，弄点咸菜，好不好？您对付一顿，我明天就给你了想办法，做点拿手的菜，行不行？好，先这么着，对付一宿。这厨师傅心里想的是啊，奶奶个孙子，我是活不了了，我多活一天算一天啊，这个兔崽子，我看他也活不长了。他改脾气，吃嘛嘛不行，那是非死不可呀。哎呀，但是我给他做什么呀？我给他做什么肉啊？这厨师傅啊，提了个刀，又打这营房里边就出来了。他这营房旁边啊，往边走出半里多地儿去，就是个坟营地。这厨师傅就走到坟营地这儿来了。他一个是自个儿想辙，心想不行的话，我跑呗啊。跑呢又怕跑不了，往外一走的时候，好像他那个军营里边那个当兵的看着我呢，在远处烧着呢。他娘的，我给他做菜，他奶奶个孙子，我也不想活了，我也不想活了，我让你这个兔崽子也好不了。他上坟地里一看呢，旁边有一个小席头子卷着个东西，打开一瞧，那里边是刚死了扔这儿的一个小孩，也就三四岁，孩子太小，家里穷，连个小棺材都没买，拿个小炉席头子一卷扔这儿了。你不是说什么肉都能吃吗？不说人肉也能吃吗？我给你嘎两块人肉给你弄回去，我给你炒着让你吃喽。他在这儿就给拿了两块人肉，

0: 他拿了个席头子一卷回来了，回来之后到了厨房里边，不让别人看见，洗吧洗吧，涮吧涮吧，切吧切吧。第二天他就把这肉给他端上来了，端上来之后，这厨师傅心想：我等着呢，反正是我活不了了。他站在旁边看着他，麻叔毛拿起筷子来一夹，这肉往嘴里边一扔一吃，哎，这菜好啊，好吃啊！这厨子一听，我娘哎，这个土崽子他不是人呐，这是个畜生啊！他吃人肉啊，啊，什么都不好吃，吃人肉了这是。麻叔毛马上这一盘菜吃完了，哎呦，就点饭又喝点酒，酒也对了，好，哎呀，我说那些个厨师都给杀吧，哎，他们不好好给我做，你看这个厨师，这做的这菜我就好吃，快点接着往下做。这小孩子肉他弄这两块下来，这厨师两顿就做完了。做完之后他想上那坟地里再看看，那孩子尸体没了，也不让狗拉了，也不知怎么地了，他又回来了。厨师回来之后犯了愁了，这怎么办呢？啊，就这么点材料摸俩啊，正这功夫前边麻叔毛招呼他，厨师来了，老板上给我多做俩菜啊，我肚子有点饿了。老爷，这个菜啊，原材料没有了。什么材料没有了？他不是这个材料，哎呦，乌灯他跪在这儿了。老爷，你先把我杀了我再说呗。放屁，我把你杀了你还说什么？对了，我都吓坏了，他不是，我指定得死了。老爷，我跟你了说这个事儿吧，我要说出来我就死。你说怎么回事？你这菜做的挺好，我不杀你。他不是，你不杀我的这个原材料没地方找去。什么材料？实不相瞒，我可腻了人家那天说什么肉都能吃，说人肉也能吃。我一想，我给你换换口味吧。我上坟地里看，有一个死孩子愣在那儿了，我就拉了两块肉，我这一给你炒出来，没想到你说这玩意儿挺好吃，我那点玩意儿就做这么两顿就磨了。我再去找去，那个孩子也磨了。我说老爷，你说这玩意儿我往哪儿逃换孩子去？麻叔毛一听，怎么着？你给我做的那菜里边是死孩子肉？对了，是死孩子肉啊，三四岁的那个孩子，这再没有了。嗯，麻叔毛心想，没有了，没有了，但是我得吃饭呐，啊，没有这个东西，我别的吃不下去。那你想办法逃过去，我出钱买。出钱买，那出钱买往哪儿买去？那得打听看谁家有孩子死了的，再弄来。死的找不着，弄活的，活的。我娘！我说老爷，那活的孩子谁家能卖到营里来让你来吃啊？麻叔毛说：“不会不说是让我吃吗？啊，就说我这个营中需要几个小孩儿。”啊，就说我喜欢小孩，让他们到营中来玩，到时候给他钱，这不就得了吗？这大师傅一听，我娘哎，这我可缺了老德了，我给他弄这么一个死孩子吃，他吃惯了口了，想吃活的。哎呦，这活孩子送的人，那怎么给弄死啊？哎呦，这我可做不了这个事儿啊。但是大师傅又害怕呀。大师傅心想，我要说不做，他非把我杀了啊！我家里边还有妻子、老婆、孩儿，上面还有老母呢，这怎么办呢？这个事儿我做不了。
1: 这事儿不用你管，我派人去做。这麻叔毛立即派人花钱买小孩，马上就买了两三个来，告诉说我们挖河督总管特喜欢小孩，愿意让小孩跟他在一块玩，出50两银子买一个，要5岁以下的，1岁以上的。

0: 就是会走了，就这样的孩子买了仨来。这仨孩子弄来之后，这厨师傅啊，他不敢杀这孩子，他这个心理上承受不了啊。麻叔毛亲自动手，把孩子先杀一个，那俩留着先养着，杀了这个给我做菜。就这样，麻叔毛把这孩子就慢慢的就吃了一个，吃俩，接着再吃仨。人家家里边这个大人得找啊，到营里边一问，麻叔毛就跟他们说了，说给您送回去了。说怎么送回去了？说50两买完这孩子来了之后啊，玩完了就走，给送回去，给您送去，没找着吗？说没见着啊，没见着，得走丢了，慢慢找去吧，不管了。可是这个河道是往前行进的，麻叔毛又打曹州这个地方接着往前行进，每到一个地方，这麻叔毛干脆就让手下人先给买俩孩子来。这孩子他顿顿离不了啊，这个麻叔毛这人长得是个贴青脸，长了一部大胡子，连鬓络腮，人送外号叫麻胡子。说这个麻叔毛老这么吃孩子，开始能可以保守秘密，慢慢的由打这个厨师的嘴里就逐渐渗透出去了。这厨师啊，晚上都睡不着觉了，彻夜失眠，老想跑还跑不了。麻叔毛告诉手下人看着他，随着往前行进，这个消息一渗透出去，说这个挖河毒总管吃孩子可了不得，老百姓一传十，十传百呀。甚至有的哄小孩，孩子要是淘气，要是哭闹，这当爹妈的就说：“快别哭啦！”我告诉他们：“快别哭了，麻胡子来啦，麻胡子来啦。”据说呀，直到今天，说哄小孩老说：“麻胡来了，麻胡来了。”就是从那个时候留下来的典故。这个麻叔毛这么一吃孩子，他吃来吃去，就到了象州。象州镇守的守备是高谭胜。这高谭胜啊，当初是靠山王杨林手下的中军官，他有个儿子叫高奎，别名赛秦琼。您听前文书秦琼染面涂须炸登州的时候，不是那高奎也冒充秦琼见过他吗？就那位高谭胜呢，不能老在杨林手下停差，到了一定时候，杨林就给他放了一个地方官，到象州当象州节度使来了。麻叔毛没来的时候，高谭胜已经得到了消息，说麻叔毛挖河居然要吃小孩。高谭胜一听，他如果倒在我这儿要找我要小孩，我就不给。可是这一天麻叔毛到了象州了，派手下的中军官来到高谭胜的府衙，指名点姓跟高谭胜说，说我们的挖河毒总管要让你给准备2、3个孩子，他要跟他玩。高谭胜一听，把眼睛一瞪，要孩子一个也没有。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上次我们说到麻叔毛的中军来找高谭胜要3个小孩，高谭胜说一个也没有。这中军听到这里，当时把这脸一沉，瞅着高谭胜就说了，刘守使，你可要知道啊，麻叔毛马总管可不是一般的总管，当今圣上要挖一条河奔江都，马总管就是这个挖河的总管。这条河也可以说叫御河，因为皇上要坐船从里边走，为挖这条河，谁来当这个总管？当今圣上那是费尽心机，挑了又挑，选了又选，最后才选的马总管。有公文到你们沿途的州城府县都来过，告诉你们这些地方官员，在马总管挖河挖到你们附近的时候，你们一定要通力协助，听候调遣。这个公文你们见着没有？高谭胜说我见着了。那就好啊，既然是见着这公文了，现在马总管要让你给送三

0: 个孩子你怎么就送不了呢？更何况马总管还给钱。我听人说了，这马总管对这三个孩子可能要把他吃掉，是吗？啊，这谁说的？胡说八道，没有这事儿，没有这事儿。中军老爷，我这耳朵里边可都灌满了，马总管在挖河一路之上吃人家小孩，谁就把孩子送那儿去，他虽然花了钱了，但是孩子回不去了，人家再找他就不管了，就不知道了。但是有人传言说马总管以孩子为食物，这可是从古至今从未听说过的事儿。我这个相州地界老百姓们都传开了，一般晚上哄孩子，孩子要淘气就说麻胡子来了，麻胡子来了。马总管听说是有一部好胡须，郭慈一说这个话，孩子们就都听说了。因为孩子们听他父母讲这麻胡子专门吃小孩，当然了，我并没有看见马总管吃小孩，可是倒在我的地界这儿了。您要让我上百姓当中去买孩子，谁家的孩子能往外舍呀？您就给万两黄金，人家也不送啊。哎，我说高三少，咱得把话先说前面。你给往外声张说马总管吃孩子，你没见着吧？
1: 我没见着。
0: 既然没见着，无凭无证，为什么你在这造谣生事啊？我就向你说一说老百姓的反应，你回去跟马总管呢回复一下。你就说啊，别的你要是要合工啊，你要要扁的要框啊，要多少我这准备多少。你说要小孩，我这一个也没有。再者说了，您就说是当今圣上给我们沿途州城府县曾经送过公文，公文里边告诉我们通力协助听候调遣，那里边也没写着给送小孩啊。这送小孩跟挖河有什么关系啊？啊，好好好，高三少，你等着，我去回复马总管，你去吧。这中军呐，马上就回来了。回来之后一见马树谋，跟马树谋一五一十把高谭胜说的什么这么一讲，马树谋一听，当时这黑脸就沉下来。他妈的，这高谭胜他是不想活了，这官他是不想做了啊！我这一路上还从来没听说谁敢当着我的面说我吃小孩的啊！他说我吃小孩，把他传到我的大营里边，我问问他有什么凭证，不然的话我先打他80板子，我然后我把他的官给他撸了。哎，我去叫他去，快去。这中军马上又回来了，这中军又回来了，回到衙门口外边告诉衙役往里禀报。衙役们一听，这中军老爷回去之后见了马总管了，看来马总管可能是生了气了，要让我们的留守使上大营里边去。衙役们马上到里边一禀报。前脚中军一走的时候，这高谭胜就把他儿子高奎找到来了，爷俩就商量。高谭胜说，孩儿啊，你估摸着这棋下一步是什么呀？高奎说，下一步是什么呀？这马树毛不能轻饶了你，您把他吃孩子这个事儿给挑开了，他即使吃孩子他也不能大张旗鼓，现在您一挑开这事儿，您惹了祸了，那咱们爷们怎么办？怎么办呢？我估摸着马树毛肯定要找您，您可记住了啊，他要找您，让您上他营里去，您找一托辞，可千万别去。他非让您走的话，您就让他们的人先行一步，咱爷俩跑。咱爷俩往哪儿跑？爱往哪儿跑就往哪儿跑，天底下地上边哪个地方都能存身，您千万别去。您要一到他营里边，轻者一顿打，重者丧了命。哎呀，那我要不去，我是大隋朝的官员呐。你说那马树毛 在杨广跟前要跟我说两句坏话，我这官就当不成了。哎呦，我的爹，您现在合计合计，您是官重要啊，还是命重要啊？这官跟命要摆在一块儿的时候，您就掂量掂量吧。高谭生说：“那还是命重要啊！”啊，对呀，这不得了吗？刚说到这儿，衙役往里禀报，中军又来了。高谭生说：“你告诉他，我随后就到，让他前脚快走。”哎，衙役出来了，跟中军就说了：“哎，中军老爷，我们留守使说了，您前脚先走，随后他收拾收拾东西，马上就过去。”好。别耽误了啊！这中军一转身走了，这边高谭胜跟高奎父子两个各备了一匹马，骑上坐骑，临出衙门口的时候，告诉手下的衙役，再要来找我们俩，你们就告诉他，就说我们两个到四乡八镇去查访民情去了，三天五日，十天半月才回来啊！哎，好。高三正想好了，心想我惹不起躲得起，我走了。就这爷儿两个骑着马离开衙门口，刚走不远，那边马树毛亲自来了。因为中军回去禀报了，马树毛一听怎么着，他敢不来见我？他不是说，他说收拾收拾等一会儿就来，等一会儿没来，等两会儿也没到。马树毛说得，我不用他来，我亲自去找他。这马树毛胯下铁青马，手中端着一条混铁枪，全身披挂，盔甲在身，带领着50名兵丁就奔着衙门口来了。来到衙门口外边，吩咐手下人到前边叫高谭胜出来。手下人到衙门口这么一问，回来向马树毛禀报：启禀总管老爷，这高谭胜啊，他下乡了啊，下乡了啊，对，说查访民情去了，三天五日，十天半月的回不来。马树毛心想：好小子，你胆儿肥呀 啊我让你来你不见我，你躲着我，你躲得了初一，躲得了十五吗？问问他往哪个方向走的，上哪个乡。这衙役们一听有点慌神呐，心想老爷上哪个乡也没说呀，衙役们也知道老爷这逃跑了，哪个方向走我们也不知道啊，老爷下哪个乡也不能跟我们衙役打招呼啊，您要想找的话就顺着这道往前就走吧。马树毛说：好，来，给我一起追。这马树毛带着50名兵丁随口骑着马，身后这50名兵丁都是骑兵，全都是骑的马，顺着道就追下来。这个马树毛啊，还真是非常认真，非常执着，非追上高谭胜不可。为什么？因为马树毛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马树毛心想，真要说我吃小孩这个事儿，高谭胜这个小子给我挑出来之后，可哪给我烂散不去，就是传到皇上耳朵里也够我一受啊。所以马树毛要把高谭胜捉住之后，给他找一个罪名，想把他捆上绑上送到八水长安，给高谭胜压起来，或者是找个茬先杀了他灭口。所以这马树毛随后就追。这高谭胜父子两个呢，骑着马往前走啊，出了这个相州城之后啊，这爷两个就有点啊放松心了。这个马呀没快跑，小慢步，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一边走啊。这高谭胜就问这高奎，这高奎现在不敢叫赛秦琼了，当年在登州的时候开一饭店，自个儿曾经称叫赛秦琼，现在秦琼是马抗寨的大元帅呀，那是反叛头之一呀，所以他是隋朝的官的儿子，他也不敢这么叫了，现在就叫高奎。但是高奎心里边对秦琼还有一番敬仰，偷偷的有时跟自己至近的人呢还说：我叫赛秦琼，你看这秦琼厉害不厉害，当大元帅了。哎，他对秦琼啊还挺崇敬。 这个时候高奎跟他爹就说了，爹呀，咱爷俩呀就一直往前走，不管是哪个村哪个店，走哪住哪，咱起码转悠半个月，咱们能在这原地转悠。这麻树毛这小子他挖河，他不能老在这原地不动啊，那河工得往前进呢、啊、等他过去之后咱回来了。对，爷儿两个商量的挺好。猛然间一回头一看，后边一少人马追来了。高三生一看，坏了，孩儿啊，追来了。高奎回头一看，可不是嘛，爹，这得怎么办？高三生说，怎么办呢？咱爷俩要是跑，撒开马跑，这无死有弊。麻树谋怎么说呢？高奎说，您就说呀，您公务在身呐，您就说这个哪个村子里边有个急事儿，出人命案了，等着您去。哎，这不就得了吗？那他要不让我去呢？不让去，您也不能跟他回去。那他要捉拿我呢？捉拿呀，那咱爷俩就喝出去了。您一条枪，我一条枪，还斗不过他吗？哎呀，那跟麻树毛要打起来，这麻树毛那可是朝廷的重臣呐，甭管那个，先打再说。事到如今，走一步看一步了，你想那么多干嘛呀？好，高谭胜一拨马停住了，麻树毛这匹马随后赶来，咔咔咔咔咔，嗯，带住缰绳，双手一趁，这叫混铁枪。你是高谭胜吗？
1: 是啊，我就是高谭胜，请问您是马总管吗？
0: 为什么张口就问马总管？他一看马树毛这不大胡子，认定他就是马总管。马树毛这胡子长得重，连鬓络腮，扇满前胸，有三尺来长。这胡子还多多少少的，有的地方还带点卷儿。哎呦，人家都管他叫马大胡子。所以说他一看这胡子就认出他来。
1: 马树毛说，高谭胜，我问你，我让你上我的营中，你为什么不去呢？
0: 马总管，您是挖河的总管，我是相州的留守使，咱们是各为其政。您呢为了给皇帝挖河，我呢是为了相州地面的百姓。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出了个大事儿，农村有一家出了人命案了，我不得上那儿去亲自看一看吗？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啊？充其量无非是招河工要工具之类的。
1: 我说高台上，我听我的中军说，你对外宣扬说我马某吃小孩，有这个事儿吗？
0: 有这个事儿，我也是听别人说的。
1: 你听别人说的倒也罢了，那你为什么当众宣扬呢？
0: 我当谁宣扬了？
1: 你当我的中军说了。
0: 我当您的中军说了，您的中军是您的属下呀，您可以告诉他别让他往外说呀。
1: 我告诉他别让往外说，这意思我真吃小孩了呗？
0: 那您要没吃的话，您心里也不用怕。没吃嘛，老百姓讲话身正不怕影斜，就怎么舆论怎么传言也不会成为事实，这点总管您还不知道吗？
1: 高谭胜，我跟你讲，我的人就是喜欢孩子，让我的中军到你这儿给找几个孩子陪我在这玩玩，你就不找，还说出这么一些个废话。今天我要把你带回我的营区，好好的咱们两个谈唠谈唠这个事情。我看你这个相州的留守使就不想当了。
0: 马总管，您是管挖河的，您可不是吏部府来的八府巡案，您来查问我们地方官员政绩如何，这个事儿大概您管不着吧。
1: 我说高谭胜，我挖河这一路之上是奉旨而来，当今圣上给你们走个公文，让你们给我通力协作，你不协作我就有权利拿你问罪。
0: 你拿我问罪呀、啊，那得是吏部府来人，今天我就要让你跟我回去，我要不去呢，不去我就给你拿下。他说到这里往两旁边一努嘴儿， 旁边过来两个亲兵，这两个人。

了之后，拿出绳子来，要捆高谭胜。高谭胜跟他身子后边，他儿子高奎，爷儿两个同时把枪端起来，看你们哪个来！我并没有犯国法，并没有伪王纲，凭什么你敢捆绑亡命的重臣？这两个亲兵一看有点傻眼，不敢往前上。麻树毛一看，你们不敢动手，待我亲自把他拿下。说到这里，麻树毛把混铁枪一站，奔着高谭胜扑棱就是一枪。麻树毛心想，我把你拨落马下，然后让我手下人把你绑上，绑起来之后我就把你押回去，我给你编造一个罪名，小贼，我就让你活不了了。马楚毛这一枪往前这一扎，高谭胜百枪相迎，两匹马马打彷徨打在了一起。马楚毛这小子感情有几何勇战，马楚毛的本功他可不是挖河总管，那也算是一个武将，所以把这混铁枪抖开，跟高谭胜两个人打在一起，站在一处。高奎在旁边瞅着，哎呦，心想我爹不是他对手啊。高奎想，这阵我得救我爹。高奎一催马上来，抖枪就刺。他枪往前一刺，马树毛拿枪往外一拨。马树毛说：“怎么着？你们两个人站我一个。”高奎说：“你不讲理，我们就也不讲理了。”这爷俩打一个呀，嘿。都没打过这麻树毛，这麻树毛还是真有几何勇战。一个是这高谭胜，原来这武艺就不输中。他在杨林的帐下当中军的时候，如果要是武艺出众，杨林就把他留下了。杨林特喜欢武艺出众的人，正因为这样，才把他放到地方当官员。至于这高奎呢，咱早交代过，这是个少爷秧子。喜欢练武，但是花架子，所以这爷儿两个跟这麻树毛打到一起，俩人不是一个人个。打着打着，这麻树毛拿那个枪朝着那高奎的手面一刺，高奎这手一撤，麻树毛拿枪往下一砸，把高奎那个枪给砸着掉地下了。高奎没有枪了，这高奎一看没枪，拨马就跑。高奎这一跑，这高谭胜心里也受影响。高谭胜拿着枪跟这麻树毛打了没有三五回合，高谭胜心想我也跑吧，一拨马他也跑下来了。麻树毛随后催马就追，这五十来个随从也跟着撵，一边撵一边喊拿炮站住。高谭胜心想我这叫什么事儿啊，我是大隋朝的地方官员，相州留守使啊啊！结果这大隋朝的挖河总管撵的我可哪只跑，我到底是犯了什么过失了？就是我没给他送孩子，这叫什么事儿啊？这叫啊！他一边跑着一边自己觉得心里边委屈，正往前跑着跑着，忽然间对过来了一拨人，为首这个人骑着一匹昏红马。身子后边有那么七八个人也都骑着马，为首这个人手中提着一条冰铁棍，这个人骑马奔这儿来了，跟这个高谭胜正好走了一个面对面。高谭胜一看这个人，这个人瞅见高谭胜，这个人有点发愣，哎，这是干什么的？后边那帮人是追前面这俩人的，哎，你们这两个是干什么的？跑什么？这高谭胜情急之下用两句话把这事儿都说明白了。哪两句话呀？高谭胜心想，我不管对面来的这位是干嘛的，我得求助于他，别让麻树毛把我追上。这高谭胜就提高了声音对着对过这位就说了，后边那些麻树毛他吃小孩，我不让他吃他就追我，就这么两句话。这两句话是很有煽动性的，他一说后边那是麻树毛他吃小孩，他不让他吃他就追他，这位一听我这大棍一横，什么后边那是麻树毛你躲开，看我拿他。这高谭胜一听

这一位还真有正义感，这给我碰上拔刀相助的了。这位是谁呀？这位是金鼎太行山大寨主，在长安城中曾经卖功的熊阔海。这熊阔海来了。熊阔海咱说过，从长安城卖功访宇文成都，没访过人家，跟秦琼等人七煞返长安，返出长安城之后又到了趟南阳关去接济吴云照。为什么一提麻树毛这熊阔海就急了呢？这里边有一个前因，因为杨广篡位之后啊，又谱设武殿章上殿骂杨广，杨广把老武家全家都给杀了。武殿章的儿子武云照是南阳侯，镇守南阳关，武云照在南阳就反了。武云照这一反呢，杨广就派了四路人马包围南阳，派去的昌平王邱瑞、麻树谋、于文成都，同时呢另外又派去了韩擒虎，这四支人马把南阳城一包围。武云照开始还据城死守，后来由于内无粮草，外无救兵，武云照看着老百姓眼看着有饿死的危险，没办法，把自己的妻子托付好了，怀揣着儿子闯重围逃生，最后妻子上吊死了。武云照在闯重围之前曾经派人去搬兵找武天锡，武天锡是他的朋友。武云照呢同时也写了封信请熊阔海，因为熊阔海也认识武云照。结果这武天锡跟熊阔海两人都是火爆的脾气，两人走到半道上打起来了，谁也不知道谁是干什么的，两人整整的在那干了两天两夜没分胜败。最后一通明信才知道都是武云照的朋友，都是为解救武云照，因为这个耽误了解救南阳关之危。两人到那一去，吴云照已经冲出南阳关了，所以这熊阔海就有气，说这随军呐太可恶了，还有一支随军没有撤走，那支随军就是麻树毛。这熊阔海到那随军营里边，把随军的这些个将士打了个人仰马翻，这算解了气了。所以在那儿跟麻树毛见过一面，跟麻树毛见一面一辈子都记得，因为他这胡子是特点。今天一听说麻树毛在这儿呢，这熊阔海手中把大棍一摆，你躲开，我要他的命。说到这里马到跟前，大棍一横在麻树毛的面前，把眼睛一瞪，小子咱是冤家路窄，今日又相逢。熊阔海在麻树毛的面前把大棍一横，说了声冤家路窄，咱们今日又相逢。这句话说出来之后，麻树毛带住坐骑，手中端枪，对面一瞧，一杆昏红马上坐的这黑的个，似曾相识，想不起来在哪见过。麻树毛说你是什么人？熊阔海说小子你这忘形不小，还记得吗？在南阳关外，你家熊阔海熊爷爷曾经把你所带领的随军打得抱头鼠窜，我就是金鼎太行山大寨主熊阔海。一说这名字，麻树毛想起来了。麻树毛心想，这小子可是力大过人，手中这条棍所向无敌呀。当时我随营中那么多的人马，让他从太行山上带起来那么几百名喽啰，给我打得如落花流水，嘿，怎么今儿碰上他了啊？麻树毛把枪一端，熊阔海你可要知道，我是挖河都总管，现在我正在捉拿高谭生，你少管闲事。小子这闲事我是非管不可呀。麻树毛听说你长能耐了啊，学会了吃人了，当年那阵打南阳关的时候还没听说你有这本事啊。我这回下到太行山来，昨儿晚上住到店房里边，听着店里边的那个小伙计都说，说这位挖壳总管麻树毛吃孩子，你真吃是假吃啊？麻树毛说那都是一派谎言，不要听他们的。我不听他们的，老百姓既然一说，那就无风树不响。你小子敢吃人，

0: 我到底看看你是真吃人假吃人，你怎么看？
1: 我怎么看？我把你打下马来，把你膛开开，检查检查你胃口有没有人肉。马叔毛一听，好小子啊，你这话说的有这么检查，那会我能活吗？
0: 马叔毛叔熊拐，你要敢拦住我的去路，别着我随后的官兵捉拿于你。小子，你官兵捉拿我，不等你官兵捉拿我，你就完了。说着话，熊拐还马往前一催，把棍一举，搂头盖顶，呜一棍就砸下来。马叔毛举枪一架，嘡的一声，这头一棍，马叔毛这左胳膊就不能动了。怎么的？给砸错环了，脱臼。马叔毛这枪拖不住了，这一棍觉得不行了，再想还手还还得了吗？二马一错蹬，熊拐还把这大棍横着一扫，呜哐嗒，马叔毛栽落马下。说马叔毛身后不还有五十来名亲兵的吗？是啊，这亲兵各有兵器呀、啊。这亲兵一见这熊拐还来势凶猛，两下就把马叔毛打落地下，这亲兵们都傻了。哎呦，这怎么的了？站那看着，带住缰绳。马叔毛心里这气，栽落马下。马叔毛心想：我带你们来干什么的？啊，我带你们来给我收尸的，你们怎么不上啊？救我的命啊！这功夫，熊拐还有打马上边腾楞就跳下来了。手里边拿着这冰铁棍照着马叔毛这脑袋啊，棒，这一下得了颅骨粉碎，第二下咔的一下子梭子骨断了，第三下往前胸这么一戳，崩，肋骨折了。马叔毛啊，倒死了个踏实溜扁儿。完了，熊拐还把这棍手中一横，挥手一招呼这几个人，他身后边还有几位，给我上。身后边这几位各带兵器，有拿刀的，有端枪的，一起奔着马叔毛这五十名亲兵就过来了。这五十名亲兵一看这几位，这都是亡命徒啊，眼红了不要命的主，我们跟他打一块，回去报信儿去吧。说报信儿，那咱们总管这尸体在那儿，总管的尸体咱能管吗？过后再说吧。咱要一管的话，咱们的尸体也撂这儿了，谁拉咱们呢？是一拨马，这五十多人都跑了，都跑了之后，熊拐海还在地下站着呢，戳着大棍，看着马叔毛，我让你吃人，我让你吃孩子，啊，哼，岂有此理！一抬头看了看旁边的高谭胜，还有高魁，这高谭胜脸吓白了。高台上又到马上也下来了，壮士，请问您贵姓高明？ 我叫熊拐海，跟你说实话，我是太行山的，嘿嘿，也是战神为王的绿林英雄。请问您叫什么名字？
2: 我姓高，我叫高谭胜，我就是相州的留守使，我是隋朝的官员。壮士，您见义勇为呀，我对您非常感谢，不过您这一下子把马叔毛这马总管给打成这样了，这也给我带来麻烦了。
0: 我给你带什么麻烦了？
2: 我是隋朝的官员，他是皇帝亲封的挖河总管，您把这总管给打死了是因为我，您说我这个官儿还能当得了吗？这命还能保得住吗？
1: 熊广还一听，亏了你也叫个男子汉，嗯，说的这几句话稀松平常像豆腐，
0: 怎么着你就非得做你隋朝的官啊？不做这官你就活不了了啊、嗯、
1: 真是罢了，现在全天下到处举旗造反，要推翻大隋，你不会举旗吧？
2: 我怎么举旗？
1: 你怎么举旗？你是这儿的地方官，你说个造反，保证你手下人都想要。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高谭胜啊，高谭胜。
1: 哎，小子，他往旁边一回头，旁边跟过来一个，问问他这仨字怎么回事。其实跟起来的这几位都是熊拐海

子最贴近的最有本事的喽啰。旁边这个喽啰呀认识字儿，所以问高谭胜，您是哪个谭哪个胜啊？高谭胜说，我姓高，谭就是三点水一个西字底一个枣字，那个谭，胜就是茂盛的胜。哦，您听见没有，熊爷，他这名字，熊广还一听，嘿嘿，我找着了。高谭胜说，您找着什么了？我找着合伙的了，隔着你有一地呀。啊，这事儿你不知道，我是算卦算出来的。高谭胜一提，这哪跟哪儿啊？其实啊，高谭胜不知就里，这熊阔海呀，回到了太行山上之后，他眼看着全天下一旗四起，到处都百里为王，这熊阔海呢也想着扯旗造反，立一个名号。但是熊阔海这个人，别看有一身好武艺，勇武过人，他心里有个数，他知道自个儿要想扯旗为王，自个儿的水平不行，一个是识的字儿不多，再一个说呢没有文韬武略，要说打仗那行，疆场玩命可以，要说排兵布阵怎么斗也埋伏，这个不明白啊。所以熊阔海呢，这绿林当中自己的喽啰兵手下有几个好朋友，他跟这几个朋友在一块儿就商量，说咱们呢也呀立一个旗号，但是呢就没有一个很好的合作的人，必须得找个有心计的啊，读过书的有才华的人给咱们做头。他那些朋友们就说了，说那您不能当头。熊阔海说，我知道我不能当，我这个人浑浊猛愣，粗鲁有余，细致不足，你们给我推荐一个人。这些喽啰兵说，我们也推荐不了啊。有一个喽啰就说了，这个喽啰呢就是刚才身后边站这位，这喽啰说呢，我呢认识咱们太行山下边有一庙，那叫什么观了我忘了，那里边有一老道算卦算的特灵，您找他算一算看看有没有这样的人。熊阔海说，好吧，带着喽啰就去了。一见这老道，跟道爷一说，这熊阔海口快心直，跟道爷也没藏着也没盖着，说我呀想造反，我想找一个好的合伙人，您琢磨琢磨我这合伙人得是什么样的，有没有您给我算算。这老道一听，还有算这卦的，心想知道这金顶太行山的熊大寨主在这一带老百姓对他比较拥戴，这老道还真就认真的给他算了一卦。他怎么算的咱就不知道了，反正最后的结果，这老道跟这熊阔海就说了，说熊寨主啊，您这名字叫阔海，阔呢宽阔的意思，海呢就是海水，您记着，您这合伙人他这个姓氏也好，他这个名字也好，他必须得有个高字，您是阔，他是高，天高地阔，你俩就凑到一块了。再一个呢，他的姓氏也好，他的名字里边也好，必须呢带有水，他这个水不能是海，它必须是淡水，是江啊，是河呀，是湖啊，是潭呐，这都行。因为呢，你这海是咸的，它那个水呢是淡的，海水、河水就等于水陆两面都有了。你有天高地阔、海河相间这样的话，合在一起必成大事。这熊阔海记住了，记住之后啊，就挑了那么七八个得意喽啰，乔装改扮成打猎的猎户，身上都带着兵器，由打太行山上下来，到处打听，打听有能耐的人、有本事的人姓什么叫什么，也没找着合适人选。嘿，今儿个一问这高谭胜，这喽啰兵一说，熊阔海一听，熊阔海说了，对，就是他，你姓高，有了高了，我这有了阔了，你呢有了潭了，我这有了海了，你有淡水，我有咸水，咱俩合在一块儿，这天下就咱们的了啊！我说哥们儿，这还不扯旗造反，你等什么？我给你当元帅，你就当王爷，行不行？

0: 高谭生一听，还有这种事儿啊？啊，哎呦，熊寨主，这
1: 我可跟你说，这个事你愿意不愿意？你要不愿意，我当时我一棍子把你也砸死，找你没用。
0: 高谭生说：“不要这样，我就担心，你说咱们能成得了事吗？”高奎在旁边过来了：“爹呀，事到如今，这是天赐良机，你还犹豫什么呀？”哎，高谭生细一想，是啊，现在无路可走了，这麻树毛给砸不这样了。有人告诉杨广之后，这杨广非要我的命不可呀，准死无疑呀。既然如此，不如一拼。
1: 好，
0: 高谭胜答应了，立即和高奎带着熊过海以及他身后这些喽啰兵回到了自己的相州府衙。到了府衙，高谭胜就把他这些地方军队的首领都找到一起议论此事。一提起这件事来，这些基层的首领啊，个个都表示说，您呐不说的时候，我们心里也闷着，我们就觉得这个隋王朝还保他个什么劲儿啊，您这一说出来了，我们举俩手同意。你看这个事，这就叫一拍即合。于是高谭胜就在相州扯旗反旗，自立相州白玉王。高谭胜，熊阔海就是白玉王手下的大元帅。这熊爷真找着人了，这一立起相州白玉王的反旗来，立即把麻树毛手底那些挖河的那些个军队，保护麻树毛那些人全都给赶出相州界外。你何在这儿不准走，改道。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杨广的耳朵里头。杨广一听气坏了，杨广一听这麻树毛怎么在挖河路上还吃小孩，有人把这个反应给他带给他了，这你说高谭胜能不反吗？所以老百姓民间一个时期也都流传说，麻树毛吃小孩气反了孟海公，逼反了高谭胜。这一路上就出来两架反王，杨广本想立即兴兵去进剿这高谭胜，但是现在呀，杨广觉得全天下要反大隋的这些个人马太多了，他划拉不过来了。心想，你一个高谭胜刚刚举旗，羽翼未丰，成不了多大气候。杨广也知道高谭胜那是个老实人，你造反也造不到哪去，所以杨广没当回事儿，这儿急急张罗着准备自个儿啊，好下扬州要看琼花，等着这河工挖城。麻树毛这挖河总管死了怎么办呢？杨广又派了一个二路总管叫宁古达。这宁古达呢，第二回接替了麻树毛的这个职务。这宁古达吸收麻树毛的教训，不敢那么瞎折腾了，不敢刨人家祖坟了，也不敢胡作非为了。但是呢，这宁古达也不是什么清官，只是说贪得差了一点，前车之覆后车可鉴。这河开始往前挖，说书的过程当中，咱们有时候说一年就把这河挖成了，其实在历史上这河整挖了三四年。说书的嘴，唱戏的腿吧，这时空咱得跨越过去，咱总不能说这河得挖三年，您先回去休息，我也别说了，三年之后咱们再接着说，他没有这么办的，是吧？简单一句话，宁古达当了二路挖河总管，这个河可就挖成了。北起涿郡，南到江都啊，通常说三千里开长河，七十里搭行宫，其实不止三千里，约有四千来里，就是两千来公里，也就是后世人们所说的这条大运河。这河挖成了之后，当时这河刚开城，杨广是有要求的，这河要能走大型的龙舟，因为杨广下扬州带着一个船队，这个船队的规模设计，光这一支船队就得拉开有100里地，河两边修的有御道，又叫马道，就是说在船里边坐着行走， 晚上得上岸上住下，七十里地搭行宫，七十里地一座行宫供杨广住。这个御道呢，也就供杨广在路上走的时候用，下扬州坐船去，有的时候是骑着马回来。这个御道修得很宽，并排八匹马，同时在河的两岸一律栽上柳树。这柳树啊，还都得是垂柳。这杨广不知道犯什么毛病，有人呢把这个柳树倒着一栽，长出来之后这个柳枝下垂的这种样子，杨广喜欢。杨广说：“这个柳树好啊啊！这个柳树一垂，拿风一吹，很像女人的头发在那披散着。”这杨广是好色之徒，可能是这个原因吧，所以告诉。

0: 栽的全都是这种纯杨柳。这个柳树栽上还得打造龙舟，这杨广这通折腾啊，动用了多少民工啊，光这挖这河就得百万多民工啊，河北的、山东的、江苏的，这民工天天都在那干。杨广折腾的越欢，老百姓的怨气越大，尤其是那宋义王孟海公啊，麻树毛挖河把他们家祖坟给刨了，孟海公这口气郁闷在胸。这天他就跟他的外甥又是他的元帅上官迪商量，官迪啊，你说这麻树毛把咱们家的祖坟给刨了，我们虽然是举起了义旗，但是杨广还要下扬州看琼花呀，啊，我们没损人家一根汗毛啊，我总觉得这心里边这口气出不来。上官迪说，您老人家要想出这口气，那就得兴兵征剿杨广，可是按咱们的力量咱们不够啊，现在咱们有多少兵啊，我们有几员将啊，我们要去打杨广如卵击石。不过呢，我倒有个好主意。
1: 什么主意？
0: 上官迪说，我有个好朋友，现在瓦岗寨是瓦岗军的大元帅秦琼秦叔宝，当年他在杨林的帐下逃走的时候，是我跟他一块出来的。秦琼这个人重义气，讲友情，如果说您有这意思，可以写一封信，我拿这封信到瓦岗山上见到秦琼，跟他商量着我们两路合兵，借瓦岗军的力量杀一回杨广。您说的这话呀，我琢磨了，杨广这回下扬州修好了这一条御河，他要坐船走，正是在路上截杀他的好机会。平常他在长安城中躲着藏着，你想去还不好去呢，想进长安都不好进，他一出来了我们可以截杀他。孟海公说，对，你这话正说到我心里去。所以孟海公立即修书一封，就交给了上官迪。上官迪带着书信，带着亲随人等，骑马到在了瓦岗寨。到了瓦岗山上一见秦琼，秦琼一看上官迪来了，那是非常高兴啊。当年他们两人曾经是患难与共啊，一块从杨林手下逃出来的。秦琼跟这个程咬金一说，大德天子混世魔王当然是摆酒宴款待，待若上宾。酒宴之后呢，秦琼就问上官迪干什么来了。上官迪说，我自然是有事儿啊，要没事我就不能来。上官迪把书信就拿出来了，呈现给大相，马上交给徐茂公。其实程咬金那信呢，看跟没看一样，为什么他不认字儿？他就得交给徐茂公。徐茂公把这个书信看完了之后，魏征也看了，看完了书信之后，魏征就说了，陛下，上官迪和孟海公这是高见，杨广下扬州一路上要走千里水路，这正是截杀这个昏君的大好时机。不过要想做这个事情，光我们和孟海公这两支队伍合在一起还不行。据臣所知，杨广这回下扬州护卫他的龙驾呀，所以我们要想截杀他，也得要汇集天下豪杰各路人马。说怎么办？我看现在天下各路截杀杨广。程咬金说，你说这事儿能行吗？魏征说，我琢磨这个事情啊，一拍即合，一点即燃。徐茂公说，有我之笔就写这封书信。于是徐茂公提起笔来，刷刷刷点点点写了一封书信，照抄了18份，发送给18路反王，大家又汇聚一起截杀杨广。
2: 上官迪到了瓦岗山上，

0: 县孟海公的书信，引发魏征向瓦岗山上的众位将官说出了一番话，说与其这样，我们不如会同联合全天下各路反王，一起截杀杨广。魏征说出这话来之后，徐茂公立即提起笔来就写了一封书信。这封书信呢，是写给各路反王的。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瓦岗山上对天下各路反王都在什么地方，他们都叫什么名字，评述当中早已经熟悉了。所以呢，徐茂公把这封信写完了，誊写了18份给这18路反王。这书信呢是这么写的，说自三皇五帝以来，治乱更迭，朝代交替，莫不应顺天昌逆道亡之大理。秦城大业因暴虐而短命，新篡皇权因薄礼仅数年。新篡皇权呢，就是说王莽的新朝篡了汉朝的这个权位了，因为呢是翁篡续位，违背伦理，所以呢他仅存在了13年，就这么个意思。而今炀帝弑父振兄，妻娘系妹，穷兵黩武，征徭繁复，骄奢淫逸，沉湎酒色，忠谏者杀，愚勇者生，兴土木无一日停歇，开河道劳百万秦工，民怨沸可成云，百姓气能化雨。这民怨沸腾的怨气能成为云彩，百姓苦恼那个泪水能化成雨。千里长河流众生之血，万里御道似白骨铺石。朝有余文杨素之流，助纣为虐；外有麻黍毛者，食人吸血。似此之无道，古有之乎？如今之作孽，前无比者。故随之不亡，日月不明，奸佞不除，黎庶涂炭。我瓦岗军大得天子，深知孤木不临，何当风雨单线无绳，难赴虎狼，故致函天下各路义军，至有同者速起人马，知杨广驾百里龙舟，托数万护卫远驾江都之际，我等即四平山四阳一线，集兵巨将，天下结盟，结炀帝于周中，灭大崔在此刻。天意使然，何宜之有？救黎民于水火，成千古之大业，皆吾辈之心也，之志也。既有心志，莫失良机，即待复书以酬良策。且且，瓦岗军大德天子程咬金，兵马大元帅秦叔宝，署名鼠年月日，这个东西就发出去了。这一发出去，好嘛，全天下18路反王是各路响应，完全同意这个举措，各自兴兵，定好了时日，聚集在四平山。这四平山呢，就在现在的江苏一带，在泗阳一线。历史上有没有这个四平山呢？现在好像从地图上查找不到。那么《说唐演义》里边原文说在四明山，四明山倒是有这个山，但是这个山在浙江，就是杨广在这个运河里边坐龙舟下扬州，怎么走他也走不到四明山去。所以就说这个四平山可能当时是一个不太起眼的一个小山，但是这个位置很重要。于是18国的兵马就齐往这里来集结，这18国相继先后到在四平山，队伍都聚集来了，18国凑齐百万之众。 这十八个国家当时都是哪儿的呢？当然，首先倡导的就是瓦岗寨的瓦岗军，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有济宁的知事王王勃，有相州白玉王高谭胜，有济南王唐弼，有苏州上梁王沈发兴，有江陵王萧显，山后定阳王刘武周，河北凤鸣王李子通，湖广王雷石鹏，楚州王高士达，越州王高士远，明州王张金城，鲁州王徐元朗，沙陀王罗子都，北汉王铁木尔，宋义王孟海公，陈州王吴可轩，武林王李治，一共是十八个王爷。不光有十八个王爷，还有闻信而来的没构成王的，这叫做烟尘。六十四支队伍叫六十四路烟尘，这六十四路烟尘闻一手的叫薛举，还有一个叫杜伏威。百万之众就在四平山这儿设下一道防线呐，就等着杨广下扬州的时候截杀杨广，这可是一个大举动。这杨广呢，开始还不知道这事儿呢，河修好了，龙舟造成了，他要开始下扬州了。这龙舟啊，长有二十几丈，高有四层，这船上面是四层楼，他睡觉是一层，吃饭是一层，办公是一层，观景是一层。所以这船上边宫娥才女、近身护卫、随行大臣，那就老了鼻子了。龙舟后边还有船，这些船按照级别，你是哪一级的就坐哪只船。这船前后衔接100多里地，不光说在船上有人，船的两岸还有护卫的官军，岸边上走的也有的是大臣，也有的是重臣，多是武职官员。跟着他船上走的都是杨广认为信得过的人，而杨广现在下扬州带着一个他最得意的人，谁呢？就是李渊的儿子李世民，他这干儿子封为秦王。这李世民从他本人来讲并不愿意说跟着杨广下扬州，他也知道在皇上跟前行为受拘束，很不得劲。但是这杨广得意他，与其说是杨广得意他，倒不如说是杨广的娘娘这萧后得意他。杨广的娘娘的萧后可不是一个简单的女人。其实这个萧后啊，在杨广没做皇上的时候，当了晋王就已经嫁给他了。但是这萧后长得漂亮，光漂亮那还不行，这萧后有一股魅力。所以史书里说萧后这个人狐媚惑主，就是像狐狸精一样那么股魅力。说这种魅力怎么来的呢？这得是问这女人。每一个女人都有自己的表现方式和表现方法，这个萧后就很不简单。杨广当晋王的时候她是他的妻子，杨广做了皇上了，这个萧后生怕后宫里边三千粉黛在皇上面前争宠，他怕自己失宠，所以突然就特别注意自己的衣着打扮、美容修饰。说那年头有美容吗？有啊，古代那个美容只是不像现在美容院那种美法，他有古代的美法。至于说那个隋朝的女人怎么美容，我们现在就很难考察了，但是萧后有办法。所以杨广当了皇上以后，忽然发现他的妻子，哎呦，怎么比以前更漂亮了呢？本来是30来岁的人了，打扮起来、收拾起来，你一看也就20来岁，再加上人家天生长得也就是好。说哪儿好？第一说长得身条好，都合乎标准。用现在的模特那个身形要衡量的话，那也没可挑剔。这个萧后呢，皮肤好，细嫩而白， 所以说，在以打扮

简直就像月殿嫦娥一样。说怎么漂亮怎么漂亮，咱不用具体形容，因为每个人观察一个女人长得漂亮不漂亮啊，她都有一个衡量标准，您就琢磨就行了。您琢磨着怎么样最漂亮，她就那么漂亮。您想这杨广就是个酒色之徒，如果这个萧后不漂亮的话，在杨广的面前早就失宠了。杨广后宫里边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再加上很多宫娥侍女，那有的是啊，好几千呐、啊。这杨广没事就在宫院里边拿眼睛一撒嘛，遍地都是女人。那么这萧后还在这受宠，说明萧后不一般。可是这萧后啊，喜欢李世民，他比李世民可是岁数大着呢。但是你要看上去，当然了，看上去他比李世民呢岁数也大，为什么？他成熟，李世民呢还不到二十呢，这小伙子。李世民这个人与众不同，有什么与众不同？他长了一个书生相。据史书记载，当年唐国公李渊曾经找了一个星象术士，就是会算卦的，据说算得非常灵的，给他们爷儿俩看过相。这个星象术士看到唐国公李渊之后就说，您大富贵，将来呀可得天下。头一句话就把李渊吓一跳，李渊心里边就有这想法，这不能说出来呀，说出这一句话，这要是让隋朝皇上知道了就得砍脑袋呀。李渊心想，当初隋文帝在的时候就曾经因为有人说李姓要夺天下而把姓李的都给贬出朝外了，好，你现在说我可得天下，那还得了了。所以李渊呢就把李世民又找来了，说您得给看看我这儿子怎么样。这术士一看李世民，说此人呐一脸书生之相，这是头一句。但是第二句又说了，有济世为民之才，他可开一代基业。这又一皇上，这李渊一听又吓一跳，哎呦，李渊心想，我们爷俩出俩皇上。结果这个术士看完了相什么没说，李渊给了钱，这术士走了。走了之后，李渊曾经派人看看他住哪儿了，说这个术士得把他杀了。李渊那就叫搞政治的，别看你给我说的这么好，我表面还给了你钱了，我得把你杀了。不把你杀了，他生怕这个看相的看俩烂说去。结果呢，他派人随后追，说住在哪个店里了，说晚上就杀他。等晚上去的时候，人家走了，上哪去了不知道。李渊心里服了，看来他是算的灵，我要杀他他也算出来了。所以这个术士到后来怎么着也没找着。所以从术士给李世民相面，就说李世民别看后来是马上皇帝，能开弓能放箭，手中一条枪，肋下的宝剑，疆场之上能征惯战，但是李世民长得那模样让人看着一脸的书生气，长得也漂亮。正因为一脸书生气，说这个萧后啊喜欢他，说这个萧后喜欢李世民，究竟他心里怎么想的？这个事儿到现在说书的也研究不透啊。但是古时候那个时代，肯定这萧后是要带着李世民，让李世民不离他的身前左右。也许吧，是异性之间，他们又产生了一种不可言状的情感，这也是有的。所以正因为这样，是李世民是跟着杨广、萧后就在主体龙船上，一天到晚的是这个萧后跟杨广到哪儿，这李世民就跟着哪儿。当然了，杨广周围还有他的重臣，什么宇文化及呀、还有什么杨林呐、这个杨林保了杨广下扬州啊，甚至还有什么杨素啊等人，这个船可就开始行进了。一走水路，杨广下扬州这一走，沿途的所有的老百姓、所有的地方官全倒了血霉了。为什么呀？杨广这一走有旨意呀、

冯州过府，所有的地方官员都得到船上来见驾。见驾那是一个托词，你得进贡，你这地方有什么土特产呢、啊、得拿出那最好的来送给杨广。哎呦，这几个地方官员比着送啊，这一家先打听上一家那边送什么了，我们要再送必定得超过他，要不超过他皇上就不高兴啊。所以说这一路上地方官员们煞费苦心啊，搜刮了民脂民膏，把一些当地产的好东西也都往这儿送，有的也不是当地产的，花钱上远地买去，谁让皇上要从这儿路过呢。这杨广一天到晚在这船上就是弹唱歌舞，为什么带着一歌舞团，那年头当然不叫歌舞团了，就是他这个皇宫里边养的歌舞班子。杨广这个人好乐，从这点来讲跟他爹隋文帝完全不一样。隋文帝不喜欢文艺，什么弹唱歌舞啊，偶尔为之，你唱的什么歌挑剔很大啊，必须得是正声，非正声而不闻。这杨广播有什么听什么，有什么看什么，尤其爱看这些个年轻的舞女在他面前翩翩起舞。这个萧后跟着杨广这一上船呐、啊，就更注重打扮了，光他自个儿打扮穿的那衣服和那化妆用品就自个儿有一条船，想穿什么往这儿送。萧后由于这么特别注意打扮，所以这个李世民呢就看着这个萧后，李世民从心里边产生一种厌恶，表面上还不敢流露出来。李世民心想，这皇上当的往扬州这一走，船上这多么奢侈啊，这挥霍多少国库银子，老百姓得有拿出多少东西往这填放啊。所以李世民有这么一种心情。但是在船上跟随杨广走的还有一个人对萧后特别关注，这个人是谁呢？就是蒲山公现在封的西魏王李密。咱说过李密那是贵族出身，当年曾经因为姓李被隋文帝贬出过去一回，后来李密又被杨广启用，被杨广启用以后，李密在杨广的面前呢就极尽自己奉迎之能事，有的时候给杨广出些主意点子，杨广对李密有点钦佩，但是嘴里边不说出来，心里边知道李密这个人在关键时刻往往出一个主意，哎，能够给他解决疑难。比方在太原府，李元霸和于文成都两个人金锤挂凤堂，这金牌怎么弄？有人说真正横勇无敌将，李密就提出来个第一横勇无敌将，杨广就觉得李密这主意出的就很中肯，可以调解一下这个矛盾。所以杨广呢就带着这李密，这个李密呢开始呢是跟着在船上，他对这个萧后特别注目。这李密呀看着这萧娘娘漂亮，李密心里边就想，杨广多大的艳福啊，这么一个漂亮的女人伴随在他的身边。他看着萧娘娘漂亮，他得偷着看，当面的时候得把眼皮抹得下来，要是对着面瞪俩眼直接看那就有了罪了。但是他偷着看，这萧娘娘也有感觉，据说这个女人前后都有眼，谁注意她了她都能知道。这萧娘娘觉得李密这个人很讨厌，就跟杨广说了，说赶明儿让这李密啊在岸上走吧。杨广一听好吗，杨广出了个主意，让这个大臣们倒班走，除了身边重臣不离龙舟，剩下倒班走，有的在船上走，明天他就在岸上走。这天让李密上岸边走了，李密在岸上走，他骑着马，他那个脑袋老往这船上歪着，他歪着看什么？他看萧娘娘。这萧娘娘是一天换一身，一天一个打扮。这一天早晨，萧娘娘这一出来在船上，李密一看，这萧娘娘了不得了，
头上书的，那叫盘云凤凰记。什么叫盘云凤凰记？古代那个女人梳头的时候，有真法也有假法，用假法梳起各种模式来，就好像几层乌云在头上堆起来了，而在这几层乌云的前边有一个凤凰事物，这个凤凰的眼睛，那两个眼睛是钻戒的，钻石的，闪闪发光，后边的凤尾支开，每个那个羽毛上面都是一块宝石。这萧娘娘戴上这个凤凰饰物，脑袋略微一动，头上烁烁闪光，身上穿的是娇羞纱衣。杨广下扬州，这是八月份的时候，阴历八月，夏末秋初，天气还热着呢。这个娇羞纱衣呀，里边是青皱，外边是薄纱，甚至于脖领的这个地方肌肤都有些袒露，露出来这雪白的肌肤，再戴着那项链，你说萧娘娘戴那个项链能是一般的吗？啊，那都是外国进贡的各种宝石穿起来的。这个娇羞纱的东西呢又透，这个萧娘娘的衣服剪裁的又好，腰中扎着一条紧身的珍珠鱼皮带。说那个珍珠鱼皮那年头就有了，外国进贡啊，那年头就已经有了珍珠鱼皮了。珍珠鱼皮带还不是说像我们现在扎那个珍珠鱼皮带，就往这么一张皮，那上面镶嵌很多宝物。下边这所山河地理凤裙，尤其足下穿的那双鞋，这双鞋是孔雀头鞋，名曰凤头鞋。别的凤头鞋都是啊，绣一个凤脑袋高在鞋尖上，娘娘穿，她这个不见，用的是一个孔雀头，杀两个真孔雀，把孔雀头里边的东西掏空了，能工巧匠把这孔雀头那原样就给做在鞋尖上。这双鞋值多少钱？和现在人民币多少没法算。光那个工匠得花多少天做成啊？说萧娘娘穿了这么一身衣裳，再加上涂脂抹粉、天生丽质、二目如水、回盼流盈，让人一看勾魂摄魄。所以这李密呀、啊，就在这个路上啊，一边走着，这脑袋始终朝杨广那边歪着。走出有十几里地来呀，这脖子都有点拧筋了。这李密老这么歪着，这萧娘娘可就来了火了。萧娘娘说：“陛下，现在有一人偷看哀家，已有几日，陛下你对他应当治罪。”杨广一听：“谁呀？”“就是李密。”“您看他还在往这看呢。”一说李密，杨广往旁边一歪脑袋，往岸上一瞧，果然一看李密在马上的脑袋还歪着呢。杨广心想：哥，李密，我把你重新启用，你竟然在朕的面前对娘娘敢起邪心，这还了得？杨广马上传旨让李密上船。一道旨意降下之后，这李密游到岸边，游到马上就下来了，旁边有小船摆着，把他摆到龙舟跟前。李密上了龙舟，在杨广的面前这一跪，李密以为有什么好事儿呢，心想：我一直在船上，让我到了岸边上了，现在让我上船，肯定皇上有事情跟我商量。他往里一跪，参见圣驾，李密，臣在，你可知罪啊？臣不知。刚一说这句话，杨广马上吩咐手下内人绑起来斩。杨广一声命令，吩咐手下人等把李密绑起来要斩。这可出乎李密的意料之外啊。李密心想：这怎么回事？怎么把我叫到船上，不容分说这就捆绑起来要斩呢？李密马上就说：陛下，陛下，容臣申诉。杨广心想：你申诉什么啊？我怎么跟你说呀？我说你看我娘娘了，我吃醋了，我要把你斩了啊？没那么讲着。

所以杨广想不容分说就斩他。这个功夫，李世民在旁边低低的声音就跟这萧娘娘说了：“皇娘，李密这个人他说要申诉，您应该听听他说什么，要不然的话就这么葫芦巴都的把他杀了啊，恐怕满朝的文武大臣看着不好。”其实李世民这个人呢，他很爱财，这一路上李世民注意观察这蒲山公西魏王李密，谈吐的时候颇有文采，献计的时候颇有计谋。李世民心想，这是个能人。李世民这个人他很重才华，要不是后来他怎么成了唐太宗，建立大唐基业，创建贞观之治呢？所以他那说了这么句话，李世民这句话可起了关键作用了。这句话一说出来，萧娘娘在旁边就说了：“陛下，听听他说什么。”萧娘娘这一句话，这可就见缓。杨广说：“李密，你有何话讲？”李密这个时候被绑着跪到船头这儿：“陛下，有道是法绳不捆无辜，王刀不斩无罪呀。我李密上的船来参见圣驾，是奉诏而来，您不说青红皂白就把我捆绑起来，说个斩，臣罪犯何虑？请陛下明示，您让臣死个明白。”杨广说：“李密，你犯了什么罪你不知道吗？”李密说：“臣不知。”李密，我问你，你在河岸上骑着马走的时候，不住的扭转头来上我的船上观看，一次看也罢，两次看也罢，我看走了好几里地了，你还一直在观瞧，我问你，你看什么？杨广没明说，心想，你一个劲儿看我这萧娘娘啊，这就欺君之罪。杨广一说这句话，李密那心里边也明白了。李密心想：“哎呦，感情这个萧娘娘在杨广的面前肯定参了我一本，我对她注目，她看见了。”李密想，这回我得给我自己开脱罪责，要不然的话这罪可大了，直接触犯皇上了。李密聪明，当时这脑子飞快一转，立即就回答：“陛下，臣是侧首观望，不过臣有观望的原因，有观望的理由啊。”“什么理由啊？”“陛下，是这样，臣骑在马上与您的龙舟一起同行，您在水中，我在陆地，可是我走着忽然一回头，发现陛下在船头端坐，您这头顶上出来的一块红云，这一块红云聚集在顶上不散，我就开始奇怪，我想陛下头顶上怎么有一块红云呢？方才我看在那红云里边好像着有一只龙在游来逛去，一会儿这龙又没了，我就又奇怪了，我说陛下在船上坐着又没睡觉，怎么会真龙出窍呢？所以我一沉不解，就一边走一边看，别无他意呀，我就是看皇上您头顶上这红云和这条龙了。李密这几句话一说呀，这杨广一听，这几句话说的不错，他看见我真龙出窍了。哎呀，杨广说：“是啊，我什么时候真龙出窍了呢？刚才坐到船上往前走着，我是有一阵发困，打了一盹儿，也许我打那一盹儿的功夫，我就真龙出窍了啊。”杨广

0: 别期望别人说他真龙出窍，一说他真龙出窍，证明他就是真龙天子。杨广听完了这几句话，杨广这气儿消了。李密，这话说的是真的吗？
1: 陛下，微臣焉敢撒谎啊！面对陛下，我说的是肺腑之言呐。陛下，如果您要觉得微臣我这么看也有罪的话，要斩微臣，微臣心甘情愿。但是微臣向您表白，我是忠于大隋，忠于陛下的。
0: 啊，杨广就没再说，说你是不是看我的萧娘娘啊？心想这可能是我娘娘啊，她误会了，以为是看她，其实呢，人家是看我的，我这真龙出窍了。
2: 杨广说：“李密，照此说来，那么朕饶去你的死罪，此事不可宣扬啊，下船回岸上去吧。”
0: 你看这李密几句话自个儿把自个儿救了，但是李密心里边可记着呢，记着谁？记着李世民。李密心想，要是没有李世民在旁边给我说这么几句话，娘娘有这么一句话，拦阻皇帝，今儿个我就人头落地了。所以李密由打这船上卸住龙门之后，二番又上了岸了。这回骑在马上可不敢往船上看了，心想别瞎看了，干脆目光向前吧，朝前看，再往旁边看，弄不好就有了罪了。就这样，杨广的船往前行进，走着走着，这皇帝的道队往前走，也是有长探马、短探马探听前面的情况和消息呀。忽然有人向杨广启奏，说在前面这条河有五趟船只给堵了。杨广当时大吃一惊啊！为什么？杨广万万没有想到这道上还能有劫杀他的，所以杨广马上吩咐手下人等停住船只，上岸。这个地方偏偏还没有行宫，这没有行宫怎么办呢？杨广说：“就临时给我扎大营，就在岸上扎下了金顶黄波帐。”杨广上岸了，文武群臣全都上岸了，心想：怎么有18国的人在这联合起来要劫杀王驾？这还了得吗？马上吩咐调集随军的队伍准备迎战。杨广这金顶黄罗帐在这立下了，马上由靠山王杨凌调集随军队伍，又接连的把大营扎下。这里扎好了营了，18国的队伍已经在四平山上和四平山的两翼尾翼扎营100里。18国的这些个头头，也就是这些个王爷，全都聚到了四平山上。程咬金呢，因为是发起人，他呢先大家到在这里，把大营安好。18国的国王相继都安营扎寨之后，程咬金早有手下人等都给打听明白，说谁谁谁来了，谁谁谁来了。相继这些个王爷都来了，程咬金挨个的下请帖，说明天就在我的大营之中，18国反王相会。反王啊，都是反隋的王爷呀。所以这个请帖都下下去了。秦琼呢，得知这里边有一位明州王张金城，秦琼头一天晚上骑着自己的马，带着几名亲随，悄悄的就奔明州王的大营里来了。到这儿跟他的守营门的门军一说，瓦岗寨的秦琼秦叔宝要拜见张金城。守门的门军往里一禀报，张金城一听啊，非常吃惊。明州王张金城心想，哎呦，这瓦岗寨的大元帅秦琼秦叔宝那可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啊，我们刚刚到这儿扎营，怎么他先来拜访我呢？张金城马上出外迎接，把秦琼接到帐。

接到帐内之后，马上吩咐手下人等给献茶，就问秦元帅因何隐匿到此，不知有何赐教。秦琼跟张金城就说了，说我问你，你有个妹妹吗？张金城一听说，是啊，我有个妹妹，她叫张子燕。对对对对，你怎么知道？哎，秦琼长叹了一声啊。于是当着张金城就把当年跟着杨林进长安，杨林怎么在酒席宴上把张子燕许配秦琼为婚，后来事儿跟刽子令反山东的公文到的杨林的手下，张子燕偷看到之后，怎么道出一支令箭让秦琼逃跑，最后才得上了瓦岗山。整个这个经过秦琼就跟张金城说了一遍，尤其是秦琼说，我受紫燕姑娘之托，她临死之前嘱咐我，日后见了我的哥哥一定要把我的身世跟他讲清楚，就说我们兄妹二人来世再见了。说完这句话，张子燕拔剑自刎了。秦琼把带在身上张子燕的一缕青丝拿出来，还给张金城看看。张金城一看到这里，黯然而泪下呀。张金城掉了泪了。张金城说，你不知道啊，我们全家被于门化及给害了，只有我逃跑出来了。我跑出来之后，临跟我的妹妹分别的时候，曾经跟他说过，我们兄妹二人后会有期，可万万没有想到当年的一别竟成永诀呀。张金城哭，秦琼在这劝，劝完了之后，张金城就说了，所以这回你们一写信我就来了，因为隋氏王朝这伙子奸党害了我的全家，我愿意跟你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杀死杨广，重造天下。张金城一听说自己的妹妹又死了，这更激发起他反隋的决心。秦琼在这里跟张金城两个人谈唠了一番，最后告辞，回转到了四平山上瓦岗寨的军营之内。转过天来，十八国的王爷都来了，到齐之后，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大家互相介绍，各分座位，端然坐下。今天十八国的头聚在一起了，得商量一下下一步怎么做呀。这十八国的反王聚到一起的这一天正是八月初八，大伙说这个日子非常吉祥，两个八，感情从那个年头就喜欢这八字。他们大家商量说，谁当这盟主啊？十八国到在一起，总得有个头啊。徐茂公挑头就说了，徐茂公说，俗话讲啊，蛇无头不走，鸟无翅不飞，我们十八国的王爷聚到了一起，共同一个目的是推翻大隋，诛斩杨广，那么我们必须得有一个首领，要有一个指挥者，大家议论一下，看看谁能当这个首领。徐茂公把这个话说完了之后，这十八国的国王一个短暂的冷场。为什么？这十八国的国王啊，还真都在合计谁能当这首领呢。要敢说，人家程咬金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瓦岗寨的瓦岗军拥兵30多万，战将几十员，尤其有几位有名的名将，像名冠全国的秦琼、秦叔宝，另外还以勇武冠军的这位裴元庆，这都是能人呐，应该是他们。但是又不知道其他国家这些王爷愿意不愿意呢，所以大伙谁也抹不开说嘛。这一抹不开说呀，徐茂公就讲了，跟诸位说呀，我们大家聚义到此，首先得感激宋义王孟海公啊。宋义王孟海公曾经给我们瓦岗

0: 江山写了一封书信，他在书信里面说想会合我们共同诛杀杨广，只是我们接到他这封信之后觉得光凭我们两家兵力不足，将官也不够，所以我们才萌发出联合天下各路的王爷聚集在一起。我看呐，这个盟主就请最早的发起人孟海公来当，怎么样？徐茂公这话呀，这可是一个计谋。其实徐茂公头天晚上跟孟海公都商量了，说您当盟主怎么样？孟海公说，我可不行，我兵微将寡，手底下就有一个我外甥上官迪，我当盟主难服众望，这盟主是非得瓦岗山上的瓦岗寨的大德天子他来当。徐茂公说，那不好吧。孟海公说，不要紧，明天我提这个头。结果今天徐茂公这头一句先点到孟海公这儿了，说要让他当盟主。孟海公马上站起来了，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徐军师，谢谢您对我这么重看，但是我孟海公有多大本事我自己是非常知道的，要让我当这个盟主我难胜此任。众位王爷，实不相瞒，这第一封信嘛倒是我写的，不过要是号召我们十八国各路王爷到此聚会的主意，这是瓦岗寨的大德天子出的高招啊。所以我认为无论从兵力上，无论从将官上，我们这些个国家哪个也比不上大德天子混世魔王。大德天子混世魔王走马取金蹄，三斧子定瓦岗，六月二十四结过杨林的黄冈，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再者说瓦岗山上大元帅秦琼秦叔宝号称马踩黄河两岸，简打山东九州六府一百单八县，这是武林中人大家共晓的事。所以说从这两点上来说，我觉得应该让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当这个盟主。这孟海公把这话一说出来，马上有人响应，一个是明州王张金城。这张金城昨天晚上秦琼刚跟他沟通完了，张金城知道秦琼是自己没成的一个妹夫，所以他表示拥护。张金城先站起来了，好，我同意这样。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位熊阔海。熊阔海呢，他本身是元帅，但是他那个国王高谭胜全听熊阔海的。熊阔海昨晚上就说了，说这个盟主啊就得是瓦岗山上的人。因为熊阔海在七煞反长安的时候跟秦琼他们在一起待过，知道这哥几个非常重义气，瓦岗山的人非常好。所以高谭胜马上也表示态度，那就是同意拥戴程咬金当盟主。河北凤鸣王李子通手底下有他的大元帅武云照，武云照有两个好朋友，一个是熊阔海，一个是武天锡。从武云照这儿呢，凤鸣王李子通也同意，于是大家异口同声就同意程咬金当这十八国的都盟主。这事儿就定了，程咬金当了十八国的都盟主了。程咬金自个儿把自个儿都吓够呛。程咬金心想，嘿嘿，老程哎，这又是一阵贼星发旺啊，我在这个瓦岗寨上拜大旗，这大旗它能迎风招展，我就奇怪是怎么回事，我现在是赶了一阵风寸劲儿，你看今天到在这儿了，十八国的人百万雄兵又归我执掌。程咬金心想，这帮人大概他们没有几个人知道我不识字吧，啊，哎呀，幸亏呀有这军师还有秦二哥在这盯着，我呀就在这假装撑着吧。在这儿程咬金就站起来了，哎，我说众位众位，你要让我当这个盟主， 老成，我可愧不敢当。
1: 怎么还能说出句愧不敢当来呀？这是做皇上做的这个日子也多了，跟这个魏征啊、徐茂公在一起呀、也学个一句半句的文明话，学两句成语。程咬金越这么说，大伙越拥戴他，于是这就定了。这盟主定了，得有个统领三军的大元帅，大元帅是执掌兵权的。谁当大元帅？异口同声，秦琼、秦叔宝。秦琼是元帅，说元帅完了还得有中军，这个中军官高谁呢？这中军官有山后定阳王刘武周的元帅宋金刚，还有孟海公的元帅上官迪，两个人一正一副。中军官安排好了，还得有先锋官，这先锋官可非常重要。这个时候秦琼和徐茂公当时就推荐了三个人当先锋官，这三个人一位是武云昭，过去隋王朝的南阳侯，一位是武天锡，再一位就是熊阔海。这三个人也可以说是十八国里边最勇猛的三位干将。十八国的国王都同意了，说这三位当先锋肯定能把隋王朝这些隋军给杀得一个落花流水。接着呢，就各路运粮官，各路运粮官就得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运粮之道，各自安排。瓦岗寨这个运粮官呢，安排了三波。第一波的运粮官就是裴元庆，像裴元庆这么勇猛的将官，为什么安排他运粮呢？您要知道啊，从古至今军事战斗打响之后，后勤补给是非常重要的，补给跟不上仗就打不赢，所以像裴元庆这样的人让他当了押粮官，他是第一路。第二路押粮官呢，瓦岗寨上就是单雄信。瓦岗寨的第三路押粮官就是小霸王翟让带着傻小子罗士信，是这么安排的。山上边一切安排就绪，每日十八路反王聚在一起，就等着截杀杨广了。这一天忽然有探马禀报说，杨广已经弃舟登岸，扎下大营，给我们裂开战场，准备交战。当时秦叔宝就点击这三名先锋，告诉这三位先锋官，今日是跟隋军第一次打仗，这第一次打仗必须要打胜，以振我军的军威。武云昭听到这里说，元帅尽管放心，今天不但是要胜一阵，我们三个人要连胜三阵。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459集。三爷把自己这边的情况汇报给谢文东，谢文东也很意外，他不知道傲天的葫芦里面究竟卖的什么药。三爷就问谢文东，
3: 东哥，那傲天成了缩头乌龟了，我们还用待在这个青八个地头上吗？
4: 当然需要了，可是已经没有仗可打了呀。
3: 虽然没有仗打，我还是需要你们继续牵制傲天，如果能把他永远拖在杭州，那是最好不过了。
4: 啊，东哥，我知道了。
2: 傲天缩在杭州，三眼带着文东会的兄弟则直接去了上海。一是那里距离杭州比较近，可以监视傲天的一举一动，随时做出应对之策。第二，上海是南北鸿门的天下，青帮进不来，己方在那里不用担心安全问题，也无需时刻提防傲天的突袭。第三，在北鸿门的地头上，文东会的日子能过得相对比较轻松舒适一些，毕竟相较于文东会而言，北鸿门更有钱，更何况吃别人的总比吃自己的更舒心呢。至于北鸿门在上海的人欢不欢迎自己，那就不在三眼的考虑范围之内了。反正东哥也是他们老大，自己和他们也算是一家人，在这样的心理下，
3: 文东会众人心安理得地进入北红门在上海的地盘，并且无限期地驻扎下来。谢文东看人是非常准的，虽然和段天阳接触的次数不是很多，但是却能料到他还会再一次出手。金荣在自己手里被韩飞活生生的抢走，段天阳确实不甘心，这股怨气憋在肚子里，恨得他牙齿痒痒。后来听说韩飞把金荣又还给了谢文东，段天阳的肺差点气炸了。可是这个时候再去找韩飞算账也晚了，他心有不甘的继续潜伏在 T 市，迟迟的不愿意离开。正如谢文东算计的那样，他还真把目标又转移到谢文东另外一个女人身上，那就是彭玲。相对于金荣而言，彭玲的价值绝对要小很多，毕竟他和北红门毫无瓜葛。但是同样的，他比金荣更容易得手，不需要借助青帮的势力帮忙。段天阳决定这次由他自己单独出手制住彭玲，至于能起到什么样的效果，他的心里也没个底儿。另一边，对于唐寅的到来，彭玲倒是没什么感觉。在北红门，彭玲的话本来就不多，而唐寅更是个闷葫芦，尤其是在女人面前，觉得也没什么好说的。他到别墅已经有两天的时间了，期间和彭玲只说过三句话，而且还都是在刚见面的时候说的。在别墅里，唐寅看到彭玲，生硬地问了一句：“你是彭玲吗？”彭玲点头反问着：“你找我有什么事儿？”“没事儿，我是来保护你的。”彭玲哦了一声，问他：“是文东让你来的吧？”唐寅点点头。彭玲继续问：“你叫什么呀？”唐寅。回答完以后，两个人就再也没有交谈过。不过唐寅却没有忘记谢文东的托付，对彭玲的保护可谓是寸步不离，当然了，他睡觉或者去卫生间的时候这个除外。文姿对唐寅倒是很好奇，不过也仅仅是好奇而已，觉得他这个人很怪。彭玲不是一个好动的人，可是也没死板到成天的憋在家里的程度，除了时常在别墅附近漫步散心，每到周三和周六，他还都会到市中心的超市去购物，买些吃的东西和日常用品。平时陪他的人当然是文姿，但是现在却多出了一个唐寅。彭玲和文姿那都是外表漂亮又有气质的女郎，前者典雅，后者活泼，各有千秋。唐寅和他们俩上街，感触最深的就是时常能看到过往的行人向他投来羡慕不已的目光。陪女人逛街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谢文东有这样的感觉，唐寅也有，不过他从来没有过怨言，反而很兴奋，因为唐寅知道

0: 都是一愣，双双抬头看向来人，看清楚对方的模样，两个人的心里都生出了好感。一个人的外表无疑就是一张最好的名片，青年儒雅高贵，斯斯文文的样子很难让人生出不好感来。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文姿笑着摇了摇头，不好意思啊，我们对 T 市也不是很熟悉，你可以问小吃店的老板呢。
2: 哈哈，听口音，你是东北人吧？
0: 文姿是土生土长的东北人，虽然在外漂泊了多年，但是说话的时候多少还带些东北口音。
2: 是啊，
0: 真是巧了，我也是东北人呢。那个青年非常兴奋地说着，听他的语气颇有他乡遇故知的感觉。
2: 哎，是吗？我是这市的。
0: 哦，是吗？啊，我们的家乡啊离得不远呢、啊、我是 H 市的。
2: 哦，玲姐，他和你是老乡啊。不过听你的口音却有点不像啊。
0: 在外面待的时间太久了，这天南海北的口音早就变得四不像了。哎呀，这个英俊青年无奈地叹了口气，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能遇到老乡，确实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尤其对彭玲和文姿而言，他们俩在 T 市本来就没什么朋友，加上谢文东不在，平时能说话的人又很少，突然遇到一个老乡，感觉上十分的亲近，而且这个老乡还很英俊，很幽默。彭玲也好奇起来，他含笑问，
2: 你们家在 H 市的哪个地方啊？
0: 在道外。英俊青年倒是自来熟，不用邀请，他自觉地挨着文姿坐下，和两个女人畅谈起来。在交谈当中，当他的目光扫过坐在对面的彭玲时，眼中突然闪射出异样的金光。不过金光却被他的比普通的习武之人要高深许多。现在他又主动向彭玲和文姿搭讪，堂而皇之的坐下来夸夸其谈，这就更让唐寅起疑了。正当他们三个相谈甚欢的时候，唐寅端着茶水走了过来，没有说话，直接用身子顶了顶彭玲，示意他向里边坐坐。彭玲不知道他要干什么，把身子挪了挪，空出一块地方，唐寅挨着他一屁股坐下，随后笑呵呵的看着对面的青年。
3: 真是巧啊，我也是 H 市的。
0: 唐寅突然过来，引得青年一愣，但是他很快就恢复常态。
3: 哦，是吗？你家在什么地方啊？我忘了。
0: 文姿差点把刚吃的饭给吐出来。哪有人不记得自己的家在什么地方啊？这个唐寅挤过来干什么呀？还和玲姐坐的那么近。他嘴角一撇，扯淡，我怎么不知道你家是 H 市的？
3: 你和我很熟吗？
2: 不熟啊。
3: 既然不熟，你又怎么知道我是哪儿的人呢？
0: 文姿无话可说了，被唐寅顶得说不出话来。英俊青年看着文姿，再瞧瞧唐寅，眨眨眼睛，
3: 你们认识？
0: 算是吧。唐寅随口说着。

既然认识，为什么要分开吃饭呢？是啊，为什么要分开做呢？唐寅又把话题给推了回去。我怎么会知道啊？你想知道？我当然想了。为什么会分开？那是因为你呀。我？对，没错。和我有什么关系？我告诉你，我在等你。哦，这么说你认识我？算是吧。可是我却从来没有见过你啊。现在不是见着了吗？唐寅和英俊青年，你一言我一语，听得彭玲和文姿都是晕乎乎的，不明白两个人到底要说什么。文姿最先忍不住了，他向英俊青年不好意思的笑了笑，然后对唐寅低声说：“哎，你发什么神经啊？”这人呐，是最可怕、最虚伪的，轻信于人。到最后连自己的脑袋是怎么丢的恐怕还不知道呢。唐寅双手把玩着茶杯，话是对文姿说的，眼睛却盯着对面的青年。那个青年仰面而笑，呵呵，听这位朋友的话，好像我是会吃人的老虎似的。而我呢，却一直认为人比老虎可怕的多了，老虎吃人还剩下骨头，而人吃人连骨头都剩不下。文姿按耐不住，脸上露出怒气，刚要说话，英俊青年却大点其头：“朋友的话有道理，你知道我是谁？”“我当然知道。”你知道我的身份？知道。英俊青年不再说话了，他抬起手来，慢慢的把眼镜摘下来，放在桌子上，随后手慢慢的沉了下去。青年的身上瞬间就散发出的杀气，直逼人的心魄。可是唐寅脸上的笑容变得更浓更深了，他两眼跳动着兴奋、激动的光芒。他看着青年的眼神灼热起来，灼热的几乎要燃烧起来。那不像是在看一个陌生人，而像是在看心仪已久的心上人似的。唐寅和英俊青年的目光在空中相遇，立刻产生化学反应，碰撞出一连串无形的火花。两个人身上散发出的杀气似乎让周围的气温也降了好几度。这个时候别说是文姿，就连彭玲都感觉到不对劲了，同时他俩也看出来，这个文质彬彬、英俊潇洒的男人肯定不是普通人。你知道我来这里是做什么的？我当然知道。那你认为你能阻止得了我吗？不知道，但是我可以试一试。英俊青年的心中一震，看唐寅的气势，能够清楚的感觉到他绝非普通的黑道中人。那个青年放在桌下的手缓缓摸向腰间，他悠然的说：“杀掉他们两个，我只需要一招。”
只要你出招的话，我杀你也仅仅需要一刀，未必。你可以试试。英俊青年没有说话，同样也没有出手。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460集。英俊青年没有说话，同样他也没有出手。此时唐寅带给他的威慑力实在是太强了，虽然没有交手，但是英俊青年却觉得自己只要向两个女人一出手，对方就会利用自己前方空门大开的机会突然下杀手，他真的一刀置自己于死地。英俊青年不敢冒这个险，他向来也不打没把握的仗。阁下的身手应该不简单呢。不知过了多久，英俊青年突然开口说：哼哼，是，很多人都这么说。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帮他做事。你知道我现在最佩服的人是谁吗？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对，你说的没错，那确实是很难。通过唐寅与青年的谈话，彭玲的心也随之揪了起来。这个青年人确实不简单，而且还是文东的敌人，他来此的目标肯定就是自己。想到这儿，彭玲眉头大皱，脸色也阴沉下来。文姿看了看坐在自己身旁的青年，暗暗的吸口冷气，好危险呐！如果没有唐寅，玲姐和自己恐怕还真的被他给骗了。他快速的放下手，准备去掏肋下的手枪，可是他的手指刚刚碰到枪。青年看看唐寅，却突然开口说：你最好不要动，不然的话死的将不只是你一个。没错，这位段先生也会陪你一起去见阎王。你的功夫或许很厉害，但未必是我的对手，唐寅。他没有见过唐寅，但是却听说过他的名字，也了解了很多关于他的事情。此时坐在自己对面的年轻人和传说中的唐寅几乎一模一样。青年敢肯定，他就是唐寅。正是因为我不知道你和我究竟谁高谁低，所以才急于找你比试一下。嗯，这里并不是动手的地方啊，我们可以出去啊。你为什么一定要和我交手？我呢，我只是想找一个能和我匹敌的对手。哼，你真是个疯子。说着话，英俊青年猛地站起身来，直视唐寅，他脸上的笑容突然消失。你破坏了我的计划，不可原谅，这笔账我会记下来，日后也一定会连本带利的找你来偿还，但不是现在，告辞了。说完之后，他转动身形向小吃店外面走去。段天阳不喜欢打硬仗，因为那存在着风险，他的原则是自己每次行动都不允许

0: 有任何的偏差。而唐寅呢，是一个深不可测的人，此时此刻他根本就没有心思与唐寅比武拼命。青年说走就，唐寅的心里一惊，连忙抽身躲闪。迎宾小姐的尸体砸中一桌正吃饭的客人，顿时间小吃店里就像炸了锅，乱成一团。紧接着尖叫声响起来，杀人了，不好了，杀人了。等唐寅推开眼前慌乱的人群，追到小吃店外面再找段天阳，已经没了他的影子。唐寅紧咬银牙，握了握拳头，在心里暗骂一声，真是个胆小鬼。话虽然这么说，不过以段天阳那快得出奇的身法以及迅猛无比的杀人手法来看，其功夫应该不在自己之下。可是唐寅想不明白啊，段天阳既然有这么厉害的功夫，那他为什么不和自己打呀？为什么要跑呢？唐寅站了片刻，无奈地回到小吃店里，看到彭玲和文姿的时候，发觉他们俩脸色都苍白的吓人，以为他们俩在害怕。他耸肩一笑说，不用担心了，那个家伙跑了。文姿目光定定地落在那个迎宾小姐的尸体上，真想不到他的身手这么厉害，下手这么狠毒。彭玲也看着尸体，眼中隐隐闪烁着怒火。唐寅看了尸体一眼，毫无感觉，摇了摇头。我刚才说了，不要轻信于人嘛。唐寅，谢谢你。彭玲回过神来，看着唐寅，诚心的道谢。
1: 这不用谢我，要谢啊，就谢你的男朋友谢文东吧，是他让我来的。
0: 他对谢文东的称呼不像其他人那么尊敬。彭玲好奇的问他，你和文东是什么关系啊？
1: 以前是敌人，现在是朋友。
0: 文姿走进唐寅，像是刚刚认识他似的，上上下下把他打量一番，随后挠了挠头发。
2: 哟，唐寅，你还挺厉害的嘛！哎，三言两语的就把那个人给吓跑了。
0: 唐寅报以苦笑，他的心里很清楚，段天阳绝不是因为打不过自己才跑的，他们俩的功夫究竟谁更厉害一些，到现在还是个未知数呢。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段天阳的身手肯定不会让他失望。段天阳本打算抓住彭玲来要挟谢文东，结果因为唐寅的存在，计划又以失败而告终了。一方面，唐寅是个强劲的对手，短时间内段天阳没把握打败他；另一方面，谢文东既然已经算到自己对彭玲出手，恐怕还会另有安排。正是因为有着种种的顾虑，段天阳才不战而逃。段天阳跑了，谢文东却回来了。在铜山，谢文东再一次受伤，虽然不重，但是给他的行动造成许多不便，也需要静心调养。由于这个时候 X 市的状况已经比较稳定，青帮后继乏力，暂时组织不起压倒性的进攻，张一便提出请求，希望他能先回 T 市休养。毕竟 X 市的状况还比较乱，北红门与青帮的势力犬牙交错，住在医院里不是很安全。如果住在堂口呢，条件又差，回到 T 市对谢文东的伤势有好处，痊愈的也会快一些。谢文东没反对，而且以目前的形势来看，他留不留在 X 市意义都不大了。

0: 更何况呢，金荣也需要回到 T 市接受治疗，让别人送他回去，谢文东还真就不放心。所以呢，种种原因加在一起，他决定亲自回来一趟。谢文东刚从洪武医院出来没有多久，现在又住了进来，而且还带了一位，那就是金荣。因为金荣被劫的事情，谢文东再也不敢把他放在普通的医院，而是改为安置在洪武医院。这里是自己的地盘，保护起来更加容易，也更方便。至于金荣的主治医生，也被谢文东一并邀请过来。段天阳太狡猾了，他善也算是色胆包天了，所以说要找到段天阳的行迹，应该虽然一段时间查不到段天阳的消息，但是金离一件好消息。这一天，彭玲又早早的来到医院，并且带上他煲了整整大半个晚上的人参乌鸡汤，还有其他几样谢文东喜欢吃的菜。对于做饭这方面，彭玲很在行，味道鲜美可口，不用品尝，只用闻香味就能够让人唾液激增，食欲大开。谢文东吃得津津有味，赞不绝口，也让一旁默默观望的东新雷等人眼馋不已，一个劲儿的咽口水。等他吃完，彭玲出去洗刷碗筷的时候，唐寅走到谢文东的床边。哎，这彭玲是个不错的女人啊。唐寅和彭玲接触的日子也有十多天了，对她多少有些了解。彭玲不仅是外表漂亮，最让唐寅欣赏的是彭玲的性格。她既坚强，又不缺温柔和善良，和她在一起，时常会不知不觉地被她所吸引，受她所感染。谢文东含笑点点头，听到唐寅夸赞彭玲，他很开心。谢文东，想来金荣也应该是个好女孩吧？谢文东又点了点头。哎呀，都是好女孩，你必须得做出选择呀，不然的话，哎，对他们俩可会造成伤害。今天躺在这儿的是金荣，明天可能就是彭玲啊。说完以后，唐寅深深的看了一眼谢文东，转身走出了病房。听了唐寅的话，谢文东愣愣的发呆，而一旁的东新雷等人则是张目结舌。这话呀，他们都想对谢文东说，可是谁都没敢说。想不到唐寅竟然毫无忌惮的给说了出来。看着谢文东低头沉思，东新雷先是清了清嗓子，他向谢文东那边蹭了蹭。东哥，这唐寅这家伙虽然古怪，但是我觉得他这话说的还是有道理的。在感情上啊，东哥确实应该快刀斩乱麻了。既然东哥已经和金小姐订了婚，那么和彭玲小姐的关系也该做出个了断了吧。谢文东闻言，眼睛猛地张开，射出两道金光，直射东新雷。东新雷吓得一缩脖，不敢多说了，他就是往床上一躺。
1: 东哥，就算刚才我什么也没说，
0: 要他和彭玲断绝关系，东新雷虽然只是说说而已，但是听在谢文东的耳朵里，还是有一种心脏被突然刺痛的感觉。

0: 他舍不得，也抛不下。况且彭玲为他付出那么多，他有责任，也有义务好好的照顾他一辈子。对于其他的事情，谢文东向来很果断，但是对于感情，他也总是优柔寡断的。 以后，我不想再听到这样的话。谢文东孩子气的嘟囔一声，身子一倒，也躺在床上，顺便把被子拉起来蒙住脑袋。东心磊扭头看看任长风，后者也正看着他呢。两个人相视苦笑，都是无奈的摇了摇头。过了两天。 谢文东终于得到了段天阳的消息，不过不是从灵敏那儿得到的，而是屈清亭向他通报的。段天阳已经离开了替室，回到了望月阁，倒不是他自己想回去，而是阁主急召他回来。由于段天阳在安排上的失误，导致望月阁又牺牲了五名长老，这对本来就损失惨重的望月阁来说，无疑。 是一个沉重的打击。阁主焦开阳在望月阁里受到很大的压力，以屈清亭为首的许多长老本来就对他重用段天阳的事意见很大，现在损兵折将，更落人家的口实。焦开阳也是被逼无奈，才急召段天阳回来，让他解释清楚五名长老牺牲的原因。 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461集。望月阁阁主焦开阳在望月阁里受到很大的压力，以屈清亭为首的许多长老本来就对他重用段天阳的事情意见很大。 现在又损兵折将，更落人家口实。焦开阳也是被迫无奈，才急召段天阳回来，让他解释清楚五名长老牺牲的原因。其实啊，从总体上说，段天阳的安排没错，也是对症下药。只不过由于唐寅的横空出世，打乱了他的全盘计划。可人们看到的。 永远是结果，而不是过程。不管段天阳如何解释五名长老牺牲，那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就算段天阳指挥上没有问题，但是责任还是在他一个人身上。在屈清亭等长老的施压下，段天阳被剥夺了指挥望月阁对北鸿门作战的权利，另外换上一名叫周天的长老。
1: 论能力呀，这个周天与段天阳相差甚远，但是他为人比较稳重，稳重到了保守的程度。由他指挥，望月阁未必会有好的成绩，但是也不至于付出太大的损失，这也是众人选他的原因。屈清亭第一时间把望月阁的内幕告诉给谢文东。
0: 听他的语气啊，他想占你便宜很难，可是同样的，你想占他的便宜也不容易。周天认为有失望月阁的脸面。他经过上次一战，十五鸿门分会在中国的主力人员都被打散了，多名头目或被杀或被擒，损失惨重。 周天上台之后，立刻与十五鸿门分会的老大取得联系，让他们增派人员进入中国，与望月阁团结一致，消灭以谢文东为首的北鸿门势力。望月阁开了口，十五鸿门分会无法拒绝，而且他们也希望彻底铲除谢文东，让自己身边少一个虎视眈眈的敌人。 双方经过一系列的洽谈，十五鸿门分会真当自己是个软柿子，想什么时候打。

什么时候打过来。如果不给他们一个教训，他们的人员源源不断的进出中国，岂不是和自己纠缠起来没完没了了吗？现在自己应该来一个杀鸡儆猴，给十五洪门分会一个震慑。谢文东思前想后，很快他就把目标锁定在韩国洪门分会大哥郑龙的身上。郑龙对自己成见是最大的，也是十五家洪门分会里边主张进攻自己最积极的一个，干掉他可以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再者说，韩国距离东北比较近，文东会和韩国的一些黑帮有毒品上的买卖，利用这层关系，自己更容易找到下手的机会。谢文东准备对郑龙下手，他给三眼会的大帮派在30个左右，与中国、日本等地的黑帮比起来，韩国的黑帮组织确实大，黑帮一般是不接触毒品的，他们获利的主要都是靠着经营娱乐场所、看场子、设赌场、放高利贷等等，和文东会交易的黑帮基本上都是20-30个人的中小帮派。张哥，这大小啊无所谓，你能不能先找到一个对韩国黑帮比较了解的人呢？哦，算算日子，最近这几天呢，我们也要跟韩国黑帮进行交易了，从他们身上或许能找到一些东哥想要的东西。哦，对方的社团叫什么名字啊？啊，叫青州帮。青州帮是一个30多人的小帮派，虽然是汉城的黑帮，但是由于社团的大哥、二哥以及主要成员都来自于青州，所以就给社团起了青州帮这个名字。哦，那和他们交易的是浩然吗？现在三眼等文东会骨干都不在东北，只有何浩然留下来主持文东会的大局。东哥，那对方只是个小帮派，每次拿不了多少货，我们也不是很重视，和他们交易的都是下面的小弟。哦，这样啊，我知道了，我和浩然说吧。挂断电话之后，谢文东又给何浩然打去电话，让他留意一下，当己方和他的伤并没有完全好呢。见到谢文东以后啊，李正浩急忙走上前去，躬身施礼，用纯熟的汉语说：“谢先生，你好，你好。”说着话，他与谢文东热情的连连握手。青州帮在韩国呀，就是属于小社团，拿到中国来，恐怕连入流都算不上。而谢文东是中国北方的黑道霸主，见到他以后，这个来自韩国的人也是显得有些低三下四的。从何浩然那里已经知道了他的名字，谢文东笑呵呵地说：“李先生的汉语说得不错嘛。”李正浩是没听懂的感觉，满脸的茫然。他转头向身旁的随行人员看过去，后者急忙上前把谢文东的话翻译成朝鲜语，低声说给他听。原来啊，李正浩并不会说中国话，只是学会了一些简单的日常用语，比如说你好、谢谢、再见等。谢文东很聪明，一看他的样子也就明白一个大概，他淡然一笑，坐到沙发上，随即摆了摆手：“李先生，请坐吧。”李正浩慢慢的在谢文东对面坐下，忍不住打量起别墅里的摆设。看了一会儿，他笑呵呵的说：“谢先生的住所好阔气啊。”

0: 就算搬到韩国去，也算是相当少见了。由于韩国媒体的扭曲，在韩国人的心目当中，中国还是生活在已经很不一般了。
1: 唱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唱听别样精彩，三 w 点听85.com。
0: 说到这儿啊，顺便多说几句。韩国人最恨的外国人，并不是把朝鲜半岛沦为殖民地的日本人，而是中国人。在他们看来，正是因为中国参与了朝鲜战争，才使他们的国家分裂，直到现在都无法完成统一，直到现在还需要借助美国的军事力量来保护韩国的安全。这个道理很容易就能理解。如果因为某国的干预而使中国的一部分，谢文东只是淡然的笑了笑，他从口袋里掏出香烟来，点着了，说：“这次找李先生过来，主要是想向李先生请教几个问题。”“
2: 哦，谢先生有话请讲，只要是我知道的，我一定如实回答。”“
0: 你知道韩国的洪门组织吗？”“
2: 哦，这个当然知道。”谢先生怎么想起问这个？
0: 我呢，只是想了解一下，请李先生讲一讲韩国洪门的组织情况。
2: 那谢先生想知道哪方面的？
0: 随便哪个方面的，只要是你知道的，都可以讲出来。今天我的时间有很多呀。
3: 不明白他什么意思，李正浩把他所了解的洪门详细情况仔细的讲述了一遍。正龙的洪门在韩国算是一个大的社团，人员主要集中在汉城。虽然所占的地盘很大，但是位置并不算太好，同时还有许多韩国的黑帮虎视眈眈。为了争抢和保护地盘，洪门与当地的黑帮经常发生冲突，规模是不大，不过每次的争斗都很激烈。洪门在汉城的立足也是靠着拳头硬拼出来的。听到这儿，谢文东说：“
0: 那如此说来，洪门在汉城的仇家岂不是很多吗？”“
2: 现在的黑道哪里有什么仇恨，都是以利益为主的。今天可能是仇家，明天为了钱就可能变成最亲密的朋友。全国的黑帮都在挤向汉城，洪门是外来的帮派，如果不表现得凶狠一些，那他的地盘恐怕早就被抢光了。”“那你们青州帮与洪门的关系怎么样啊？”
3: 李正浩眨巴眨巴眼睛，不明白谢文东为什么这么问他。
0: 他心里七上八下的，小心翼翼的说：“
2: 不算好，可也不坏。平时大家都是井水不犯河水，基本上没有什么接触的。”
3: 李正浩知道谢文东是中国洪门的大哥，但是他并不知道谢文东与正龙之间的交恶，生怕说错了话引起谢文东的不高兴。谢文东低头沉思片刻：“
0: 那韩国洪门的成员具体有多少啊？”“
2: 这个还真的不太好说呢，他们的势力分布挺广的，但凡大一点的城市都有他们的人，全体成员恐怕数量会不少的。”“
0: 好，是吗？那怎么样才能杀掉正龙呢？”“
2: 谢先生，你说什么？
0: 怎么样才能杀掉？”

0: 正龙。
1: 这个。
0: 李正浩有些发懵了，说了半天也没说出个下文来。他搞不明白，谢文东和郑龙同是洪门的大哥，怎么会突然要杀他呢？谢文东这么说，该不会是有意的试探自己吧？李正浩的心里一颤，暗暗的咽了一口唾沫。谢文东有一双能洞察人心的眼睛，语言可以听不懂，但是李正浩的眼神和不自觉之间流露出的表情，他能够看明白。悠悠的一笑，谢文东说：“李先生不要误会，我们青州帮也会遭到洪门的报复，以洪门的
2: 那边不好做事。”
0: 如果有韩国的黑帮能够做接应，做起事来将会很容易，方便许多。他悠悠的笑了，我只是和李先生开个玩笑，杀掉郑龙的事儿，我会找人去做的。不过，我希望李先生能给我们提供帮助。
1: 那，谢先生想让我们帮什么忙啊？
0: 很简单的，只需要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情报就可以。想必李先生不会不帮我这个忙吧？
1: 哦，谢先生的忙，当然是义不容辞的事情。不过这其中的风险也是很高的，万一谢先生的行动失败，当然了，我是说万一，谢先生的兄弟大可以一走了之，可是我们青州帮走不了。到那个时候，郑龙找不到谢先生的人，自然会遭到向谢先生提供帮助的我们。所以说，这件事情还是很让我们为难的。
0: 谢文东只看李正浩说话时的表情，就已经猜出了李正浩的心思。他不外乎就是想从自己身上赚取一些好处。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

0: 我们和谢先生的文基数很大，价格降低三成，那并不是小数目。这个人还真是够贪心的。谢文东在心里冷笑着，可是他脸上没表露出来。好，没问题，下次交易我会在价格上降低三成。李正浩闻言心花怒放，货源这边便宜三成，就等于自己能多赚数十万的美元呢。想不到谢文东答应的这么干脆，看起来自己的青州帮对他很重要。他挠了挠头发，得寸进尺的说：
1: 我想谢先生有些误会，我的意思是说，不仅仅下一次的交易便宜三成，这一次还有以后的所有交易都便宜三成。
0: 说完以后，他眼睛一眨不眨的盯着谢文东，在观察他的反应。如果谢文东神色不对，他好立刻改口，毕竟这是在谢文东的地盘上，自己的条件太过分，把他惹恼了，吃不了兜着走。可是在谢文东的脸上，他什么都没看出来，那笑眯眯的样子像是一层面具，让人根本就看不透谢文东的心里究竟在想什么。谢文东笑呵呵的把香烟掐灭，然后身子向后一仰，我不喜欢别人和我讲条件，把刀子直射在李正浩的脸上。李正浩就觉得自己的心脏好像被狠狠的扎了一刀，他神经紧绷着，肾上腺分泌加速，下意识的垂下头来，不敢正视谢文东的眼睛。谢文东呵呵的笑了，他眼睛当中的金光转瞬就消失，拍了拍李正浩的肩膀，这件事啊就这么定了。最近几天呢，我就会去一趟汉城。
2: 那谢先生要亲自去吗？
1: 对，这是我和郑龙的约定。
0: 谢文东并没有忘记在鸿门峰会上和郑龙临分手时的承诺，他说过要去韩国与郑龙会面，当时他希望能化解二人之间的猜忌和仇怨。不过郑龙的表现令他很失望，这次前往他打算和郑龙和韩国鸿门做一个彻底的了结。谢文东亲临韩国让李正浩更加的放心，虽然他不知道郑龙为什么事情而得罪到谢文东，不过他有个预感，郑龙这次是在劫难逃，只要他一死，几方就可以趁机会抢夺鸿门地盘，同时呢也能从谢文东那里得到大量的廉价毒品，这个买卖几方可谓是赚足了，而且是大赚特赚。
2: 啊，欢迎谢先生到韩国，我们青州帮一定会热情款待，让谢先生在汉城能找到一个宾至如归的感觉。
0: 谢文东仰面大笑，心里头却不以为然，像青州帮这些小社团他根本就看不上眼，他们对自己除了有点利用价值之外一无是处。正在这个时候，彭玲走出来，手里拿着杯子和药片，走到谢文东近前。文东啊，该吃药了。看到彭玲，谢文东的眼中立刻露出柔光，他含笑点点头，接过药片，就着水吃了下去。

0: 玲绝对是一个漂亮女人，在中国是，在韩国更是。她的出现让李正浩眼前一亮，他呆呆地看着彭玲，像是丢了魂儿。他赤裸裸的目光让彭玲顿生厌恶。不过她是一个识大体的女人，并没有发怒，也没有多说什么。过了好一会儿，李正浩才反应过来，他的目光依依不舍，总算是从彭玲娇美的脸上拔了出来。他看向谢文东，含着笑：“哈哈，这位是大嫂吧？”虽然彭玲和谢文东的关系已经非同寻常，但是别人叫他大嫂，他还是有些不太习惯。他的脸呢，也随之红了起来。不过看上去更显得美艳动人了，也更令李正浩有扑上去在他粉腮上狠狠咬一口的冲动。李正浩失魂落魄的样子虽然让人讨厌，但是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肯定了彭玲的魅力。谢文东并没放在心上，他笑着说：“没错。谢先生，你这次去韩国可以带嫂子一起去吗？就当是旅游了。”彭玲闻言一愣，他转头惊讶的看着谢文东：“文东，你要去韩国吗？”“
1: 哈哈，是的。”“
0: 嗯，可是你的伤还没好呢。”谢文东要去韩国，彭玲闭着眼睛也能猜出来，肯定是和黑道上的事儿有关系。以他目前的身体状况，再去做打打杀杀的事儿，那是很危险的。理解彭玲对自己的关心，谢文东露出令人宽慰的笑容：“
1: 这次去韩国，只是去旅游的啊。”
0: 说着，他看了李正浩一眼：“
1: 如果你不放心呢？”可以和我一起去。
0: 彭玲眼中闪过迷茫之色，难道文东真的只是去韩国旅游的？不然的话，以他的性格是绝对不会带着自己一起去的呀。谢文东要彭玲一起去，李正浩倒显得十分的高兴，他连连点头：“
1: 哈哈，大嫂啊，韩国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国家，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
0: 他的样子把彭玲给逗笑了。“文东啊，什么时候动身呢？”“
1: 哦，就这几天吧。”
0: 李正浩在一旁插嘴说：“
1: 谢先生，你可以和我一起走啊。”
0: 李先生还是先行一步，我随后就到。谢文东才不会傻到和李正浩一同前往呢，毕竟李正浩带着毒品呢，万一被抓着，就连他也会受到牵连。这种错误，心细如丝的谢文东是绝对不会犯的。李正浩听完以后大失所望，他深深的看了彭玲一眼，随后无奈的说：“
1: 那我只有在汉城恭候谢先生的大驾了。”
0: 谢文东笑眯眯的点点头。要杀郑龙，谢文东确实不打算由自己动手，首先是风险太高，而且现在他身边也没有合适的人选去做。东新雷、任长风、袁天仲、格桑都是有伤在身，在医院里休养，唐寅的行踪飘忽不定，不知去了哪儿。血杀案组人员在上海牵制傲天，他身边除了五行兄弟，就再也没有其他人了。不过谢文东有储备的实力，那就是远在安哥拉的势力。杰克在安哥拉训练出一批精锐强悍的保安部队，谢文东本来并没有如何看重，培训他们的目的只是为了节省人力和开支，保护自己在安哥拉的生意。 可是，在东尼刺杀安哥拉商务部长埃米利奥的行动当中，动用的正是这批保安部队，并且干净利落地完成了任务，让谢文东刮目相看。现在他的手边无人可用，正是把这批保安部队派上用场的时候。何况这批人都是安哥拉国籍，真在韩国出了事儿也扯不到自己身上，既实用又安全。当天晚上，他给东尼打去电话，说明自己的意图。东尼答应的干干脆脆，想也没想，直接就说：“谢先生，这件事儿你尽管放心，交给我去办就好。”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东尼为谢文东做事，在安哥拉担当重任，钱是源源不断的涌进他的腰包。可是啊，他现在有一种有钱花不出去的感觉。刚刚经历过战乱的安哥拉实在是太穷了，根本就没有像样的娱乐场所。现在有机会去韩国，虽然不是十分中意，但是啊，总比安哥拉好多了。东尼非常高兴，打算借机出去花天酒地一番。听东尼的话，他也有去韩国的意思。谢文东皱了皱眉：“东尼，你不在安哥拉，那边的事情谁来处理呀？”“
1: 哈哈，有克里斯吗？那他两天死不了人的。”
0: 生怕谢文东不答应，东尼厚着老脸又说：“
1: 谢先生，我在安哥拉的时间已经不短了，这么长的时间都没有好好的出去逛逛，实在是憋死人了。这次好不容易有机会，请谢先生务必同意啊。”
0: 对安哥拉的环境，谢文东是再清楚不过了，那里在他看来简直就不是人待的地方，如果让他长时间住在安哥拉，恐怕他也得疯了。东尼的心情他能理解。谢文东沉吟片刻：“你去韩国可以，不过有一点你要记住，到那里不能乱来，我们有正事儿要办，明白吗？”“
1: 谢先生，你尽管放心好了，我明白。玩就是玩，闹就是闹，但是我保证绝对不会耽误正经事情的。”“
0: 好，还有一点，你通知杰克，让他和你一起到韩国。”杰克精于暗杀，要除掉正龙主要还是靠他。“
1: 哦，是谢先生。”
0: 汉城对于谢文东来说，这是一座陌生的城市。这次到韩国，他带的人不多，除了和他一同前往的彭玲之外，身边只有五行兄弟和文姿六个人。仁川国际机场，谢文东和彭玲等人下飞机的时候，李正浩以及几名身穿黑色西装的青年已经在机场大厅等候多时。看到谢文东一行人，李正浩急忙迎上前去，热情地握了握手：“
3: 谢先生，你好，你好。”
0: 说着话，他转头又对彭玲说：“
1: 啊，大嫂你好。”
0: 说着把手伸到彭玲面前。彭玲不喜欢这个人，看他的样子就觉得讨厌，他把脸扭向谢文东，假装没看见。李正浩尴尬的笑了笑，也没有太在意。他伸手顺势指向身旁的一位年近40的中年人说：“
1: 这位呢，是我们青州帮的老大，朴永昌，朴大哥。”
0: 顺他所指， 谢文东举目看去，这个中年人身材不高，其貌不扬，衣着随意，矮矮胖胖的，满面的和气，看起来和林家大叔没什么区别。谢文东含笑点头：“
3: 朴先生，谢先生是贵客，我已经帮谢先生订好了酒店，外面请。”
0: 这位青州帮的老大看起来和气，说起话来也是客客气气，躬身施礼，做出一个请的手势。李正浩举目向谢文东身后看了看，并没有发现其他人，他疑惑地说：“
3: 谢先生，你就带来这么几位兄弟吗？”
0: 谢文东手下的人员就算再厉害，但是郑龙也是不好惹的角色呀，只靠这几个人，其中还有两名女性，想杀掉郑龙简直是太难了。
3: 不，我还另有安排。
0: 哦，李正浩茫然的点点头，不知道他暗中还派过来多少人。坐上汽车，直奔汉城的市区而去。仁川机场位于仁川市内，离汉城比较远。首都竟然没有国际性的机场，韩国也算是世界少见了。韩国多山地，汉城也不例外，四面环山，市中心繁华，高楼大厦林立，车水马龙，人流不断。可是周边地带，平房土楼随处可见，但是总体来说，城市很干净，街道上鲜见到杂物和垃圾。韩国的人均收入比较高，但是生活水平却很一般，主要是物价太昂贵了。当谢文东和彭玲在青州帮众人的陪同下吃饭的时候，就对这一点深有体会了。饭店是典型的韩国餐厅，很气派，不过吃的东西却少得可怜，满桌子上摆满了碟子，但是却只有碗口那么大，里面装着一点点咸菜，正中央摆放两只稍微大一些的盘子和一只火锅，看起来应该算是主菜了。这么大一群人围在这么一点吃的周围，谢文东等人都是忍俊不止，而李正浩却丝毫没感觉有什么不妥的，他还招呼着：“
3: 这些都是我们韩国的特产，味道鲜美，谢先生和大嫂请尝一尝。”
0: 谢文东看了一眼彭玲，摇头笑了，他扬了扬头：“吃吧。”这顿饭彭玲和谢文东吃的都很难受，这口味不习惯倒也罢了，关键是吃不饱啊。不过这顿饭呢，酒没少喝，韩国的清酒一般都在20度以下，不好喝，可是也不辛辣，如同清水一般，可是后劲十足，让人不自觉的就醉了。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大家吃的都差不多了，时间也已经晚了，朴永昌又提议请谢文东去夜总会玩玩。谢文东倒没什么，但是喝了许多清酒的彭玲脸色红晕，略显醉态。李正浩不失时机的欠身说：“
3: 谢先生，我看大嫂累了，而且去夜总会多少有些不方便，我先送大嫂回酒店吧。”
0: 谢文东想了想，他转头向水镜使个眼色，后者明白他的意思，点头应是，和文姿双双的站起身，轻轻的扶起彭玲向外面走去。李正浩本想跟上去，但是被谢文东拦住了：“
3: 李先生安排一名小弟带路就可以了，你就不用去了，而且我也有事情向李先生请教。”
0: 吃饭的时候，谢文东看得出来，朴永昌虽然是青州帮的老大， 但是

0: 却不怎么管事儿。这个主事儿的是社团的二哥李正浩。再者，李正浩看彭玲的眼神也不正常，他去送彭玲，他还真不放心。好了，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463集。吃饭的时候，谢文东看得出来，这个朴永昌虽然是青州帮的老大，但是却不怎么管事儿。真正主事儿的是社团的二哥李正浩。再者，李正浩看彭玲的眼神不正常，让他送彭玲回去，谢文东还真有些不放心。听完了谢文东的话，李正浩顿时露出了失望之色，只是碍于谢文东的身份，他没敢多说什么，不过眼神当中却充满了不满。在中国是谢文东的天下，他不敢表露出丝毫怠慢，但是到了韩国，李正浩对谢文东的畏惧少了很多。夜总会，青州帮在夜总会包下一间大包房，进去之后，朴永昌笑呵呵地说：
1: 谢先生，这家夜总会的小姐是最漂亮的，等一会儿你选一个。
0: 说着话，他抬手叫来妈妈桑，刚要让他把小姐都领进来，谢文东摆了下手把他拦住了。朴永昌一愣：
1: 谢先生，你有什么事吗？
2: 哈哈，我们呢还是先谈正事儿。
1: 对，先谈正事。
0: 朴永昌一挥手把妈妈桑打发走。
1: 谢先生，你想知道什么请问吧。
0: 谢文东淡然的一笑，拿出手机拨通之后，他问着：
2: 到了吗？
0: 得到电话那边的答复之后，谢文东把电话挂断。
2: 还是先等我的两位朋友。
1: 哦，朋友？
0: 朴永昌和李正浩都是一愣，他们莫名其妙的互相看看。时间不长，包房的门突然一开，从外边走进来两名身材高大、金发碧眼的欧洲人，在他们身后还跟着几名皮肤黝黑发亮的黑人，一个个都是膀大腰圆的粗壮汉子，上身只穿着背心，露出鼓鼓的肌肉，只是站在那儿就够吓人的。突然闯进来这么多的外国人，朴永昌和李正浩都是吓了一跳，他们慌乱的站起身来，边摸腰间的手枪边一声问着：
1: 你们要干什么？
0: 其余的青州帮帮众也是纷纷围上来，有的亮出短刀，有的握着酒瓶，摆出一副要打架的样子。带头的那位欧洲人身穿名贵的西装，他敞着怀，没有系扣，露出脖子上挂着的又粗又长的金链子，头发抹着发蜡，面戴茶色墨镜，身上抹着香水，只看外表就知道这个人够招摇的。看都没看周围的青州帮众人，两名欧洲人直接站到谢文东近前，躬身施礼，恭恭敬敬地说了一声：谢先生。来的这两位啊，不是旁人，正是比谢文东早到韩国一步的东尼和杰克。见过礼之后，东尼咧开大嘴对着谢文东嘿嘿直笑，看他这样子，显然是提前到韩国的这段时间玩得很开心。谢文东向朴永昌和李正浩一扬头：
2: 两位不用担心，他们俩就是我刚才说的朋友。
1: 哦，原来是谢先生的朋友啊。
0: 朴永昌和李正浩这才松了一口气，他向

0: 手下人员使个眼色，众人纷纷坐回到原位。随着东尼和杰克等人的到来，偌大的包房显得有些狭小，许多人没有地方坐，只能站到墙边。谢文东环视一周，其他的兄弟呢？
1: 哈哈，谢先生，人太多麻烦，我安排他们住在酒店了，没有带过来。
0: 嗯，谢文东点点头，回首又指了一下朴永昌和李正浩两个人，他们是韩国黑帮的，在动手之前想了解什么情况尽管问他们。
1: 啊，好。
0: 东尼一笑，看向朴永昌和李正浩，
1: 既然大家都是朋友，那我就不客气了。我现在需要枪，很多很多的枪。
0: 东尼说的是英语，朴永昌和李正浩却没有听懂。青州帮有会英语的人急忙把他的话翻译给他们俩。
2: 枪？
0: 李正浩的身子向后一仰，翘着二郎腿，摇着头说：“
1: 韩国可不比其他的地方，枪是很难搞的。怎么，你们没有吗？有是有，但是却不多，而且……”
0: 说着话，李正浩转头看向谢文东。
1: 谢先生当初也没有向我们提出需要枪械的要求。
3: 李先生，现在也不晚了，想办法搞来一批。需要多少钱都算在我的账上。
1: 好说好说，既然谢先生开口，那么一切都好说。等一会儿我会去联系这方面的事情。不过，先前我向谢先生提出的请求，谢先生还没有给我答复呢。
0: 可以呀、啊，谢文东含笑说着。李正浩一愣，他看着谢文东，疑问的说：“
1: 谢先生，可以什么？”
3: 李先生的要求我可以接受。
1: 真的？
0: 李正浩大喜过望，两只眼睛放着金光，眨也不眨，他直视着谢文东。看到谢文东再次点头确认之后，他咧嘴笑了，拿起酒瓶分别给自己和谢文东倒满酒。
1: 谢先生果然是爽快，祝我们日后合作愉快，共同发财。
0: 人人都说谢文东厉害，说他头脑精明，现在看来也是不过如此啊。这么轻易的就接受自己的条件了，毒品价格压低三成，对于青州帮，对于他自己的腰包，每年都将获得巨额的利润，他当然有值得高兴的理由。
1: 对对对对，大家一起发财，一起发财嘛。
0: 朴永昌也是端起酒杯，满脸带笑的连连与谢文东碰杯。他是典型的和事佬，社团的事情基本上都交给李正浩负责，说他是青州帮的老大，实际上李正浩拥有的实权比他大得多。谢文东给出了令人满意的答复，李正浩显得又热心了许多，把他所了解的关于韩国红门以及正龙的一切详详细细的向众人讲述起来。等他说完之后，大家的心里都有了大概的印象。谢文东看向东尼：“
3: 东尼，你打算怎么做呀？”
1: 谢先生，

0: 很简单的事情。我打算去郑龙的家里做客。李正浩办事效率非常高，第二天一大早，他弄来一大批枪械，虽然不少，但品种单一，都是美国造的手枪，其中许多都是六七成新的，但价格却一点也不便宜，20多支手枪竟然要价10万美元，也算是狮子大开口了。谢文东并没和他讨价还价，毫不犹豫地立即买下来。李正浩满脸是笑，很显然他从中又捞了不少的好处。接过谢文东开出的支票之后，他小心翼翼地放在口袋里。
1: 谢先生，你交代的事情我都已经办妥了，剩下的就和我没有关系了。
0: 谢文东要干掉郑龙，想来免不了要经过一场激烈的交战，他可不想参与进去。洪门内部的事情还是少惹为妙。再者说，如果被警察给盯上，青州帮和自己麻烦都大了。见他要走，谢文东一扬头，身后的金眼会议快步上前，横身拦住李正浩。后者一愣，他转头茫然地看向谢文东。
1: 谢先生，你还有什么事情吗？
2: 我决定今天晚上动手。
1: 谢先生什么时候动手和我有什么关系吗？
2: 当然有关系，我需要贵帮帮我引路啊。
1: 这个……
0: 李正浩犹豫起来，他暗暗的合计自己该不该帮谢文东这个忙。见他脸色变幻不定，谢文东摆了摆手。
2: 李先生不用担心，动手的事情我不需要贵帮帮忙，我只需要你们出人带路就行。
1: 好吧，下午我会派来两名兄弟。谢先生准备几点动手啊？
2: 大概10点左右。
1: 那谢先生准备亲自去吗？
2: 对，我想见郑龙最后一面。
1: 那大嫂她
2: 留在酒店。
1: 哎呦，把大嫂留在酒店恐怕是不太安全，用不用我派些兄弟过来保护啊？
2: 多谢李先生的好意，我想没有那个必要。
1: 那就祝谢先生马到成功，我先告辞了。
0: 说着话，他绕过金眼，笑呵呵地走出房间。到了外面，看见守在门口的两名小弟。
1: 我们手里现在还有没有迷幻药？
3: 还有很多的，二哥，有什么事情吗？
1: 嘿嘿嘿，今天晚上我要用。
0: 迷幻药是毒品的一种，服用以后会让人产生各种各样的幻觉，同时还有飘在空中天旋地转的美妙感。当然，效果虽好，但它对人的身体伤害也比同类的其他毒品要大得多。过多或者长时间服用，可导致人体心脏衰竭而死亡。彭玲的美丽让李正浩垂涎不已，不过碍于谢文东，他不敢太过分。但是晚上谢文东要去找郑龙，这对他来说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有迷幻药帮忙，他相信自己能够做到神不知鬼不觉，不留痕迹，脑袋当中浮现出彭玲的美妙身影。李正浩咬了咬嘴唇，忍不住哈哈大笑。等到晚上，他要看看谢文东的女人和其他的女人究竟有什么不一样的。等他出去以后，金眼冷声一笑：“

0: 东哥，这个家伙怎么突然关心起彭玲小姐的安全了？<笑>不是有句俗话吗？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五行兄弟闻言，脸色都变了，金眼目光幽深的说：“东哥，你的意思是说，李正浩预谋不轨？”
1: 小人物永远只会用一些自作聪明的小伎俩，难成气候。下午，青州帮派过来两名负责带路的小弟，谢文东把两个人直接就交给东尼，毕竟东尼和杰克才是这次行动的主角，他过来那只是观战的。
0: 郑龙做梦也想不到谢文东已经到了汉城，更想不到自己已经成了谢文东的猎物。他在汉城有两处住所，一处是他正常的家，另外一处是他供养情人的家。郑龙毕竟混的是黑道，每年的收益都有过百亿的韩币。 两处住所都是别墅，装修的豪华，每周他会抽出1到2天的时间去情人那里过夜，但是今天他没有那个打算，因为这两天呢，他一直都很忙碌。十五鸿门分会在望月阁的组织下，又要对北鸿门展开进攻，作为主要发起人之一的郑龙，自然是责无旁贷，要鼎力支持。 同时啊，也得派出大批的人力前往中国支援。可是，韩国洪门的人并不多，大量派到中国，他自己这边的人力就空虚了。如果成功还好，如果还像上次那样被打得落花流水、损兵折将、血本无归，哎呀，那将会伤及社团的元气。
1: 这种情况是不容乐观的。几天以来，郑龙一直为这件事犯愁，他的心情也是比较压抑，没有多余的心思放在讨好情人这方面了。到了自家别墅门口，郑龙拖着疲惫的身躯从轿车里走出来。老大，一名青年从另外一辆轿车里跑出来，到了他的近前，低声说：“老大。” 望月阁那边已经打过好几次电话了，催我们尽快派人过去。关于这次去中国人员的名单，老大你得尽快定下来呀。啊，我知道了。青年不放心的又说：“如果再拖下去，我们对望月阁那边不好解释啊。”我说江斌呢？ 你还有完没完了？该怎么处理，我心里有数，不用他娘的你来提醒我。老大，那我陪你进去。不用了，该干什么干什么去。郑龙沉着脸挥了一下手，带着几名保镖，边向别墅大门走，边回头说：“如果你有时间呢，就给我想想办法。”
0: 看怎么样能在短时间招收一批新人出来，老大尽管放心，我会尽全力办好这件事儿。我放心个屁！奶奶的！郑龙骂骂咧咧的走进别墅大门，直向院中的小白楼走去。看着他的背影，那个青年耸了耸肩膀，向剩下的众人一甩手。
1: 华人在国外的生活并不容易，尤其是混黑道的，实力弱的时候经常被欺负，而实力强了又遭人记恨，时不时的就在背后对你动刀子。郑龙身为韩国洪门的大哥，向来都非常小心，出入都带着大批手下，身边时时刻刻都有几名身手和枪法一流的保镖。 郑龙穿过院落，走到小楼前边。
0: 他的手抓住门把手，刚准备开门，突然他脑中灵光一闪，意识到有些不对劲儿。自己家今天太安静了，静得有些可怕。郑龙把手放在门把手上，已经拧动了，但是却迟迟没把房门推开。平时自己回来的时候，家里虽然不至于热闹非凡，但是负责安全工作的兄弟还是会主动上前和自己打招呼。怎么今天这么奇怪呀？自己穿过院落，竟然一名手下都没看见，这是怎么回事啊？
1: 老大，怎么了？
0: 郑龙身后的几名保镖见他身子突然僵住，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儿。
1: 有些不对劲儿。
0: 郑龙一手握着门把手，另一只手从后腰把手枪给拔出来。见状，几名保镖的身子都是一震，愣了片刻以后，几乎在同一时间也是拔出手枪，目光警惕的扫向四周。郑龙的身子向旁边侧了侧，慢慢的把房门推开，里面没点灯，黑漆漆的，从外边看什么都看不真切。郑龙从来没觉得自己的家这么阴森恐怖，就好像一只张开大嘴的怪兽，只等人进去时把它咬个稀烂。如果换成其他的地方，郑龙这个时候一定会毫不犹豫的转身跑开，躲得远远的。但是这里他不能跑，因为这里有他的老婆和孩子，他没得选择，只能进去。他的心急得快要烧起来，如果家里真的出现问题，他不敢想象后果会是如何的。好了，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464集。郑龙没得选择，他只能进去，他的心急得快要烧起来，如果家里真的出现问题，他不敢想象后果会是怎么样的。
1: 快给蒋斌他们打电话，让他们回来。
0: 郑龙站在门口，他探头向里面望了一眼，机灵灵打个冷战。
1: 哎，知道了，老大。
0: 一名保镖快速掏出手机，刚要拨打电话，突然啪的一声发出一声轻响，他的手机掉在地上，接着身子摇晃两下，直挺挺的就摔倒在地上。
1: 啊，老李，你！
0: 郑龙和其他的保镖都是吓了一跳，他们纷纷看过去，只见那名保镖的额头多出一个窟窿。郑龙看清楚之后，身子一哆嗦，
1: 大家小心呐，有敌人。
0: 他的话还没等说完，突然之间别墅里的灯一下子都亮了，里面传出了浑厚的声音。
2: 郑先生，既然已经回家了，为什么还不进来呢？
0: 对方说的是英语，郑龙听完就明白了一个大概，他的心脏也猛地抽搐一下。听声音，那肯定不是自己的兄弟，而且自己手下也没几个会讲英语的。如此说来，这就是敌人了。郑龙的身子猛地哆嗦一下，正在他犹豫不决、脸色变幻不定的时候，房里又传出孩童的叫喊声：“爸爸，爸爸，快来救我！爸爸，爸爸！” 听到童声，郑龙的心顿时就提到嗓子眼儿，他再也忍不住，不顾左右保镖的阻拦，蹭蹭蹭几个箭步穿过玄关，直向客厅跑去。几名保镖怕他有失，急忙跟了进去。只见楼里客厅的沙发上端坐着一个西方人，看样子有40开外，体型健壮，脸上带着笑容，在他手里还抓着一名7、8岁大的胖乎乎的儿童。此时那个孩子的脸上写满了惊慌失措，脸颊上还挂着没干的泪水，眼神恐惧又有些呆滞，在他的额头抵着一把黑洞洞的枪口。再向客厅的四周看，还站着几名身材高大魁梧的黑人大汉，手里都拿着枪械，黑漆漆的脸毫无表情。在他们脚下另躺着几名身穿西装的青年，鲜血流淌了一地，看样子已经死去多时了。看清楚房间里的情况，郑龙的脑袋嗡了一声，他脸色顿时就变了，抢步上前，对着那名坐在沙发上的西方人大声的叫着：“
1: 放开他！
3: 放开他！当然可以了，不过你还有你的手下。”得先把枪放下。
0: 那个西方人用枪点了点肥胖孩童的太阳穴。郑龙的身子一震，两只眼睛几乎要燃烧起来，他恶狠狠地注视着对方，喘息两下，医生问着：“
1: 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要动我的家人？”
3: 他们仅仅是棋子，而你才是我的目标。
1: 你是谁？
3: 懂你，懂你维克德，
0: 懂你维克多。郑龙觉得这个名字很耳熟，想了好一会儿，他猛然记起来，对方是南美洲一带的大毒枭，活动于美国南部以及墨西哥等地一带。不过听说他已经被美国通缉，躲藏起来不敢露头了。怎么突然来了韩国，还找上自己了呢？郑龙咽了口唾沫，苍白阴冷的脸上露出一丝难看的笑容。
3: 原来是维克德先生，如果你需要钱的话，尽管开口，只要我能出得起，我一定会给你的。今天的事情我也可以既往不咎，不过前提是你得先把我的家人。我只要你把枪放下，不然的话。
0: 说着他抠动手枪上的击锤，发出咔嚓一声脆响，只要他的手指在扳机上稍微的抠动一下，郑龙儿子的命就没了。那个小胖孩哇的一声大哭起来，东尼用枪尖狠狠地戳了戳他的脑袋。
1: 妈的，给我闭嘴。
0: 他不说话还好点，这一叫孩子更受惊吓，哭得更厉害，张开双臂向着郑龙的方向连抓。
4: 爸，爸爸。
0: 为人父母见了这个谁都受不了，儿子的哭声像是一只无形的手在撕郑龙的心。他踉跄着上前一步：“
1: 别， 不要伤害我的儿子，我放下枪，放下枪。

0: 说着话，他把手里的枪伸出去，慢慢的放在地上。
1: 还有他们。
0: 东尼的声音毫无感情，冷冷的瞄了瞄郑龙身后的保镖。
1: 把枪放下，放下。
2: 可是，老大，
0: 这个紧张的时刻，保镖们哪敢放下枪啊？如果没了枪，也就等于把自己的性命交到对方的手上了。郑龙怒骂了一声，抬手就给说话的那名保镖一记耳光。
1: 放下枪，他娘的！
0: 看着两眼通红就像疯了似的郑龙，几名保镖无奈纷纷的把手中的枪械扔在地上。就在他们扔掉枪的那一瞬间，东尼向周围的黑人大汉们点了点头。众人会意，一个个面无表情，齐齐的扣动扳机，对着手里没有任何武器的保镖们冷酷的开火。连续的射击，顿时客厅内枪声四起。精准致命的枪法，冷酷无情的手法合在一起，编织成了一张死亡之网。在一连串的闷响声中，郑龙那几名保镖都是身中数弹，倒地不起。
1: 你们，
0: 郑龙的脸色由红变白，又由白变青，看着倒在自己脚下的这些死不瞑目的保镖，他的精神几乎快要崩溃了。被东尼抓着的胖孩子吓得尖叫起来，他叫声凄厉，嘶声裂肺。
1: 妈的，小孩子真是讨厌。
0: 东尼一挥手，用枪托重重砸在肥胖小孩的脑袋上，刺耳的叫声随之戛然而止，小孩满脸是血的昏死过去。
1: 我操你妈的！
0: 看到儿子受伤了，郑龙嗷的怪叫一声，飞身扑向东尼，而东尼却是冷然一笑，抬腿一脚正踢中了郑龙的小腹。
1: 哎呦哎呀，
0: 郑龙叫了一声，身子弯曲着抱着肚子倒下去，泪水也不自觉的流淌出来。东尼把郑龙的儿子甩开，他走到郑龙的近前，低头看着满脸痛苦、老泪纵横的郑龙。
3: 你知道我为什么找上你吗？我不知道。你真是个笨蛋，难怪你斗不过谢先生。
1: 谢先生，
0: 听到这三个字，郑龙的神智猛然清醒过来。
1: 哪个谢先生？
3: 你说这个世界上还有几个谢先生呢？
1: 是谢文东。
3: 看起来你还不算太笨。
1: 你们，
0: 郑龙的脸色顿时就变了。他想不明白，美国的毒枭东尼怎么会和谢文东扯到一起去了，而且还敢冒着风险到韩国来为谢文东做事，这简直是太不可思议了。看着满脸惊容的郑龙，东尼哈哈大笑。 这个时候，楼上传出一声轻响，其中夹杂着女人的尖叫声和男人的叫喊声，接着又传来三声枪响，一切声音都停止了。郑龙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几名黑人大汉从楼上走下来，手里的枪还冒着淡淡的青烟。郑龙愣了一下，他脸色苍白如纸，嚎叫着：
1: 你们把我的老婆怎么了？
3: 杀了。郑先生，你应该看得出来的，我们是不打算留活口的。
1: 我和你拼了！
0: 郑龙猛地从地上窜起来，直向东尼扑过去。神志近乎疯狂的郑龙，东尼根本就不放在眼里，他身子微微的一侧，避开锋芒，紧接着抡起拳头挥臂，把郑龙狠狠的打开。没等郑龙再从地上爬起来，门外传来说话的声音：
3: 郑兄，别来无恙啊。
0: 听到这个熟悉的声音，郑龙的身子打个冷战，他急忙转过头去，只见外面缓缓进来一个人，20岁出头的年岁，身穿藏蓝色中山装，一双狭长的眼睛眯缝成两条缝，但是这遮挡不住其中金光四射的锋芒。
1: 谢文东。
0: 郑龙目瞪口呆的说，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会在这个时候见到谢文东。
3: 看来郑兄还没忘了我呀。
0: 来的确实是谢文东，在他身后还跟着两名青年，分别是

0: 光下垂，医生问：“
1: 你是来杀我的？”“
0: 是。”“
1: 你可不可以给我条生路？”“
2: 如果换成是你，你会吗？”
0: 听了谢文东的话，郑龙的脸色更白了。他深深的低垂着脑袋，看上去像是已经彻底失去了斗志。而实际上，他的目光正转个不停，在地上扫来扫去。猛然，他的眼睛一亮，看到自己脚边不远的地方有一把手枪。现在他想要活命，儿子想要活命，他只有一个机会，那就是挟持住谢文东，以谢文东的性命换自己和儿子的命。他暗暗的吸口气，脸上不动声色。过了片刻，他缓缓的抬起头，目光呆滞，毫无生气的喃喃说：“
1: 今天这个跟头我认栽了，我在这里要杀要剐随你便，不过我只有一个要求，你已经杀了我的老婆，我只希望你能放过我的儿子，我和你之间的恩怨和他没有任何的关系，他是无辜的。”
0: 说着话，他双腿一软，跪在谢文东面前。他扭过头去，看着满头是血、昏迷不醒的儿子，心疼的就像刀割一样，眼泪、鼻涕一起流出来。他这副样子倒不像是装出来的。看着堂堂韩国洪门大哥，却哭得像个泪人似的，谢文东心有感触。人这辈子可以犯很多错误，但如果是走错了路，选错了对手，那么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他无法对郑龙心思手软，今天如果不杀他，明天他就会用更强、更残酷的手段施加在自己的身上。
2: 你必须得死，你的儿子，我可以考虑不杀他。
0: 谢谢，谢谢谢先生，谢谢谢先生。郑龙满面的感激，跪在地上连连的磕头。一旁的东尼嗤笑出声：“人在自己或者至亲亲人的生死面前，真的可以做出很多难以想象的事情。就比如现在的郑龙，卑微屈膝的样子，简直和一条狗差不多。”他深吸口气，提起手中的枪，缓缓的向不停磕头的郑龙走过去。就在他准备把枪口抬起来解决掉郑龙的性命的时候，后者的身子猛地向地上一倒，就如同皮球似的，就是滚了出去。紧接着，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把早已经瞄好的手枪捡了起来。略显肥胖的身躯突然之间变得异常灵巧，像弹簧一样从地上窜起来，直接跳到谢文东的身侧，一手把他搂住，同时枪口已经顶住他的脑袋。他目光惊恐地看着周围，大声喊着：“不许动，谁都不许动！”谁都没想到，刚才还像条狗似的郑龙竟然变成了老虎。人们大惊失色，可是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场中的情况又发生了变化。

0: 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1: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九月初一，比武大会，科特朗率领大鹏拳馆以及被请来的英雄好汉列队出发。虽然说这支队伍人不太多，统共算起来不足200人，但是太吸引人了，吸引住成千上万看热闹的。因为人的名树的影，老百姓都好奇，谁不想利用这个机会一饱眼福啊？所以说短论长，是品头论足。确实他们这支队伍也真吸引人，在前边跑开八匹对子马，都是大同拳馆的小伙子，一个个红头巾包头，大红的披肩，下边是绿裤子，扎着腿带，都是香牛皮的靴子，扎着板带，一个个身强力壮，当先开道。当然这马不能跑得太快呀、啊！各位乡亲，大家接接光，别碰着你马匹。在他们的后头就是队伍，开道的一统碑石坤，大力天王丁猛，石坤扛着丧门螺丝棍，丁猛拎着倭瓜锤，这一对大个儿往那一站，跟显道神差不多少，高人一头，炸人一臂的。再往后就是科特朗率领武馆的英雄好汉，中间是老剑客迟乐天，迟乐天的后头是铁罗汉窦敦和上官元英，春宝紧跟着老师的身后，担当保镖和警卫，再后呢是镖师烫子手。他们穿过大街，直奔郊外。比武这个地方叫商府店，他不能在镇子里头比，在郊外，这个地名叫鹿王台。鹿王台什么地方？这是传说呀，在很多年很多年以前，唐王李世民在这领兵打过一次仗，据说呢被敌兵给围困了，只困得里无粮台，外无救兵，眼看唐王要出危险，突然五色香云之中闪出一条美路，这美路冲入敌军，把敌军给冲散了，这才救了驾。之后李世民一统天下，要感谢神灵，要感谢这神鹿，故此在这个地方修下的鹿王台。据说当初庙宇十分宏伟壮观，但是年久失修了，庙也坍塌了，围墙也毁坏了，除了牌楼和鹿王台之外，其他不复存在。由于这个牌楼是石头雕刻的，非常坚固，鹿王台也是青条石砌成的，高有5尺，周围带汉

栏杆，但是栏杆呢现在没了，这台子转圈能有20几丈，在这儿比武非常显眼。后来呢，赖九成和柯特朗就选中这个地儿作为比武的场所。这些日子没闲着，把场子收拾干净，碎砖烂瓦扔了，地也整平了，把台子修好了，铺的台板，另外搭的棚，忙活了不少日子，今天已然一切就绪。单说柯特朗窦尔敦一行穿过石牌楼，进入鹿王台，一看这人呢拥挤不透，擦肩接踵，议论纷纷，要没人开道还真就不行。窦尔敦闪目一看，台子的转圈都插着彩旗顺风飘扬，左右还搭着松子牌楼，上头有一人多高的大金字，不知道是谁出的主意，龙虎风云会比武台这么几个大字。在鹿王台的东西有两座看台，左边的是大同拳馆的，右面的是万全镖局的，双方都派出不少人值班巡逻。这比武台的周围拿黄绒绳拦着，不准老百姓靠近，怕伤着他们。同时呢，坐北向南还有一座看台，收拾得非常干净，有官人在这儿值班。这看台给谁准备的？是给县衙门燕城县的县城准备的。这次比武在官家备了案了，官准比武，不属于厮打斗殴。要不见你找这么些人拿刀动枪的，官府不批准那怎么能行呢？哎，官府批准了，不属于厮打斗殴，这叫官准立案。一看那台子空着，官面的人还没来呢，有人接待着，下马的下马，大家顺着梯子上了看台。坐在前台的居中就是老剑客古墓勋真逍遥叟石乐天，上垂手柯特朗，下垂手上官元英，挨着上官元英的就是铁罗汉窦尔敦，挨着窦尔敦的赛叔宝的秦亮，其他英雄依次坐下，年轻的人坐在后边，烫的手镖师站到两边，往桌上一看，摆着瓜果梨桃，另外摆着点心和茶水，伙计们跑上跑下在这维持秩序招待众人。窦尔敦就坐之后往对面一看，对面台子空的，万全镖局的人还没到呢，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大家歇歇喘喘气儿。正在这么时候，就听外边一阵大乱嘛，来了来了，闪开了，别碰着，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万全镖局的人来了，一看人家这个阵势大大超过大同拳馆，人家来了三四

0: 对子马32个人，那马膘满肉肥，那些骑士一个个虎头虎脑，有光着膀子的，有穿着彩莲衣的，手里各拿器械，一个个凝眉瞪眼。老百姓吓得往左右一闪，中间闪开一条道路，万全镖局的人从道路穿过，再往后头看，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老的少的男的女的，足有300人左右。赖九成骑着一匹大黑马在前面开道。再看赖九成今天换了装了，容光焕发呀，周身上下是火炭红，这个红色就引人注目，大辫新打的，另外带着护腕，扬着马鞭，背后背着金背鬼头刀，威风凛凛，十分得意。紧挨着他的一匹大白马，马上坐的正是闪电昆仑子泰山派的少派主华文龙。再看华文龙周身上下一身白，不是有那么句话吗？要想俏一身笑。本来这小伙长得又漂亮，再穿上白衣服，瞅着那么干净，那么透亮。华文龙头上戴着马连坡大草帽，两根飘带左右一分，笑呵呵的，十分得意。在华文龙的后头就是背行的各位英雄，最显眼的有三乘二人台，就是那椅子一边穿一根轿杆，前后有俩人抬着，还有几个在那打屁班的。头把椅子上坐个小老头，挺大脑壳，挺细个脖，皱纹堆垒，银髯飘摆，二目如电。此人非是旁人，正是魔山老母的大师兄啊，三尺地灵魔陆清陆远泰。后边一乘轿子上坐的是泰山派的派主大和尚超然，最后一乘二人台坐的就是那个老道飞天蜈蚣张道陵。再往后都是骑马的，一个个威风凛凛，相貌堂堂。胖子手镖师在左右跟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别挡害别挡害别挡害。穿过人群到了西面的看台，下马的下马，下轿的下轿，然后登台归座。这个东西看台啊相距不太远，谁干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赖九成他们归座之后抬头一看，就看见窦宗科特朗他们。他们虽然坐好了，但是没闲着，人呢像穿梭一样，交头接耳，指手画脚，不知谈论些什么。他们刚归座，就听见铜锣开道的声音，哐哐哐，闪开闪开，大老爷驾到，哐哐。还得说官面的有威风，当官的来了，老百姓把道路闪开，燕城县的县长升座观看台。这官儿有架子，能有40多岁，肉包子眼睛，燕尾狐，官帽官服，自开气的袍子，前后的补子， 高王马蹄袖往那安然而坐，三班人役分在左右。这是本县的县城，因为县太爷没来，派他来的。县城官居九品，你别看九品官不大，县官不如县管呢、啊。这地方的事儿都归他负责，谁也不敢得罪。柯特朗跟赖九成两个人都是各方面的负责人，一看官来了不敢怠慢，两个人走下看台，拿着拜帖登上官这个看台，来见县城大人。两个人肩并肩躬身施礼，小人叩见大老爷。
1: 嗯，免了，二位请坐吧，多谢大人。
0: 两个人一个左边一个右边跪了坐了。
1: 二位总镖师，你们的事儿本官都清楚，一个月前你们就呈报登记在案，九月初一在鹿王台比武，知县大老爷都交代的清楚，已经给你们备了案了。现在我通知你们，你们比武有效，官准立案，不属于厮打斗殴。
0: 是是，多谢大老爷。
1: 有几项规定你们牢记在心，都听清楚了啊。第一，以武会友，但能容人且容人，最好不要伤了人的性命。第二，比武仅限于你们两家，外人最好不要介入。第三，登台比武，那肯定是一场凶杀恶战，如果说有的把胳膊打折了，腿被人家踢断了，自认倒霉，官府也不负责，你两方也不必负责。换句话说，有的把命搭上，自找倒霉，官府概不追究。可是你们听明白，只限于鹿王台上，如果下了台子把人打伤或者把人打死，那得另说另讲，按国家的法律办事。
0: 是是是，我们全听明白了。
1: 还有几件事，比武五场决定胜负，五战三胜者为胜，你们听清楚了啊。不要滋事，不要妨碍地方治安，如果发现歹人，本官绝不答应。
0: 大人放心，我们这儿绝没歹人。
1: 好了，你们下去吧，多谢大老爷。
0: 说完话，每人偷着都给县城送了点礼，能不打点吗？地方官你不打点好，他找你毛病，这玩意儿你受不了啊。
1: 县城受了贿了，自然不加过问，乐得清闲，在这看看热闹。
0: 柯特朗和赖九成各自回归看台，柯特朗刚坐下，窦敦说话了：“大哥，官面都打点完了，打点完了，你放心吧，不会找事儿的。这帮狗官
1: 受了贿了，他就没词儿了。”
0: 大哥，我说的不是这个事儿啊，现在比武在即呀，真要伸上手，一场凶杀恶战嘛。说死几个人，这事儿不新鲜，但能不打还是不打。我的意思，先礼后兵，哥哥应当领几个人到对面看台去拜会赖九成，把话跟他说开了。如果赖九成明白事儿的，就说不比了，

0: 非坚持要比也讲说不起来，理儿在我们手上，传出去也好听，不知老哥哥以为如何？
1: 说得好，说得太好了，
0: 的确应该先礼后兵。科特朗带了四名镖师，下了东看台，来到西看台，跟他对面手下人一讲，手下人说：“您等等，我们马上送信。”到台上禀报赖九成，赖九成也带了四名镖师从台上下来，见着科特朗一抱拳：“哎呦，科大哥，哎呀，您来挺好，兄弟，别客气了，我来找你谈点事儿。”“
1: 好啊，请到这边来。”
0: 旁边有空地儿，两个人到这块站好，镖师站在身后。赖九成就说：“大哥，有话请明示。贤弟，你我三十几年的交情，来之不易呀、啊。大同拳馆、万全镖局本来属于一家。”你我二人携手创办的北元派，我不知我什么地方得罪了贤弟，你为什么向我提出无理的要求，要独吞北元派，让我把地盘让出来？你说哥哥我能答应吗？有道是顺着好吃，横着难咽呢、啊、我不答应，咱哥俩闹翻了，所以才决定九月初一比武。兄弟，现在比武在即呀、啊，你看看，一个个擦拳魔掌，眼见就是一场流血大战。哥哥，我心里不忍呐、啊。贤弟，如果你在这儿幡然悔悟，收回成命，我乐得接受，比武马上取消，咱们皆大欢喜。有哪些事儿咱坐下来心平气和的商议，你看如何呀？我大哥，你不觉着到了这个份儿上已经晚了吗？
1: 晚了，
0: 你要前几天提出来我还可以考虑，现在办不到了。兄弟，真就无可挽回吗？
1: 也不能那么说，
0: 只要你接受了我的条件，把大同拳馆交出来，把你的地盘拱手相让，我坐上头把金交椅，你做我的副手，完了马上我就命令不比武了，你能接受吗？
1: 混账！
0: 和他朗气的须眉结煞，用手一指赖九成，我说：“姓赖的，你是不自量力呀、啊！我科特朗不敢说是个英雄，也差不多少，我宁叫人打死，我也不能叫人欺负死。你说这话真是无理的要求。”我断难接受。
1: 好啊好啊，不接受拉倒，咱台上看呢、啊、那好不好？再见。
0: 把老头子气得浑身直哆嗦，甩袖子领人回归东看台，就往那一坐，呼呼的喘粗气。窦尔敦就知道谈判决裂。大哥，没谈好吧？
1: 没有，这个王八羔子他是个畜生，他不是人，
0: 他是我软弱可欺呀、啊、今天就是有他没我，有我没他，露台之上决一胜负。
1: 气死我了。
0: 丁猛啊来了傻劲儿，
2: 我老头，你生气干什么呀？不就那点人吗？还架得住咱就划了吗？你们全。

0: 不用伸手就看我的，我一高兴把他们脑袋全揪下来。
1: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来比武大会，
0: 两方面的人全都到齐了，在没比武之前一个个是擦拳摸掌，撸胳膊挽袖子，士气高昂。不仅是万全镖局和大同拳馆，看热闹的人山人海，成千上万，都是看热闹的吗？不然这里边夹杂着不少英雄好汉，也有几位惊天动地的英雄。他们来啊，不光是看热闹，都有自己的打算。有的像灯，有的像火，这些高人咱们慢慢再表。眼看比武的时间到了，就见万全镖局有个伙计昂首挺胸走上鹿王台，旁边啊那挂着一口钟，他把钟锤子举起来了，咚咚咚，连击三下，紧跟着有人拿竹竿子挑着一挂炮竹点燃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比武正式开始。赖九成是东道主啊，他首先得开场，他命手下的副总镖师叫双边将吴能登上台了。再看这吴能晃着高大的身躯纵身跳上鹿王台，冲着下边抱了抱拳，斗丹天高声喊喝：
2: 呀丹！
0: 各位父老乡亲们，各位同仁们，打一拳踢一腿的子弟老师们，在下姓吴，我叫吴能，江湖人称双边将，蒙赖九爷赏饭吃，我在万全镖局做了个副总镖师。大家都知道今天是比武大会，你们抬头看看横额，写的是龙虎风云会，天下的英雄豪杰，山东的好汉来的可不在少数。为什么要比武？这有原因呢，就因为北元派之间发生了争执，赖九爷和柯德侠争执不下，故此才决定今天比武，五阵赌输赢，胜三阵者为胜，达不到这个就算失败。那么头三出没有好戏呀，我登台可不敢比武，无非是垫垫场子，闲言少叙，咱说练就练，我练不到好处，各位包涵。说到这儿，再看他走行门迈过步，轮动二臂，练了一趟五花拳，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你看他说的客气，

0: 还真有两下子。拳似流星，眼如电，身如蛇形，腿如钻，猫窜狗闪，兔滚鹰翻，猴上树，虎登山，各种技巧全都端出来，博得一阵阵的掌声。好啊，好啊，好啊！眨眼间，他把这趟五花拳练完了，收招定式，往那一站，气不长出是面不更色，冲着台下一抱拳：“各位，献丑了，献丑了！方才我说的清楚，我这是垫垫场子，可不算数。现在我宣布，比武大会正式开始。”说着，双边将无能就要下台。就在他刚一转身的时候，顺着梯子走上一个人来。这人挺粗个嗓子：“站住！”把无能吓了一跳，心说：“这谁呀？”扭向回头一看，面前站着个庄家大汉。怎么知道是庄稼汉呢？就冲这身打扮，就是种地的，头上戴着马连坡破草帽，都耍了圈了，辫子在脖子上盘着，蓝褂子黑裤子，腰里系着带子，挽着裤腿，光着脚丫，袖面高挽，满脸发黑，这一看是常年风吹日晒呀。两只大手竟是茧，说明捆东西干活磨的。怎么一看这外表就是种地的，但是年岁不太大，不超过30岁。双边将冷笑了一声：“小伙子，你要干什么？”“
1: 干什么？你说干什么？你们今儿是什么日子
0: 啊？”“鹿王台比武大会。”“
1: 既是比武大会，那么我登台有什么奇怪的？”“
0: 哎，我说小伙子，你别恨，你听我把话说清楚，我们这是官准立案啊，官方提出的要求。第三条规定，比武只限于万全镖局和大同拳馆以及被请来的人，外人不得参与。你说你是干嘛的？你是哪头的？恐怕哪头的都不是吧，你没有参赛的资格。我说你啊，赶紧下台吧。哎，走走走走走吧。”
1: 这庄稼人一瞪眼：“我把话说完，我不是比武的，我也不是参赛的。
0: 那你来干什么？”“
1: 干什么？我讨债来的。”
0: 台下的人一听全乐了：“啊，要账要到这儿来了。”无能听到这儿又气又笑，端着个肩膀他就问：“谁欠你的钱呢？你管谁讨债？”“
1: 我就管你们万全镖局讨债。”“
0: 你不是万全镖局的吗？”“
1: 啊，
0: 我是副总镖师。”“那我就要你着，还钱。”无能一听鼻子都气歪了：“
1: 我说伙计，你把话说清楚好不好？谁欠你的钱？欠你多少钱？为什么欠你的钱？你有什么凭据没有？”
0: 庄稼人一听气坏了：“你们万全镖局的人真他妈不讲理，明明欠我500两银子，到了现在一拨了脑袋不算数了。哎，我挺大个活人，我没事能胡说八道吗？叫天下人给评评理，不欠我的钱我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管你讨债吗？今儿你说句痛快话，到底是给钱不给钱？不给
1: 今天我就打这500两银子的。吴能也气坏了，你这不诚心捣乱吗？难道说是柯特朗派出来的？也背不住啊，干脆我教训教训他。我说庄稼汉，你既然想打，那我就奉陪到底，好吧？那你就伸手吧，打他妈就打。都说你们万全镖局的不讲理，今儿一看是一点都不假，你招拳吧，呜，就是一个通天炮。吴能上步闪身，把这一拳躲开，一叼他的腕子。哎，你别说，庄稼汉还真有两下子，把正手的拳撤回来，左手的拳就发出去了。这一招叫单风贯耳，可不是使巴掌，使拳头就逮了。吴能吓得一拨了脑袋，心说这家伙手底下真干净，赶紧使了个锁梗藏头，往下一蹲身，庄稼汉这一拳扫空了，两个人插招换式斗在一处。你别看这个庄稼汉这个招挺拙笨，但这家伙的确还真有两下子，一伸手也使的是五花拳，拳打脚踢，嘣嘣直蹦啊！也怪吴能，这吴能没拿他当回事，就以为他是个庄稼汉，多少会两下五八抄，粗拳笨脚，你能怎么的？他这一轻敌倒了霉了。等他发现这庄稼汉这能耐有两下子，可为时已晚，一个没注意，叫这庄稼汉一脚不夹子正蹬他后腰上，这下实实在在的咣当当当当当当。吴能站立不稳，从鹿王台的台上头塞到台底下去，幸亏底下有人接着，不介这下就把他摔坏了。哇，全场就开了锅了，人们说什么的都有。哎呀，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是啊，你看这位长得五大三粗的，嘿，还真有两下子，可不是吗？没两下子能把万全镖局的副总镖师打到台底下去吗？哎，看着看着，别说别说别说。赖九成看得清清楚楚，赖九成气也拍案而起，他娘的真晦气，真是出师不利。还没等比呢，哎，先来了个烧鸡大窝脖，栽了这么个跟头，多倒霉呀、啊！这会儿吴能已经回来了，粗脖子红脸。总镖师，我别说了，别说了。我说你这副总镖师你怎么当的？你不是有两下子吗？今儿个这犯什么病了？大概昨天晚上我这觉没睡好，谁知道呢，鬼迷心窍，我这一个没留神。行了，别说了别说了，下去。吴能啊垂头丧气，闪在一边低头不语。还没等赖九成派人呢，有一个人腾身就站起来，也没跟赖九成打招呼，转身下台，飞身上了鹿王台。庄稼汉一看面前站着个黑面大汉，长得也是五大三粗，但人穿得好，穿青挂皂，寸排骨头牛，背后斜背着一口三叉鬼头刀，看年纪36、7岁， 庄稼大汉看了看他， 你干嘛？你想拔号？
0: 哼、
1: 嗯！我说年轻人，你是哪儿来的？谁派你来的？
0: 啊！我要账的，你胡说！我们谁的账也不欠。
1: 你是信口雌黄啊？你是不是来捣乱的？
0: 我告诉你，这可是鹿王台，这是比武大会，三山五岳的英雄，水汉两路的豪杰有的是。你小子想立棍，想耍混，你是自找倒霉。方才吴副总镖师没留神，也是容让你，让你小子捡了点便宜。今天老子来了，我非废了你不可。
1: 等等，
0: 你是哪号？哪号？你听着，我外号人称神拳太保，姓吴，我叫吴亮。
1: 啊，神拳太保，没看出来，我看你像个屎包。
0: 好，你敢骂人。
1: 吴亮是抡拳便打，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也就是几个回合，
0: 让庄稼汉一巴掌正扇到后脑勺上的，啪！
1: 你说吴亮倒霉不？身子横着，当当当当当出去一丈多远，一脚蹬空，从台上摔下去了。幸亏这台子不太高，要太高就把他摔坏了。就这样也不行啊，吭哧一声，肩膀都摔得错了环了。伙计们赶紧过来把他搀扶起来，疼得他是呲牙咧嘴，败归看台。
0: 总镖师，我滚，滚到一边去。
1: 赖九成气的脸都青了，
0: 心说话，你跟谁打招呼了？
1: 我允许你登台了吗？你是自讨无趣。你挨打倒小事儿，岂不给咱们万全镖局丢人现眼呢？赖九成再也不说话了，一转身，噔噔噔噔噔噔，下了看台，转身赶奔比武台，垫步鸣摇飞身上台，来到庄稼汉近前。
0: 庄稼汉看了看和这位，浑身上下火炭红，
1: 眼前就是一亮啊！
0: 一瞅这主能有六十来岁，五十七八，
1: 中等身材，敦敦实实的，二目放光，非比寻常。庄稼汉打量多时，
0: 问你哪位？赖九成。
1: 你是干嘛的？干什么的？万全镖局的总镖师是也。今天比武大会就是我操办的。
0: 哦，行了行了行了。
1: 庄稼汉乐了，冤有头债有主，看来我这五百两银子有希望了。你既是总镖头，那就是当家的，给银子。废话少说。赖九成冷笑了两声，我说你要银子倒可以，慢说五百两，再多点我们也拿得出，问题是欠你的还是不欠你的？你说的说的，这银子怎么欠的？
0: 怎么欠的？有一回你们买牛没有？你买了五十头牛，又买了一百只羊，全是我送去的。你们说了月底给钱，可我等到今儿个这钱也没给。你想想有这么回事没有？
1: 你放他妈屁！无中生有，胡说八道，根本就无有此事。
0: 哎，赖账赖账吧。哎，我各位听见没听见？这赖九成是当家人啊，万全镖局的总镖头，赖账不还，
1: 跟他娘的是无赖。好嘞，今天我500两银子不要了，还是那句话，我揍你个500两，你也甭比武了，今天我包圆了。说罢抡拳就打。赖九成气得浑身直哆嗦呀，心说甭问，这是科特朗派的人，这个老磕头，这个老王八蛋，比武咱就说比武的，你派个捣乱的，这算怎么回事？其实啊，他真说错了，柯大侠能干这种事吗？连柯特朗都纳闷，心说这怎么跑这儿来讨债来了？这位是谁呀？东看台的人都不认识庄稼汉。闲言少叙，庄稼汉这一伸手想赢赖九成，那可不容易。那赖九成那也是驰名的人物，在山东也是叮当之响啊。两个人一伸手，也就是十几个回合，叫赖九成这一掌正打到庄稼汉的后背上，啪！庄稼汉站立不稳啊，等等等，从台上摔下去，仗着他皮糙肉厚，摔得梗了一声，使了个就地18滚，然后嘣，他站起来。庄稼人呢，晃动了晃动身躯，呲着牙咧着嘴，活动活动筋骨，然后恢复了正常，扬着脸儿往台上说，因为赖九成在台上呢。哎，赖九成，好小子，你可把我打了，赖账不还，你还打人，这笔账你可记住，我去找人去，你等着我的。赖九成真恨不能飞身下台把他揪回来啃他两口，但是比武有规定，掉到台下或者人家走到台下算认栽了，你不能得寸进尺。赖九成冷笑一声，好嘞，我等着你的，你随便找人去，可咱把话说清楚，来晚了过午我可不好。就这样，庄稼人分人群没影了。哎呀，赖九成一想，真他娘的晦气，转身从台上下来，回归原来的座位。那边说他怎么不接茬留在台上，不能。五阵赌输赢，赖九成不想亲自伸手，他深知他这两下子也拿不出手去，因此回归本座。伙计拿过手巾板来，他擦了擦脸。各位啊，现在金钟三声响，比武已经开始了，要不是这个庄稼汉捣乱，早就比过一两阵了。各位，哪位登台献艺，哪位打着头一阵，哪位？他问了三遍无人答言。哎呦，赖九成这火就更大了，心说你们干嘛来了，吃得饱喝得足，跑这消化神来了，我请你们来为的是什么呢？让你们给我壮脸面，这不是冷场吗？这不是拆我的台吗？300来人就没一个想出头的。我说各位，哪位首先登台，哪位？赖九成看坏了，真要冷场。正在这时，有人说话了：“无量天尊，总镖头，不必着急，贫道远往。”赖九成回头一看，谁呀？真没想到，飞天蜈蚣张道陵，张老剑客。他心里纳闷儿。 张道陵这么

0: 的身份怎么头一个想要登台呀、啊、真是求之不得。
1: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飞天蜈蚣张道陵首先自告奋勇要打头一阵，这件事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心说这老道怎么这么积极呀、啊？按常规他不可能打这头一阵，这赖九成啊真是受宠若惊啊，心说啊，哎呦，真没想到，叫自己太受感动了，哎，得客气几句。赖九成躬身施礼，老剑客，这可不行，这可不行啊，论身份论资历论地位论哪一方面你也不能登台，有道是大将独后阵，您得压轴，这头三出没好戏呀、啊，让旁人登台就可以了。老剑客，您先沉住气，无论如何我不能让您登台。哈哈哈哈，总镖头不必客气了，你请想，今天五阵赌输赢哪一阵都是至关重要的，何必计较先后呢？我有什么了不起、啊、打头阵打第五阵都是一样的。再者一说，我们来的能人极多，贫道也无关轻重，总镖头你就答应了吧。您听说的多客气多谦虚，实质上这张道陵啊比猴都尖。他为什么要报名啊？他坐在那儿盘算了半天了，他一看眼前这个形势，科特朗请了那么多的高人，咱不说窦尔敦，那还有迟乐天，还有上官元英，还有那么多的英雄好汉，随便拉出一个来都不白给呀。再看看自己这边，这些人也不上，他心里盘算着往后腾没有好果子吃，根据惯例越往后能耐大的越多，我呀干脆往前抢吧。哎，我一登台打了个胜仗，哎，里面翻新那有多好啊，我既对得起赖九成，我也保住我的脸面，如果往后腾腾腾遇上高人遇上茬子，我是身败名裂。哎，他是这么想的。后来赖九成一看老道出于至诚不便阻拦，其实他恨不能盼他登台呢，嘴跟心想的是两回事。道爷您说的也有道理，既然如此就屈尊大驾了，没说的没说的，各位少坐，贫道献丑了，无量天尊。再看飞天蜈蚣手晃着拂尘，稳稳当当一步三摇下了西看台，分人群来到比武台，顺着台阶一蹬一蹬上来，嘿，这个美劲儿就甭提了。等来到台上把拂尘又晃了几晃，闪目往台下观瞧，今天看热闹的人太多了，真是成千上万了，多少只眼睛都盯着他，偌大的场面是鸦雀无声。老道看罢多时，走丹天口诵法号，无量天尊。

0: 艺，但是学了几十年呢，都是平常稀松，二无眼。我这两下子不怎么样，尤其上了年纪了，老了，老了不讲筋骨为能啊。各位啊，千万不要见笑，闲言少叙。我说各位啊，东看台的大同拳馆的各位英雄，哪位陪着贫道走几趟啊？有没有啊？这就等于叫号。单说科特朗、上官元英、窦尔敦众人看得清清楚楚，真没想到这头一阵剑客就登了台了。看来赖九成下的赌注可不小啊。大伙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科特朗就问各位，看见没，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各位要多加谨慎，哪位登台，哪位登台。刚说了两句啊，腾站起一位来，老伙计交给我了。大伙一看谁呀、啊、老侠客上官元英。可他朗就一个皱眉呀、啊、说老伙计你这是干嘛呀，你坐下沉住气，让旁人去对付他。哎，我老家伙你这话什么意思，随便对付能行吗？五阵赌输赢啊，阵阵都是至关重要的，胜一阵是一阵，败一阵就再也找不回来了。人家派了飞天蜈蚣，那么咱不去个硬手能行吗？我觉着我这两下子还能对付得了，所以我才报名。哎呀，科特朗晃晃脑袋，我说老伙计你坐下，最好派个旁人，你别去。上官元英啊就有点挂不住了，我说你说这话什么意思，我登台你心里没底。
1: 我
0: 呀，说实话吧，我真没底。老伙计你这两下子胜不了张道陵，你讲话了，胜一阵是一阵，败一阵找不回来，万一你打了败仗或者受了伤，咱的损失就太大了。
2: 哎呦，
0: 上官元英平时不发火，跟科特朗是发孩的弟兄，两人经常开玩笑，可今儿个翻脸了，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上官元英有点挂不住了，脑筋蹦起多高来，科特朗隔着门缝你把我瞧扁了，你根据什么说我不是张德林的对手，你怎么就看我非败不可。科特朗一看哟，他急了，科特朗也不乐意了，我说我心怎么想的我就怎么说，我不会拐弯抹角，凭直觉我就觉着你不是人家的对手。俩老头想干起来了，大伙一看呢，那这何苦来的，耗子动刀窝里反了。窦尔敦赶紧横在两个老者的中间，二位老哥哥，你们这是何苦啊，不怕人家笑话吗？都少说一句吧，都为好。他转身说上官元英，老哥哥，柯大哥没别的意思，正因为你们哥俩交情莫逆，他替你担心，所以才阻拦，你千万别往心里去。柯大哥你们两个的交情都不错呀，那么上官大哥自告奋勇，还不是为你打腰提气吗？这登台为什么，这是玩命去，他想胜这一局，所以才首先报名，这又有什么

0: 不对呢？
1: 你们二位千万少说一句，最好我登台。窦尔敦收拾收拾东西要登台，上官元英一把把他拦住了。
0: 慢，我兄弟，你要登台你是骂我，我都报了名了，这是何苦的呢？
1: 行行行，冲你的份上我不说了，但是登台这是不能改变的。再看上官元英气呼呼的撑跳下东看台，乡亲们，借光借光借光借光，老百姓呼啦往左右一闪，有人认识他，这老头复姓上官，双名元英啊，云南的，可有能耐了，听说什么天池派的当家的，好嘛，今天都是大人物，老爷子您往里请，您往里请。哗，上官元英也不说话，迈步来到台下，顺台阶登上比武台。到这儿他把气血平住，满面带笑啊，老剑客，我陪您走几趟够资格吗？张德林一看，哎呦呵，没想到闹了半天是上官大侠，幸会幸会呀，今天我能跟上官大侠伸手动招，无上光荣啊！我正想学学天池派的绝艺，上官老英雄，那你就进招吧。
2: 好，
1: 请问仙长，咱们怎么个比法？是比兵器呢，是比拳脚？老侠跟你说吧，怎么的我都奉陪。
2: 好，
1: 那我说呀，最好咱比比拳脚，而后再比兵器，您看怎么样？
0: 行行行行，当然可以，来来来，请进招。
1: 两个人嘴是这么说，别看嘻嘻嘻哈哈哈，心里都坐上劲儿了。再看张德林把唐大的道袍闪掉，嘣嘣嘣把腰带的连紧几扣，抬胳膊伸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双臂一摇，嗨，唰唰亮了个二郎丹山式，亮开门户。上官元英也是啊，把身上的零碎全拿下来包吧包吧，搁到台口，把长大的衣服闪掉了，小辫盘好了，也是干净利落，啪啪啪也亮开了门户。两人四目相视，脚底下错步，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光转悠，谁也不发招。什么意思？到了这种身份的人格外留神，正说着玩呢，千人瞅万人瞧啊，一招棋走错，满盘俱是空。谁都知道就是五阵赌输赢，关准立案，输一阵你就找不回来呀、啊、要想扳回一局谈何容易呀、啊、因此两个人都觉着肩头的担子十分沉重，但是你不能总转哟，转来转去转去转来，张道陵有点沉不住气了，冷不丁往前一窜，左手一领上官元英的面门，右手一掌单掌开杯，奔老侠客面门劈来。单掌开杯呀、啊、铁砂掌打上脑袋就碎了。上官元英往下一搓身，把左臂一横往外招架，开。 随着左胳膊往上一抬，正手使了个掏心掌，猛击张道陵的心口。张道陵赶紧吐气击胸，上步闪身，唰一转个，把这一掌躲开，紧跟着顺势使了个扫堂腿，这招叫顺风扯大旗，扫上官元宁的双腿，真扫上这腿就得折。老侠客脚尖点地，腾往空中一纵，把腿躲开，身子落下来，两个人插招换式就站在一处。你看吧，这两个人打的是煞是好看的，东看台的，西看台的，以及底下上万名观众，眼睛瞪得一般大，屏息凝神在这盯着。谁不担心？最担心的就是铁罗汉窦尔敦。你看窦尔敦没登台，使那个劲儿比登台也差不多少，手心都冒了汗了。他真替上官元英担心，哥俩有交情，心里默默的祷告：老哥哥加把劲儿啊，千万别打败仗，胜负是小事，可千万别受伤啊，那么大的年纪了，打胜可就不轻啊。哎呀，后悔，我应该拦着我老哥哥，我登台。窦尔敦的心呢，都提到嗓子眼儿。柯特朗也不例外，你别看跟上官元英闹了个半红脸，哥俩的交情在那儿呢。他们俩抬杠，他也是为上官元英好，他怕老朋友不是对方的对手。你看他现在脸儿都绿了，脑筋蹦起来多高，柯特朗也冒了汗了，就坐那儿浑身使劲儿，玩这个劲儿。其他的英雄也不例外呀，人们都替上官元英使劲儿。这个时候俩人就打斗到50多个回合，张德龄心中暗想，这个上官元英好厉害呀，别看上了年纪了，腰腿灵活，招数变化真快，这也就是我，换旁人早趴下了。怎么办？怎么办？看这样打长了，我未必是人家的对手。有了，有了，干脆使暗器吧，我用5毒莲花置他于死地，就这么办。但转念又一想，不可，不行啊，这是官准比武，多少只眼睛在这盯着呢，我要凭真本事就把对方给打死也不担责任，这使暗器另作别论呢，一旦有人责怪我，吃不了就得兜着走啊，使不得，使不得，看来还得靠真功夫。我这个真功不行啊，照这样打下去没有取胜的把握呀，怎么办呢？哎，又有主意了，要想胜上官元英，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败中取胜。说败中取胜不那么容易，这个败是假的，假的就得假戏真唱，让对方啊看不出来是假的，要看出来这戏法就不灵了，这得冒着

0: 生命危险呢，不付出代价是不行的。老道一想啊，不这样我赢不了了，干脆孤注一掷，我也豁出去了。哎，他就打定主意了。再打的时候，这张大陵啊假装力不从心，左摇右晃，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实质不是这么回事，装像。上官元英呢求功的心切，恨不能一下把对方干倒了，因此呢一招紧一招，一招快似一招，就没看出来。要不说这个人呢、啊、人无完人。上官元英本身有个致命的缺点，骄傲，但是骄者必败呀、啊。打着打着一看老道不行了，拳脚迟缓，动作迟钝，鼻洼鬓角冒了汗了。嘿，上官元英心里头高兴，妖道啊，该着你倒霉啊，干脆我趁热打铁，加紧进攻。想到这儿，精神振奋，二臂齐摇，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个劲儿的猛攻。老道一看，行嘞，这第一步达到目的了，所以呢，他跟着往后退，退退退，一个没注意，摔倒在台板之上，谁也看不出来是假的。退着退着，哎呦，哦，扑通，摔了个仰八叉。但是明眼人看得清楚，他这个摔不是实拍拍的摔，屁股沾了台板了，腰眼没沾，用胳膊肘拄着地，左手腾出来了，准备进招。咱说书呢，得说的详详细细，实质上就发生在几秒之内。上官元英一看他躺下了，好嘞，往前一根步，举起单掌，口中说了一句，妖道你在这儿，一掌就击下来了。但是他打的时候就疏忽了，老道早就盘算好了，这两条腿可没闲着，使了个顺风扯旗呀、啊、胳膊肘一点台板，他这身子就悬起来了，两条腿奔着上官元英，这两条腿就踹来了，哎，啪就倒了。说时迟那时快，快似闪电一般，上官元英再想躲为时已晚。老头知道上当了，哎呦完了，怎么办呢？叫他蹬在迎面骨上，两条腿全折，就成了废人了。那也就是上官元英败也得败个光彩，受伤也得受伤到最低程度。老头腰眼一使劲，冷不丁来个转身，哎，这一转个迎面骨躲开了，腿肚子给人家了，让张道陵得一脚踹到腿肚子上，嘣一下，上官元英哎呀一声就栽倒在台下。
1: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2: 放走了张兆仲，回到了孤山马宅，陆飞青把王维阳身上的金针用吸铁石吸出来，又敷了金疮药。这个时候马善军又来报告说什么功夫完成了一半，陈家洛转身对王

0: 王维阳和韩文冲说，贵局的镖头伙计我们都好好款待着，不敢怠慢，两位何不带他们到西湖玩玩，小弟过的一两天再专程和各位接风赔罪。王韩两人连说不敢。王维阳老于世故，见红花会人众来来去去，甚是忙碌，一定是在安排搭救文泰来，心想自己此时外出，他们图谋之事如果成功倒也罢了，万一泄机，说不定要疑心自己向官府告密，就说兄弟年纪大了，受了这金针内伤，简直有些挨不住，想在贵处打扰休息一天。陈家洛说，那好，细随尊意，恕小弟不陪了。王韩两个人由马大挺陪着进内院，和镖头汪浩天等相会。王维阳约束镖行众人一步不许出马宅大门，心下却甚惴惴，暗想倘若红花会失败，官府前来捉拿，发现自己和这群匪帮混在一起，可真是拘进西湖水也洗不清了。再说群雄饱餐之后各自回房休息，到了酉时整，小头目来报地道已经挖进提督府，前面大石挡路，已经转向下挖，要绕过大石再挖进去。陈家洛和徐天红分派了人手，谁攻左谁攻右，谁接应谁断后，一一安排妥当。到酉时三刻，小头目又报已经挖到铁板，怕里面发觉，暂已停挖。陈家洛点了点头，再等一个时辰，夜深后动手。这一个时辰，众人等的是心痒难挠啊，好容易挨了一个时辰，马善军说，时候到了，群雄一跃而起，分批走出大门，个人乔装改扮，暗藏兵刃，陆续到提督府外一所民房会齐，这个屋子的住户早已经迁出了。蒋四根见群雄来到，低声地说，
1: 这一带清兵巡逻甚紧，刁难嘛，要轻身啊。
0: 他手握铁桨守住地道的入口，群雄鱼贯入内。地道挖得很深，杭州的地势呢很潮湿，地道里水深到脚脖子，等到钻过大石头的时候，泥水呀更是一直进到胸前，走了几十丈已经到了尽头，七八名小头目手执火把，拿着铁锹在那儿候着，见总舵主等来到，低声地说，前面就是铁板，好，动手吧。小头目在总舵主的面前抖擞精神，铁锹齐起，不久就把铁板旁边的石块撬开，再挖一会儿把一块大铁板起了下来。魏春华双钩开路，当先冲入，群雄跟了进去，小头目手执火把在旁边照路，群雄冲进甬道直奔内室，甬道近处见铁闸下垂，魏春华忙摁八卦图的机关，哪知道铁闸丝毫不见动静，机关好像已经失灵了。徐天红心念一动，忙说，八弟九弟快去守住地牢出口，防备敌人另有诡计。杨生协和魏春华应声去了，几名小头目把铁闸旁边的石块撬开，众人合力把一座大铁闸抬了出来，铁闸上有铁链和巨石相连，骆宾举起凝碧剑砍了几下削断铁链，当先冲了进去，进的室内只叫的一声苦，室内空空如也，文泰来影踪全无。 骆宾三番五次的失望，这时再也忍不住，坐倒在地，放声大哭。周琦想去劝慰，周仲英低声说：“
1: 让他哭一下也好。”
0: 陈家洛见室内别无出路，接过凝碧剑去刺张兆仲上次逃脱的小门，那门钢铁锁住，砍出了几条缝，门后又有巨石。徐天红说：“李可秀怕咱们劫牢，多半已经把四哥监进别处。”陈家洛一举手：“
2: 攻进提督府去，今日无论如何得把四哥找着。”
0: 众人冲到地牢口，只见杨成协手挥铁鞭，力拒清兵围攻。魏春华却不在场，想是已经冲上去和敌人交战。吴臣大叫一声，钻出地牢，长剑挥出，两名清兵顿时了帐。群雄跟着抢出，只见六七名清军将官围着魏春华恶斗。陆飞清心里想：“
1: 我和李可秀究竟有宾东之意，不便露面。”
0: 于是就撕下长袍的下襟蒙住了脸，只露出双眼。他刚收拾好，在群雄的奋击之下，清兵已经纷纷败退。魏春华等人大喊追赶，徐天红跃上围墙瞭望，见提督府中到处有官兵守御，突然一阵梆子响，紧密异常，想是清军将官已经在调兵御敌了。徐天红细看各层一层的守着五六百名官兵，这楼房毫无奇异之处，而防守之人却如此众多，文泰来多半是在其中。他跃下墙头，单刀铁拐一摆，叫道：“各位哥哥随我来！”领头就往南冲去。果然越进那座楼房啊，接战的人越多。混战中，马善军和赵半山率领几十名武功比较高的小头目越墙进府。清军官兵虽多，怎么挡得住红花会人众个个武功精强？不一会儿，群雄已经破进楼房。张进短柄狼牙棒，乌龙扫地，矮着身躯当先扑上，抢进屋去。门口一个人使一杆大枪，横打直挑，张进一时进不得身。这个时候，魏春华、骆宾、杨成协、石双英诸人都已经分别在和官兵中的好手对杀，火把照耀之下打得十分激烈。防守楼房的一批官兵武艺竟然不低。吴臣对赵半山说：“三弟，咱们上去瞧瞧。”赵半山说：“好。”吴臣接连两跃已经送到门口，火光中一刀砍来，吴臣不避不架，一招马面挑心，剑迟发而先至，使刀的人惨叫一声，钢刀当啷一声落在地上。赵百山扣着暗器，转眼间也打倒了两名清兵，两个人冲进内堂，周仲英、骆宾等也都跟了进去。陆飞清见张进的对手武功很强，张进以短攻长，占不到便宜，当下抢到他左面，长剑天外来云，突刺那个人的左脖子，那个人倒转枪杆用力下砸，他兵器长，力道猛，这一下啊，准备把剑砸飞了。陆飞星长剑缩回，左臂运气上挺，只听嘣的一声，大枪飞起几丈，使枪的虎口震裂，吓得魂飞天外，斜跳出去没站住脚，摔了一跤。张进转过身来，把双斗魏春华的二敌接过一个，魏春华少了一个对手，精神一振，双钩玉带为腰，分向敌人左右合抱。那个人使一对双刀，顺理成章的脱袍让位，双刀倒竖，左右分隔。魏春华突走险。

双钩在胸前一并，合身扑上。这一招啊，又快又狠，双钩护手剑刃插入敌人的前胸，那个人啊狂叫一声，眼见活不了了。个人在楼下恶斗，敌人越打越少。忽听吴臣用切口高叫着，四弟在这儿，咱们得手了。群雄听了都欢呼大叫起来。周琦不懂得红花会的切口，转头问徐天红，哎，道长说什么呀？徐天红说，四哥在上边救出来了，好极了，咱们上去瞧四爷去。你上去吧，我守在这儿。周琦奔进屋里，守卫的官兵早已经被吴臣等扫荡干净了。他急奔上楼，只见众人围着一只大铁笼子，陈家洛正在用凝碧剑砍削笼子的铁条。周琦走近一看，不由得大怒，原来啊，铁笼之内又有一只小铁笼，文泰来坐在小笼之内，手脚上都是镣铐，就像关进猛兽一般。这时陈家洛已经把外面的铁栏的栏杆削断了两根，张进用力的扳扭，把铁栏杆搬了下来。洛兵身材苗条，恰可钻进，接过宝剑又去削小铁笼子上的锁链。群雄都是笑逐颜开，心想今天清兵就是来个千军万马，也要死守住楼房，把文泰来先救出去再说。常氏兄弟和徐天红率领红花会头目在楼下守卫，忽听得号角声响，清军官兵退出十余丈之外，退开时秩序井然，分行站立，排成阵势。常伯志大叫，哎，敌人要放箭，大家推进楼房。众人一言退入，常氏兄弟断后护卫，哪知道清兵并不放箭，只听得有人叫道，红花会陈当家的，听我说话。陈家洛在楼上听到了，走进窗口，见李可秀站在一块大石头上，我要和陈当家的说话。陈家洛说，我在这里，李军们有何见教？你们快退下楼来，否则全体都死。怕死的也不来了，今天对不住，我们要带了文四爷一起走。你莫执迷不悟，放火。他号令一下，曾突南督率兵丁从队伍后边推出大批柴草，柴草上都浇了油，火把一点，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楼房四周转瞬之间烧成一个火圈，把群雄围困在内。陈家洛见形势险恶，也自心惊，脸上不动声色，转头说，大家一起动手，快削铁笼的栏杆。转过头来对李可秀说，军们，这个火攻阵我看也不见得高明。这个时候李可秀的背后转出一个人，用手一指，此在临头，还不跪下求饶，你可知道楼下埋的是什么？火光中看得清楚，说话的是御前侍卫范忠恩，他身旁还站着楚元等几名侍卫，想是皇帝接到了警报派来协助他。陈家洛微一沉吟，只听见徐天红又切口大叫，不好，这儿都是火药。陈家洛想起来了，冲进楼房的时候见到楼下好像是个货仓，一桶一桶的堆满了货物，难道竟是火药？一瞥之间见楼上四周也都是木桶，他抢上去一挥掌，啪，一只木桶应手而

黑色粉末四散飞扬，硝黄之气塞满鼻端，却不是火药是什么？心中一寒，暗想：难道红花会今日全体粉身碎骨于此？转过身来，见小铁笼的铁锁已经开了，骆宾已经把文泰来扶了出来。陈家洛叫道：四嫂、三哥，你们保护四哥，大家跟我冲！说吧，首先下楼。张晋一躬身子，把文泰来背在背上，骆宾、赵半山、陆飞青、周仲英等前后保护，跟下楼来。刚到门口，只见门外箭如飞蝗，魏春华和常氏兄弟冲了几次，又都退回来了。李可秀在外边叫着：你们脚底下埋了炸药，药线在我这里。他举起火把一扬，我一点药线，你们尽数化为飞灰，快把文泰来放下。陈家洛见过屋中火药，知他所言不虚，只因文泰来是侵犯，他心有所忌，不敢点燃药线，否则早把他们一网打尽了。陈家洛当机立断，放下四哥，咱们快出去。长剑一挥，和魏春华、常氏兄弟并肩冲出。张晋低头奔跑，并没有听真陈家洛的话。赵半山说：快放下四弟，形势危险万分，咱们快走，莫把四弟反而害死。见张晋把文泰来放在门口，骆宾还在迟疑，就伸左手拉住骆宾的手臂，舞剑冲出。李可秀在火光中见文泰来已经放下，把手一挥止住放箭，只怕误伤了他。群雄退离楼房，聚在墙角。陈家洛说：常家哥哥、八哥、九哥、十哥，你们打头阵去赶散敌人，七哥你想法弄断药线，道长、三哥等他们一得手，咱们冲去抢救四哥。常氏兄弟和徐天红等应声而去。李可秀正要命人去看守文泰来，忽见常氏兄弟等又杀了上来，忙分兵御敌。御前侍卫范忠恩、朱祖荫、楚元、瑞大林等上来挡住。陆飞青先看清了退路，一弯腰如一支箭一般突然向李可秀冲去。众清兵齐声呐喊呐，分举刀枪拦阻。陆飞青并不对敌，左一臂右一闪，即似飞鸟滑如游鱼，刹那间已经绕过七八名清兵，欺到李可秀之前。李元止穿了男装，站在父亲的身旁，忽见一个蒙面怪客来袭，娇叱一声：什么东西？一剑春云乍展，平胸刺出。陆飞青更不打话，一矮身子从剑底下钻了过去。李可秀见怪客袭来，飞起一脚魁星踢走，直踢他面门。陆飞青左腿一错，已经溜到李可秀的身后，伸掌在他后心一托，掌力吐出，把他一个肥大的身躯直摔出去。李元止大惊，回剑来刺，陆飞青又是一闪，剑走空招。李可秀摔倒在地，这边曾突然赶来相救，杨春邪赶来捉拿，两个人都向他急冲而来。将快奔近，曾冲兰举着铁枪毒龙出洞，向杨春邪刺去，想把他赶开再行搭救上司。杨春邪一侧身子避过枪，脚下不停，他身子肥胖，奔得又急，一座铁塔和曾突南猛力一撞，砰的一声撞得曾突南往后飞出。这个时候李可秀已经爬起来了，哪知道陆飞青来得更快，一阵风一般的奔到。李元止骨肉关心呐，拔起身子向前急纵，长剑白红贯日，直刺怪客的后心。陆飞青听到背后金阵击刺之声，更不停步，拉住李可秀的左臂，直奔进火圈之中。清军官兵大声惊叫，但是火势激烈。

0: 不敢进火圈搭救，魏春华舞动双钩已经把李元直截住了。红花会群雄见陆飞青拉了李可秀进入危地，都明白了他的意思。张晋首先跳进火圈，蒋思根也跟着进去。陈家洛说，人够了，别再进去了。众人破进火圈，清军官兵见主帅身处险境，也忘了和红花会人众争斗了，都是提心吊胆望着火圈里的五个人。曾图南爬起身来，和一名统军总兵守在要线之旁，眼见主帅为敌人挟制，正惊慌间，忽然见一个人伸手抢过火把，点燃了要线。曾图南一惊，看那个人的时候，却是御前侍卫范忠恩。此人日前在西湖落水，在皇帝面前出丑受辱，怀恨甚深。这时见文泰来即将获救，也管不得李可秀的死活了，当即点着了药线。但见一缕火花着地烧去，迅速异常，只要一烧过火圈呢、立时便是巨祸。不但文泰来、李可秀、陆飞青以及张蒋两个人要炸成灰烬，而且楼房中堆了这么多的火药，这一爆炸开来，人人难免。清军官兵顿时大乱，纷纷向后逃避。惊扰声中，忽见一个人飞快地向火圈中奔去。那个人身穿蓝色长衫，脸上也用一块蓝绸子包住，只露出了两个眼睛，手中提着一根单鞭，奔跑迅捷以急。他用单鞭在药线上乱拨乱打，但见药线仍是一股劲儿地向前烧去。陈家洛和徐天红等见形势险恶，都顾不得自身的安危，纷纷纵出想要弄断药线。这一切全是弹指之间的事。那蒙面人见药线无法打断，忽然奋不顾身合衣扑在药线之上，只见身旁烈焰腾起，全身衣服着火，药线烧过去的势头却被阻住了。就这么缓的一缓，张晋和蒋思根已经把文泰来抬着冲出火圈，三个人身上都已经着火。常氏兄弟赶上来接应，连叫打滚儿，打滚儿！蒙面人用自己的身体扑灭了药线，张晋、蒋四根把文泰来抬着冲出火圈，三个人身上都已经着火。常氏兄弟赶上接应，连叫打滚儿，打滚儿！张晋和蒋四根放下文泰来，先把他来回滚动，滚的几滚，文泰来衣上的火头熄了，骆宾已经抢上照料。张晋和蒋
1: 走了，退走，退走！
0: 吴臣长剑一挥，当先开路。常氏兄弟抬着蒙面人，张晋和蒋四根抬着文泰来，陆飞青背着李可秀，都跟了他冲出。李元直见父亲被掳，心中大急，提剑来追，但被魏春华双钩缠住，不能脱身，一舒神险些中了一钩。清军官兵呐喊着追来，但大家尝过红花会的手段，不敢过分逼近。八名御前侍卫奉旨协助看守文泰来，主犯逃脱那是杀头的罪名，如何不及？范忠根提起判官双笔，没命就追来。陈家洛刚才见他点燃药线，心想这个人心肠毒辣，容他不得，把凝碧剑交给赵半山。三哥，你给大伙断后，我要收拾了这个家伙。从怀中掏出朱锁，马大挺把他的勾践盾递了过来。陈家洛称赞他，好兄弟，难为你想得周到。原来陈家洛的剑盾朱锁向来由新燕携带，

新燕受伤，马大挺就接替了这个差事。陈家洛右手一扬，五根珠锁迎面向范仲淹点到。范仲淹既然使的是判官笔，自然精于点穴。见他每条珠锁头上都有一个钢球，回旋飞舞而至，分别对准穴道，吃了一惊，又听得朱祖英大叫：“范大哥，这兔崽子绳子厉害，小心啊！”马大挺听他辱骂总舵主，心中大怒，挺起三节棍当头砸去。朱祖英头一偏，还了一刀。这边范仲淹腾挪跳跃，和陈家洛拆了几招，几招间招招欲显，一面打一面暗暗叫苦，只想脱身退开，但是全身已经被珠锁裹住，哪里逃得开去？陈家洛不愿意多有耽搁，右手横挥，珠锁千头万绪乱点下来。范仲淹不知道他要打哪一路，双臂并拢，直扑向他怀里。武家所谓一寸短一寸险，判官笔是短兵器，原在以险招取胜，心想这一下对方势必退避，自己就可以逃开了。突然看见对方盾牌迎了上来，盾上明晃晃的插着九支利箭，范仲淹猛吃一惊，收拾不及，双笔对准着箭盾一点，借力向后仰去。陈家洛箭盾略侧，划开双笔，珠锁挥处已经把他双腿缠住了，猛力挥出，范仲淹身不由主，直向火圈中，头鼻歪，伸手夺过火把，跑到已经被蒙面人弄熄的药线旁边，又点燃了起来。清兵惊叫声中，红花会群雄齐都退尽。瑞大林、楚元等侍卫正要督率清兵追赶，忽然黑烟腾起，火光一闪，一声巨响震耳欲聋，满目烟雾，砖石乱飞，官兵侍卫急忙趴下。楼房中火药击筑甚多，炸声一次接着一次，众兵将虽然离楼房甚远，但见砖石碎木在空际飞舞，谁都不敢起来。饶是如此，已经有几十个人被砖木打得头破血流。范仲淹身在火圈中心，炸得尸骨无存。等到爆炸声息，兵将侍卫爬起身来，红花会群雄早已经走得无影无踪。红花会群雄救的文泰来出了城，见无人来追，都放了心，再行一程已经到了河边，十多艘绍兴绞划船齐齐排列。马善军迎上来道贺，群雄喜气洋洋的上船。陆飞卿低声对陈家洛说：“李可秀和我有救，文四爷既已救出，咱们放他回去吧。”陈家洛说：“一任遵义。”小头目把李可秀松了绑，放在岸上。陈家洛叫道：“开船，咱们先到嘉兴。”浙江西部的河港啊，千只万。徐天红说：“总舵主，那救四哥的蒙面人伤势很重，咱们要不要解开他脸上的布瞧瞧？”群雄都感好奇，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周仲英说：“他既然用布蒙脸，想是不愿让人见到他的面目，咱们不去揭露为是。”新燕身上的伤已经大好，用白酱油给蒙面人在火伤处涂抹，见他全身都是火泡，疼得无法安睡，不住的叫嚷。新燕看着心惊，怕他要死，忙来禀告。陈家洛等跳过船去，见他伤势厉害，都很担心。那蒙面人神志昏迷，双手乱抓，忽然

手抓住蒙面的布巾撕下来，众人齐声叫了出来：“啊，十四弟！”那人竟是金笛秀才于于同。只见他脸上红肿焦黑，水泡无数，一张俊俏的脸烧得不成样子。群雄又是惊讶又是痛惜。若冰拿了一块湿布，把他脸上的泥土火药轻轻抹去，用鸡毛蘸了白酱油涂上，心里一股说不出的滋味，知道他对自己十分痴心，这一番舍命相救文泰来也是从这份痴心上而来。然而自己身以他属，对他更是只有同盟结义之情，别无他意。他那晚在铁胆庄外无礼，后来想起常感愤怒，但他此番竟舍命相救自己丈夫，那么这番痴心毕竟并非下贱情欲。瞧他伤成这副样子，性命只怕难保，即使不死，一个俊俏青年从此丑陋不堪，而对他这份痴心可也永远无法酬答。不由得思潮起伏，愣愣的出了神。传到余杭，马善军忙差人去请医生。医生看了文泰来的伤势，说这位爷受的是外伤，他筋骨强健，调治几个月就不爱了。指着于一同说，这位爷的火伤却是厉害，谨防火毒攻心呢、啊、我开张散火解毒的方子吃两天看。言下之意竟是没有把握。医生作别上岸，过了一会儿，文泰来睁眼见到众人，茫然道：怎么大伙儿都在这儿？骆宾喜极而泣：大哥，你出来了，出来了。文泰来微微点头，又闭上了眼。群雄听了医生之言，知他无碍，都为于于同忧急。张静说：十四弟也真鬼精灵，竟给他混进了提督府。常和志说：上一次指点狄老的处境也是他喽，我兄弟不知道，还打了他一仗。常伯志说：他却有相救李克修，不知道是啥子意思。众人纷纷谈论，难以所解。原来啊，那天黄河渡口夜战，李元只在乱军中与大伙失散，仓皇之中见到一辆大车，跳上车去赶了骡子就走，几名清兵要来拦阻，都被他挥剑驱退。他不分东南西北的瞎闯，到天明的时候见离大军已远，才下车休息。揭开车围一看，车里边躺着一个人，竟然是曾经在途中见过两次的本门师兄于于同。只见他昏昏沉沉，似是身染重病。轻轻揭开背头一角，见他身上缠了不少绷带，才知道受伤不轻。沉吟良久，才赶车又走，沿大路到了文光镇上。她是官家小姐，气派一向大惯了的，捡了镇上一所最大的宅地，敲门投诉，正是镇上恶霸，绰号唐里砒霜的唐六家里。唐六见她路道不对，假意殷勤招待，后来察觉她是女扮男装，就和医生曹四鹏阴谋算计，哪知道阴差阳错，却给周启在妓女小玫瑰家中一刀刺死。
当时于于同神志已复，听说户主被杀，料想官府查案必受牵连，忙和李元直乘乱离去。李元直要去杭州和父母团聚，于于同心想，文泰来被擒去杭州，正好同路。他身上伤重，长途跋涉，李元直细心照料，一副刁蛮顽皮的脾气，竟然尽数收拾了起来，不忍在他的身上发作。见他神色忧烦，意兴萧索，只道是伤后体弱，时家温言未济。到杭州见了父母，李元直反说于于同为了救他，因为抵御强盗而受伤。李可秀夫妇感激万分，把他安置在提督府中，严请名医调治。见他人品俊雅，文武双全，又救了女儿的性命，只待伤愈就招他为婿。又怎么知道这个人竟然是红花会中一个响当当的角色呢？几个月来，李元直忽喜忽愁，柔肠百转。明知这个少年郎君是父亲的对头，然而芳心可可，深情款款，一缕柔丝早已牢牢缠在于于同的身上。当日干粮道上，这个诗歌细雨野店谈笑御敌，平沙荒原吹笛挡路，这等潇洒可喜的神情，想起来不免一阵阵脸红，一阵阵叹息。待他伤势大愈，红花会群雄连日前来攻打提督府。那天于于同相救李可秀，李元直心中窃喜，只道他已经站在自己一边，岂知到头来他又去相救文泰来，随着红花会人众而去。于于同全身烧起了水泡，疼痛难当，迷迷糊糊中忽听得有个女子声音大叫：你越来越不成话了，怎么出主意叫总舵主到妓院去胡闹？依稀是铁胆庄周大小姐的声音。隔了一会儿又听得吴晨叫道：咱们大家回杭州一起到妓院去，又怕什么？于于同大为奇怪，

0: 要赶回请罪，报知红花会劫牢，已经把文泰来救去，自是惊怒焦急。但想要犯既已劫去，责罚侍卫亦复无补于事。见众人灰头土脸，伤痕累累，不问而知均曾力战，反而温言说道：“知道了，这事不怪你们。”楚元等本以为这次一定要大受惩处，哪知道皇上如此体谅，不由得感激涕零。不久李可秀也来了，乾隆下旨革职留任，日后将功赎罪。李可秀喜出望外，不住的叩头谢恩。李可秀退出以后，乾隆想起文泰来脱逃，自己身世隐士不知道是否会被泄露，他在室中踱来踱去，彷徨无计，十分烦躁。自存身为天子之尊，居然斗不过一群草莽群盗，脸面何存？这件听这篇乐声缠绵婉转，不由得动心，叫道：“来人啊！”走近一步，低声说：“听说钱塘四宴也都要去。”“
1: 嗯，什么钱塘四宴？”“
0: 奴才刚才问了杭州本地人，说到是四个最出名的妓女，街上大家都在猜今年谁会中花国状元呢？”“
1: 国家的状元由我来点，这花国状元谁来点？难道还有个花国皇帝不成？”“
0: 听说是每个名妓做一艘花舫，舫上陈列恩客报效的金银钱钞珍宝首饰，看谁的花舫最华贵，谁收的缠头之资最丰盛，再由杭州的风流名士品定名次。”
1: 乾隆大为心动，就问了：“他们什么时候搞这个玩意儿啊？”“
0: 就快了，天再黑一点，花舫上万灯齐明，就来选花魁了。皇上如有兴致，也去瞧瞧，怎么样啊？”“
1: 就恐遭人误意，要是太后得知我去点什么花国状元，怕要说话呢。”“
0: 皇上打扮成平常百姓一样瞧瞧热闹，没人知道的。”“
1: 嗯，也好，叫大家不可招摇，咱们悄悄的瞧了就回来。”
0: 和珅忙伺候乾隆换上了一件狐胄长衫、细纱马褂，打扮成近身的模样，自己穿了寻常世人服色，带了白振等几十名侍卫往西湖而去。一行人来到湖畔，早有侍卫驾了游船迎接。此时湖中处处笙歌，点点宫灯，说不尽的繁华景象，旖旎风光。只见水面上二十余花舫缓缓来去，舫上挂满了纱帐卷灯。乾隆命坐船划近一些，他要细细的观看。
2: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0: 乾隆皇帝听说今天晚上要选花国状元，在和珅的陪同下来到西湖之上，乘坐游船观赏。只见水面上二十余艘花舫缓缓来去，舫上挂满了纱帐卷灯。乾隆命坐船划近看时，见灯上 都用

针孔密密地刺了人物故事，有的是张生经验，有的是丽娘游园，更有些坊商用绢绸扎成花草虫鱼，中间点了油灯，设想经什么天子万年呐、等等歌功颂德的吉祥烟火。乾隆看着大悦，接着来的则是群芳争艳、簇簇樱花等风流名目了。烟花放完，丝竹又起，一个喜千英的牌子吹完，忽然各艘花舫不约而同地拉起窗帷，每艘舫中都坐着一个靓妆姑娘，湖上各处啊，彩声雷动。内侍拿出酒果菜肴服侍皇上饮酒赏花，游船缓缓在湖面上划去，掠过各艘花舫。这时正所谓如行山阴道上，目不暇及。乾隆后宫是粉黛三千呐、那美人不知见过多少，但此时灯影水色、桨声之乡却另有一番风光，不觉心为之醉。游船划进钱塘四宴的船旁，见这四艘花舫又是与众不同。第一艘扎成采莲船的模样，花舫四周都是荷花灯，红莲白藕，荷叶甜甜。舫中妓女名叫卞文莲。第二艘舫上扎了两个亭子，一派豪华富贵气派，亭上珠翠围绕，写着四个大字玉立亭亭。原来舫中妓女叫李双亭。第三艘装成广寒宫的模样，舫旁边用纸绢扎起了蟾蜍玉兔、桂花吴刚，舫中妓女吴婵娟一身古装，手执团扇，扮作月里嫦娥。乾隆看一艘喝彩一番，待游船摇到第四艘花舫旁边，只见舫上全是真树真花，枝干横霞，花叶疏密有致，淡雅天然，真如一幅名家水墨山水一般。舫中妓女全身白衣，隔水望去似洛神凌波，飘飘有出尘之姿，只是唯见其背。乾隆情不自禁高吟《西厢记》中丑简一折的曲文：嗨，怎不回过帘儿来。那妓女听得有人高吟，回过头来嫣然一笑。乾隆心中一荡，原来这姑娘便是日前在湖上见过的玉如意。忽听得莺声历历，那边采莲船上卞文莲唱起曲儿来，一曲即终啊，喝彩声中听众纷纷赏赐，什么元宝啊，大大小小的堆在舫中的桌上。接着李双亭轻抱琵琶弹了一套《春江花月夜》，吴婵娟吹箫，乾隆听他吹的是一曲《乘龙加客》，命和珅取十两金子赏他。等众人游船围着玉如意的花舫的时候，只见他起朱唇发皓齿，笛子声中唱了起来：望平康凤城东暖，曲中风暖花香，令人不饮自醉。乾隆叹道：哎，真是才子之笔，江南风物尽入曲里呀。他知道这是《桃花扇》中的《纺翠》一曲，是康熙年间孔圣

张任所作，写侯方域访名妓李香君的故事。玉如意唱这首曲子的时候，眼波流转，不住地向他打量。乾隆大悦，知他唱这曲是自比李香君，而把他比作才子侯方域了。乾隆最爱卖弄才学，这次南来，到处吟诗题字，唐突盛景，作践山水。众臣工匠恭送句句锦绣，翩翩珠玑，诗盖李杜，自压中王，那也不算稀奇。眼下自己微服出游，竟然鉴赏于名妓，美人垂青，自不由帝皇尊荣，而全凭自身真才实料，他定是看中我有宋玉般情，潘安般貌，子建般才。当年鸿福巨眼识李靖，梁红玉风尘中识韩赤忠，亦不过如此。可见凡属名妓呀，必然识货，若不重报，何以酬知己之清言？立命和珅赏赐黄金50两，沉吟半晌，成诗两句，才诗或让苏和白，加取英超李禹王。杭州素称繁华，这一年一度的选花盛会，当地好事之徒都全力以赴，远至苏、松、泰、长、嘉、湖各属的闲人雅士，这一天也都群集杭州，或卖弄风雅，或炫耀豪阔，所以请客之间缠头纷至，各季花坊商财品堆积，尤以钱塘四宴为多。时近子夜，选花会会首开始检点财品，这有如金榜唱名一般，不但众妓焦急，湖上游客也都甚是关心。乾隆对和珅低声说了几句话，和珅点头答应，乘小船赶回府署，过了一会儿捧了一个包裹回来。财品检点已毕，各船齐集混翡翠镯，金光碧绿，明珠又大又圆，价值又远在黄金百两之上，都倒吸一口凉气。看来今年的状元非这位湖上嫦娥莫属了。会首等了片刻，见无人在家，正要宣称吴婵娟是本年状元，忽然和珅叫道，我们老爷有一包东西赠给玉如意姑娘，把包裹递了过去。那会首40来岁年纪，面目清秀，唇有微虚，下人把包裹捧到他的面前一看，竟是3卷书画。那人侧头对左边一位老者说，樊谢先生，这位竟是雅人，不知送的是什么精品，命下人展开书画。乾隆对和珅说，你去问问会首船中的是些什么人。和珅去问了一会儿，回来禀道，会首是杭州才子袁枚，袁才子，另外的也都是江南名士。乾隆笑道，早听说袁枚爱胡闹，果然不错。第一卷卷轴一展开，袁枚和众人都是一惊，原来是祝允明所写的李义山两首无题诗。袁枚称他为樊谢先生的那个人名叫利鄂，也是杭州人。利鄂诗词俱佳，词名尤著，审音守律，词藻绝胜，为当时词坛祭酒，

见是祝与民的法书，连叫：“哎呀，这就名贵的很了。”诗人赵毅心急，忙去打开第二个卷轴来看，见是唐寅所画的一幅老名士。那姓蒋的呢，名叫释权，别字新余，是戏曲巨子。他和袁枚、赵毅三个人合称江左三大家。这两个人一看，沉吟不语。沈德潜老成持重，说道：“咱们过去会会如何呀？”船上右边坐着两个人，也是袁枚邀来的名士，一个是滑稽诙谐的纪晓岚，一个是诗画三绝的郑板桥。纪晓岚笑道：“咱们一过去，倒让旁人极为不公啊。这两卷书画如此珍贵，自然是玉如意得状元喽。”郑板桥说：“那第三卷又是什么宝物，不妨也瞧瞧。”众人把那个卷轴打开，见是一幅书法，写的是西湖清且涟漪，点舟石荡清辉，处处青山独住，片片白鹤迎归。昔年曾到一碧，状元玉如意，榜眼无婵娟，探花变文莲。湖上彩声四起。袁枚等见了这三卷书画，知道致送的人不是宗室贵族，便是巨身显宦。可是看那艘船，却也不见有何奇异之处。夜色之中，船上乘客面目难辨，大家怕这风流韵事被御史检告，本来要赋诗联句以寄胜，现下也都不敢了，悄悄的上岸而散。乾隆正要回去，忽听玉如意在船中又唱起曲儿来，但听歌声柔媚入骨，不由得心痒难挠，对和珅说：“你去叫这妞过来。”和珅应了，正要过去，乾隆又说：“你莫说我是谁。”“是，奴才知道。”游船滑进玉如意的花房，和珅跨过船去，过了片刻，拿回一张纸笺递给乾隆，他写了这个东西，说请交给你家老爷。乾隆接来灯下一看，见笺上写了一首诗：“暖翠楼前粉黛香，六朝风致说平康，踏青归去春犹浅，明日重来花满床。”字迹疏烈，笺上却是香气浓郁，触鼻心惊欲摇。乾隆笑道：“哈哈哈哈，我今日已来，何必明日重来呀？”抬头看时，玉如意的花房已经摇开了，忙传下圣旨，叫舟子快划追上去。众侍卫见皇帝发急，再不乘机尽忠报国，更待何时啊？当即是分提船板，奋力划水。众侍卫或外功了得，或内力深厚，此时两句诗来：“侍儿扶起交无力，使是心诚恩泽。”花房窗门开处，一团东西向乾隆掷来。白振一惊，暗叫不好，左手一招降龙伏虎，右手一招擒狮搏象，这是他金钩铁掌大擒拿手中的成名绝技。没料想触手柔软，原来不是暗器，忙递给皇帝。

皇帝接过来一看，见是一块红色汗巾，四角交互打了结，打开一看，包着一片糖藕，一枚百合，一个比喻佳偶，一个暗示好合。乾隆才高六斗，诗成八部，虽比当年曹子建少了两斗，多了一部，却又如何不解得这风流含义呀？那汗巾又滑又香，拿在手里不禁神摇心荡。不一会儿，花舫靠岸，火光中只见玉如意登上一辆小马车，回过头来向乾隆嫣然一笑，放下了车围。马车旁边啊，本来有两个人高支火把等候，这个时候抛去火把，在黑暗中隐没，和珅大叫：“哎，等一下，慢走！”那马车并不理会，提声啧啧，缓缓向南而去。和珅叫道：“快找车了！”但是深夜湖边，却哪里去找车呀？白振低声嘱咐了几句，瑞大林施展轻功，七步追魂，八步赶蝉，不一会儿已经越过马车，回过身来喝命车夫慢走。不久，楚原竟然找到一辆车来，自然是把坐车的乘客赶出而抢夺来的。乾隆上了车，楚原亲自驾车，众侍卫和内侍跟随车后，前面马车缓缓行走，楚原抖擞精神驾车紧跟。当年造父驾八骏而在周穆王巡游天下，想来也不过是这等威风吧。白振见车子走向城中繁华之区，知道没事儿，放下了心，料想今日皇上定要在这妓女家中过夜，但日前曾见他和红花会的人物在一起，怕有阴谋诡计，不可不防，忙命瑞大林去加调人手赶来保护。玉如意的车子走过几条大街，转入一条深巷，停在一对黑漆双门之前，一名男子下车拍门，乾隆也走下车来，只听得呀的一声，黑漆双门打开，走出一个老妈子来，掀起车围说道：“哟，小姐回来啦，恭喜你啦。”玉如意走下车来，见乾隆站在一旁，忙过去请安，笑道：“哎呦，东方老爷来了，刚才真多谢你赏赐，快请进去喝盅茶。”乾隆一笑进门了。白振在厢房中巡视一周，细经床背脊在墙上一靠，反手伸指来去挖掉了捉拿他的赵知府的眼珠。什么山西的白马孙七为了替哥哥报仇，把仇人全家活埋；什么张德府郑大垮子的师弟剪他鞭割他靴子，和他相好勾搭上了，他在师弟全身割了981刀。乾隆又饿又怕，想掩上耳朵不听吧，但话声总是一句一句传进耳来。兄弟俩兴致也真好，一直谈到天明，什么龟儿子和仙人板板也不知道骂了几千百句，总算他们知道乾隆是总舵主的同胞兄弟，没有辱及他的仙人。乾隆整夜不能合眼，常是双颊形貌可怖，有如活鬼，灯下看来实令人不寒而栗呀。次日清晨，赵半山和魏春华来接班，乾隆见这两个人一个脸色慈和，一个面目英俊，不像昨天那批人凶神恶煞般的模样，又都在西湖上见过。

0: 我们也顾不得了，只得从前穿起。他穿了这身装束，虽然觉得不惯，倒也另有一股潇洒之感。站起来走了几步，向窗外一望，不由得吓了一跳。只见远处翻影点点，大江就在足底，眼下树木伟地，田亩小如棋局，原来竟是身在高塔之顶。这宝塔做八角形，既在大江之滨，那么一定是杭州著名的六合塔了。又过了两个时辰，才有人来报，酒席摆好了，请下去用膳。乾隆跟着赵半山和魏春华走到下面一层，见正中安放着一张圆桌，桌上杯筷齐整，器皿雅洁，桌上已经团团坐满了人，留下三个空位。众人见他下来，都站起身来拱手迎接。乾隆见他们忽然恭谨有礼，心中暗喜。吴臣道人说，我们总舵主说他和皇上一见如故，甚是投缘，因此请皇上到塔上来盘桓数日，以便做长夜之谈。哪知他忽有要事，不能分身，命贫道代致歉意。乾隆嗯了一声，不置可否。吴臣请他上座，乾隆便在首位坐了。侍仆拿酒壶上来，吴臣执壶在手，说道，弟兄们都是粗鲁之辈，不能好好服侍皇上，请别怪罪。一面说一面斟酒，酒刚满杯，吴臣忽然变脸，向侍仆怒骂，皇上要喝最上等的汾酒，怎么拿这样的淡酒来？举杯一泼，把酒泼在侍仆的脸上。侍仆十分惶恐，这里只备了这种酒，小弟就到城里去买好酒。快去快去，这样子的酒咱们粗人喝喝还可以，皇上哪能喝？徐天鸿接过酒壶，给个人斟了酒，就指乾隆的面前是一只空杯，他才不住地向乾隆道歉。一会儿侍仆端上四盆热气腾腾的菜肴，一盆清炒虾仁，一盆椒盐排骨，一盆醋溜鱼，一盆生炒鸡片，菜香扑鼻呀。吴臣眉头一皱，这菜是谁烧的？一名厨子走近两步，是小人烧的。你是什么东西？干嘛不叫皇上宠爱的御厨张安官来烧？臣心想，他师弟张召仲武功虽高，谈到内功恐怕还是不及师兄。
1: 乾隆皇帝被红花会劫来，放在六合塔上饿了他一天，第二天给他摆了席让他吃饭吧，又找出种种理由，一会儿酒不好，一会儿菜太粗，变着法的不让他吃。乾隆知道他们这是有意的捉弄，肚中激火如焚，眼见众人又吃又喝，连声赞美，心中是又气又恼，可又发作不得。菜肴一道一道的上来，塔中又没有炉灶，每道菜都是热香四散，好容易干吞馋涎。等他们吃完酒席，侍仆送上龙井清茶。徐天鸿说，这茶叶倒不错，皇上可以喝一杯。乾隆接过来两口喝干，嘿嘿，徐天鸿说，这叫做饱人不知饿人饥啦。天下挨饿的老百姓不知道有几千几万，可是当政之人几时想过老百姓挨饿的苦处？今日皇上稍稍饿一点，或者以后会懂得老百姓挨饿的时候是这般受罪。常和志说， 人家是成群累月的爱我，一生一世从来没有吃饱过一

神。他以前两天不吃东西有啥子稀奇吗？常不志说，我们哥儿俩小的时候连吃两个月的树皮草根，你龟儿尝尝这个滋味看。说到了饿肚子，红花会群雄大都是贫苦出身，想起往事都是怒火上升啊！你一句我一句，说宛然是御厨张安官的拿手之作，又惊又喜。难道他们真的把御厨给找来了？正自沉吟，张安官走了上来，趴下叩头，请皇上用膳。千人很奇怪，嗯，你怎么来的？奴才昨天在戏园子听戏，一出门就给人嫁了去。今儿个听说皇上在这儿要奴才伺候，奴才十分欢喜。乾隆点了点头，走了下去。只见桌上放着一碗燕窝红白鸭子炖豆腐，一碗葱椒羊肉，一碗冬笋大炒鸡炖面筋，一碗鸡丝肉丝奶油焗白菜，还有一盆猪油酥火烧，都是他平日喜爱的菜色。此外还有十几碟点心小菜。一见之下心中大喜，张安官添上饭来，吴臣等齐道：“请皇上用膳。”乾隆心想，这一次看来他们是真心请我吃饭了。正要举筷，忽见一个十八九岁的大姑娘抱着一头猫走了进来，对周仲英说：“爹，猫咪饿了。”正是周启。那猫在他手中争了几争，周启一松手，猫跳到桌上，在那两盆菜中吃了两口。周启和众人纷纷呼喝，正要把猫赶下，忽然那猫两腿一伸，直挺挺地躺在桌上，口吐黑血而死。乾隆顿时变色，张安官吓得发抖，慌忙跪下：“皇上，菜里给他们下毒，吃不得了。”乾隆哈哈一笑：“你们犯上作乱，大逆不道，竟要弑君，要杀便杀，何必下毒？”把椅子咵一推，站了起来。吴臣道：“皇上，你这顿饭当真是不吃的了？”乾隆怒道：“乱臣贼子，看你们有什么！”

不一会儿，群雄分卷残民把饭菜吃了个干净，居然一点没事。原来他们先给猫喂了毒药，菜中却并没有毒药。这一来，乾隆一些到口的酒菜固然吃不到啊，还让人给奚落了一场。原来那天群雄在余杭州中商议，文泰来虽然已经救出，乾隆却绝不肯罢休，他和蒋思根等一干人便要将乾隆一刀杀去，至不济也要痛打一顿，以出心中恶气。但陈家洛和徐天宏等以大局为重，终于劝服了他们，才这般折辱他一番。这一来是报仇，二来是先杀他个下马威，等陈家洛和他商谈大事时，好叫他容易就范。乾隆整整挨了两天饿，杭州官场却已经闹得天翻地覆了。皇上失踪的消息虽然没有张扬出去，全城却已经几乎抄了个遍。杭州通往外县的各处水路口子都由重兵把守，不许一个人进出。城里城外两天之内捕捉了几千名疑匪，各处监狱都塞满了。地方官府当然是十分惶急，一个月乘机把富商大贾捉了许多，关在牢里勒索重金，料想这是忠君爱国的大事，日后谁都不会追究，报上去后果之糟谁都不敢设想。正在踌躇不决，忽然御前侍卫魏大林脸色苍白急奔前来，在白振的耳边轻轻说了几句话。白振脸色一变，立即站起，有这等事？福康安忙问情由，魏大林说，在皇上寝殿外守卫的六名侍卫忽然都给人杀死了。福康安并不吃惊，反而暗喜，咱们去看看，这事必与皇上失踪有关，说不定凡可找到些头绪。众人走向乾隆设在府署里的寝殿，魏大林把门一推，迎面一阵血腥气扑鼻而来，只见地板上东倒西歪的躺着六具尸体，有的眼睛突出，有的胸口洞穿，死状非常恐怖。乾隆睡觉之时，一向有六名侍卫在寝殿外守夜，皇帝虽然失踪，轮值守卫仍然照常值班，哪知道六个人全在夜中被杀。白振说了，这六位兄弟都非庸手，怎么不声不响的就给人干掉啊？个人目瞪口呆，谁都猜想不透。白振查看尸体，细究死因，见有的是被重手法震毙，有的是被剑削去了半边脑袋，那六个人的兵器有的在鞘中还没拔出，想来刺客行动迅速，侍卫不及御敌呼援，都已经一一被杀。白振皱着眉，这室中容不下多人斗殴，刺客最多不过两三人，他们一举就害死六位弟兄，下手毒辣爽利，武功实在高明之极。吕可秀说，皇上既已被他们请去，又何必来杀这六名侍卫？看来昨晚的刺客和劫持皇上之人并非一路。福康安说，不错，刺客也是谋叛行刺，哪知道皇上却不在这里。白振点了点头，两位所料甚是，如杀侍卫的是红花会人物，那么皇上是落在别人手中了。可是除了红花会，又有谁如此大胆敢做这般大逆不道之事？要是劫持皇上的是红花会，此外哪里又有这等武功高强之人？白振想，红花会人众已难对

突然又现强敌，不禁心寒啊。再俯身查看，忽见尸体胸口有狗爪子抓伤和利齿咬伤的痕迹，心念一动，忙请李可秀差人去找猎犬。过了一个多时辰，差役带了三名猎户和六条猎犬进来。李可秀已经调集了2000名兵丁整装待发，白正命猎户带领猎犬在尸体旁嗅一阵，追索出去。猎犬带领众人直奔湖滨，到了西湖边上，向着湖中狂吠。白振暗暗点头，知道刺客带了犬来，打死侍卫之后，命犬带路追寻皇帝。猎犬吠了一会儿，沿湖乱跑乱窜一阵，找到了踪迹，沿湖奔去。湖畔泥湿，果然有人犬的足印。猎犬奔到前楼上岸的地方，又折回城内。城内人多，气息混杂，猎犬慢了下来，边嗅边走，直向玉如意的妓院奔了进去。妓院中本来有兵把守，这时却已不见。众人走进院子，只见庭院室内又死了2名侍卫和10多名官兵。刺客下手狠辣，没留下一个活口，有的兵卒是咽喉被狗咬断而死。白振看死者的身材和伤口部位，心想恶狗躯体庞大，若非关外巨獒，便是西北豺狼和犬的混种。难道刺客是从关外或者西北塞外而来？6只猎犬在玉如意卧室中转了几个圈子，忽然在地板上乱抓乱爬。白振细看地板，并无异状，但猎犬仍不住的抓吠，就命兵卒用刀撬起地板，下面是一块石板。白振急说：“快撬！”兵卒把石板撬开，露出了一个大洞，猎犬当即钻了下去。李可秀和白振见下面是一条地道，这才恍然大悟啊！成千兵将在妓院四周和屋顶守卫，而皇帝竟然神不知鬼不觉的失踪。原来刺客是从地道里进出的，不禁暗叫惭愧，率领兵卒追了下去。乾隆在六合塔顶饿了2天2夜，又受了2天2夜的惊吓气恼，心力交瘁，甚是委顿。第三天早晨，忽然有一个小书童走进，说道：“少爷请东方老爷过去谈谈。”乾隆认得他是陈家洛的书童辛晏，心头一喜，忙随着他走到下一层来。他一进门，陈家洛笑容满面的迎出，当先一揖。乾隆还了一揖，走进室内。辛晏献上茶来，陈家洛说：“快拿点心来。”辛晏捧进一个茶盘，盘中素来体格强健，食量惊人，2天2夜不吃东西，如何耐得？见陈家洛先举筷夹了一个汤包吃了，当即下注如飞，快过作诗10倍。顷刻之间，把4碟点心吃得干干净净，汤也喝了个碗底朝天子。陈家洛每碟点心只吃了一件，喝了口汤就放下筷子，见他吃得香甜，只是微笑。点心吃完，乾隆说不出的舒服受用，端起茶杯，望着杯中碧绿的龙井细茶，缓缓啜饮，齿颊生津，脾胃沁芳。陈家洛把门推得洞开，跟他说：“他们都守在底下，咱们在这里说话再妥当也没有，绝不会有第三人听见。”乾隆板起了脸，一字字低沉地说：“你把我劫持到这里。”

还要怎样？陈家洛走上两步，望着他脸，乾隆只觉他目光如电，似乎只看到了自己的心里去，不由得慢慢转开了头。隔了半晌，只听得陈家洛说：哥哥，你到今日还不认我吗？这句话语音柔和，声调恳切，钻入乾隆的耳中，却如晴空打了个霹雳。他忽地跳起，颤声道：你说什么？陈家洛脸色诚挚，缓缓伸手握住他手：咱们是亲兄弟亲骨肉，哥哥你不必再瞒，我什么都知道了。自从文泰来被救，乾隆就知道这个大秘密再也保守不住了，但听陈家洛突然叫自己为哥哥，仍不禁震惊万分，顿时全身无力，瘫痪在椅中。陈家洛说：你到海宁扫墓，大举修筑海棠，把爸爸妈妈分为朝神和朝神娘娘，我知你并没忘本，你在这镜子里照照看。说着把墙上画旁边的一根线一拉，画幅卷起，露出一面大镜子来。乾隆站起身来，在镜子中看看自己，看看站在身旁的陈家洛，两个人年岁不同，容貌却实在颇为相似，叹了口气回坐椅中。哥哥，咱兄弟以前互不知情，以致动刀抡枪，骨肉相残，爸爸妈妈在天之灵一定很是痛心啊。好在大家并无损伤，并无坐下难以挽救的事来。乾隆只觉得喉干舌燥，一颗心扑通扑通的跳个不住，隔了半晌才说：我本来就……哥哥，我没说你不忠不孝，大逆不道，你反说起我来。臣对君尽忠，叛君则为大逆，我既已为君，又怎说得上不忠？陈家洛说：你既已为君，就应孝敬父母，可是父母在世之日你没有好好侍奉，父亲在朝廷之日反而日日向你跪拜，你于心何安？这是孝吗？乾隆头上汗珠一粒一粒地渗了出来，低声说道：我本来不知，是你们红花会已故的首领于万亭今年春天进宫来，我才听说的，现今我仍是将信将疑，不过为人子的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信错了不过是愚，否则可是不孝，因此我到海宁来祭墓。实际上这年春天，于万亭携文泰来入宫，把陈夫人的一封信交给乾隆，信中详述当时经过，又说他左骨有一块珠迹，这是再也确切不过的明证。乾隆已然信了九成，待于万亭走后，把当年喂奶的乳母廖氏传来，秘密询问，更得悉了详情。原来康熙五十年八月十三日，四皇子允贞的侧妃钮祜禄氏生了一个女儿，不久听说大臣陈士官的夫人同日生产，命人将小儿抱进府里观看，哪知道抱进去的是儿子，抱出来的却是女儿。陈士官知道是四皇子掉了包，大惊之下一

0: 都不敢泄露出去。
1: 乾隆皇帝从陈夫人的信中以及当年喂奶的乳母廖氏那里得悉了自己身世的详情。当时康熙诸子争储夺嫡，明争暗斗，无所不用其极，个人笼络大臣，因序死党。允贞也就是后来的雍正，他知道父皇此时尚犹豫不决，兄弟中如允堂、允禄、允娥等才干都不在自己之下，诸人势均力敌。皇帝选择储君时，不但要比较诸皇子的才干，也要想到诸皇子的儿子。允贞此时已经有了一个儿子，但是懦弱无用，素来不为祖父所喜，他知道在这一点上吃了亏，满心盼望再生一个儿子，哪知道生出来的却是女儿。允贞不顾一切要做皇帝，凑巧陈士官生了个儿子，就强行换了一个。允贞在诸皇子当中手段最为狠辣，陈士官哪敢声张啊。这换去的孩子取名红，见了那庞大的黑熊居然丝毫不惧。康熙看着有趣，说道：你过去打他一枪。康熙爱惜孙儿，叫他去打一枪，就算是他打死的，将来说红利九岁击毙大熊，可以夸世群臣。红利下马走到黑熊的跟前，叫道：打死你，打死你。对准黑熊的肚皮放了一枪，众侍卫齐声欢呼叫好，康熙也是捻须微笑。红利转身回来，刚要上马，哪知道那个黑熊并没有死透，突然人立起来，恶狠狠地向康熙马前扑来。众侍卫大惊，数枪齐发，将之击毙。康熙吃了一惊，对侍卫们说：这孩子福分可真不小，要是他在黑熊跟前之时那熊站了起来，那还有命吗？从此康熙认为红利福命大，兼之他文武双全，在诸孙当中最为得宠。允贞后来能够做皇帝，实在也颇仗这个假儿子之力，所以终雍正一朝，海宁陈家荣宠无比。至于换到陈家的女儿，本是公主啊，后来嫁给常书的蒋溥，蒋溥的父亲蒋廷锡在雍正初年任户部侍郎，当时陈士官任山东巡抚，两个人共同治水有功，陈蒋二人后来都入了内阁。蒋溥由户部尚书、礼部尚书、吏部尚书而大学士，终乾隆一朝，蒋家荣宠不衰。乾隆隐士，乾隆在六合塔上说这番话的时候，想起廖氏抚育之劳，心头颇为自疚。陈家洛说：你自己看看，你成了什么样了？乾隆无言可对，昂然说：我今天反正已落入你手里，你要杀便杀，何必多言？陈家洛温言说：咱们在海棠上曾经约定，以后互不加害，因由在耳，我岂能背誓？何况现下知道你是我的亲哥哥，兄弟相会，亲近还来不及，哪有相害之理呀？说着不禁掉下泪来。
2: 那么你要我怎样？要逼我退位吗？
1: 陈家洛擦了一擦眼泪，
2: 不，你仍然做你的皇帝，然而并非不忠不孝的皇帝，而是一位仁孝英明的皇帝。
1: 乾隆本是好大喜功之人，听了这几句话不由怦然心动。陈家洛见貌变色，知道自己的说辞已经见效，就说：你现今做皇帝不过

是承袭祖宗余荫，有什么稀奇呀、啊？你看看这人。乾隆走到窗边，顺着他的手指向下看去，只见一个农夫在远处田边挥锄耕作。陈家洛说，要是这人生在雍亲王府中，而你生在农家，那么他就是皇帝，你却须得在农田锄地了。乾隆一向自以为天纵神武，迥非常人可比，此刻细细体会陈家洛的话，不由得爽然若失。陈家洛又说，大丈夫生在世间，百年之期倏忽而过，如不建功立业，转眼与草木同朽。历来帝皇如汉高祖、唐太宗、明太祖，那才是真英雄、真豪杰。元人如成吉思汗，清人如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也算得一代雄主。如汉献帝、明崇祯这种人，纵使不是亡国之君，殷人碌碌，又何足道哉？这番话每一句都打入了乾隆的心坎儿。他正想接话，忽听得远处传来一阵犬吠之声，又见陈家洛双眉一扬，凝神外望，只见四条身躯异常庞大的狼犬向烈火塔急奔而来，后面跟着两个人。转眼之间，两人四犬已经奔到塔下，隐隐听到有人厉声喝问。六合塔塔高13层，乾隆和陈家洛这个时候在第12层上，与塔下相距甚远，听不清楚下面说话。只见两人四犬都冲进了塔中，忽然四条狼犬反身奔逃，孟建雄手加弹弓追出，一阵连珠弹把四犬打得隐隐狂叫。陈家洛正在奇怪，不知两人四犬是什么路数，见各处并无动静，知道来攻的只此两人。马家父子这时才发警号，想是敌人行动过速，等到发现敌已入塔。这两个人身手如此矫健，必是大内侍卫中的高手，看来比之金钩铁掌白震尚要胜得一筹。四条狼犬重又折回，再窜进塔内，只听得女子斥骂声、少年叫喊声、狼犬吠叫声响成一片，那是把守第二层的周启和新燕正在对付狼犬。突然两声惊叫，第二层窗口中投下两件兵器来，一是单刀，一是软鞭。陈家洛认的是周启和新燕所用，想是被敌人夺去而扔下来的，不知道两个人是否遇险，甚是担心。乾隆见陈家洛本来神色自若，忽然脸有忧色，知道自己的手下人占了上风，暗自欢喜。初见他转路微笑，忙下下看，只见一条大汉手舞大铁桨，把四条狼犬打出塔来。周启和新燕抢出来，扶了孟建雄和安建刚进去。四条狼犬啊，猛恶异常，就像四头豹似奇特。四犬一听，立即掉头向外奔去。新燕和周启拾起兵刃，站在塔下守御，怕再有敌人来攻。陈家洛见敌人在第六层窗口中指挥狼犬，心里想，那么第四层上的12哥、第五层的9哥和第六层的8哥都没有拦住他们，想到这儿暗想，不好，敌人武艺高强，而且两人合力，己方每层一人，一定拦他们不住。正要下令集合4人在第9层上拦截，忽见第7层窗中窜出一人，正是徐天红。他刚跃出窗口，后面一个人跟着跳出，一把抓住了他的左脚。陈家洛大吃一惊，手中扣住的3粒围棋子正要掷出，忽听徐天红大喝照镖，右手一扬，敌人一缩片，你奶奶！假手来夺单拐，
哪知道徐天红。

这次却并非虚招，已经接起塔顶的瓦片猛掷过去。那老妇避让不及，迎面一掌，啪，把瓦片击得粉碎，四散纷飞。守在第八层的长氏双侠似乎已经被另一个人缠住，始终没有出来相助。徐天红的武功远不及那个老妇，交手数招跌遇凶险，他声东击西又支持了几招。周启抬起了头，仰望徐天红在塔角上和那个老妇恶斗，眼见不敌，很是焦急，大叫：爸爸，爸爸，快动手啊！周仲英守在第十层上，也早见两个徒弟被打倒，义子处境危险，探身窗外叫道：什么人在这里撒野？两枚铁胆一先一后向那老妇掷去，铁胆未到，那老妇忽然如风一般直纵而下，左手手掌在瓦上一摁，一个跟头翻过来，在第六层上站住。只听得叮叮叮一阵乱响，袖剑、铁莲子、钢镖、背弩，一批暗器纷纷落在第八层塔顶上。却是守在第九层上的赵半山为助徐天红而放。周仲英铁胆打空，啪啪两声把塔角的木檐打断。徐天红俯身抢住一个，另一个在塔角瓦沟里边乱转。周仲英纵身跃下响石，脚未踏实，突然一阵掌风向胸口袭来，他甚至凌空无法避让，掌风又来势凌厉，若是出手抵挡，悬空不能借力，必被敌人推下塔去，跌得粉身碎骨。危急中拔出金背大刀，在面前一立，合身向敌人扑去，拼着受他一掌，落个两败俱伤。敌人见周仲英扑来，侧身让过，左手来抓他的手腕。周仲英见他手法又快又狠，不觉哎的一声，暗暗惊心，这个人是谁？当即跳开，见常氏双侠已经从窗中跳出，和那个人打在一起。那个人魁梧异常，常氏双侠是见第六层上那个白发老妇正把周启逼得连连倒退，徐天红大叫：启妹，退开，退开！周启很听徐天红的话，转身便走。那老妇不追，待要上月，周启却站住了脚，骂道：老太婆，你敢追我吗？我这里有埋伏。那老妇双脚一点，如一只箭一般直飞过来，周启大惊，反身便逃。周仲英右手发出铁胆，向老妇的后心飞去。那老妇刚刚追上周启，刚要伸手抓他的后心，忽听得背后暗器之声，劲急猛恶，不敢伸手去接，当即使出轻功中寒江独钓的招数，身子往外一错，全身悬空塔外，只以左脚勾住塔角的飞檐。当的一声大响，铁胆打了塔顶，火星乱飞，砖瓦碎片四溅，又绕了出来。那老妇仍然空手追赶，老妇的背后却又有一个人跟着，双钩挥霍向他的后心挺刺，却总是差了一截。看他奋勇直前救援周启，正是九命紧抱子魏春华。这个时候杨成协、石双英等也从下层赶了上来，周仲英迎上抢过周启，金刀呼呼生风，连劈两刀。那老妇见他刀法惊奇，不敢轻敌，退开三步，正要拔剑，忽然那个秃顶老头在上面喊道：我上塔顶去攻杀来，你从下面攻杀。声若洪钟送将下来。那老妇一听，不再和众人缠战，飞身纵起，左手在第七层塔角上一扳，借势又翻上了第八层。这一层上已经无人阻挡，仍以此法翻向第九层上。他从下面打上来的时候，知道每层守御之人武功是一层高过一层，虽然避开了周仲英一胆两刀，但是已经知道他是少林高手，
平地

0: 金豆不弱于己，只怕上面有更厉害的劲敌。凝神屏气，身位上剑先上，挽花护顶。忽然觉得手上一震，长剑被敌人的兵刃粘住，险先脱手。那老夫知道又遇上劲敌了，长剑乘势向前一探，解去对方粘走之力，不敢正面纵上，向左斜奔三步，突然反身向右疾驰，一跃跳上第十层，寒风起处，一剑迎面刺到。那老夫以攻为守，刷刷刷三剑均攻对方的要害。敌人以太极剑中云辉三舞三式解开，老夫见他化解时举重若轻，深得内家剑术三昧，不待对方回首跳开一步看敌人时，见是个身材微胖的中年汉子，上唇一丛浓须，鬓发微斑，左手捏住剑诀，凝神而视，并不追来。老夫叫道：“你一身好功夫，可惜可惜。”那个人正是千手如来赵半山。他见这白发老夫身手迅捷，也自惊佩，两个人挺剑又斗在一起。乾隆见两个人一路攻上，心头暗喜，但见陈家洛气度娴雅，他不以为意，反而拖了一张椅子到窗口坐下观战，心里想，来救我的只有两个人，总敌不过红花会人多呀。正自患得患失之际，忽知道是李可秀带兵前来救驾了。陈家洛俯身窗口大叫：“马大哥，退到塔里预备弓箭。”马善军在塔下答应。陈家洛喊声方毕，忽见那秃顶红面老者直窜上来，长势双侠和周仲英在后边紧追不舍。那老者绕塔盘旋，后面追得紧时就回身接几招，找到空隙又跳上一层。那边赵半山和那个老妇正斗到紧处，那老者已经跳到第十二层来。常和志见他来势猛恶，第十二层正是监视乾隆之处，不再追赶，腰间取出了飞抓，迎风一晃，站在窗外。常伯志双掌斜举，抢在他的身前两步，兄弟两个人摆好阵势，飞抓远攻，肉掌劲袭，双双的挡在窗外。
1: 听众朋友们，下面您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平原枪声。
2: 苏金荣越想越生气，他突然想起来，前两天白吉会和红枪会发生的恶战，本来红枪会是占上风，后来白吉会勾结这个刘忠正抬了机关枪，打死自己手下39个人，受伤的不计其数。他心里想，刘忠正，你是哪头的？我苏金龙花钱把你养起来的，你为什么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头，拆我的台？今天要请我，请我干什么？不去。手下人刚走了几步，苏金龙的脑袋转个，等一等，哎呀，还想到今天会场的情形，刘忠正也参加了，冲着自己不住的眨眉眼睛，又歪嘴又端尖，什么意思呢？看意思他有很多话要向对我说，在会场上说着不便，难道说今天晚上找我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商议？不管怎么说，我得把刘忠正牢牢掌握到我手底下，因为刘忠正不是光杆一个人，他手下还有1000条枪杆子。不如今天我就去一趟，看看刘某人

0: 到底有什么主见。
1: 嗯，来人，外边备车。
0: 是。苏金荣坐着车来到野苏堂，这野苏堂这个院就是民军第二路的司令部。刘忠正是个什么人呢？这小子可不简单，过去是黄埔军校的学生，是第七期的毕业生。刘忠正不叫刘忠正，原来的名字叫刘海潮。据说呀，有一次蒋介石到黄埔军校视察，讲话讲了有四个来小时，当时的天很热，学生们都在下头站着队听讲，这刘忠正站在第一排，那么热的天他光着脑袋，四个来小时连眼睛都没眨么一下。当然这个传说是悬了点。蒋介石讲完了话，来到台下，亲自来到刘忠正的面前，拍了拍他肩膀。
1: 嗯，真是我的好学生。
0: 哎呦，这一句话可了不得，刘忠正的脸上可贴了金了，这小子不知怎么孝敬主子好。事后蒋介石离开学校的时候，特别赏给刘忠正一枚忠正勋章。毕业之后，刘忠正受到特殊的提拔，当了忠孝营长。一般的营长都是少校，他比别人高这一层。为了报答主子知遇之恩，他把自己海潮这两个字不要了，变成忠正，这就效忠蒋介石的意思。一开始他在国民党29路军里当营长，据说这29路军装备精良，富有战斗力，哪料想跟日本人这一相遇，一击便溃，让日本人打了个稀里哗啦，狗急跳墙，东奔西走，当时就散了花了。刘忠正所在的这个军也都完了，是吧？可以说本地方圆几百里他的势力是最大。那刘忠正来了之后，强龙难压地头蛇呀，他不管势力再大，不依靠地方上的势力他是寸步难行。那么首先他要依靠苏金荣，比如说粮台寄养在哪来，都是苏金荣供给他，他们俩是互相利用的关系。不过呢，刘忠正这小子非常狡猾，他不乐意受人家的辖制，心说挺大活人为什么受人家操纵，枪杆子里面有一切，我有枪就留着人丹壶，上面是大分法，身上穿着笔挺的将校泥，全我看也是这个样子。现在叫你当副主任为什么，还不是看着你有俩钱吗？将来你的钱要没了，这革命就该搁到你的头上喽。这句话真像一把刀子扎到苏金荣的心尖上一样，他心一蹦，脸更变色。嗯，哎，苏金荣唰脑子一转个，心说话，刘忠正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哦，我明白了，他这是激我，让我仇恨共产党。我要仇恨共产党，没有枪杆子不行。那么他有枪杆子，我就得依靠他，从今以后就要受他的摆弄，受他的辖制。哦，他是这个意思。刘忠正啊，你错

的主意了。我苏某人从来不甘居人下呀。想到这儿，他又平静下来，故作镇定，把胡捋了捋。兄弟，说来毛也不算什么。古人云，大夏千间，无非是七尺之眠。你有多少房子睡觉，你不就占那么点地方？人是光腚来的，还得光腚走。这些福财就好比是浮云流水呀，不算个什么。要想开了，我就来个捐献。共产党不是要的钱吗？我都给他。落个开明绅士有什么不好呢？将来一旦把日本人打跑了，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有我一个席位，虽然不能名标千古，也落个人间的美谈哦。话又说回来了，如果共产党不容我在本地安身，好在上海、武汉、北平、天津都有我的买卖，短不了这块的财产我不要喽，把脚一走到外地去享福，等咱共产党垮了之后我再回来，也无损我苏某一根汗毛啊。苏金龙一说这话，刘忠正心就一动，听说这老家伙说的是真的是假的，他要真那么一来，我就得跳光杆舞了。苏金龙在旁边发现了刘忠正内心的矛盾，他继续往里边进攻。贤弟，我倒替你担心哟，我看共产党跟你统一战线，无非要捅你这一千条枪杆子罢了。如果你的枪全捅过去之后，你不要跳光杆舞吗？苏兄，我求求你，今天我请你来就是为这个事儿，我打算跟你共同对付共产党。苏金龙同了意，刘忠正非常高兴，来啊，排摆酒宴。就在司令部的书房盛排宴宴，苏金龙坐在上去手，刘忠正侧坐相陪，在这满酒布菜，但是准备了三个吃碟，三副筷子。苏金龙就一愣，贤弟还请客人吗？啊，有有有，这就到，劳你苏兄的大驾，稍后片刻。话音刚落地，就见外面黑影一闪，噔噔噔噔噔，迈大步走几个人来。这人的体重非常重，站在这个地跟砸夯一样。等这一进来，苏金龙抬头一看，这人身高足有2米18，这脑袋跟坛子是那么大个。这家伙长得窄脑门的嘟噜腮，肉杠子眉毛，一对眼珠子往外鼓鼓着，白眼人多，黑眼人小，眼珠子上都起了红线，狮子鼻子，鲶鱼嘴，满嘴的大板牙，连鬓乐腮，青须须的胡子茬，满脸的横丝肉，是二目放着凶光，在这太阳穴斜脑门子这儿还斜着有一道疤了，不知道是刀砍的还是斧子剁的。上身光着膀子，穿着个坎肩儿，牛帕不系，露着黑紫色的肚皮，一扎多长的护心毛啊，下边穿着彩裤，腰扎着板带，别着把匕首刀，迈大步进了一抱拳，苏刘二兄酒后了，知道。

来，我苏某人绝不到这儿来。转身还往外走。苏金荣为什么发这么大的脾气？他对王金兰有什么不满意的呢？这有个原因。王金兰这个小子是个破落户出身，原来家里的趁几个糟钱儿，后来都叫他败了。他后来交了不少江湖的朋友，这就是龙找龙，虾找虾，王八找个瘪亲家，什么人找什么人啊，交了一些嘎杂的琉璃球二流屁这么一套，学会了点拳脚。另外他花糟钱练了一手好枪法，说他是金刚下界，书符念语，能给别人治病免灾。瞎猫碰死耗子，真碰上几回，给东庄几个人给治好了。人们说话就有拳头和水分，一说王金兰是金刚下界，哎呀，治病治得太好了，能够金刚下凡，一传十，十传百，哦，当时就哄起来了，不少人在百八十里地赶车来找他。就这么样，王金兰就发了横财。这一有钱了，腰杆就硬了，他逐渐地脱离了苏金荣，把家搬到吉祥镇，跑那儿住去了，挂着个

0: 朱金荣，但是也不想受他的控制，这就是他们三个人勾心斗角的地方。今天王金兰这一露面，苏金荣想起前几天红墙会吃的亏，那个火能小得了吗？苏金荣转身刚要走，王金兰乐着过来：“苏兄，方才刘司令说的明白，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子能撑船呢。您老人家还跟我一般见识吗？我是在您翅膀底下长大的，可以说没有您就没有我王金兰呢。哎呀，您这是怎么了？是前者一时的误会，我伤了红枪会的弟兄，到现在觉得于心还不安呢。苏兄，今天我特备一桌酒宴，就是给您赔礼认错。”刘忠正也打和：“对对对，这桌酒席可不是我摆的，这是王会长特为苏兄摆的。你看现在咱们三个人有劲儿往一块使，谁是我们的敌人？共产党才是我们的敌人。红墙会也罢，白集会也罢，那算得了什么呢？苏兄，这个主角你还得唱哦，我跟刘司令给你捧场，咱们三个人拧成一股绳，对付目前这个杜平和马英，你看好吗？”“嗯。”苏金荣一听这话，倒说到点子上，点了点头。另外，苏会长，我还听说前两天怎么这个马英这个小子自不量力，舌战龙王庙，把白集会的七个人给救了，使苏兄非常难堪。哎呀，我听完之后真替苏兄我难过呀。苏兄，咱这么办行不行？我作为赔礼的表示，马英我替你干掉。
1: 听众朋友们，下面您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平原枪声。
0: 刘忠正冲着王金兰一使眼色，王金兰心里头明白，苏会长，这么办吧，到了现在咱们三个人有劲儿往一块使，谁是我们的敌人？共产党才是我们的敌人。红墙会也罢，白集会也罢，那算得了什么呢？苏兄，这个主角你还得唱哦，我跟刘司令给你捧场，咱们三个人拧成一股绳，对付目前这个杜平和马英，你看好吗？”“嗯。”苏金荣一听这话，倒说到点子上，点了点头。另外，苏会长，

0: 齐头齐头真齐头，老妈妈的模样长得乖，王母娘娘来倒霉把我许配丑八怪，他也不嫌我丑，我也不嫌他乖，弯到对了瓢斜开，歪着拐着一起来一起来。老山呐，王文雕饰，
1: 那咋还雕饰呢？
0: 啥话呢？80岁了，我不是妇道吗？老母亲。

0: 我不是狐狸行吗？
1: 哦。
2: 太阳出来呀，好似火。
1: 火。
2: 二把加盐腌制抹。
1: 抹。
2: 越抹越红。
1: 越红呢？
2: 越红我就越抹呀。
1: 哎呀，那咋还越抹呢？
2: 不抹。台下这帮老头儿都不行我。
1: 呸！
2: 连我呀，算命打卦的，说我吃八个井的井水。
1: 哎，
2: 八呀，你甭说不准呐，这辈子什么老硬的、老软的、老长的、老短的的，都让我下个道。你笑，这好老头儿从我手里可真是没少过，这一辈子我可没少把花轿做。妈呀，不说了，说好像显示的。你说我嫁给谁去了？
1: 嫁谁了？
2: 嫁给老阮去了。叫啥名呢？老头啊，人好，老实巴交的。这屯子这帮人都给他起名叫啥？叫阮丢当。妈呀，这对我才直腾直热呢。哎呀，好久不长啊，没过上仨月。
1: 怎么样？
2: 塌不拉塌。
1: 咋的了？
2: 死了。
1: 啥老爷们嫁你这么霍霍？那咋又找了呢？
2: 妈呀，不是得意那玩意吗？
1: 我看你也守不住，这是
2: 嫁给老郑家了。
1: 哎呀，这回过得挺好的。
2: 可不呗，我寻思老软头都不扛造我老是硬头能活多活几年。
1: 嗯，
2: 可是呢，没到半年咔不拉咔死
1: 又咋的了？
2: 得了。
1: 啥老爷们嫁你货？
2: 哎呀，这屯都传着说我帮汉子。
1: 嗯，
2: 我一寻思，妈呀，守着，
1: 对，守着，
2: 这把可得守着，
1: 对，守住了。
2: 一狠心守两年。
1: 哎呀，那你没少守啊。
2: 妈呀，那牙是酒死的正月初一呀，妈还守不住了。
1: 这一守守两天呢。
2: 哎呀妈呀，我们屯子有个王豆腐边儿。
1: 王豆腐官儿。
2: 哎呀，没事我就买个豆腐边儿。今天到我门口豆腐，明天到门口斗佛，这三佛两佛的，妈呀，就给我斗佛心了。哎呀，我就今儿个捡两块豆腐，明儿捡两块豆腐，这一来二去豆腐捡多了，到秋后一算账，妈呀，三麻袋黄豆给不起人家了，这王豆腐边就炸了。我告诉你，老王婆子，今天你要不给我这豆腐钱，我跟你说，我跟你俩没完。我着忙拿着钱娶老伴儿呢。妈呀，我一听我就说了，我说王豆腐官啊，还娶啥老伴儿啊？你说你也一个人，我也一个人，那啥不那啥，咱俩就弄成得了。妈呀，你看这王豆腐边老光棍子一个人，他家也一辈没说媳妇儿，那家伙的一看这个乐呀，当天晚上夸嚓一下就给我摞上了。
1: 啥玩意儿啊？
2: 行李卷儿。妈呀，
1: 你说的吓人倒坏的。
2: 呀妈呀，你看我老婆王婆长这样，有福，结婚没到一年咔嚓咔吓死。
1: 咋的了？
2: 生了，是个大胖小子。
1: 是啊，
2: 叫王邓云。
1: 王邓云，
2: 那孩子长得大眼粗，就好邓云。哎呀，没到一年又咔不拉擦，小子
1: 又咋的了？
2: 生个大丫头叫王麻花。
1: 王素花。
2: 妈呀，我们丫头就愿吃麻花，这可不是吹呀。你们大伙看看我老王婆长的瞧的啊，这模样长得，说心里话，那也叫嘎巴溜的一百百，不擦烟的自来沈阳脸，要算笔嘎小金链不带点，走起大了急的嘎的急的嘎的景点儿啊。说心里话，咋的生的玩意儿，鸭像鸭小像小似的，挖眼溜光水滑，一个个的
1: 是、
2: 就是娶个媳妇不招人稀罕，叫啥名？叫他妈整死。哎呀，我一看着他，你

0: 时我这手就赤了。你说他在我心目中啊，就像那个眼中钉、肉中刺似的。啥？要看看？妈的，这蟑螂等着，我给你得了出来。我说这不是我的小小老婆。
1: 招吗？
0: 啥？
1: 招吗？
0: 妈呀，那咋还招呼妈呢？
1: 不是，那你上校下那老婆婆咋说的了？
0: 要娶我呀？
1: 嗯，
0: 那小孩没娘，说话可就长了。
1: 长话短唠呗。
0: 妈呀，我们老婆婆欠我八套裹脚布子没给我，我坐轿里就不给她下。我老婆婆一看，妈呀，太阳都卡山了，再也不下轿，耽误她儿子事儿了吧？我老公啊，我老婆婆跪着我的轿前呢，亲亲热热叫了三声小妈。你说我搁轿里出溜，我就出来了。
1: 那你得招妈，你不招妈也不能出来。
0: 老猫房
1: 老猫房上睡，一被留一被嘛。
0: 外甥打灯了，
1: 对，照旧
0: 照旧。
1: 哎，
0: 我招妈，整他出来，我得了他奶奶样。我说招啥？我那小
1: 招妈，
0: 这妈怎么这么难说呢？我那小妈呀，
1: 一声了，
0: 得几声啊？
1: 三声。
0: 哎呀，都是我那小啥？
1: 啥呀？
0: 小门手的杠。
1: 高家。
0: 小妈。
1: 一声半。
0: 那咋还整半声呢？
1: 那你的声太小，半声。
0: 都是我那小妈呀！嗨。
2: 来。

0: 头上青丝赛马窝，中朝每日受折磨，一天挨了三鞭打，心中苦楚想谁说。忽听婆母唤，上前问根源。看见母亲，
1: 谁他妈五斤呢？啊，我这么大个头啊，我就五斤？你二大打兔八斤半的，我他妈五斤，够了。

0: 看见马琴，
1: 骂他们谁八斤呢？啊，你刚才说我是五斤，转眼之间又骂我八斤，你给我灌天了，你给我喝汤了，你给我
0: 失水了
1: 啊！你臭老婆，都是我他妈一天看不上的，你瞅那死德行，呸，长了张气愤的脸。

0: 千万祸事到无聊。
1: 呸！我他妈跟你玩骰子呢
0: 啊！
1: 我跟你这玩骰子呢，三眼四五六的，瞅看。
0: 知道了。

0: 婆母娘，这天已到晌午了。
1: 知道晌午了，还不早点过来呀？啊，拿个小彪子。
0: 哎呀，婆母娘，那是小豆子。
1: 哪个他妈小彪子？

0: 小刀啊？啊，
1: 大老娘，我这肚子嘎嘎，看有没有草刺儿啊？
2: 哎呀，婆母娘，那是饭粒儿啊！哼，啊，婆母娘，莫不是你老人家要吃饭了？
1: 我不吃饭，我吃你妈呢！看去，做饭去。
2: 婆母娘，等好了。

光堂，他把他们鸟来送。

把面条啊在中间设下这么一个坑啊，你得骂胡子一个这么大的低了远的

能招能招不解释，张飞骗马我亲一下他，赵氏这里一使劲儿，哎呀，他大呀也别打了也别拉了，把老王撇我撇我蹲错牙再也

0: 子老婆，让你他妈做点饭，你瞅你这德行啊！你他妈要孝顺好好做饭，我能费上劲吗？你可把我累的啊！大家都知道这打人的看他妈累活。
1: 啊，父母娘，挨打的累呀！
0: 打人的累，
1: 挨打的累，
0: 打人的累，
2: 哎，打人的累。
0: 我说他妈打人了就打人的累，哼！你说我哪儿对你不好啊？哎呀妈呀！你说你结婚就结婚得了吧，到我们家没事生孩子吧，啊？哎呀，我心生就生了，我跟你去买鸡蛋去，可是没少买，差九个不到十个，啊？我给你买那么多鸡蛋呢、啊，在家烀熟了，扒的笋白笋白的，一个鸡蛋尝三口，剩不都给你吃了？
1: 那婆母娘，一个鸡蛋吃三口，哪还有了啊？
0: 有，还有鸡蛋皮呢。
1: 鸡蛋皮能吃吗？
0: 能吃。
1: 不能吃啊。
0: 岁数大人不能吃了。你像你这年轻有牙有口，嘎吱嘎吱嘎吱嘎吱，没事嚼呗，补钙。能吃。
1: 不能吃。
0: 能吃。能不能吃？能不能吃？
2: 能吃能吃。
0: 我把你撕开。你说夏天呢，我给你五高皮袄穿，怕你晒透了热啊！我哪儿对你不好？
1: 那夏天穿皮袄多热呀！

0: 里整个麻绳腰一系，那风出不去，搁里嗖嗖嗖一串，可他妈凉快来了。凉快？
1: 不凉快。
0: 凉快？凉不凉快？
1: 啊，凉快呀！
0: 赶紧做饭去。
1: 是我知道了。
0: 你是长得咽堂脖子。

王登元我迈步，我就往前走啊，不听得头上的老瓜叫抓抓，不用人说我就知道了啊，就知道。

0: 王登云我右边又是上一里呀，不知道何人得罪了老妈。妈，到底谁得罪你了？
1: 我说儿子
0: 啊，
1: 咱们家那有几口人啊？
0: 咱家几口人？妈，咱们家不四口人吗？
1: 都有谁呀？
0: 有妈妈你
1: 啊，
0: 有我妹妹
1: 啊啊啊，
0: 还有孩儿我
1: 啊啊，
0: 还有老娘你，四个，你算算。
1: 老娘、孩儿、我老姑娘、母亲，
0: 哎，四个，四口。耶，对吧妈？
1: 干嘛我来这套？还他妈你妈怎么算得了的呢？
0: 啊
1: 啊！你能忽略过去啊？是谁？
0: 还有。

0: 谁呀？
1: 说呀，谁呀？
0: 没有谁了。
1: 啊，四口人还有谁？说。
0: 啊对，还有我媳妇儿。
1: 哼，就是他妈都是啊，你的小妈呀！
0: 哎呀，妈，那咋又得罪你了？
1: 清晨起来让他去做饭，
0: 做呀！
1: 他不但不做饭，就把我好顿掐。
0: 哎呀，掐哪儿了？
1: 说此话呀，儿子若不信，
0: 打哪儿了？
1: 怀子骨一面揍个大疙瘩呀！
0: 你那原先长的？
1: 咋的？
0: 原先长的？
1: 打的！叫一声儿子啊，休了罢来，休了。

0: 小马失望。
1: 说啥？
0: 修的得了呗，长不高瞎挺矮的，像他妈地缸子似的，有缸高没缸粗的啊！儿子，
1: 那你那意思说没你俊呗？
0: 嗯，修他妈给你长俊的。
1: 修他？
0: 嗯，
1: 真修啊？
0: 修，
1: 修，
0: 修呗。
1: 不修。
0: 你敢说三声不修？
1: 不修不修，就是不修。
0: 不是你说这孩子，我说他妈三声他给我造半斗，你就说说修不修？
1: 不修。
0: 你敢说不修？
1: 不修。
0: 还哪？
1: 哪也不修。
0: 老焦婆子心寒。

0: 干啥呢？
1: 我怎么不活了？
0: 不活了？
1: 摊着这样儿子。
0: 不是妈，你真要不活了？
1: 嗯，
0: 真的呀。
1: 嗯，
0: 这啥呀？
1: 苗啊。
0: 苗瓜能撞死吗？
1: 能。
0: 撞不死。
1: 妈脑瓜子豆腐渣，一碰就散花，散花没法装。
0: 妈，你真想死啊？
1: 啊。
0: 你要真想死，儿给你出个法，死的痛快的。你刚棉花死撞的遭罪，你往这儿撞。
1: 他撞他呀？
0: 哎，往撞他。
1: 妈。
0: 啊，往那儿撞。哎，观众给他掌声，他往那儿撞来。不能说呀，这老妈没招。
1: 儿子。
0: 啊。
1: 疼。这玩意精良的榜样的，碰上就没命。
0: 啊，不是要死吗？
1: 不怕，闻听娘花创不死啊！我跳个大江为王八，我说要跳来我就要跳跳。
0: 哎，拉住妈！
1: 我跳大江。
0: 哎，妈妈，你回来吧，你别跳了，你跳的王八都不吃你。
1: 王八咋不吃妈呢？
0: 说你没人味儿。
1: 我没人味儿啊！我脚上拴两个弦子疙瘩，我说要跳来我就要跳啊！
0: 拉住妈，
1: 跳！
0: 你别跳，回来回来回来，我商量点事儿。哎呀，别叫了，你拴着弦子疙瘩。那王八说齁得慌，不吃你。
1: 撒口啊！
0: 撒口。
1: 王八又说不吃我呀，我就往我儿怀里头。我说要碰来我就要碰。
0: 哎，拉住妈！哎呀呀呀呀！哎，妈妈妈妈妈妈妈，休了休了休休休了休休休了！哎呀，哎呀这，哎，哎呀妈，这妈没事啊，休了。
1: 咋样，儿子跟妈比，修了吧？
0: 修了咋办？咋修啊？
1: 写休书。
0: 休书啊？
1: 啊。
0: 没有笔，落学校了。
1: 啊？
0: 啊？
1: 干去？
0: 啊？我求上学校求笔去。
1: 求什么笔呀？
0: 啊？
1: 还他妈不止你，一说休媳妇，他妈那心不等不等的，他妈一会儿梁国切饼就溜了，不行。
0: 怎么了？怎么了？
1: 我给你借去。

0: 呀，妈回来了，接来了吗？
1: 接了，写吧。
0: 咋写呀？
1: 啊？
0: 写啥词儿？
1: 不会写啊？
0: 不会。
1: 跟你妈比差远了。来，妈告诉你，乖。
0: 啊。
1: 你就这么写。
0: 啊。
1: 收拾他泼米了，撒面了，揍贼了，养。
0: 养啥？
1: 养小鸡不孝道了。行。
0: 上去修修。
1: 啥？
0: 啊，上写修妈。
1: 哎哎哎哎！
0: 妈修。
1: 还他妈带修妈的呀？
0: 啊，妈。
1: 不能写妈。
0: 不是妈修的。
1: 你要写妈，那不替人先妻了吗？
0: 啊。
1: 写自己不同意了，看不上他了，他搁咱们家不听话。
0: 啊。
1: 修他。
0: 就这么写啊？
1: 好好写啊！我去找你二大摸两把。
0: 干啥？
1: 妈长。
0: 啊。
1: 怎么样？
0: 写。
1: Hehehehe

胡搅蛮缠，他就不讲理，硬让我把你的嫂。你要能把你的嫂子留在家，下酒以后哥给你找个好婆家呀，找婆家。我找了，切不言王登云呐、啊。

0: 死丫崽子，干啥来了啊？
1: 妈，我在北楼刻花针纸，你有花样子会了，我想让你给我看看。
0: 老杨，
1: 嗯，
0: 妈呀，找妈我算找对人了，
1: 是吧？
0: 你妈我可老巧了，啊、跟你二大做包脚布8天，一看还毛边儿的。
1: 妈，你快给我看看，我咋那么看呢？
0: 妈不前清的官进士吗？
1: 妈，你拿刀了。
0: 我说他妈塌不拉朝上，你都。
2: 不好看啊，怎么整？
1: 看，
2: 看这脸的，棉底裤子前后。还没
0: 捏好，老闺女，
1: 咋的呀妈？这他妈也不是花样，搁哪整来的？
2: 我看着了，你说。
1: 搁我哥那拿来的。
2: 他是
1: 这他妈不修书吗？呀，妈，你咋认识修书呢？
0: 妈呀，你妈我走7家嫁8家，就这玩意不认识，这辈就拿这玩意跑嘞。
1: 那你咋啥都说呀？
0: 这孩俩老交朋了，心欢喜呀。不是修书，是他妈啥呀？我手拿修书往外走啊，
1: 不好的，
0: 哎呀，
1: 死了他呀！
0: 哎呀，老掉婆了，不怠慢呐、啊，我蹲在地下紧划拉呀，对个七字缺个撇啊，我对个修字少个叉，少个撇少个叉，呸呸呸，吐点吐沫沾上他呀。我手拿旧书往外走啊，
1: 哎呀，凑合吧，长下了虫上茶。
0: 哎呀，老掉婆了，心好恼啊！我骂声树话，你王八下的，
1: 让你让你让你，
0: 妈妈不把你来打呀！哎，从今往后不怕妈呀，越说越恼，越来气呀！
1: 妈，
0: 烟袋锅子手中拿。

0: 爹呀？
1: 老关家啊，
0: 嗯，
1: 那是你想你爹咋回事，妈想你爹咋回事，他麻花是麻花，那不是俩劲儿吗？
0: 妈，
1: 你想你爹呀，你爹赶紧回来给你买个大麻花。妈想你爹呀，你爹赶紧回来进屋拔杂就给妈个嘴儿，
0: 妈
1: 烟袋嘴儿。
0: 大姑娘起来得了啊，
1: 不起了，
0: 起来，
1: 不起，
0: 挺大姑娘坐着干啥，起来，
1: 就不起，
0: 快点听话，起来，
1: 不起，你给我学个故事我就起，
0: 学啥故事啊，起得了，
1: 妈你给我写故事，
0: 快学，
1: 学一个，
0: 孩子惯这样，这怎么
1: 你学不学，
0: 不学，
1: 你不学，你不学我就想我弟，
0: 哎呀行行，学学学学学，长这么个小姑奶奶，你说你这还有值，
1: 妈
0: 学啥呀，
1: 我学个老公鸡呀、啊、清晨起来在鸡架里出来一蹦啊蹦在马圈杆子上，跟马圈杆子上扑噜扑噜扑噜扑噜踩个蛋，
0: 妈呀还得让妈蹦到马圈杆子上面，
1: 那是，
0: 那都是小公鸡干的，妈还能干了这事儿了吗，
1: 妈试试吧啊，妈努力，
0: 嗯，别小得了，
1: 行，
0: 妈能蹦上去吗，
1: 能蹦上去，
0: 大伙来了，掌声
1: 我
0: 蹦上去，
1: 哎呀

0: 喂出窝来了，妈下蛋啊，这蛋不好下。
1: 嗯。妈，没开始信。
0: 在下雨了，
1: 那王八都没对上，
0: 还得王八眼对上。
1: 嗯，
0: 这孩子妈真能糟践他吗？
1: 妈，你干什么呢？
0: 妈搁这看王八蛋呢吧，这不是。起了吧？
1: 不起。
0: 起来得了。
1: 就不起。
0: 我跟你说，我老丫头就怕虫子，我一说虫子，保他妈起来。
1: 老丫头啊，嗯、后面有个虫子呀！妈，我问你个事儿，你为啥请我嫂子？
0: 啥？
1: 你为啥请我嫂子？
0: 为啥请你嫂子？
1: 嗯，
0: 妈呀，我的老姑娘哎！

0: 额头上，一个大疙瘩，
1: 谁家额头都有疙瘩？
0: 当地这个老公鸡下那双黄蛋呐、啊，
1: 公鸡我下蛋，
0: 当地这个母鸡下蛋，一个劲的烂疙瘩，
1: 母鸡下蛋对呀、啊，
0: 当地小罗。

0: 是怎么回事？
1: 找的他方家。
0: 谁说是方的？
1: 你找方家，
0: 那是你尿炕尿的，
1: 说满有炕火。
0: 那虎啥，本来是吗，咱家呀炕席底下铺的是谷子，这谷子炕给它炕干了之后咱好去磨去。看你倒好啊，你天天晚上尿炕，天天晚上尿炕，一点一点的谷子就生芽了，就长出
1: 那方的
0: 长的
1: 方的
0: 长的
1: 方的
0: 长的。

0: 丑啊？
1: 那对，
0: 说你长得漂亮。
1: 那对，
0: 你们大伙儿看看看我妈的样，是挺漂亮的。你看这头发，你再看看这脸，我糊涂的妈呀！

0: 呀？
1: 不是那么个掏耙，
0: 那是怎么个掏耙呀？
1: 你爷爷呀，不是木匠吗？
0: 木匠。
1: 哎呀，东家做木匠活剩个板儿家家去了，啊，西家做木匠活剩个杆儿拿家去了，
0: 拿家去了。
1: 你爷心灵手巧啊，哎，把那板儿钻个眼儿，再拿上这个杆儿就掏耙。一来二去，咱们家呀，这就掏耙攒多了。妈呀，你爷就开始做上买卖了。
0: 做买卖？
1: 你说美国发一车掏耙，英国发一车掏耙，
0: 啊，
1: 什么日国发一车掏耙，韩国发一车掏耙。哎呀妈呀，那说你爷一钻
0: 不行。哟，妈，那你不知道孩儿多大了？
1: 你多大了？
0: 我今年多大了？我16了。
1: 哼，
0: 那我来年呢？
1: 15。
0: 后年
1: 14。
0: 妈呀，那咋还越学越小啊？
1: 你呀是罐里的王八，越养越缩缩。
0: 妈，我的妈呀。

倘若是我们哥俩好投心对意呀、啊，摊上了个婆母娘啊，就像我那糊涂的妈，她不是大来呀，就是那把我。

再回娘家，老妈我不怕呀，妈领着我老姑娘多找几家，妈给你多找婆家，老妈我有好处，不啥好处啊，老妈我多逗几个零钱花呀。人家那个老周家可不是个让人查，他的那哥哥嫂子就把那个大堂上去告你，我看你呀、啊。

我可不拿上吊，劝劝我的糊涂的妈，那就走出上房来，花园不远

0: 我说老王婆子，
1: 干啥呀？
0: 你们家出事了？
1: 你们家才他妈出事了呢！
0: 你不信呢？
1: 不信！
0: 你们家真出事了！你们家有上吊的了！
1: 上吊的了？
0: 对。
1: 带辫的，带嘴的？
0: 带辫的。
1: 不能，指证是带嘴的，你再看看。
0: 啊，对，带卷的。
2: 海面上风高浪急，三叉戟险象，鬼吹灯第二部，南海归墟正在播出。
3: 一个浪头从舱门外打进来，把驾驶舱里的人都淋了一身咸腥的海水。我抹了抹脸上的水珠，对雪莉杨说：哎呀，想不到啊，这龙上水带起的风浪有这样的声势啊。哎呀，以往在山里摸金的老办法不顶用了，海狼和蛋民们的新办法也不会用。

我是彻底没办法了。啊，对了，半山填海术中有没有应对的法子呀？雪莉扬手，半山填海又不能呼风唤雨，哪能使风浪平息呢？我看这只上水龙带起的风暴来得非常急，但是去的也必然会快。现在只有尽量控制住三叉戟，争取时间撑到海上的风暴结束。哎呀，可说容易做难呐、啊！海柳船在惊涛骇浪中漂浮摇晃，不断被推向浪尖和谷底，那每一秒钟都充满了危险呢、啊。天上是黑云密布，晦暗阴霾呀、啊。那虽然是白昼，却是形同黑夜。云层中电闪雷鸣，开了锅的海水久久不肯平息。幸亏阮黑儿和明叔驾船的经验老道，他们为了活命，那更是出尽了全力了。其余的人呢，全力协助，使三叉戟号每每在紧要的关头都能够化险为夷。英国人改装的这艘海柳船也当真是坚固之极，它竟然是经住了这场风暴的考验。也不知是海柳船是射阳过海的宝物，那还是妈祖当真有灵，这艘船在海上如此的冲风破浪，这船身它竟然始终是安然无恙。终于就熬到了有一线阳光从乌云的缝隙间就投下来了，风浪渐平了，汹涌的海面逐渐恢复了平静。这个时候船虽然没事儿，但船上的人可真吃不消了，这全身的骨头架子呀，几乎就都被颠散了，人人是筋疲力尽。见风浪终于过去了，明叔激动的直接就跪在甲板上给妈祖磕响头许大愿。再看胖子，由于灌多了白酒，还倒在驾驶舱里睡的是颠三倒四，地上全是他吐的东西。古才和多灵正吃力的想把喝多了的胖子拖进里舱，免得他堵着舱门碍事儿。我走到了船头，望着穿破乌云的刺眼的阳光，我长长的松了一口气。这阵风暴过去了，至少在数日之内，那不会再有如此之大的海气凝聚了，正可以趁此机会利用潮汐进入珊瑚螺旋，在那个被称为龟墟的海眼旁寻找沉船和阴火。当然还要当一把弹民采南珠，虽然任务繁多，但是时间应该是够用的，只是在风暴中偏离了航线，要比预期的时间晚上一天才能够抵达大珊瑚礁。想到这儿，我便打算找雪莉扬商议商议如何利用混合潮把船驶过珊瑚螺旋外围密集的暗礁群。我刚要去驾驶舱找雪莉扬，就觉得海面上好像有些地方不太正常。仔细一看，可不得了了，海水都变黑了，海气把海槽深处的东西就都冲到了海面了，就形成了一大片黑潮。我们的坐船正好航行在墨黑色的海水之上，其余的人也发现了这个状况，一边观看着漆黑如墨的海水，一边议论纷纷，他们各说各的道理。雪莉扬说，海上飘了许多的死鱼，南海的大陆架是呈阶梯状下降的，那么这片海域刚好是海底的深渊，其深处的岩层里可能含有大量的
煤炭和油气被海水带到了海面呢？那深海里的鱼怕是遭殃了。阮黑则认同越南渔民的说法，他说这深海里的海水啊，天然就有若干股是黑的，最深的海水沸腾翻涌，与其他海水呢，那有很大的区别。纵然海底生物那是也不敢接近，水热要胜过温泉百倍，那可能这个黑潮那就是海底的黑船。明叔却说那肯定是象水龙啊，是象水龙把藏在海槽里的大墨鱼冲上来了。那墨鱼是八爪鱼啊，它可深百丈之外呀，大的不得了啊。他说那个东西是一肚子黑水，死的时候还会吐进木液，所以呢这个海水就都变黑了。要是能够捞到他的尸体，可以联系外国的买家的话，那就能卖到大价钱，大概跟那具楼兰女尸属于同一价位。我对明叔说，哎呦，原来您不光买卖干尸，您连死鱼的标本生意都做呀。在七嘴八舌的议论声中，大伙儿各有主张，把黑潮发生的可能性都给提遍了。不过直到最后，这黑色的海水它究竟是怎么形成的也是难有定论，只知道是从海底涌上来的。但看到海中翻翻滚滚的死鱼在浓墨般的海水中非常的显眼，看上去那白花花的不计其数，也都难免有些心惊了。要不是这个三叉戟它的构造非常的坚固的话，现在我们也许就是这些死鱼中的一员了。从海底涌上来的这股黑潮虽大，但是过不了多久便会沉淀消失。我在船上看了多时，想找找明叔所说的大墨鱼的尸体。虽说凭我们这条船不可能把它带回去，但是开开眼那也是好的呀。结果还真就发现远处的海面上果然飘着一个白色的物体，远远一看就觉得它的个头不小。我赶紧让船老大阮黑把船靠近了，明叔早就抓过望远镜，他就看过去了。真是奇绝了，不是死鱼哎，海上好像飘着一口棺材的，白的了。我还以为我听错了呢，这海面上它怎么可能飘着一口白色的棺材呢？我正想找明叔要望远镜看看，可这个时候三叉戟已经接近过去了，离那白乎乎的物体越来就越近了，凭肉眼就能看得很清楚。这海上果然有一口白色的石头棺椁，随洋流在涌动着。我们这伙人见过的棺材呀，那数都数不清了，凭我们的眼力绝对不会看错。等船到了近前，看得更是真切了。那长方形的棺椁它平平整整，见棱见角，体积很大，它不同于寻常的石棺，里面装两三个粽子那都不成问题的。表面上雕刻得非常精细，有些地方裹了一层灰白斑驳的珊瑚虫，几条粗大的链条固定着石棺，石棺壁的是严丝合缝，生满水锈的铁链子将石棺与海面下的一个东西牢牢的就绑在了一起。石棺下有个比四张八仙桌面还大的黑色的物体，随着洋流起起伏伏。正是有这个

才没有沉下海底。可是这个东西可能也是从海底被上水龙卷到海面的吧。看到古怪之处，那实属是平生前所未见呢。我有心把这个东西捞出来瞧瞧，还没等说话，就听身后有人张罗着赶快准备吊臂，要把龙王爷送来的青头捞出来。原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啊，胖子酒劲儿过了，他见众人在海中发现了一口浮棺，啊，有棺材，那里边必定有粽子和冥器呀。他狂喜之下，便立刻露出了本来面目，要兴风作浪了。船老大转身赶紧劝走了胖子，哎，咱们打捞队是做弹民的啊，到珊瑚螺旋里采弹的嘛，还是不要节外生枝。大海里的事情谁能说得清楚，咱们就不要自找麻烦了。而且有棺材上船太不吉利了，怕是要出事啊。我看呢，咱们就当看不见他好了，反正不把他捞上来，咱们也不会吃什么亏，何苦要惹事儿呢？还不等胖子说话，明叔就替他对软儿说，哎呀哎呀哎呀，我说老远了，李系太不了解这肥仔了啊。这肥仔是什么人啊？他不占便宜那就觉得是吃亏嘛。哎呀哎呀，我看还是依了他捞出这海中的青头看一看呢、啊、哎，否则呀，万一让他觉得不爽，那才是咱们船上天大的麻烦了。其实啊，哼，这明叔比胖子还着急要把这口棺材打捞上来，他借软黑话里的台阶就把责任就偷推给胖子。胖子一听，竟敢败坏自己在广大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光辉形象，他顿时就恼起来了，挽袖子抡拳头就想揍人。明叔可能刚才真是一时说走了嘴了，这个时候看见胖子一瞪眼，他顿时慌了，恨不能跳到海里边躲起来，只好表现得追悔莫及。众人是分头行事，七手八脚的一番忙活，终于把那海里的石椁就给吊上来了。吊臂将它悬在船尾，原来石棺下面那是与一只巨大的龟骸锁在一起的。多林和古猜那都是在艰苦劳动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个顶个是干活的好手，对船上的行为很是熟悉，不用我再吩咐，就打开水龙头，用黑色的水流冲刷着石椁上的海藻和污。白色石椁侧面的一些细节就逐渐的展现出来了，密密麻麻的刻着许多那奇怪的符号。雪莉杨视力过人，那石椁虽然还吊在半空，他便已经有所发现了。你们看，那上面好像雕着易经的图案。老胡，你等的卦象，快看看那是些什么。明叔呢，他挥着手给出了信号，软黑把钓钩收回，随着逐渐接近，石椁上出现了许多的八卦图形，但是灰白色的珊瑚碱太多，没有多少部分能够看得清楚。众人急急忙忙把它卸在后甲板，现在只能寄希望于石椁里的事物还保留下一些来。胖子找来探鹰爪，撬开了果盖，果盖的缝隙都用泥封死了，密封得很严密，撬开一看，内部尚有另一层套果，而石椁盖子的内侧里边的雕

0: 保存的尚且完好，用水冲刷上面的污物，凹凸显现，那是一幅易经中的卦象，看几处特征细节，那都与被陈教授所复原的那部分玉像十分吻合。古人认为万事万象都会呈现出象，象是包罗万象的象，这就是所谓的物生有象，象生有数。果盖上的古卦象很是繁杂艰深，但是大体上与我们今时今日所研读的卦象那是基本一致的，只不过在细节上推演得更为博奥。我看后半晌无语，直到雪莉杨等人问我，我才回过神来告诉众人，这果内所刻的原型，所以始终呢都没有得到重视。雪莉杨等人问我，这震卦何解呀？我解释说，在八卦中有顺畅通达和惊醒修身之意，难说是凶是吉。震为雷，震上震下，有雷声重叠不断之意，天地间雷鸣地颤，吓得人们全身发抖。不过过了一会儿便又谈笑自若了。巨雷轰鸣震撼百里，但重要的祭祀活动还要照常进行。震雷的到来不知是福是祸，人们感到恐惧的时候要谨慎小心，避免灾祸的发生。明叔和胖子等人闻言都说，这可巧了啊，刚刚经历了一场龙上水造成的大风暴，天上雷鸣电闪，好不厉害，这不是正应了震惊百里了，一会再见着张迎川，或许能让他阐述这里边的奥秘。话虽如此说呀，我却隐隐的就有一种预感，此次航海若不解开震惊百里之谜，那恐怕就要遇上天大的麻烦。哎呀，不过这可又要大费脑筋了，我对此没有多大把握，不过也不太在乎，反正船到桥头。
1: 鬼吹灯第二部，南海归墟正在播出。
0: 我们把棺椁盖整理好，抬到了一边，为开棺清理出一块地方。听陈教授说，恨天人的青铜文明那是非常发达的，因为掌握着龙火可以铸造天鼎，今日一见果然是名不虚传。果盖果身都早有鼻环，套着人臂粗细的铜链子，隔了这么多的岁月，虽然铜性被海水淘尽了，大体被死珊瑚虫所包裹着，但是露出的地方却是莹澈透骨，仍旧是坚韧结实，与寻常的青铜那是迥然有异的，那是上好的青铜。我毫不犹豫地让胖子收了，声称带回去研究研究。众人好奇地就围到了内棺的近前了，都想看看这棺材里边到底有什么东西。雪莉杨大概知道劝我们也没用，而且呀，有他那好奇心，哼，半点不比我少，只是说海上风大，棺材打开了，里面的东西不好保存。如果这个东西确实来自海底的归墟，那里面也许会是恨天人的尸骨。我对雪莉杨说，哎呦，那就是从海底来。

0: 岂不是同大西洋海底来客差不多吗？哎，不知道带不带蛤蟆镜啊？胖子说，我说，哎，也不一定就是从那海。
1: 咱也研究这块儿是吧？都知道，哎，不戴口罩就必须得抹点这东西防臭，省得让湿气把你们呛个好胆儿。
0: 船老大软黑也不知道胖子所说的专业那指什么呀，但渐渐的退去了。这个海中石果的造型古朴浑厚，它近似西周石果的风格。胖子混到现在呀、啊，那也算是个撬棺材的行家里手了，当下就先把石果顶端的位置推到了上风口，里面如果有恶气，那升棺的时候也会被海风给吹散的。石果内的棺材那也是石质而不是木料，通体乌黑呈半透明状，是一种生在海底的古松化石，名为地镜，色黑而润，纹如波浪，其纹为海水所积千年而生，纹越多呢年代就越久，那价值也就越高。看着石棺的水纹层层密布，那价值必然不菲，而且那棺材的四周封得好生的紧密呀、啊。胖子唯恐毁了这值钱的石棺材，他硬是耐住他的性子，小心翼翼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用探阴爪拨开起到固定作用的命栓子。我呢在下手协助，我让其余的人退开了几步，我和胖子两个人屏住了呼吸，就掀开了棺材盖儿。一阵白气就从棺中冲出来了，随着这阵湿气的出现，从棺材里砰的一下就坐起了一个死人，把石盖就顶在了一边了。这死尸似乎是个女子，头发很长，被海风吹的是披头散发，随风细动，犹如生人一般。可能这棺椁密封的太严了，尸体装入之后腐烂发胀，湿气都淤积在其中难以消散，借助这股恒定的气体，死者的尸体也保存在散尽湿气后的这一个状态。棺盖一起受到外界空气的作用，这棺内就产生了剧烈的变化，尸体全身的筋肉收缩，就像是炸了尸似的，腾一下他就坐起来了。棺中的那股白气极臭，我们虽在上风头，这鼻子上又抹了一些薄荷油，却仍然觉得是臭不可闻，又让这突然坐起来的尸体吓了一大跳，大伙儿连忙一边后退一边就捂住了自己的鼻子。胖子和明叔还连连称奇说，
2: 哎呦，不是不是，我天黑，这大姐这怎么这么臭呢？她这个，
0: 在明叔和胖子不休口德的叫骂声中，这股臭气很快就散了。只见棺中坐起的尸体，他的全身肤色发青，身上、脸上那都是肉鳞，青面獠牙，形同恶鬼。我心里头一紧，这他妈是人吗？这个，我还没等再仔细看呢，一阵海风吹至，尸体的皮肤就迅速的塌陷萎缩，尸体的颜色就由青转黑了，眼看着在一瞬间就化为了灰烬。历时从外至内一层一层的就碎成了黑灰，被海风吹散了，剩下的零星的骨骸都散落在棺内，形骸就不复存在了。我们一看就知道完了。

这粽子它成灰了，连灵魂带肉体就全都成了历史的尘埃了。明叔跟粽子打了半辈子交道，他什么样的古尸几乎都见过，但是这身上生有肉鳞的女尸，那还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难道是南海里的鲛人？那就不是人而是鱼了。那东西死了，它就不值什么钱了。他走近想看看关中剩余的骨头渣子有没有鱼尾巴，和我们凑过去一看，剩下的鱼还是又黑又碎，除了几颗牙齿，其余的再也无法辨认。胖子对死人不感兴趣，尸体被海风化去那才省事儿。他举着探阴爪乱拨关中剩余的事物，翻找有没有死尸嘴里塞的珠子，那东西啊肯定不会一过风就化为没有的。可这石镜棺内并没有太多的东西，棺底仅有一泓清水，里边有几条近乎半透明的小虾米在扑腾着，眼看是活不成了。雪莉杨觉得很是奇怪，这石棺密不透风，沉在海底怕是几千年了，怎么里边竟然还有活着的小虾呢？我说这在科学上啊暂时还难以解释，但是风水清鸟之说却早有提及了。关中生气太盛，精气凝结，在尸液之中便可能产生异化之物，也就是死尸上的某些组织就变成了小虾小鱼之类，更有可能是这罕见的石镜棺内啊自生的。没急了，他呀差点手刺激跳了海了。这石中生水，水中生鱼，乃是天然造化了，可也没有什么稀奇了。哎，不过这口石镜古棺啊真属奇珍异宝啊。嗯，你们看这下面的水纹啊有多么的密集了。啊，明叔说到这儿他突然有点犯难了，这么大一口石棺，这船舱里已经填满了各种物资，哪儿还有地方放置呢？胖子说：“这太简单了啊！我在底舱边上看见有个夹层，把那块木头拆下，那不就有地方了吗？咱们就别耽误时间了，是吧？把这青头装好喽，就赶紧奔海眼，是吧？那还有更辉煌的成果在那边，不就恭候着咱们了吗？”船老大软呵儿。闻听此言是脸色大变，他死活拦着就是不让胖子等人把那个石棺装进底舱。我见他神色有异，知道其中必有缘故，于是问他究竟，让他把话说明白，这底舱里到底有什么名堂。软黑都快跪在地上了，可是他并不说缘由。底舱里 是有块多出来的木头隔断，不过万万不敢拆，拆了咱们谁也活不了啊。说完他又求雪莉杨：“杨小姐啊，杨小姐啊，你是最明事理的好人，你快劝劝他们啊，这件事情不敢做呀。”在我们的再三追问下，这软黑他仍是不肯吐露半个字，不得已之下才说：“这艘海流船上死过七个英国人的事，你们也都知道。”

0: 他们就是死在底舱的，别的我实在不能再说。总之，那夹层里的东西不能看，看了就会死。三叉戟，它本是由一艘古老的海柳船改造而成的，虽然英国人改头换面，但是船体中的主要的部件仍然皆是采用老船上的海柳。这会儿准备船只野心勃勃的英国打捞队共有七名成员，他们莫名其妙的集体死亡，而事发地点海船上有这样的掌故，我便开始怀疑是阮黑的危言耸听，更要去底舱查个明白。阮黑要求雪莉杨帮忙，他认识这艘海柳船的前任船主，前不久英国人改装这条船，他也曾受雇帮忙，所以阮黑知道一些不为人知的内幕。他赌咒发誓，这个船底的底舱确实藏着某种东西，不过看见了那个东西，对船上的成员那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要是当底舱夹层里的东西不存在，则会一切如常，对这船没有任何影响，那绝不是危言耸听，这是用许多人的人命换来的教训。我见船老大阮黑发了毒誓，知道这些迷信的海狼如果发了重誓，就必然不会存心相欺了。既然他说底舱里有不能惊动的东西，只要不影响我们的航程，那就也没有必要去刻意的破坏这些特殊的风俗和禁忌了。阮黑看我终于答应下来了，这才松了一口气说，
1: 好，等宰了蛋回去之后，我一定会把这里面的秘密告诉你们的，只有不坐这艘船的人才能知道的，否则无意中在船上谈起此事，那就要惹祸上门的。那时在茫茫大海上，想逃都没有地方可逃的。
0: 我点头同意，不过转念一想，装神弄鬼这套说辞儿在我这儿可不灵。哎，等回去之后我再知道这里边的原因，那还有什么用啊？早晚哎，我得找个机会先看明白了再说啊，蒙在鼓里的事儿我不做。于是我不动声色，暂时把这件事情搁下不提，跟其余的人一起动手。由于船上的空间有限，那巨大的石椁以及棺椁中间填充的木料只好再次沉入了海里，只将最内层的石棺保留下来。众人把底舱里的物资装进了石棺里，直到把它填满，这样舱内的空间就足够容纳石棺了，而且石棺里面阴凉如水，把船舱里的许多西瓜放进去，可以起到很好的保鲜作用。我们在底舱忙活的时候，趁阮儿上去驾船，我特意留心了一下那道夹层板，除了那被彻底封死难以活动之外，实在是看不出来它有什么的特别。我刚把耳朵贴上听听里边的动静，就被雪莉杨发现了我的举动，他过来一拍我的肩膀说，哎，你练什么功呢？我正全神贯注地倾听夹层中有没有动静，我这脑子里想的到底有什么既不能说又不能看的东西呢？我完全没有提防身后，被雪莉杨就吓了一跳。我赶紧对他指了指这道夹层说，哎，我侦查侦查，哎，你也过来听听，你听，这里边好像有东西在动。

雪莉杨并没有跟我一起进行侦查，他似乎有话要跟我说，对我示意换个地方说话，我便跟着他上了后甲板。这个时候阮亨和明叔重新确认了航向，正在将船全速地驶向珊瑚螺旋，三叉戟在海上乘风破浪，船后悬挂着的两口潜水钟也随着船身摇摇晃晃。海底的黑潮过后，大片海域都显得毫无生气，以前不时能在海面上看到的成群的飞鱼也都不见了踪影，四周只有无边无际的海水，浩瀚无极。雪莉杨在甲板上眺望着海天的尽头，过了半天才说，陈教授是我父亲生前的好友，他的心愿那就是我父亲的心愿，冒再大的风险我都不会在乎的，不过南海真辽阔呀，珊瑚螺旋中的龟墟更是诡秘莫测，我有些担心。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 87.6娱乐调频，午夜拍案惊奇。

0: 频87.6，北京文艺广播，午夜拍案惊奇。
1: 阮黑拦着众人，不许把石果放进底仓，更是坚决不说出底仓夹层的秘密。雪莉杨对阮黑产生了怀疑。鬼吹灯第二部，南海归墟，正在播出。
2: 雪莉杨微笑着对我说，你说的确实有道理，同舟共济那就需要团结无间，互相信任那是极其重要的。哎，你信得过船老大阮黑吗？
3: 我已经料到他会有这么一问了，
2: 但还是稍加沉吟。我想了想才说，
3: 只听说阮黑啊，他是越南籍的华人，为了避难呢才流落海岛。他以往的经历我并不太了解，他心里怎么想的我也不清楚，但是本质啊，那是可以透过现象表现出来的。从这些天的接触来看，我觉得他还算是一位可以信赖的单民。我在山区插个队，还有在做生意的时候，都接触了无数的劳动人民。哎，我相信呢，我这眼力不会错。
2: 雪莉杨说：“那就太好了，既然能够信任他，就应该有容人之量了。相信船老大呢，有他道理，所以啊，你就不应该再去窥探那船舱板后面的东西了。”破坏了这船上的规矩，对不对？虽然我也觉得很好奇，不过我想咱们还是更应当尊重船老大的建议，这叫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嘛。
3: 在雪莉杨的劝说之下，我只好强行的忍住了好奇心。我承诺不到万。

不得已，我不会破坏这条禁忌的。随后我们就回到了船舱，开始吃多灵烧的饭。船上的一日三餐那都是由他准备，不过船上的清水的使用量那是有严格的限制的，所以使得这个餐饮呢就非常的单调。我们借着吃饭的机会呢，把众人召集了，商议了一下最重要的事情，为即将进入珊瑚螺旋做好了准备。我们在海上自西向东过了当前这道深不见底的海槽，那海底的地势就会突然的耸起，以那条海底山脊的零线为界，以东的海域呢，那就完全属于珊瑚螺旋了。那里好像就是一片沉默的群岛，在四周深海的包围之下，那海底呈现出极大的落差，螺旋内非常接近海面。珊瑚螺旋分内外两层大珊瑚礁，范围很大，直径约有100海里，其具体的形状则完全无法探明。两层螺旋中间的区域下陷都是密集的珊瑚森林和海沟，由于这一带海底两山环河，数万年海气凝聚，那空气中风暴常年不断，电子设备会时常的失灵，海底呢又有幽灵之类的传说，所以数百年来很少有人敢贸然的进入。有些投机的探险者和打捞船冒死前往，那也都是有去无回，不知是因为迷失了航向，还是遇到了什么其他的海难。有些蛋民为了生计下海采蛋，最多那也只敢到大螺旋外围的海底铁树丛里采蛋，从不敢越雷池半步。就连明叔和他的舅公也从来没有进去过。明叔的舅公那就是在外螺旋做蛋民的时候，在水底遇到了鳄鱼送了命，尸首都不能回归故土。如此大的能量，珊瑚螺旋附近的海域也没有海底的火山存在，只有风水中所说的海气形成的龙火燃烧，再加上附近巨蚌壳中的月光明珠相应，才有可能把海底照得通明。不过这种奇观并非等闲能够见到，一个月中大概只有一两次机会。在风水中将世间泥土山石分为9类，包括焚、纸、瓷、虚、盖等。虚玉之气，阴气最盛，可纳日月星辰之精气。据说海底老蚌之珠能够应月，那正是借得虚中的阴精之气。从海底阴火和南珠这两大独一无二的线索来看，玛丽仙奴号必在珊瑚螺旋的海眼附近。进了珊瑚螺旋，只要寻得南龙在海底的鱼脉，那就不难找到沉船和老蚌成群的海底森林。我们这支打捞队现在面临的最大珊瑚螺旋了，进去之后如果天气不好，怎么才能在没有罗盘的情况下辨明方向？这也是所有妄图染指南海这批巨大宝藏的探险家们所共同面临的最大的障碍。如果没法克服，你就只能是望洋兴叹了。好在我们掌握着中国古代那秘而不传的奇术，摸金校尉的风水秘术，对南龙各条鱼脉那都有精确的论述。南龙虽起于峨眉山，最后从浙江入海，但在海中最

的一条鱼脉却延伸至南海的尽头。风水中所说的海气有一部分关于潮汐运用的概念，若以现在的原理来看，实际上那是指月球和太阳引力作用而产生的海洋的潮汐，是一种海水的周期性的涨落的现象。由于和天文现象有关，故也名天文潮。涨海的现象虽然相同，但是在时间上人为的就做出一个区别，昼为潮，夜呢就为汐。月球和太阳由于距离地球的远近不同，月球的引力强于太阳2倍之多，所以潮汐

位的升降，在水平位置上表现为潮落潮涨。在南龙尽头的珊瑚螺旋海，由于海气紊乱，最常出现的那是杂乱的混合潮。每月初一、十五前后则有大潮。玛丽仙奴号，那就是在满月的时候，遭遇了风暴潮与天文大潮并发的大海难，才被巨浪卷进了大船难以进入的珊瑚螺旋。昨天晚上，在海上遭遇了上水龙，险些舟覆船沉，不过这次运气还算不错，因为充分的准备，所以有些波折那也是有惊无险，没有遇到什么太大的困难，又得了一口罕见的石镜古棺，识货的人无不振奋。此时调整航向，沿着海槽的边缘徘徊，一直航行到天就要亮了的时候，天空仍是黑云压顶，看不见日月星辰，海面上风高浪急，罗盘开始失灵了，这正是抵达珊瑚螺旋的预兆。接到明叔在千里传音筒里发出的信息之后，我和雪莉杨急忙到驾驶舱取出了一个事先准备好的木弦和一个黑色的瓦罐，准备施展搬山填海中记载的秘术，只等时机一到，那就要借着早上的潮水大涨，一举穿过珊瑚螺旋外围的暗礁群。珊瑚螺旋外围那密集的暗礁就如同一道天然的屏障，潮落到最低处的时候会陷出一半，大潮升时则会完全没在水下，挡住了探宝者的去路，大船过不去，小船过去不顶事儿，所以暗礁群后的海域至今在世人的眼中那仍然是神秘未知。明叔与阮黑都识得风信水性，可以使三叉戟借助潮头越过一层接一层的暗礁，但是这片礁群真迷堕失，洋流与风向混杂难辨，要在不明方向的情况下连行数海里，那简直是难于登天。这好比让一个优秀的短跑运动员蒙住了他的眼睛参加百米的冲刺，那就算不摔个狗啃泥，清灰澄澈，显得极为炫目，只有小指甲盖大小，明珠等人都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有些摸不着头脑。雪莉杨又取出另一个漆黑的瓦罐，里面以清水养着数条小鱼儿，小鱼儿仅有一指来长，头极大，全身赤红，长得怪模怪样的，在瓦罐里游得很欢。雪莉杨小心翼翼地捞出了一尾小鱼儿放在瓶里，然后把瓶子放在盒中间以软缎固定，那尾小鱼儿在瓶里围着丹丸就转了几遭，就开始把它拱向一边，无论瓶里的清水如何的晃动，这小鱼儿呢也会尽力把丹丸推向固定的方向。众人看的眼睛都直了，都问这是什么名堂。我向他们解释说，这就是搬山道人的司天鱼，这个鱼把太阴伞顶向哪个方向，哪个方向那就是正东，屡试不爽。虽然抬头看不见北斗星，但是低头你能看见司天鱼呀，有他给咱们指明方位。诸位，咱们还有什么可犯愁的？搬山道人久居江浙沿海，他们不断地在各地的古墓之中寻找木尘珠，
也曾有渡海躲避。

无敌鬼洞灾祸之心，又于海上寻访仙山灵药，在漫长的岁月之中就独创了一套方术，后世称为搬山分甲。其中搬山填海之术中不仅有寻藏挖种的办法，也囊括了星土云雾生克制化的法门和秘方。方向感那是人类一切行动所必须依赖的，但在风水一道之中，最重要的龙砂穴水都离不开一个象，没有了方向的指引，便无法进行分金定穴。最早的时候，那人们是以日月星辰来确认方向的，后来知道地下有大慈山，那就发明了司南，再后来呢，逐渐进化为更为精确的指南车。古代呢，用罗盘定位的原理也离不开地磁，古人认为磁与针是母子之道，而在一些特殊的场合，罗盘就失去了效力，就只有使用司天鱼了。司天鱼的使用之法原藏于鸡王司天墓中，本已失传，偶为搬山道人所得。所谓的太阴散呢，那其实就是那墓主中所含的防腐丹，蕴藏太阴之精。死尸的嘴里装了这些东西，那即使暴晒在日光之下长达数月，也不会腐烂发臭，直到丸丹里的太阴之气散尽为止。秦汉时期炼丹之道大盛，宋代后期呢就开始衰落了，这种丹丸的配方也就无处寻觅了。搬山道人用特制的药水浸泡，就可以使丹内重新聚集司天鱼的鱼头作为参照，虽然并不一定精确，但是也绝不会让船在海上兜圈子迷路的。另外雪莉羊还有魁星盘为辅，据说魁星乃是九九星中第一龙，五星学中魁为北斗第一星，堪称九宫之魁首，此星在天为万令之主宰，在地为百脉之权衡。魁星那也就是贪狼星，据说贪狼星相貌最丑，通面而獠牙。魁星盘同样是搬山道人自古司天墓中掘出的秘器，相当于一个小型的风水观星盘，能够不受天候以及地磁和电磁的干扰。众人听明白了这司天鱼和魁星盘的作用，激动的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想不到啊，这难以逾越的鸿沟早在千百年前就有古人想出了破解的办法了。虽然现代科技越来越发达的，但是不能不承认，过度依赖于科技和装备使人们在某些方面就有所退化了。不过这些事儿还是留给哲人们去思考吧。现在南海中的最大的宝藏，那几乎就在众人的面前唾手可及了。富贵逼人呐，哪儿还顾得上去担忧社会的进步和人类退化之间的矛盾呢？没过多久，就听远海洪波怒涛的声音就传过来了，海水涌动的动静就如同巨钟，顷刻间海潮暴涨。有了搬山填海的司天秘术，三叉戟乘风破浪穿越了暗礁群，只见前方的海面有一团异彩云霞。海上跑船的人管这个东西叫仙山。仙山，那并不是指

露出海面的山石和岛屿，而是指的有云霞坠于海面。舟船之客望见这种奇特的景象，那是极好的兆头。我远远地见到海上有云霞笼罩，船到近处却什么都看不见了。我估计正是海底两山环合，使得海气空蒙变幻，这是由于天上云厚，否则被日光这么一照，这里就会出现海市蜃楼。再看两件司天秘器所指，这里那差不多就是南龙余脉中阴火潜然的

0: 调频87.6，北京文艺广播，午夜拍案惊奇。
1: 三叉戟终于顺利地穿越了暗礁群，前方忽然出现了一片异彩云霞的奇特景象，那里就是南龙余脉中阴火潜然的区域了。鬼吹灯第二部，南海归墟，正在播出。
2: 我让灵书停船，我取出事先准备好的白米和油，纷纷就倒入了海里。只见白米不沉，油浮不起，这正是海底阴虚之象。如果海水下有阴火龙灯，那就在此处。我又测了一下海水的深浅，船行处不足70米，我当即沉下挂了浮标的铅锤定了位。接下来众人立刻在甲板上开了个碰头会，讨论了一下行动的方案。这片海域啊，那几乎就是珊瑚螺旋的核心了，到目前为止还算是一。由于阮黑做过蛋民，亲自下水采过蛋，对此道颇为熟悉，故让他下水作为我的搭档。安排已毕，胖子带领古猜等人忙碌着准备潜水钟，检查装备是否可靠。下水前，雪莉杨嘱咐我说：“哎，咱们虽然是进了珊瑚螺旋呢，但是我总觉得事情进行得太顺利了，反倒是让我不能放心。听陈教授说，位于珊瑚螺旋中的海眼，那是天地间的规矩，天下所有的江河湖海的水呀，最终它都要归入海眼中的虚无的，那水流是永无休止的，归虚却始终也不满。这件事情在各种古书和文献中反复的出现，就连跑船的人也大多知道有这么一个海眼。可你看这四周一望千里，这海面上哪有什么巨大的海眼和漩涡呢？当然归墟毕竟只是传说，但也是我多虑了。不过你下水之后仍然要多加小心，不要莽撞。我点头答应了，反正这潜水中它坚固无比，要是海底有什么不测，至少也能保证侦查人员全身而退。在强烈的好奇心的驱使之下，我急于潜水观看那海底的情况，跟雪莉杨交代了几句，便匆匆地钻进了胖子等人准备好的潜水钟。铜造的潜水钟完全密闭，下潜的深度为55米，四周设有观察窗，并且装备了水下专用的强光照明设备波塞冬之弦，里边配备有被称为潜水电话的通话管，可与甲板上的指挥员

虽然有换气管连接船上的气泵，但是我们还是在同舱内，但这个过程却显得格外的漫长。我一边看着窗外的海水，一边暗中数着同舱内排气阀中带有间隔的排出气体的声音。当数到第15个数的时候，潜水钟终于就被放到了尽头。在多云的白昼环境中，海底能见度属于中下程度，但20米以下就越来越黑了。海水中的杂质颗粒增加，能见度直线下降。同舱内外都有照明设备，我先找到了船老大阮根所在的那口潜水钟，对他竖起了大拇指，表示我这里一切正常。阮根也做出了同样的回应。随后我们利用波塞冬之弦照明开始对水下地形进行了侦查，再通过潜水电话把所有的情况反馈回去。这片传说有幽灵出没的神秘的水域，慢慢的在灯光下就露出了它的真实的面目。海底数十米深的地方，那全都是密集的海底森林，周围山脉环绕，起伏的山形之间有一道深涧般的海沟，里面的海水不时地冒出一股又一股的怪异的漩涡，用探照灯照过去也看不见底，其深处似乎有黑雾在探首探尾，但是看不清究竟是什么东西，海中的鱼群都不敢靠近。在深涧边缘的珊瑚丛中有许多的铁树，其中一株几十米高的水下铁树极为异常，通体都是半透明状，如同玳瑁，玳瑁也叫毒瑁，背有竹甲13片，重叠如覆盖瓦片，淡黑而微黄，有黑斑。它的外甲经过加工可以熟软，制造各种名贵的装饰品。那海底的大树呢，颜色和形状都非常像叠瓦状的玳瑁，树上呢覆满了老罗和巨蚌，最小的也大如磨盘，蚌壳微微开合之际似有月光在闪动，引得海中的水族围绕在侧。我吞了吞口水，我心想啊，这海底果然有蛋呢、啊、看来此行不虚啊。但在这个附近却没有看见那艘玛丽仙奴号沉船的残骸呀、啊。别说这艘沉船没有，整个海底能见到的地方，就连其他的沉船的影子也没有。我猜测，如果那传说中的沉船牧场真正存在，那唯一的可能就在珊瑚森林中的深渊里边。如果玛丽仙奴号沉入其中，一旦超过200米的深度，凭我们的能力，那就没办法打捞了。想到这儿，便又转头透过观察窗再去看那道深洞。不料刚一转头，一身全身的疙瘩好似花岩的大鱼，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出现了潜水中的侧面。它摆着尾巴朝着我所在的同舱就狠狠地撞过来了，顿时撞得这潜水钟内是嗡嗡的响。我在里面跟着东倒西歪，外边的探照灯立刻被他给撞灭了。那个鱼撞过去之后又再次从水中掉过头来，张开大嘴汹汹而至，似乎是想把这个同舱一口把它给吞了。海中的水族大多是应月而食，天生呢便有望月之性，这条突然袭来的大鱼，它似乎正是被潜水钟上的灯光所吸引，摇头摆尾就再度撞过来了。潜水钟被它撞了一

天已经是晃动不已了，挂在外面的两盏探照灯当场就灭了。我听到船体发出了金属波动的声音，我知道倘若再被这么撞一下，这密闭的通舱就有可能破裂进水了。英国人改造过的这套特殊的潜水钟专门用于在危险的海底进行侦查，为了应付恶劣的作业的环境，除了一些精密的设计之外，舱体周围那也有完善的防御措施。观察窗外有铁栅栏，可以防止在海底被洋流带动撞到的礁石，但面对活动的海鱼，我只好采取紧急措施，拉开控制水刺的保险栓，使潜水钟外的十几根钢刺就竖起来了，这铜舱立刻就变成了一只金属刺猬。水刺刚从卧槽中弹出来，那条七八米长皮如顽石般的大鱼就兜头游过来了，它似乎也知那锋利的钢刺的厉害，但是闪避已然不及了。鱼头虽然转过，鱼身却被刺了个正着，那身坚皮韧肉立刻被划出一道长长的口子，拖着一股浑浊的血水，它就遁入了海底了。在另一尊潜水钟里的船老大阮黑就拨转了探照灯，循着血流去追踪。我隔着观察窗往下一看，只见几条被血腥吸引的大鲨鱼从珊瑚丛中游出来，奔着那条受伤的大鱼在狠狠地追咬，一时间把海底的细沙和泥藻都激起来了，加之混杂着大量的血水，鲨鱼猎食的情况呢就全被给遮盖住了。我暗道了一声好险呢、看来这南海蛋人彩蛋的营生啊，可真不比摸金校尉盗墓来的容易。这个时候探查水下地形的灯具都坏了，竖起的钢刺也妨碍了一部分视野，潜水钟再留在水下已经没有意义了。我赶紧用通话管告诉船上的众人卸去配重之物，按照减压的计划把铜舱升上水面。两尊潜水钟先后出了水，三叉戟船上没下水的人们见到潜水钟的铜壳竟在海里被鱼给撞挖了一大块，也都咋舌不已。大伙儿都明白此番南海彩蛋的行动那算是正式拉开了序幕了，要想把上好的青头捞出来那还得冒更大的风险。但是人尽皆知不顶千尺浪难得万斤鱼的道理，富贵终须险中求啊。眼下既然找到了珊瑚螺旋中老螺巨蚌藏匿的所在，彩蛋的事便有了眉目了。众人是士气大振，个个抖擞精神，就忙碌着清理甲板，为了下海采珠做万全的准备。我站在甲板上看了看海面的情况，波涛汹涌，露出了一座黑漆漆的岛屿，下水以前尚未发现呢，它是什么时候冒出来的？我急忙举起了望远镜仔细的观察。时常听说海中突然出现的岛屿，那大都是大鱼的鱼脊背和巨龟的龟甲，有不知情的人停船登陆，必会引得巨鱼下潜，把人和船就都拖进了海底。雪莉杨说，刚刚他已经让明叔等人用镇海炮侦查过了，那并非是浮水而出的大海兽，而是一座因潮汐作用而产生的幽灵岛。海水暴涨之时，这座黑色的岛屿就会沉入水下，而潮位回升之后呢，又会有一部分露出了海面，时隐时现，所以称之为幽灵岛。不好的预感，那里应该不是什么稳妥的地方，还是

要接近为好，劝我打消这个念头，不要冒无谓的险。而且潮位太低，幽灵岛周围的地势较高，三叉戟呢也难以接近。随后雪莉杨问我有没有在海底发现沉船的遗迹。沉字在海生最忌提及，说到沉船呢，必须用隐语生字代替。但是我不信这份邪。我对雪莉杨耸了耸肩膀，海底连个船影都没有啊。不过还不能就此放弃希望，因为我发现有几道深浅莫测的海槽，那就像是海底的深谷。看附近罗蚌珊瑚铁树之大，那都为世所罕见呐。若非海底的生气太盛，难有这等景观呢。可以确定，这里100%那就是南龙余脉的尽头。如果海底真有阴火，必定是从这几条深谷中喷涌而出的，那么传说中的沉船牧场也就应该离此不远了。于是我吩咐下海采蛋的时候，众人要多加小心，说不定那就会有突破性的发现。雪莉杨点头同意。这个时候多灵跑到甲板上招呼大伙开饭了，我们便下到船舱之内饱餐，顺便共商彩蛋大计。按照我和船老大阮黑在海底侦查反馈的信息，珊瑚密林的大致的地形被绘成了简易的地图。多灵煮的饭大多都是越南味儿，又酸又甜，加上船上的材料有限，日复一日的单调的饮食，我吃着就真跟吃药似的。匆匆吃了几口，就对着地图给众人描绘的海底的地形。珊瑚螺旋实际上应该是一片椭圆形的环状岛群，外围一圈那都是暗礁，这就是海狼嘴中所说的外螺旋。外螺旋内部地形复杂，越到中间地势越高，中间的最高点呢，应该就是潮位潮降后露出海面的那座幽灵岛。这一片区域很可能就是随着大陆架下沉被淹没的岛屿和山脉，海底有若干条深不见底的海槽通往外海。外螺旋与幽灵岛之间有一片区域，地势凹陷，形如盆地，海底生满了珊瑚和铁树，形成了一片连绵起伏的海底森林。里面有些大珊瑚树高达数十米，倚天拔地，虽是在海底，但是看起来是蔚为壮观的。这当中一株稚如玳瑁的半透明的大树最为显眼，那个地方应该离海眼很近，此树是千百年来感受日月海气之精华凝结所成的。这株老树那就是咱们彩蛋的首要的目标，水深大约在70-80米。另外在这株树的旁边有一道山谷，难以判断它的深浅。据玛丽仙奴号沉船上幸存的船员回忆，他们的船被飓风卷进了平时难以逾越的外螺旋，沉没处海底亮如白昼，那是海底龙火燃烧的最好的证明。我估计啊，这些海底的裂谷很可能就是南龙阴火的喷涌之处。如果深度超过了200米，即使明知玛丽仙奴号沉入了海槽，我们也就只有望洋兴叹了。而且海槽中潜流涌动，一旦落到了深处，天知道这船会被冲到哪儿。我说完了之后，船老大阮黑进行了补充。阮黑当过渔民，也做过蛋民，在珊瑚岛未见的这种天造之物，是海底的灵气所中啊，啊，恐怕也只有珊瑚螺旋。

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 87.6娱乐调频，午夜拍案惊奇。

0: 乐调频87.6，北京文艺广播，午夜拍案惊奇。
1: 珊瑚螺旋深处，一棵巨大的半透明铁树引起了众人的注意。众人蓄势待发，准备以此树为首选目标下海采珠。《鬼吹灯》第二部，南海归墟正在播出。
2: 自古以来，南海诸岛的百姓以疍民最苦了，倘若把他们的遭遇汇总起来，足可以出一部比辞海还厚的疍民血泪史了。明珠呢，历来有东珠和南珠之分，清朝宁古塔临河之地产东珠，每粒平均重约2-3钱，大部分为天青色或者是白色，也有少量的粉红色。史上记载，迄今为止最大的一枚东珠，那是康熙年间一个当地小孩在河里头游泳，无意间拾得蚌中珠，此珠直径是1寸过了半。若论及明珠的华美和珍惜，那东珠虽有过人之处，却尚且难与极品南珠比美了。以前的南珠那都是给皇帝进贡之物，西洋的时候有一艘宝船上的水手捞出了一只大螺，放在锅中煮食，刚刚催动火势，锅里的水忽然就开了，轰然一声巨响，那锅里煮的半死的巨螺就腾空跃起，船舱内全都是白气，如同烟雾，面对面都看不见人了。煮螺的人惊慌失措，纷纷就逃出了船舱，过了半天都不见动静，这才回去查看。只见巨螺已死多时，螺旁有一颗南珠大如龙眼，因为经过水火的烧煮，金光已失，不可复得了。珊瑚螺旋海下有淡水泉喷涌，海水呢咸淡适宜，孕育海气月光之精华，这里的南珠几乎都有龙眼那么大，在水下看奇光幻彩，当是罕有能与之匹敌者。这一趟下水要是顺利，少说也能取到10粒。阮黑从越南逃出来后度日艰难，今天他竟然等到了这种机会啊！去法国的事儿终于有指望了，他显得有些激动，表示冒再大的风险也值了，这彩蛋的手艺啊就没白学。阮黑又说起他对海底情形的推测，海底森林旁的深谷中虽然有阵阵潜流和漩涡，但看起来并不太强烈，但不知道为什么这海水中的水族都不敢往前靠。他在潜水钟里用探照灯往里面照了照，模模糊糊的好像有巨舰和大船的影子，不过不敢断定这就是玛丽仙奴号。在珊瑚庙岛附近的一片浅海里，

0: 也有一处沉船的牧场，地点那正是一道海沟，附近沉没的船只受到洋流的牵引都会坠入其中，久而久之，海沟的一部分呢就被泥沙藤壶所覆盖，就形成了一层坚硬的壳子，只有几个入口才能够潜水进去。许多打捞队都去那儿碰过运气，有些人呢就真捞到了不少的好东西，也有历时数载穷尽心血和财力，但是到最后一无所获的倒霉蛋儿。有可能珊瑚螺旋的地形也属类似，明显突出的是内外两层环礁，这里海沙沉积，在海底的地面上也许有层泥沙形成的浆壳层，沉船落下去那就会陷入其中，形成了一道道近似海槽般的裂谷。我们在海底看见的沟槽，那就是沉船留下来的痕迹。船老大阮辉所言虽属猜测，但是我们都觉得颇有些道理，立刻制定潜水计划，潜水作业至少是两个人一组，以便互相照应。不过船上的人自然不能够一股脑的都下去，我把众人分成了 A、B、C 三个队，我和雪莉杨、明叔作为 A 队，阮辉呢带着他的徒弟多灵组成了 B 队，胖子和古猜是第三组 C 队。 A 队和 B 队同时下水， A 队使用仅有三套重型潜水装备，潜入谷口附近侦查海沟的深处是否藏有沉船，一旦确认目标便立刻展开行动。能不能把秦王赵古静捞上来，主要就在此一举了。 B 队与 C 队则轮换到珊瑚树下采蛋，考虑到我们携带的物资有限，而且搬山填海术也有一定的局限，趁着海象天后的允许，早一刻完成就减少一分的风险。把人员如此分配了，我主要是考虑到寻找沉船需要人手，即便三个人的力量那还是有些单薄，而且明叔对船体结构和海底的事物比较熟悉，有他作为顾问和助手，那应该起点作用。最重要的是把他带在身边，我才能放心潜入深水行动，否则谁知这老家伙又会搞出什么幺蛾子来。雪莉杨呢，他则是美国海军学院的精英，潜水侦察的专家，由我们三个人组成了 A 队，潜入珊瑚森林中的海沟，就算是遇到什么意外的话，也不难全身而退。船老大阮辉和古猜多灵这三个人都是职业彩蛋的蛋民，他们到珊瑚森林中作业仍是做他们以前的那套活计，也有一定的把握。把阮黑三个人拆散，留下对彩蛋事业由衷热爱的胖子跟他们在一起，还可以防止他们见财起意，丢下 A 队驾船逃跑。不过这阮黑并不会使用司天鱼和魁星盘，我只是想预防万一有备无患，因为我深知一个穷怕了的人很容易被金钱冲昏了头脑，做出了他自己根本不想做的事情。但是这种想法不能对雪莉杨明说，我只是不动声色的就进行了部署，众人都欣然同意，只有明叔面露难色。
1: 珊瑚螺旋深处的海沟啊，没有鱼群胆敢接近呢，但最深处它都是连接着外洋大海的，一些深海的大海怪会把那个地方当作巢穴了。哎，我们进去岂不是送死了？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呢、啊。虎仔呀、啊，你听阿叔跟你讲啊，啊，这海底最厉害的可不是大章鱼呀、啊，深

0: 海中，虾蟹之大，那是不让惊迷呀。由于巨蟹最猛啊，纵然是恶如蛟龙之属，也不敢去招惹他们了。哎，你们要去自己去，我呀，我看我还是去采蛋比较合适了。哎，
1: 我知道这明叔啊，他又在耸人听闻。我就对他说，要是真有那么大个的螃蟹，那得卖多少钱一斤呢？再说您这打不死输不起的老海狼，您是何许人也呀？那是敢在佛面上刮金，油锅里抓钱的狠人呢，您还能怕螃蟹吗？另外咱们这趟出海事先说好了，有钱大家分，有难众人挡，可是现在刚遇到风险您就躲了，是不是？将来回去分钱分清头，我要是躲着您，哎，到时候您可别挑我的理儿。林叔一听回去分钱的事儿，便只好顶硬上了。
0: 下火海那也得走一遭了，
1: 这次倘若大事能成，就可以把前几天的损失通通的给捞回来，成与不成五五开，谁让自己这黑眼珠子见不得白银子呢？别看以前跑船的时候也是一条汉子，现在啊却专为五斗米折腰了。众人计议已定，就全力以赴着手准备。海面上布了数只定位用的浮标，找准了内珠海底最大的老树的位置，接下来就要用搬山道人的搬山填海术对付这个水底的鳄鱼了。我在船头点起了铜鸭形状的旧香炉，准备请出瓜神。搬山道人有飘瓜取鱼之术，按照以往的传统要先祭瓜神和鱼主，当然这只是一种可有可无的形式了。不过我们按部就班，也不在乎多此一举，以免万一出了岔子追悔莫及呀。昔日里渔民淡民们若是捕得海中大鱼，那都有祭鱼主的惯例，因为海里的大鱼在渔民的眼中那都是龙子龙孙，所谓鱼主呢，那正是南海的龙王。实际上海里有些千斤大鱼体型太大，望之令人生畏，弄死这么大个儿的家伙啊，搁谁心里那都得掂量掂量。说什么祭拜鱼主，那可能只是想找个借口给自己点心理安慰。船老大阮黑带领众人焚香已毕，就自舱里边取出了一坛陈年美酒倾倒入海，这就算是祭罢了鱼主龙王。以前蛋民入海采蛋，下海锁屏，那只不过是一把石沙分水的匕首以及一个换气的猪虽跑，行动之前呢用冷水淋遍了全身，尽量消除身上的活人的热气儿，以免在海里遭到鳄鱼的袭击，那几乎就是拿蛋民自己的命去换那南珠了。搬山道人对世上所有的珠子都感兴趣，不管是死人嘴里头含着的，还是水中天然生就尚未被人采去的，无不想方设法以术取之。他们对南海采蛋之法是另辟蹊径，其辈最擅长奇门方技，也就是精通各种奇门秘方。这些土方子虽然大多都是正统典籍所不载的，却时有奇效。我们出海之前在货舱里储了大量半生的大西瓜，还有几大口袋的生石灰，这个时候啊就全都派上用场了。我们在船头支起锅来，把桶盛了水，泡了生石灰，

把那些西瓜切去一个拳头大小的口子，除尽了里边的瓜瓤子，然后倒入了石灰水，再把瓜皮原处把它封上。瓜皮缝隙处以招潮草棍熬制的吊胶把它堵死，然后一个接一个的就把石灰西瓜就扔下海了。瓜中装满了滚开的石灰水，在海上起起伏伏地飘动着。就在江沉未沉之际，海面上水花一翻，一尾十几来米长的大鱼就从海中分水而出，把那个石灰西瓜呼伦的就吞落口中，鱼身借势跃在半空中，稍作停留，啪的一声重重的落回水里，溅的是水花横飞。凡是会被老罗中明珠吸引的水族，那都对月华阴经有感，生性喜阴恶阳，遇到圆滚滚的西瓜在海里头沉浮，这个瓜里又有阴经之气，无不争相吞食。一时间海面上此起彼伏，各种各样的大鱼纷纷出水吞瓜。西瓜被海水一浸，虽是冷了，可那是外冷内热呀，瓜内的石灰呢仍是滚开的，遇水更增加了它的沸腾啊，被海鱼一口就吞入了鱼腹，那瓜皮立刻就破裂了。生石灰与水产生的极大的热量，轻易的呢就能够烧烂了鱼腹，顷刻间那就有数条的死鱼翻着白肚就浮上来了。随着西瓜越抛越多，海鱼一旦吞下就绝无生还，只见海面上翻腾的死鱼就不断的出现。这些大鱼本就生性凶猛，相貌丑陋，被石灰烧死的样子那更是痛苦万状，加上这鱼眼天生就是圆睁着的，更是如同死不瞑目。我们站在甲板上看的是无不心惊啊，大伙儿在先前呢都还有心理准备，可是仍是想不到用搬山道人的秘术杀鱼竟会杀得如此的干净利索。我对阮黑挥了挥手，示意他们准备下海。船老大阮黑和多灵立刻换了水装，带上了水费、挖镜和彩蛋的东西，在船侧放卸的皮艇中等候着信号。胖子等人则继续往海里头抛西瓜。这片海域中潜伏的水族啊，那好像是无穷无尽，死了一片又冒出一片，在海面上翻翻腾腾的就争吞着死饵。胖子大叫不妙啊，这事前估计不足，就这么下去西瓜生石灰，这都不够了。我告诉胖子等人，西瓜不要扔得太快，避免一条鱼吞两只瓜，一定要节约使用，使得每一发子弹消灭一个敌人。若不除尽环绕在巨蚌周围的鳄鱼，那下水彩蛋必遭不测，就算它不咬人，被它在海底狠狠地撞上一头，那也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事到如今只能是一拼到底了，反正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如果所有的西瓜都抛光了仍不能剿灭珊瑚树周围的大鱼，那就只能打道回府，择日再来了。不过今后未必就能赶上如此合适的海象和天候，再进珊瑚螺旋呐，那还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这个时候雪莉杨见杀戮太重，不到一顿饭的时候竟然就死了将近200来条体型硕大的海鱼，他不禁脸上微微的变色。不过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我劝他说，反正啊已经是大开杀戒了，是不是千万就不能手软，现在收手那这些鱼就白死了。反正遇到海难的那

些船员以及彩蛋的人掉在水里也都会葬身鱼腹啊，就当是给蛋民们报仇了。其实啊，对这些死鱼我倒并不在乎，不把他们除尽了，那下水就等于是喂鱼了。我只是在这心里隐隐的发愁啊，杀不胜杀，怕要无功而返。幸好就在还剩下30来只西瓜的时候，这海里啊终于就再也没有死鱼浮上来了。想来这些粗鳞巨口的大鱼都死绝了，海底洋流环境所限，水族轻易是不肯越界的。但是有少数鳄鱼贪恋蚌蛛的精华，混杂在珊瑚森林附近徘徊游荡，只要把它们尽数除掉，那下水彩蛋就没有了后顾之忧，其他水域的水族那在短时间之内还不会贸然进入这一真空的地带。船老大软黑以往做蛋民，每次那都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里，见着飘刮取鱼之术如此的厉害，半个小时不到就把潜伏在珊瑚树左近的大鱼全部都给引出来，而且是杀了个干干净净，那真是好狠辣的手段呢、啊、他不禁就有些目瞪口呆。我对他连喊了好几声，他才回过神来，将拇指下按，对我们发了一个下潜的手势，然后同他那越发混血儿的徒弟多灵按住身上的潜水的装备，在皮艇边缘把身体向后一仰，翻身入水。见 B 队已经入水，雪莉杨便招呼我和明叔 A 队进舱底准备下潜。虽然清除了不少具有攻击性的鳄鱼，但是水下的情况难料啊，也许啊根本就太平不了多久。时间有限，我们三个人组成的 A 队也需尽快

0: 第二部《南海归墟》正在播出。
1: 海柳船三叉戟号配备有重型深海潜水装备，采用的是高强度耐压材料制造的，重量达到了150斤。使用的时候不可能像普通潜水员那么轻易的入水。英国设计师利用船体巧妙的构造，在底舱设置了一个特殊的小型注水箱，深海潜水装备都固定在其中，我们只有进去穿着

三叉戟号的位置就停在那株稚如玳瑁的半透明的珊瑚树的旁边。我看见老树间灯火闪烁，那正是船老大阮黑在和多灵在一只大青蚌旁边采珠，几条鲨鱼在围着他们打转。鲨鱼并无海底水族的望月之性，瓢瓜取鱼之术奈何不了他们。在海里对彩蛋的蛋民威胁最大的，那当属这些凶暴无敌的鲨鱼。那个时候还没有电子驱鲨器可以使用，搬山道人采蛋之时普遍采用一种配方古老却十分有效的驱鲨剂。潜水的时候随身携带一个满是筛子孔的漏罐子，其内储满了凝固的驱鲨剂，随着身体在水下的移动被海水溶液破棒取出。倘若珊瑚铁树形体有限，也有把整株的珊瑚铁树连根拔了吊上水面，因为质地好的铁树那同样可以卖大价钱的。再有呢，就是摘蚌出水到船上，再砸破蚌壳取蛋，蚌肉呢也可以食用。不过蚌内是否有蛋那可不一定，那些巨蚌在海底年深日久，那几乎与珊瑚树附近的礁石就结为一体了。若将这些罗蚌珍珠贝与所附着的树身岩石凿离，然后一一吊上水面，那就太麻烦了。只有就地取蛋，以潜水聚光灯或者是细沙为引，趁蚌壳微微开合之际刺入麻药，使巨蚌失去感觉，这才撬开了蚌壳伸手进去掏取难珠。阮黑师徒不喜欢潜水兜，他们仍然带着蛋民们自古惯用的石沙分水刀，但为了不割破蚌肉，引得附近的鲨鱼寻血而至，只得小心翼翼的一点儿一点儿的在蚌肉内摸索，取出了难珠便立刻裹住藏进罐中收好，不敢泄其精光。我和雪莉杨明珠从阮黑的师徒身边经过，见他们进行的有条不紊，也觉得放心不少，对他们就打了个手势，便继续潜向了深处。几十米高的大铁树的根扎在海底森林丛生的细沙层上，落地后汤起的泥沙使海水变得非常的浑浊。忽然有一股潜流涌入了树底的深谷，仗着装备沉重，我们的身体紧紧被带得晃了几晃。我扶着一株珊瑚停住，对雪莉杨和明叔指了指斜下方示意，这就是我先前在潜水钟里看到的海草。假如眼前这黑乎乎的大裂缝不是海草，而是一层海中的沉积物形成的硬壳，那沉船很可能就是陷在这里边了。不过在进一步确认之前还难以判断。我知道凭我们的装备和仓促的准备时间，想在玛丽仙奴中打捞到秦王赵古镜，那实在是比登天还难。但是还是想碰碰运气，要是能捞出来自然好，否则啊，仅是找到沉船那也就能有交代了。因为只要取到一些船中的遗物，就可以宣称这艘船的所有权归我们了，那别的打捞队就别想再打他的主意。只要有了充足的时间，就可以让雪莉杨去雇佣专业打捞队了。雪莉杨举起了潜水照明灯，想在断层边探探深处的情形，无奈强光探照灯在这儿似乎失去作用，他没法穿透那杂质太多的海水。

一片刺目的亮光顿时照得四周通明，光亮一闪之际，只见谷中方石林立，似有种建筑的遗迹。可是深海中它的水都作涡旋状，潜流错乱，照明烟很快就被潜涌给卷住了，就不知落到了哪处死角了，因而光亮全无了。但就在这一瞬间，我就好像看到了谷中有个巨大的黑影，它似乎就是沉船，不过离得太近了，也不敢就此确定。而且最让我们吃惊的就是，那些巨石虽然覆满了形似藤壶的沉积物，可是工整有序，不像是天然所生。海底的山谷间竟有古城的遗迹，联想在珊瑚庙岛发现的海妖眼挂玉像，以及在珊瑚螺旋附近发现的浮棺，再加上眼前所见，看来这里真有过一段繁荣的文明。由于沉在了海底，就算偶尔有某些被人当青头货的遗存给捞走，那也大多是因为海蚀严重而难以辨认了，终究是成为了人类历史上失落的一页了。这里很可能正是古籍中记载的归墟之地，是清净天下之水都无法注满，通往永恒无尽虚无的南海的海眼。我见伸出似有船的影子，又是在这样一个神秘的所在，我不禁见猎欣喜呀。我想过去一探究竟，一看雪莉杨和明叔还在观望，便从身后拍了拍他们的潜水头盔，让他们转头看我这里。我先指着深度计，又向下指海沟，有潜水推进装备就不会轻易被潜流冲走，而且又带了水下鱼枪防身，凭着可靠的装备，不如往深处再下潜一段查看详情。雪莉杨稍稍地犹豫了一下，反倒是明叔见才起意了。他大概是认为如今蛋也踩了啊，要是能在海底多捞几件青头回去，那岂不是加倍的满载而归吗？当下表示可以冒险一探。贪心不足蛇吞象啊，只要有利可图，这明叔啊，他就没有不敢去的地方。水肺的容量有限，在水底自是不容过多的耽搁。雪莉杨见我和明叔都同意继续往深处潜水，就做了个多加小心的手语。三个人用潜水绳互相连接，把身上能开启的照明的设备全部都打开，在潜水头盔气阀排出的一串串的白色的气泡当中，我们就同时潜下了那漆黑的深谷。我们顺着石壁下潜，雪莉杨随手拔出了潜水刀，刮去那一片厚厚的灰白色的沉积物，只见里面露出了粗粝的巨石表面，凹凸起伏，好像是古碑。我忍不住伸手摸了摸那些古老的痕迹，正待继续下潜呢，我就忽然感到这石壁上它传出了一阵剧烈的颤动。我的手刚接触到那像是海底遗迹的石壁，就感到一阵异常的颤动。我心里一想，

怎么竟然赶上海底地震了？如果留在海沟里，很可能会被埋住压死啊！都这时候了，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啊？俩鸭子加一鸭子，赶紧撒鸭子，撤回海面吧！我正要通知雪莉杨和明叔快撤，却见雪莉杨忽然扬起了右手，做了个小心的手势。我稍微一愣，便已经领悟了，石壁的震动不是地震，而是海沟里有某种东西在动。向下的潜流忽然增大了，看来撞到石壁的东西是就在我们的头顶上。在情况不明的情况下，肯定是无法贸然上浮的。雪莉杨带着我和明叔，借着一股潜流，就躲到了海底倒塌的石柱的后面。这道海沟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深，由于内部潜流复杂而且黑暗，在上面用探照灯是看不清下面的地形的。可是一旦潜水下来，在海沟底部用灯一照，光柱所指之处数十米内的景物呢是历历在目。我们三个人趴在石后，举着两架探照灯各处扫视，凝神观看着周围的动静。我顺着探照灯匆匆的一瞥，我发现海沟并非是天然形成的，排比林立粗粝的石柱说明这里曾经是一片恢宏而庞大的建筑群。毁天灭地的巨大的灾难使这里沉入了海底，建筑的顶层被海沙和淤泥覆盖了，年深日久就形成了一层脆硬的浆壳。这海盗沟之所以暴露出来，并不是有沉船落下，因为附近没有近代舰船的踪影，我们旁边只有一艘被腐蚀的仅剩下船架龙骨的老式木船的残骸，那已经不知是哪一辈子沉到海底的古代的沉船了。而刚刚潜下来的那处豁口，很可能就是我们藏身处的几根石柱倒塌造成的。珊瑚螺旋，东西长，南北窄，海底森林密集处多集中在地形凹陷的东侧，向西地势渐高，在潮位低的时候会有黑色的幽灵岛浮出来水面。我们潜入的海沟那正是介于珊瑚森林和幽灵岛之间。利用潜水中初次侦查的时候，我曾经发现这一带海床上有许多黑漆漆的窟窿和沟壑，现在想起来，也许下面那都是龟墟古城的遗迹啊，那规模是相当惊人的。我想到这些微微有些走神，突然感到雪莉杨轻轻地按住了我的左手，头上的那个东西也跟着潜下来了。我不由得把鱼枪举起来准备迎敌，明叔却连连摇手示意不能来硬的。这海槽里肯定藏着什么巨大的海狮，他未必发现了我们，现在赶紧把身上的光源全部熄灭，免得暴露目标，等他游走了再设法悄悄地潜回去。雪莉杨也同意明叔的办法，我们赶紧灭灯，除了探照灯以及佩戴在身上的挂灯头灯之外，其他所有的灯一律关掉。金属的潜水盔之中也各有两盏微光灯，这种微光灯是水压式的开关，入水30米以下它就会自动开启，无法手动关闭的。它可以在黑暗高压的环境中照明自己眼前半米左右的范围，也能让在附近处在的同伴看见自己的脸，而减轻心理的压力。头盔内的微光比起强光探照灯来，那可就太不起眼了。正是由于光线的微弱，即使让它亮着，也不用担心暴露。

光源一灭，这海底顿时就陷入了一片漆黑，到处都是死一般的沉寂。或许这归墟古城当年遭到灭顶之灾，城中的恨天人，不论男女老少还是鸡犬猫狗，大概都喂了鱼了。念及此处，在这漆黑的海底的废墟里，我还真是有点发毛。我忙劝自己不要胡思乱想，可海底特殊的环境加上百余米深的水压，都给人一种难以名状的心理负担，莫名的恐慌感挥之不去。不过想到雪莉杨就在身边，我总算克服住突然波动起来了。我知道是有什么大家伙正在我们的身旁经过呢。我不由得又是一阵紧张。我当时不知道这是一种在深海产生的正常的心理的现象，几乎每个深水的潜水员都会出现。我不知道这个，我当时在心里暗骂自己没用，当年刺刀见红，连眼睛都不眨，怎么到了海底就变得这么没出息了？千万别让雪莉杨和明叔看出来，你要不然我就没脸上船。我虽然紧张，可是有人呢，他比我还紧张。身前的明叔像是被海蜇给蜇着了，全身就如同过了电了，一长串水泡就从他的潜水盔中冒出来。我和雪莉杨都被他吓了一跳，但是随即明白过来，明叔这是受了什么惊吓了。我见他也蠕动着，明叔的视线完全被挡住了。他哪知是条乌贼呀，还以为自己被什么海兽给一口给吞了，他的眼前那全都是蠕动的肠胃呢。饶是他跑过船下过海呀，也当场被吓得慌了手脚。我怕明叔把自己的呼吸管给拉掉，我急忙牢牢地摁住他的手。雪莉杨从后边用泉水刀轻轻地挑开了乌贼的腕足，把他从明叔的潜水镜上剥离。他下手甚轻，乌贼并没有感觉到什么威胁，始终没有吐出墨汁。这个时候我感觉到身边的黑暗里水流激荡，卷起了好强的旋涌，有个白色模糊的影子在附近探头探尾，距离我们已经近在咫尺了。我知道藏是藏不住了，急中生智，我抢过了雪莉杨抓住的乌贼，狠狠地一捏，随手将其松开。那个乌贼吃疼受惊，出于本能，他立刻就吐出了墨汁，想要自溺脱身。乌贼喷出的漆黑的浓墨就如同一股海底的黑烟，他的身体也急速地窜出去了。黑暗中果然有一只海兽被逃遁的乌贼吸引，在我们的面前掉头就追去了。微光灯下也看不清究竟是个什么，只感觉到白蒙蒙的一片，大的吓人。那个东西游动带起的水流十分的强烈，就像是刮起了龙卷风，要不是我们抱着石柱子，说不定就会被它卷走，而且潜流涡涌是久久不绝啊。我暗自吃惊，如此长大会是什么东西呢？啊，莫非这海底下它当真有龙？没有来得及多想，眼前的大团黑墨便已经被水流给带走了。就见那白脸般的影子吞了乌贼，他又朝着我们转身。

三七零三十

要

非的话，那我问罪要开刀啊。多亏那满朝的文武上殿保本，可怜我死罪得免，活罪不饶免，去了我的分毫。

0: 手找啊，
1: 跳进那大火之中
0: 被烧焦啊，
1: 哀家我出了京城
0: 把饭讨啊，
1: 范中华
0: 来照料啊，
1: 我母子相依为命，
0: 俯首在寒。

三弟我。

儿包面，嗨。

从扎鸡扎丁啊，谁让我今天连斩八员将啊，别人求求我

0: 瞧见多少心愤影，迎前跪着五众孝子，子子孙孙都放悲声，圣圣他把我这包公判，判我包公早出京，荆州的那文武百官都把我来送，送我到陈州，把民亲救黎民于水火中啊，中的是三弟我连宋祖爷的江山中啊，中的是三弟我见单八百有余令，凌晨不到你把我斩，斩了三弟宋祖爷的江山就得败，说个半天都不中用，老嫂全当耳旁风，准恩嫂你的
1: 只看地小刘姨我就高了兴啊，小娘子抱起来，小娘子咱们两个睡觉去呀，小六一逛完窑子回家转，家门不远念头里手拍门板啪啪响，叫声我妻快点开。

0: 我的儿
1: 小刘毅。
2: 小刘毅一见不是我妻子，骂一声老豆包要停止。刘大眼光咬子把我累够呛，磨磨蹭蹭你他妈的想咋地呀。

十六，羊已不如狗和鸡，小狗看家能护院，小鸡下蛋给我吃，要我说快点死来快点死，真草地府跟我爹爹配对去呀、啊。

腰子回家转，正赶上漂泊大雨下得急，一个雷来一个闪，咔嚓一声五雷把我留。

0: 大家啊，给我这么多热情洋溢、宝贵、雷人般的掌声。
1: 你给我停！
0: 怎么了？
1: 不是你咋那么脸大呢你呀？那今天的家乡的父老乡亲们都是看我一个人的，对不对，朋友们？你看看这掌声！
0: 你说这话就属于不要脸的，要让你吃账吐了。
1: 不是你什么意思？
0: 你给我唱就注意了。
1: 注意啥呀？
0: 在场老少爷们都是内行啊。
1: 咋还内行呢？
0: 就有俩大哥俩大姐，还俩叔俩婶，一边听戏都一边评价啊。
1: 咋评价的呀？
0: 说哎，你看着没有？就台上这两个演员。
1: 这俩演员。
0: 你看那个姑娘嗓子挺好，长得挺漂亮。要是真正唱，她唱不过那男的。那男的是唱的是吃黄豆放屁。
1: 咋讲啊？
0: 味儿正啊。
1: 哎。不是说说你还来劲儿了是不是？你这脸咋这么……
0: 哎，你要不信，我现在我都不吱声，我就轻轻咳嗽一声，保证他们还能给我鼓掌。
1: 你说什么话呢？那你就使劲咳嗽一声，看谁能给你鼓掌。
0: 看看，你看看。
1: 哎呦我的妈！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实在太捧场了。
0: 闲话少叙，那咱俩就是把自己的节目送给大家。

0: 把二嫂心里就撒欢儿啊。墙里墙外隔得不太远儿啊，可我总略略走过，不敢到跟前儿啊。
1: 怕你怕惹出是非，两家都不够脸。
0: 光屁股推碾子儿，
1: 这么快就推了一圈。

天公啊，原以为有其父必有其女。

小包面不见铜铡不害怕，一见铜铡混胆笑，后脖梗子冷风冒，两只大腿站不牢，二板那头那么滋滋往外冒冷汗，我得想方设法躲过这一大的骂，对你

我妈对你可不错呀，你饶了小侄儿吧。还记得咱们俩一块抓鱼。

我给你背书吧，我的三叔啊，哎呀，三叔啊，你摇了小声说，三叔。

有面子一边，我

闭目合眼，哼哼呀呀，稀里糊涂念文章啊。

了啊，原来是幸福的丫鬟小红娘啊，红娘姐到此为什么不落座？你偷偷摸摸打量我呀，一。

0: 小红啊娘啊，得着你们俩的苟且事，一气之下不敢成啊。今日命我来帮你找，叫你去当面鼓对面锣，先说短长。
1: 正生一听心害怕，着跪倒在地，人在旁，磕的好似祭玄米呀、啊，做一好似牛犊拜四方啊。红娘姐姐先慢走，这是还得你帮。

0: 说地上满墙画米，这还跑得发慌，小姐命我传书简来请先生有事相商，快去快去快快去吧，红娘冤错对人还害对人还害挡光啊强啊，
1: 看吧书简明白了跟随红娘走错房，穿着月圆来得快来回。

0: 醉从中把楼上开口大骂，小蟑螂当初你搬来的白马将宝我母女得安康，为了报恩把你请进你西厢，人们丈夫的文章你不念，私定终身太荒唐，相府不招白衣侍，我女不嫁贫家郎，要想东王花烛夜除非金榜把君上，
1: 将军人呀哎嗨呀，世事难说，
0: 英英美
1: 就里草床冰霜。

0: 涌向美洲，还是中国历代的大迁徙，人们总是在不断地变换着自己的生存空间。中国历史上的人口流动相当频繁，而对今天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清代以后的移民潮，其中又以广关东、走西口、下南洋为最主要的移民流向。那么历史上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大的迁徙？这些移民对当地的文化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的根究竟在哪里？上海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将带您走遍中国疆域，为您讲述中国的地域文化。
1: 这上面讲呢，我已经讲到那个影响地域文化的最重要一个因素，它就是当地的自然环境。那么因为中国的自然环境多样，所以呢，就是那什么叫移民呢？的确北京来来往往的很多，好几百万，这些是不是都移民呢？那还不是，来来往往的人我们叫做流动人口，这种现象我们叫人口的迁移。但是不是所有的流动人口它都会成为移民的。要成为移民呢，一般的来说它就是定居下来啊。比如在座各位可能原来有的家乡不在北京，但现在做北京人了，定居下来了，生儿育女啊，有的成家立业都在北京了，那这就是定居下来了，对吧？那么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呢？就是流动的人口，他对当地的文化并不一定有一种归属感，而移民呢，定居了以后呢，那就肯定会有一种归属感。比如我到一个地方，我并不一定准备在这里待下去定居下去的，那么我对当地的文化如果跟我自己的文化有冲突地方，我可以采取容忍的态度，比如我听不懂当地话我也不要学，过几天我也走的嘛，对不对？我觉得当地什么好的我接受，不好的我也不接受，对吧？也没关系啊。但是如果我准备在这个地方待下来定居下来，那么你想想看，你听不懂话不行啊，听不懂话你得学，即使不会讲你只要要听得懂啊，对吧？比如当地的饮食习惯你也得接受啊，否则你怎么过日子呢？对，那反过来如果我有能耐去改变他的话啊，比如我在当地是个地方官或者是有影响的人物，哎，我认为这个风俗不好，我就想要去改变他，因为什么？我是这里面一份子，我跟他有这种归属感。所以这个移民跟流动人口它对当地的文化所起的作用是完全不同的。
0: 我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无数次大的移民，这些移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主要是从黄河流域迁到长江流域、珠江流域，这样就是中原文化最初南下，最后覆盖全国。那么像这种大的迁移最早发生在什么时代？给中国的移民史造成最大影响的又是哪一次移民运动呢？
1: 离历史上比较大的一次移民就在西晋末年开始，这个永嘉之乱以后的移民。这个移民呢一直持续了一百多年，因为黄河流域发生战乱，西晋灭亡了，然后呢一些少数民族呢有的是做了中原的统治者，有的从外面迁移过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汉族的人口就大批的渡过淮河、渡过长江迁移过去。那么这批移民主要定居在什么地方呢？主要定居在长江中下游这一带。那么一开始去的时候呢，北方来的人刚跟当地的土著之间的冲突非常激烈啊，南方人瞧不起北方人，北方人瞧不起南方人。但是不管怎么说，北方来的人是政权的权力所在，而且他们人也多啊，事也重，而且相对是都带着比较先进的文化从北方过来的，因为当时主要文化中心在北方嘛。所以慢慢以后呢，南方的土著的人不得不接受来自北方的文化。那么到了南北朝的后期，

0: 经过一两百年的时间，哎，那么当地的文化，当地的南方人呢也成长起来了，也出了一些文化的名人，但他们所接受的主要的已经都是北方传播过来的文化啊。所以经过这次移民呢，到了隋朝唐朝的时候，长江流域的文化跟黄河流域已经没有多大的区别了啊。所以你那个时候再去讲江南这一带，已经不是秦朝汉朝的眼光中间文化落后的江南，而是开始涌现出一批批的人才，那么至少说他已经不比北方落后了。所以这次大移民的影响这个非常的大。那么这种趋势影响最大的还是近代。为什么影响最近代呢？你比如你到一个地方，你要了解它的文化特点，最影响是它最近这些年来，或者最近一次大的移民是从哪里来的，对吧？因为你比如到一个地方，他说哎，我这个2000年前有个什么移民，那移民到哪里去？他已经土著化了，对不对？哎，可能影响最大是200年前前来的，哎，这批人直接的后代现在还在，那么他们的影响应该讲更大。那么中国近代的移民应该讲对我们今天一个地方文化的特点影响是最大的。比如我们知道今天的四川人，你去问他们哪里来的，包括四川以及从四川分出来的重庆市，十之八九会告诉你们他们来自湖广麻城孝感乡，甚至有的人说来自江西麻城孝感乡。大家说麻城究竟在哪儿？麻城应该是在今天的湖北，但为什么要讲江西麻城孝感乡呢？因为历史上面很多人是江西迁到湖广，湖广再迁到四川，所以他们的后代的记忆呢，哎，就是把这两个概念就混淆了。
1: 发生在清朝初期的这次移民运动，是中国移民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从清朝康熙十年开始，至乾隆41年，前后历时了105年之久，其中田赋5年，凡安插300户移民者可以提升一级。在种种措施之下，
0: 甚至因为江西啊其他地方的文化呢，就把它传播到了四川，以后呢又传播了西南其他地方，这个影响是相当大的。那么在北方呢，很多华北地方的人都会追溯自己的老家到洪洞大槐树，都是山西洪洞大槐树来的。那么其实呢，这也是一种文化现象。你想一棵树啊，这个人怎么走下面来的呢？那么开始我们想是不是在这个树下面集中啊登记然后出发，这但是后来调查一下也不是一个地方，实际上都是来自山西。但是呢，可能大槐树这一带组织的移民数量最多，而这些移民呢一般都是没有文化的啊，普通的平民百姓，他当时根本没有这样详细的记载。等到后代发达了或者有了一定的人口了啊，那么他修家谱的时候怎么办呢？家里总得有来历了，那么大家都说哎，哪里来的？大槐树，那么他也是大槐树啊。所以大家现在你看，你去一般的家谱里面这个问这个北方的，多数都来自大槐树。
1: 山西洪洞大槐树的移民现象，使我们想起了两句流传了数百年的民谣：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这两句民谣至今还在华北地区广为流传。然而在中国移民史上，辐射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移民，要数清朝末年一次被誉为空前绝后的大移民闯关东。那么这些闯关东的移民来自哪里？他们对当时的关东地区造成什么影响？
0: 那么到了清朝末年呢，又发生了几次大的移民，这个对今天影响更大。一个呢是从1860年开始，清朝宣布取消对东北的封禁，原来是禁止的啊，东北相当多的地方是满族人留下来给他们自己练武啊，这个打猎采珍珠采貂皮人参，这样地方汉族人呢是

0: 不能随便迁进去的，当然也有人进去，但是这是非法的，所以叫闯关东，闯出去的。
1: 所谓关东，是指山海关以外辽阔的东北地区。当年清军入关以后，随着清王朝的建立，几十万满族人相继迁居中原，关外地区人口日渐稀少。当时康熙皇帝还实行了封禁政策，禁止汉人进入清王朝的龙兴之地。统治者甚至以山海关开始，在辽东地区修筑了1000多里长的柳条城墙，意在阻止从关中而来的百姓。此后200年间，人们要想进入东北地区，就只有闯关东了。这些闯关东的移民大多来自于河北和山东地区，他们当时是从长城沿线的五北口、喜峰口、山海关闯关而出。鸦片战争之后，沙俄开始侵略东北地区，清政府不得已开禁放垦，希望通过移民以补边陲，所以关中的百姓像潮水般的涌向关东。随着居民的增加，1907年，黑龙江、吉林、奉天，也就是今天的辽宁，正式建省。
0: 所以今天东北人绝大多数人都是山东人的后代，啊，跟山东就非常相像，东北人讲话也基本就山东口音，啊，那么东北的，你说山东有什么文化特点？特别底层的文化特点，在东北几乎都可以找得到。那么近代还有几次大的移民呢，也很有趣的啊，这个它形成的现象也值得我们了解。比如说，甲午战争起义以后，把南京定为天津它的首都。那么后来呢，清朝去镇压的时候啊，就是围攻天津，战争打得非常激烈，啊，占领了以后呢，又有很大的破坏。所以通过这一次战争呢，南京城里面跟南京郊区原来的人口差不多都没有了，留下来的也都是啊，这个不定人数少，而且经过这个战乱都破坏的差不多，啊，经济地位都很低。与此同时呢，大批的移民从周围迁过来了，城里的人很多都从安徽、江苏北部迁过来的，城外的人最大的来源是河南。所以通过这次移民呢，这个南京从城里到城外连口音都变了，这个文化现象也都变了啊。所以我上次到南京，他们讲到南京是什么六朝以来的，我说六朝文化在哪里？不要说六朝文化，就清朝前期的文化都变得差不多了啊。变到什么程度呢？到民国年间，有的学者要收集河南民歌，因为南京郊区都是河南人啊，所以现在的南京人其实是主要是那一次太平天国战后移民的留下来，这是主要的人啊。那么当然，既然这些人都是外来的，那么他南京的地域文化就通过这次移民，那就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1: 如果说南京的文化是受移民影响的话，那么上海更是一个五方杂处、华洋混杂的地方。我们常说上海是中国最大的移民城市，它的文化是海派文化，是中外移民共同的产物。那么这些中外移民都来自哪里？他们对上海的经济文化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0: 那么这种现象讲明显的表示，因为上海在1843年开埠的时候，它还只是南方一个普通的县城。当然它有它的优势，因为这个县城呢是在江海智汇，南北之中，就它在海岸线上面是中国南北的差不多中间。那么它是一条长江，中国最大的河流，跟东海交汇的地方，这是它有利的地方。但是它本身在文化上面并没有太多的特色，而且更主要的是开埠以后所建立的英租界、法租界并不是原来的县城，而在县城外面的荒地上面 当时上海整个县的人口50万多一点，那么原来建租界地方的基本上就一点农民，就是个农田，没依托什么县城。但是呢它发展的非常的快，到了1900年人口突破100万，然后200万、300万、400万，到解放的时候号称600万人口，500多万，你看这个速度多快。那么这个人哪里来的呢？主要是从外地迁过去的。那么这样一个城市呢，你看它是本地，它基本上没有什么人，影响并不很大。相反的，外来的移民呢又占了压倒的多数，而这些移民呢又不是来自一个地方。那尽管如此呢，这个移民总的来讲呢，他素质要比较高。为什么呢？将租界有规定，比如英租界，他规定1500个铜钱就可以租一亩地，那么这个地租来以后呢，盖了房子不能卖给中国人的，只能够租给或者卖给英国人和英国人他们的家属。那法租界呢也有类似的规定，所以这样来一来呢，尽管里面很多中国人，那中国人还不得不租外国人房子住，他自己不能去建房子的。一开始的时候，那么到这个上海来，那么这里面各种人都有，也有不闻一名的人跑得来，这个最后发了财的，所以上海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但是我们知道，也有一批相当高素质的移民迁到了上海。英国人管理租界，他总得有人吗？另外他要在经济上扩张，要进行侵略，他也得有自己的人呢。而且他为了租界的发展，他也要把西方的新的管理、新的技术、新的行业介绍到上海来。所以上海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间呢，的确吸引了很多在外国的这个专家、技术人员、工程师、管理人员、教师文化人也都把他们吸引过来，很多新兴的产业一开始都是由外国人把他带过来的，或者是出去留学的人学了他的文化过来的，所以外国人速度呢也增加得非常的快。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的1942年的时候啊，上海的外籍的侨民达到15万人。这还不算流动人口，已经就登记的侨民，这是最高峰。解放初的时候还剩下28000，以后再慢慢慢慢减少。那第二批特殊的移民呢是犹太人，因为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希特勒在欧洲在德国这个迫害犹太人，那么中间二战开始他更加变本加厉。那当时犹太人呢就是没有地方跑欧洲各国家、世界上多数国家都不敢得罪希特勒，都不接收他，有的犹太人坐在船上到处流浪。但是上海呢是犹太人可以自由登岸的，不需要任何签证手续所以他们到了上海就找到了一个人间的乐土，所以大批犹太人得到信息呢就纷纷迁移到上海来。很快的，在上海这个提篮桥这一带犹太人聚集的地方甚至称为小维也纳这个地方最近这几年在恢复那些原来的房子，那么他们出版了杂志这个建立起自己的各种社团，这个犹太人的活动能力是非常强的那这批犹太人尽管在上海的时间不是很多，但是对上海的文化也产生比较大的影响。所以呢，你看这个上海这个城市就成为这样一个就是东西文化那个这个中国各地的文化汇聚的地方。那么这个特点呢就使它比较开放，你不开放也不行对吧？你比如说就是西方来讲，你果然有英国船过来，也有法国的了，也有美国的，也有其他地方来的了而且呢中间你比如就亚洲呢，日本人在上海势力也很大，他也快点虽然没有自己租界，他也聚在一起，他当然也要输出他的文化对吧。那从国内来讲呢，尽管苏南浙北人占了多数，但是也有各地来的其他地方，那么这样就形成一种各种文化互相。

0: 所以最后我们看到上海的很多文化呢，它不能从一个地方找它的来源，比如说方言果然是一个，这各个方面的影响在哪。
1: 像上海的这种具有中外移民产物的地域文化，在中国
0: 外来人口呢大概60%，那么上海呢本地人口不到20%，外来人口超过，但它近代它的文化的变化相对讲比较小，连天津的方言基本上都没有变啊。顺便讲，天津的方言它也是一种移民的产物。你看天津跟北京离那么近，跟唐山河北都差不多，但天津人的讲话跟周围听起来都不同。什么道理呢？因为天津最早的时候是建的天津卫，那么是军事移民，那个移民哪里来的？江淮一带来的。那么而且这个从明朝开始呢，这个他实行的制度了，这个军事的移民呢是不跟地方上，不是说像我们这样今年从这个地方征召，他始终盯着这个地方，这里人是在老家就找的来，始终一个地方来，而且军事移民跟周围的交流是比较少的，哎，所以就这样造成了天津人的口音就不是纯的北方口音，它带有那个江淮之间的最早的方言特点。
1: 要说清楚天津方言的由来，我们可以把时间追溯到明朝初期，当时的天津归静海县管辖，居住的都是静海县人，他们讲的都是静海话。后来明朝皇帝朱元璋
0: 的影响，这还很不同的。
1: 从南京、上海、天津等移民城市的地域文化来看，不同地区之所以有方言和文化上的差异，起决定性作用的就是移民。移民实际上就是一种文化的流动，他把自己原来所拥有的文化带到了他所定居的地方，使当地的文化发生改变。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移民都会对当地的文化产生影响，那么到底是哪些移民会影响当地的文化呢？
0: 那我刚才提到文化离不开人，我们说人是文化最活跃的载体啊，你这个文化要通过人呢携带来传播，什么叫文化，对吧？离开人就不是文化了吗？所以我们看历史上面呢，如果说外来的移民他是占有主流是强势的话，那么很可能就把外来的文化取代了当地的文化，就是当地的文化呢就会发生一个很大的变化。那我讲的这个强势呢有多方面意思，一种人多比移民多你多多少，还说呢移民呢有政治上文化上经济上的强势，他人倒不多，哎，他比你有能耐有钱有政治势力或者名气大影响大，那么这样他尽管他人不多他也会影响你的。那么这种中强势的文化的结果呢，外来的强势文化它就取代当地的文化。但另一种情况呢，就是移民是少数啊，或者人口少，或者没有什么经济实力啊，或者他没有什么社会地位，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往往土著的文化继续保留，并且呢新迁进来的移民呢他不得不接受你当地的文化。第三种情况就是土客相当啊，土著文化也很厉害，那么外面迁进来的移民呢的客民呢他们的文化也很强，就双方势均力敌，那么这出现什么情况呢？就出现两种文化的碰撞冲突，最后融合，它会形成一种跟原来不同的新的文化。那么如果这三种情况都没有，就是我前面提到的一个地方它人口是不流动的，没有什么人迁进来也没有什么迁出去，那一般来它这种文化呢就会凝固啊，就没有什么发展，就会长期这么延续下来。这有没有好处？也有好处。什么好处呢？就它把以前的文化保存下来了，所以我们现在往往我们到一些经济落后交通闭塞人员几乎不流动地方去，我们往往发现古风犹存啊，我们到那里可以看到100年甚至几百年以前的文化还保留着啊，所以都有它的用处啊。但是我们今天在影响一个地方的话呢，从人口流动角度上，那么应该讲移民的影响。

0: 所以总而言之，你现在到一个地方，你了解当地的文化，就得了解一下当地的人，特别是现在还见的这些人，他们是长期延续下的土著呢，还是外来的移民？是外来移民的话是从哪里来的？那么你才能够理解当地的文化，因为它的很主要特点就是决定于它移民的性质、移民的数量、移民的影响。那么怎么来看呢？我刚才讲了，移民的影响的大小并不存在决定于它的数量，还要跟这个移民所处的地位，他如果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处于优势的话，那么他的影响就比较大。或者某一个事件来了一次什么移民以后，我们这个地方才先进的，这就是反映这样一个情况。那么有些人呢，他本身倒不一定想当移民的，但是因为他文化层次高、影响大啊，所以呢，也对当地的文化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啊。比如我们知道宋朝的诗人苏轼、苏东坡，他曾经被流放到岭南，流放到海南岛。那你到当地呢，现在有些还有这个说法，这个是苏东坡带来，那个苏东坡教的啊。那么当然这些传说不一定都完全是真的，就反映了这么一个情况啊。就这一些有文化的啊、有影响的人物，他们对地方的影响。那又比如我们到这个南方啊，从岭南甚至一直到今天的越南啊，我们在地方史中都可以看到一些地方官，来自中原发达地区地方官，他们对当地的教化的影响啊。比如汉代的时候，有好几个来自内地的官员啊，他们到岭南、到越南、到这些地方，因为当时汉朝是越南的大部分都是汉朝的郡县嘛。啊，那么地方官是北方过去的啊，他们呢就对这个地方上呢，比如说推广一夫一妻制啊，因为原来这些地方可能比较啊这个没有这样规范的家庭嘛，对吧？叫他们识字啊，实行这个制度，对吧？甚至有的采取严厉的刑罚啊，当一这个小孩子谁要虐生婴儿的话，那么就要处罚，用这种方法来纠正当地一些。这个比较这个啊这个类这个比较落后的这种风俗，慢慢这个推广啊，这个农耕啊，推广耕牛啊，推广农具，那么推广文化啊。所以我们说，现在之所以我们现在很多地方都具有啊这样一种特色啊，这个重视文教啊，或者是啊这个都这个啊模仿这个内地的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啊，这个很大程度上都是来自这些有影响的移民。但是反过来讲，就如果这个移民他到一个地方，他是处在这个社会的底层，或者说他的才能得不到发挥，那么他能不能起这么大作用，这个就起不到这么大的作用啊。所以我们这个移民不是说这个人来了就行，还要看他在什么地位起什么作用。比如说中国历史上好多次，我们今后啊，我们如果地方上面啊要使自己的文化有比较大的变化的话，那么引进高素质的移民，并且让这些移民发挥作用的话，那么应该将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总而言之呢，我感到就对中国今天现成的地域文化，或者我们叫地方文化，影响最大的从人的方面因素来讲，就是移民。如果说自然环境给他提供了当地文化形成发展这样一种物质基础的话，那么移民给他们直接传播这个融合或者扩大了这种文化。
1: 民间有句俗语，一方燕子衔一方泥，换个意思表达，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确，江南的小桥流水和塞北的大漠风沙是不同，

0: 不同的地域也就带来了不同的地域文化。上海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带您走遍中国疆域，为您讲述中国的地域文化。
1: 百家讲坛地域文化的形成四，主讲人葛剑雄。
0: 沿着历史的轨迹追根溯源，揭示不同的地域文化差异。上海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将带我们领略地域文化的魅力，感受沉淀五千年的文明记忆。民间有句俗语，一方燕子衔一方泥，换个意思表达，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确，江南的小桥流水和塞北的大漠风沙是不同的，不同的地域也就带来了不同的地域文化。可是民间还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离家三里远，别是异乡风，相隔很近的地方风俗竟然也会不同。比如杭州处在吴语方言的包围圈中，可杭州的方言为什么带有北方方言的味道呢？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它的背后蕴藏着什么？上海复旦
2: 它的政治因素主要的是通过它的行政机构、行政区域来起作用的。对一个地方上面讲，对它作用更大的可能不是直接的中央，而是这个地方的政府。所以我们讲地方的行政区划，它对这个地方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也起了很大作用。所以今天呢，我首先要讲一讲这个第三个因素，也就是政治权力和行政区划的影响。那么说到政治权力呢，我们知道在一个中央集权的体制下面，从理论上面讲，皇帝和政府是什么都可以管的啊，没有什么你老百姓自己来决定的事儿，对吧？那么地方上的政治它也是通过中央到各界政府一届一届这么贯彻下来的。那么在实行中央集权制以前，比如春秋战国的时候，那么从全国来讲是分封是割据。
0: 分封割据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一种主要政治格局，它是沿袭了西周时期的分封制度。当西周灭掉商朝后，对亲属功臣等进行分封。西周初年共分封71个诸侯国，分封的目的是为了让诸侯国守卫王室周围，以安定天下。是在生产力不发达、交通不便的情况下，中央更好地控制地方的一种政治制度。但在各个诸侯国内，诸侯们的政治权力起着决定作用。
2: 但是从一个小的地方来讲，它也是政治权力起着很大的决定性的作用。那么这样的情况下面呢，这个统治者的个人的意志，当然他这个个人意志有的也是根据客观需要定下的，有的可能就真是他的主观的意愿。不管怎么样，他的个人的意志就往往就跟法律啊、跟政治的需要一样，产生巨大的影响。
0: 春秋战国时期的分封格局，导致了在各个诸侯国内，诸侯们的政治权力起着决定作用。比如周王朝的传统服饰是官袍大袖，传统的战争方式是驾驶战车厮杀，但是在周王朝下属的一个诸侯国赵国境内，却发生了一次改变传统服饰、改变战争方式的变革。它是怎样发生的？它对赵国这一带的地域文化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2: 那么对于地方来讲呢，这样一种因素在某种特定的阶段里面啊，它的作用往往是决定性的。那么我们还是用具体的例子来说明吧。

0: 一个比较早的例子。我们北京这一带大家都说是燕赵文化，那么赵国呢在历史上面呢就曾经在今天的河北、山西包括内蒙的一部分啊，这个都曾经赵国啊。那么赵国呢曾经有个重大的事件，就是赵武灵王他进行一次改革，叫做服服骑射，就是把服装跟服人学习，来推广骑马射箭。那么这个风尚经过他的改革，可以说在当时各诸侯国中间第一个讲究这个服装啊，尚武精神，推广这个服服骑射，那就是赵国。这个风尚一直影响下来。那么他靠什么推行呢？当然他是国王，就靠他的政治的权力推行的。那这个背景是什么呢？我们都知道，在原来他推广服服骑射以前，中原人这个马主要不是骑的，是用来拉车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有的影视片的春秋时候打仗怎么打的，就是马拉着车，人呢站在车上用长矛或者用刀子打，那么下面步兵呢是保护这个车主要的这个武器啊，主要的攻击的或者防卫的手段是马拉着车，是马车。所以在双方发生战争的时候呢，胡人的优越性，他灵活机动，攻击能力强，就很快就显示出来。但是呢，中原人一直没有想到要学武。赵武灵王他在跟匈奴跟胡人的战斗中间，他就发现了对方的长处。为了学习对方长处，他甚至自己深入到今天内蒙古这一带去看、去学习、去了解。啊，定下来以后呢，他就下令要学骑射，不能再用车，这个没人要骑兵，要骑着马，骑着马以后射箭，学骑射，推广骑射。那么以此相应，他就改革服装。这服装为什么改革呢？因为在这以前，中原人、华夏的民族，这个服装从上衣下裳，上面是衣服，下面呢实际上就是裙子啊，男人也是穿裙子的啊，不是什么长裤啊。那么有的孩子袖子也比较大，那么你想在打仗的时候，他本来站在车上或者步兵，那么穿这个裙子也没有关系，那么现在骑马了，这个穿个裙子怎么骑法呢？对吧？那所以服装要改革，那不但要这个学匈奴人这个骑射的服装，而且服装本身要紧身，要符合，要能够符合战争的需要。那么所以他就提出来要进行服饰的改革，这个阻力非常大。
1: 由于赵武灵王提出的胡服骑射改变了中原人的传统服饰，因此在施行之初阻力很大。以他的叔父公子成为代表的旧贵族官僚拒绝胡服骑射，他们不仅公开反对，甚至称病躲避上朝，群臣们也都不愿意穿戴胡服，愿意自弃。在这种巨大的阻力面前，赵武灵王没有动摇，他还是坚决推行胡服骑射的政策。
0: 但是他是下决心推广，非得照他的办啊。所以个人他很悲惨啊，最后在权力斗争中间是被儿子包围、饿死在宫殿里面的。但是他这个改革成功了啊，赵国第一个实行胡服骑射，所以呢军力大大的增强，而且从赵国开始，周围的那些诸侯国家以后都学了这一个，所以从那个时候以后啊，中原地区那个车就慢慢慢慢就淘汰了，基本上军队就是以骑兵为主了，对吧？衣服也就发生了变化。那么他这个地区就赵国统治的地方，那么从他的地域这个范围的文化就发生这样一个根本的性的一个变，在服饰上面，在武器，在攻击的战争的方式方面发生一个很大变化。这个是靠什么？完全是靠一种军政治力量的推动，要不是推动不起来。
1: 赵武灵王的胡

0: 骑射政策，是汉族向少数民族学习的。
1: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那北魏发展到孝文帝的时候已经相当强大，基本上把北方已经都统一起来了。但是呢，孝文帝通过对全面的情况的学习了解，他深知这个华夏文化要比他们拓跋鲜卑要高得多，他也知道如果想巩固北方，想进一步统一南方的话，不学习汉族的先进的文化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就坚持推行汉化啊，他这个非常彻底。他为了改变这个啊自己本民族的习惯，他首先采取措施是迁都，把这个首都从今天的大同，当时叫平城，迁到了洛阳。因为这有什么不同呢？因为平城这个地方是当时很多少数民族内迁，特别是拓跋鲜卑他们都聚集人，但是呢洛阳这一带主要的还是这个汉族，原来华夏族种，而且它的周围的环境啊都很适合这个华夏族发展。那他把它迁过来以后呢，就迫使他们处在这个汉族华夏诸族的汪洋大海中间，促使他的改变，所以他渐渐趁机迁都。那么这个也是都反对啊，这个他的兄弟啊，他包括他的儿子都渐渐反对啊。那么所以他当时没有办法，他不能说迁都，迁都都通不过，他怎么办呢？他就说要南伐，要去打南方，所以军队一路过来。那么这个大臣知道这个打南方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啊，也未必做好准备，那么大家劝他你别打，那么好，你们我要不打可以的，我现在到了洛阳就迁都洛阳。所以他只能采取说造成既成事实，那么大家反正你只要不南伐就同意吧，所以大家都同意了才迁都。那么迁都到那里以后呢，那这个反对人多得不得了啊，一个理由就是这个这里太热，夏天他们难过不了。那么他只好折中，就是对一些啊这个贵族年纪大的老干部都可以容许夏天回到北方去啊，到秋天再来避暑，对吧？他儿子甚至有逃回去啊，采取这个办法啊。那么他呢总是也是依靠政治权力啊，最后终于把这些人压下去了。那么这样把首都迁城了，迁城以后他进一步大刀阔斧，首先改姓，他自己姓这个拓跋，这拓跋这个一看就不像个汉，他改名改姓元啊。所以你看唐朝的诗人呢，这个元稹呢，什么还有唐朝的元介，这些人就是拓跋氏的后代，后来就姓元了，拓跋这个姓就没有了。还有呢，换服装，通通的服装全部要改成这个汉化的服装啊，把民族服装都改掉了。最厉害的一手，不许再讲鲜卑话在朝廷上面啊。那么有的人反对，我们年纪大了学不会，好，年纪大学不会，但是什么年纪轻的先学，就全部要讲汉话啊。他采取这个，而且他是从上到下，首先是自己皇族贵族高官先改，然后改民间，用这种办法。那么经过他这么一改，你看原来北方鲜卑的少数民族分布的这个地区，以后呢就经过他这个基本上就这个特色就都改掉了啊，都改成汉化了。当然中间后来经过几次反复，但是到北朝结束隋唐的时候，的确这一带已经基本看不到再有什么鲜卑的影响了啊，没有什么其他这个文化就给他改掉了啊。统治者呢，凡是你这个地方归他统治，他就要推挂农耕，而且农业呢被认为是本业，
0: 从经商的思想由此形成。
1: 那么所以在这个推广下面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历史上面很多地方北方味儿啊，有的还有儿化的表示啊，什么加个儿，那这是无语，没有这个习惯的。那么这种现象呢，明朝人郎英他就已经注意到了。那么这个主要原因是什么呢？主要原因是移民，是因为秦康之乱以后，宋朝的康王赵构做了皇帝，那么他就往南迁，最后呢把首都定在临安，也就是今天的杭州。
0: 宋朝的皇帝赵构即位后为什么南迁？

0: 这就要追溯到历史上著名的靖康之耻。公元1128年，也就是靖康二年，由女真人建立的金朝攻克北宋都城开封，北宋皇帝宋钦宗被捕，北宋灭亡，康王赵构逃到南京应天府，重建宋朝，史称南宋。为了避开金朝的威胁，南宋把首都迁到了临安，也就是今天的杭州。
1: 那么这个首都定了以后呢，因为皇帝迁到了那里了，所以呢，原来的贵族大臣，包括就是开封原来首都那批南迁的商人啊，甚至和尚道士，全部集中在杭州。那把开封的什么大的商店、寺庙啊，这个都恢复，那么当然各个衙门也都迁到那里了。尽管这些人不一定是移民里面的多数，但是他们是主流。你看，是皇帝，是贵族，是大臣，是富商，是名流，是军人。那么他们的原来都是开封迁过来，当然讲是开封话或者北方话。那么

0: 政府大力推广普通话的结果。这样的例子呢也发生在台湾啊。台湾1949年啊国民党政权迁到台湾以后，那么当时蒋介石呢也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大力推广国语，我们叫普通话叫国语啊。那么因为这里什么因素呢？一个呢就是他本身就是迁区的人也是来自中国各地的啊。那么这个蒋介石时代是在宁波人，他的主要下面人很多是江浙一带的人，但是呢也有这个北方东北啊山东啊，甚至有这个少数民族也都有。那么他要把这些人凝聚起来，对不对啊？那么另一方面呢，这个台湾有个很复杂的背景，大家都知道啊，1895年割让给这个日本，那么日本呢曾经推广皇民化，要他们讲日文，对吧？那么还加上台湾的移民主要来源是闽南人、客家人，那么好，你在一个地方啊，有的说日文的，有的说客家话的，有的说这个，那么他怎么样这个巩固自己的统治呢？那么你跟大陆的关系靠什么联系呢？那语言就是一个非常重要，所以他不管你今天怎么评价他，他在这方面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甚至采取强制的手段，所以台湾在他统治的，对吧？那么中国本来不是穿这个服装的，这个投降归省了，他下了这个命重新起来反抗，这等于把老祖宗的这个样子的男人怎么剃个光之力又变，谁都接受不了的，对吧？但是当时强制的，对吧？留发不留头你自己选择，要留头还是要头发，那么当然只能留头还是重要了，所以强制执行啊，你再反抗反抗吧，后来镇压，镇压下去以后还是要照这个做。那么另外呢就义服，服装就要改掉，明朝原来都是宽袍大袖，对吧？那么好，到清朝呢多进窄袖的啊，像马褂长衫就这么来的，女的呢也就包括旗装，那旗装后来其中一种呢就旗袍。所以这个过程中间啊有非常很多政治因素，这是不能脱离的。
1: 政治权力和行政虚化对地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很大作用，但是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分布和迁移也是影响地域文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不同民族的风俗和习惯不同，民族文化不同，各个民族的迁移和分布会给当地的地域文化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0: 但是还有一个因素也不能忽略的，那就是我讲的第四个民族分布。中国历来是个多民族的国家，现在我们还有56个民族，那么历史上面呢各朝代的时候都有这个多民族的这样的特点啊，特别是对我们现在影响比较大的清朝啊。那么清朝的疆域里面呢已经基本上把今天这个56个民族都包括在内了。那么大家知道，只要产生了民族，民族的感情总是不能割断的，所以一个民族无论是他整个民族迁移还是他自己的民族人口一部分民族迁移，他都会把民族文化带到他的迁入地，都会尽可能的保存发扬本民族的文化。但是呢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它有些特色是没有办法保存的啊，它也所以呢一般的话都会发生变化改变，甚至会形成新的民族文化。那么这种迁移呢，这个民族的分布呢往往会在一个地方产生很大的影响啊。比如我举个例子吧，这个从东汉开始，北方跟西北的某一民族少数民族就大批的南迁，所以到了我们知道到了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啊，就是北方很多地方已经变成以少数民族为主了，以胡人、匈奴、鲜卑、羯、氐、羌啊以及这些少数民族为主了，这个当地的地域文化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有龙变墨，

0: 原来这些地方从秦朝开始就开垦为农田，汉朝的时候又向那里移民，已经是一个主要的农业区了。但是这些少数民族进来以后呢，就慢慢就农业就变成了没了。不要以为这个变化一定不好，这个变化产生一个很重要的以前人不大注意的客观上一个有利因素。什么因素呢？这一带正好是黄河中游，是黄土高原。原来农耕的时候，因为耕种土地引起水土流失，开垦土地引起水土流失，所以黄河的泥沙到现在为止，它主要的来源就是黄河中游，就今天山西陕西交界的这块地方啊，包括内蒙古南部稍微有点点。那么这些地方呢，它产生了大量的泥沙流到黄河，是黄河的下面河床一角。哎，它一下子变成了没地以后啊，我们知道一般的没地要不是这个牲口太多的话，它就用不到什么耕种管理，就自然的啊。那一般牛羊吃草也不用把你连草根都给你吃光的，所以呢相对讲就这个植被呢就得到了恢复，那么水土流失呢就轻微就变得减少了。这样一来呢，从东汉开始，黄河出现一个奇特的现象，尽管战乱不断，但是黄河差不多有800年的时间没有大的借口泛滥。你看这个耕种方式的变化，地域文化的变化，它有的时候会带来你意想不到的结果啊。所以到现在我们现在治理黄河怎么治理啊，这几年有一个就是叫退耕还林，退耕还草，就是你不要高密度的去开发啊，你给它留点空地，让它长长草长长树啊，这样呢它这个泥土啊就不容易一下雨就冲掉了，对吧？当然现在我们是有意识的啊，当时可能是无意识的，但是这个如果都汉族人在那里不会改变，就是某一民族过了他就把它这个就改变了。
1: 少数民族的迁入是黄土高原的很多地方由耕种变为放牧，很大程度上减少了水土流失，减轻了自然灾害。通过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汉族的先进文化促进着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文化也促进着汉族文化的发展。比如很多来源于少数民族的物质文明传入汉族，就会成为汉族文化的一部分。这样的例子有哪些呢？
0: 民族分布不能只看到哦，有的都是汉人先进，都是汉人养的，未必如此。我们如果到西南、西北少数民族去看，那里的一些汉人，往往也都受到这个文化的影响，啊，所以这样的我怎么看到民族之间相互的影响啊？这才是这个真正能够了解一个地方它的文化的本质啊，不能够只看一面，而且应该看到在历史上面。汉人受少数民族影响，并且吸收了少数民族文化，影响到地域文化，这个例子很多。除了我提到过的伏波奇社以外，对我们还有很大影响，就很多原来来源于少数民族物质文明都传到了汉族，并且成为我们今天汉族文化一部分。各位现在对着象征成为胡床，胡人的床，这个胡床传到汉人那里，汉人就是舒服，慢慢改变，就改变成为各种啊什么太师椅啊，什么椅什么椅都变成。那你们可以想象啊，当时哪个地方最先受到胡人影响，可能哪个地方的地域文化就包括凳子包括椅子，哎，可能没有受到汉人照样还盘着腿，对吧？你看朝鲜日本古代深受中国汉族文化的影响啊，所以他们长期到韩国，你看现在有些人还是盘着腿啊，日本人这个至少上一代家里面还都盘着腿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文化的影响我们不要只看到这个啊，这个汉人影响他们。又比如说音乐舞蹈啊，一些这种对音乐舞蹈的崇尚的这种风尚，哪里来的影响呢？主要影响也是少数民族。什么道理？因为这个汉族呢比较早的发展了语言文字，所以表达的方法呢比较充分，主要是通过语言文字

0: 对吧？比男女两个人有什么爱情，可以写一封情诗，可以写封信。那么少数民族呢，他往往语言文字不发达，那只有唱个歌跳个舞，对不对？这个表达的形式啊，这里如果要歌颂什么事情啊，可以写一篇什么奏章啊。那么那个少数民族如果赞扬他的领袖呢，可能就用跳个舞做个什么形体动作，哎，所以长期下来是他们发达，对吧？那么又比如这个少数民族这个视野宽阔，这个大草原上面，所以他嗓门也亮，这个长啸的声音特别响，哎，这些都给中原慢慢学来。那么他们的乐器也比较丰富，所以我们现在我们讲的民乐，那讲的国乐啊，其实里面大多数乐器都是从西方西域来的，啊，今天新疆、中亚、西亚这些地方来的，对吧？那么所以我们看一个地方，你比较要看它的艺术这形式、音乐、舞蹈这种形式的话，那么你也都要看到，就是少数随着少数民族迁移，它逐步逐步影响到这些区域。还有比如我们艺术，大家知道石窟啊，那种雕塑，那都是以外来为主的啊。我们从新疆开始一路排进来，你看新疆的克孜尔千佛洞发展进来，到敦煌啊，敦煌千佛，然后到大同云冈石窟，再到洛阳龙门石窟，这个艺术的形式主要的。所以一度在西域河西走廊的石窟是相当普及，我们现在看到只是留下来的了，当时多得很。所以总而言之，我们研究地域文化的时候也要注意考察民族分布对当地的影响，尽管他们有着很多形式可能已经融合到我们当地的主要民族中间去了啊，但是不能忽略。我想今天我要讲的就是这些啊，谢谢大家。
1: 今天呢，我们来说一个人，谁是庄子。庄子这个名字啊，大家传颂了很久，但是庄子是一个什么人，说法一直很模糊，也都很矛盾。都知道庄子是一个乘物以游心，可以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人。
2: 庄子留给我们的是他那些充满了寓言和小故事的文章。庄子一生穷困潦倒，却能超越贫困，乐在其中。庄子能言善辩，尤其善于用寓言和小故事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同时嘲讽那些追名逐利的小人。他的文章嬉笑怒骂，尖酸刻薄，他的所作所为经常令人瞠目结舌，又令人拍案叫绝。他看破功名，不屑利禄，甚至对于死亡他也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庄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请听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讲于丹庄子心得。庄子何其人。
1: 大家也都知道，金圣叹批六才子书第一个就是南华经庄子。这样的一个人嬉笑怒骂，可以说上穷碧落下黄泉，骂尽天下英雄，但是其实他的内心呢并不激烈。我们也知道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他写在书里面的东西都是一些谬优之说，荒唐之言，无端雅之词，看起来漫无边际，但其实其中蕴含有大智慧。庄子这个人呢，在天地之间可以说看破了生死，超越了名利，看透了这一切一切，但他说自己是谁呢？庄生梦蝶，是耶非耶？谁也不知道庄子这个真人，他的生平究竟有多少故事。
3: 根据司马迁的《史记》记载，庄子名周，字子修，是战国时期宋国蒙地人，生卒年未能确定，大约生于公元前369至286年之间，与梁惠王、齐宣王、孟子、惠施等同时期。他曾经隐居南华山，故唐玄宗天宝初年追号庄子为南华真人。
1: 庄子这个人可以说在一个乱世之中，他从天地大道直到人间名利生死，看破的穿越的这一切一切了然于心。留到今天，庄子这本书有内篇7篇，外篇15篇，杂篇11篇，

0: 那么在庄子的这部书里面，我们能看到的是什么呢？其实在这部书里真正流传下来的思想应该是一种天地自在逍遥游，而这样一番逍遥游里，庄子他勘破的东西太多太多。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生在世从古至今很难勘破的就是名与利这两个字。应该说首先大家面临的就是利益的纷扰，利益的诱惑，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人人都会面临着经济的问题，生存的困窘。那么庄子的生活又是什么样呢？其实庄子的生活从他的寓言里面我们也可见一斑，他的生活一直是相当贫困的。庄子曾经说过一个故事，有一天啊，家里穷的实在是揭不开锅了，要去借米等米下锅，他就去找当时的一个叫监河侯，专门管水利的一个小官看河的，生活比他要好一点。他说你啊，稍微借给我点粮食吧。那个监河侯呢就说得非常漂亮，对他非常热情，说你看啊，我现在正在收租子，你等着，我一旦把租子全收上来，我一下就借给你300斤。这个话说得很漂亮啊，300两黄金，这多大的一个资产呢？庄子一听，他说我给你讲个故事吧，昨天我也从这个地方过，我听到有人叫我名字，四下看了一下没看见谁，又找了一圈，最后低头看见，就是说明庄子在现实的境遇中并不是一个超越洒脱生活富足无忧的人，可以说他的生活捉襟见肘，他要处处求人，他要等米下锅，这种生活的窘境可能在一般常人之下。那大家可能更奇怪了，这样一个人有什么资格逍遥游呢？一个人当他衣食不能保温饱的时候，他怎么还能有更高的追求呢？这里面其实有一个秘密，真正能够挡住人心的永远是他最看重的标准。庄子那一天去见梁惠王，他穿着那种大麻布补丁落补丁的衣裳，鞋子也没有鞋带，随便拿根草绳一绑，就这样去。
1: 先生，你怎么这般困苦？
2: 这是贫穷而不是困苦啊！
0: 住在一个破房子里面，让我黄连瘪镜的每天织草鞋做手工，这样来生活的话，我估计我没有那能力。我的能力是什么呢？就是一看到国君在高位上的人，我几句话就可以讨得他的欢心，然后我可以换来这样的财富。我的能力大概也就是这个了。他这么夸耀完以后，庄子是什么态度呢？他淡淡的跟这个人说，他说我也听说了，这个秦王啊，有时候他自己有疾患的时候遍求天下名医，比如说他身上长疮长疖子的时候，如果有人能够为他破一个脓疮，就可以赏他一辆车马，如果有人肯低三下四的去为他舔痔疮，就可以赏他5乘车马。他说曹商啊，你是去秦国给秦王治痔疮去了吧？要不然你怎么能带回这么多的车马呀？说你还是去吧，你这些东西我心里根本就不会稀罕的。其实你看这样一个极尽辛辣讽刺之能事的语言，说明什么呢？说明利这个字困不住庄子的心。
3: 人们把孔子称为圣人，却把庄子称为神人。如果说孔子是儒家的代表，那么庄子就是道家的化身。于丹教授认为，庄子的文章充满了天马行空的想象，充满了尖酸刻薄的讽刺和挖苦。但是庄子的思想对于我们现代人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0: 其实说到我们今天，一个有10块钱的人未必他的快乐不如一个有身家上万资产的人，也就是说手中有

0: 多少金钱并不能决定他在你心里的分量。其实目前在我们这个社会上，最快乐的人既不是穷得叮当响的，也不是家财万贯富比连城的，往往是那些有温饱到小康的这一批人，因为他们的生活底线不至于生活的过分的窘迫，但是他们也还不至于被财富束缚，在财富里异化，为财富担忧。其实说白了，我们可能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这社会上的大多数都属于有资格幸福的人，但是幸福不幸福那在你的心里了。其实我就见过这样的朋友，我有一个朋友呢，做媒体出身，后来呢开始做房地产，这个资产越做越大。离开媒体的时候他非常痛苦，他说媒体是我这一生最喜欢的事情，但是我为什么要去做房地产呢？因为我要有孩子，我必须要为我的孩子们负责，要给他幸福的生活。他说所以我违背我的心，我必须要有更大的金钱利益。然后他结了婚，有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儿子，这个时候我们都觉得他钱挣的也差不多了，生活也应该挺好了。后来他说我必须要移民了。其实呢他移民到一个很远很远的国家，而且先要让他的妻子带着孩子去，先要在那个地方，他自己还要留在国内挣钱。我们都在说你为什么要搞得这么妻离子散的呀，你那么喜欢那个小儿子，为什么就让他离开呢？他的回答大家可能想不到，他是认真的说，他说以我们家现在的家产，这个孩子如果在国内上学的话，我每天都会担心我的孩子被绑架。他说所以呢我要把他送到这么远的地方去。其实这就是身边的故事，大家可能身边也有这样的事情。也就是说这个利真的是越大越好吗？现在网上流行这样一个段子，说人生无非是为了几张纸，一辈子为几张纸，钱呢是为了那么几张纸人民币，名呢是为了那么几张奖状文凭档案，人到了死后呢是为了墓志铭，是为了烧纸钱。说你看看一辈子啊就是几张纸而已。庄子那个时候呢可能把这些东西看的就是太大了，所以利这个东西束缚不了他，他觉得我自己辛辛苦苦为利丧失我自己很多的自由，很多的心智，让我自己用心为行义，不值得。这个道理今天也有一些高士是能理解的，但是说到第二层，破名比破利要难。很多人说我可以不为金钱所动，但是我们看看古往今来有多少人生前一世为的是死后追封一个谥号，由君王追封，说这个人比如说他忠他孝他文他武，这是在谥号里经常见到的。那么当这个谥号刻上墓志铭，他会觉得生前的一切失落在这一个永恒的墓碑上得到了补偿。这就是辛弃疾所谓的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身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生就这么过去了。
1: 俗话说雁过留声，人过留名，破利不容易，破名就更难了。有多少人可能不为利所迫，却为名所累，即使一个高洁之士也希望名垂青史。那么庄子是不是在乎名分呢？

0: 三峡原生态，水美地灵人杰，浓浓三峡情，滴滴稻花香。
1: 澳优幼儿奶粉，澳大利亚原装进口，三项独特配方，宝宝能力多，澳大利亚乳品局授权，澳洲澳优。

0: 甜美时刻总有三全零汤圆。三全零汤圆，味美香甜甜。
1: 千秋酒韵，本色醇香，中国驰名商标衡水老白干儿。

0: 情系今生，我心永恒。周大生珠宝。
1: 一统天下酒业提示您，接下来继续收看百家讲坛。
2: 庄子是诸子百家中的一个代表人物。如果说孔子是儒家的代表，庄子就是道家的化身。庄子看破名利，看破生死，善用寓言故事讽刺挖苦追名逐利的小人。但庄子的思想对我们现代人会有什么启示呢？敬请关注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讲《于丹庄子心得》。
3: 俗话说，雁过留声，人过留名，破利不容易，破名就更难了。那么在高官美誉面前，庄子会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
4: 庄子在乎名吗？我们知道庄子这个人啊，他自己是富有雄才大略，但是自己不爱说，因为他说以为天地沉着，不可与庄语。他觉得这个人间的人跟他没怎么可以对话的前提，而且他说天地的大美自是不言的，所以他自己不爱说什么。这样的话他就游荡在各地。这个时候恰恰他的一个好朋友惠施，惠子这个人呢，在梁国在为相，做宰相。庄子呢晃荡晃荡就正好也到了梁国，就有很多人跑去跟惠子说，说庄周这个人他的口才雄辩远远在你之上啊，你别看他不说话，他要说起来你就不是对手啊。其实惠施在当时以他著名的兼白论而著称，是天下有名的雄辩家。那惠施一听呢，也还是着了急害了怕了，所以说梁国也不大，就发动他手底下的人满城去找庄子，要找到这个人呢，千万不能让他直接见了梁惠王，要万一把相位给他怎么办呢？后来庄子听说这个事儿了，他就自己去找惠子去了。
5: 你来找我到底有什么特别的目的？
6: 南方有一种鸟叫鸢雏，这鸟从南海飞到北海的时候，在这遥远的路上飞梧桐不栖，非竹食不食，非甘泉不喝。有一天他飞过一只枭鸟的头上，那只枭鸟正在吃腐烂的老鼠，枭鸟恐怕鸢雏抢走他的老鼠，便仰头嘎的大叫一声。
7: 就这样嘎的大叫一声，现在你也想嘎的叫我一声吗？
6: 名位对于士族都有设置的必要，但对于大智慧的人来说，名位就像旅社一样，没有什么是值得留念的。
4: 其实这就是庄子眼中的名。当然大家可能说这是一个顺道的事儿哈，他本来也不贪图那个相位，而且梁国那么一个小国他可能也不在乎，但其实还有更大的相位送上门去啊。大家知道楚国大吧？我们刚才说齐国大、楚国大、秦国大，这是战国里面最大的三国了。那么楚王派自己的大臣去到庄子那里，亲自找他，希望把楚国的相位授给他。庄子当时干什么呢？逍逍遥遥在浦水上钓鱼呢。这个时候来了两个大臣，毕恭毕敬地跟他讲，说想要用我们国家的事儿啊，劳烦劳烦您，说得很客气，想要请他出山为相。庄子呢又开始讲故事，绕得很远呢。
7: 我听说楚国有一种神龟死了3000年了，
4: 不就是因为他不在乎？所以其实人这一生，只有被你真正在乎的事情可以真正拘束住。所以人生的劳顿

0: 很多时候要先问一问目的是什么。很多事情是一个循环，也许你眼下的起点对自己的交代是一种很高尚的回答呀，比如说为了家人，为了自己的成就，为了一个社会的贡献，说的是一个很好的名声，但是背后潜在的动机呢？我们每个人都问问内心，这是不是我们给名和利找到的一个堂而皇之的托词？有的时候就是因为被名利在前面每一步每一步吸引着，人会沦陷进一种无事忙的人生循环。大家听说过这样的说法吗？说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人人有时候有无名火，分检查，明天你要加班把这事情做好。作为他的下属，那没什么话可讲，只能是唯唯诺诺，点头称是。回家以后，这股无名火怎么办呢？就开始跟老婆喊，说你看看你，我辛辛苦苦在外挣钱，我自己撑着这个家的名分，你能过这么好的日子，你还把家没管好，孩子没管好，你让我就过这样的生活吗？把老婆臭骂一顿。这个老婆呢也只好点头哈腰，因为每天那个月要从丈夫手里拿钱，但是回过头心里又不平衡，就去训孩子，说你看看，我为你这么辛苦，我这一生都付出了如此操劳，你学习还不努力，你得到宣泄。其实我们如果如此这般的说下去，一个老板的愤怒跟一个耗子的委屈之间到底还差着多少环节呢？这就是我们人世间一种潜规则。其实我们心里都有无名火，我们真的想让自己平息吗？回过头来看看庄子，看一看我们是不是就是有内心的原因，是真是别人给我们这么多委屈呢，还是我们自己看不破名与利这两条船。大家看看中国古代造字很有意思，什么叫人心中的烦闷呢？这个闷字无非就是一个门里面一个心，也就是说把你自己的心关在一扇门里了，你还指责烦闷吗？能不能打开这扇门全在自己。所谓看破二字，无非是开了一扇门而已。那么人活着的时候，名与利两个字最重，到了最后终极大限，你说名利我还可以堪得？
1: 庄子淡泊富贵，看破名利，难道对于死亡庄子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吗？庄子是如何看待生死的呢？广告过后请继续收看于丹庄子心得。庄子何其仁。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伤者如水，淡定自若，举手间气度彰显，
2: 一统天下，盛世中国，经典商务用语。
1: 用 MP3 听音乐，普通电池不耐用，投入就像无底洞，怎么办？南孚电池，底部有聚能环，锁住六倍电量，一节更比六节强。六倍耐用还是精明之选，南孚电池。

0: 声音，我的念慈庵枇杷糖。
1: 雅诗丽君中幼儿奶粉现在都流行送它，真正的大品牌，可信赖。雅诗丽品质好，我非常信赖它。眼明脑快身体棒，雅诗丽君中幼儿奶粉。
2: 雅诗丽，中国驰名商标。
3: 刻苦的学习，投入的工作，快节奏的生活，可能导致眼睛干涩、酸胀、眼疲劳、点韧结、认输营养不干涩。
4: 教育伴随终生，科学改变生活，文化

0: 享世界。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广告，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
1: 他是一位家富万金的巨商富户，一次奇货可居使他开始了风险投资。他又是一位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一次邯郸变局改变了他一生的历程。他到底是不是秦始皇的生身父亲？他与赵姬和秦国落魄的公子异人之间有着怎样的情感纠葛？南开大学苏立平教授为您解析吕不韦的一部人生历程——秦始皇生父之谜。庄子的妻子死了，他的朋友来看望他，但是却看到了令人惊诧的场景。
2: 有气息，这就是老百姓的话叫人活一口气嘛。他说其实你看看这个天地之间，无非是那么百喜事，寿终天年为老人送行也是一桩喜事。所谓红白只是生命的两端，红是生命来临之前的迎接，白是生命寂灭之后的相送，而生与死之间不过是一种形态的转化。
3: 大自然它赋给我形体，用生活来使我劳动，用岁月来使我年老，用死亡来使我永远休息。自然是变化的，人必须顺应自然，这样才能不喜不惧，生死无依。
2: 如果真有庄子这样的心态，也许我们会少了很多的牵绊和苦楚。那么大家可能说，是啊，生老病死，周围的人总免不了有这么一番相送，但是真正到自己啊，自处犹难，自己能面对得了生死吗？自古到今，有多少炼丹的人，从魏晋的时候开始炼那些五石散，吃完了以后要宽袍广袖出去发散，人所有的追逐为什么总是想都要奢侈啊？他用天地日月当连璧，玉和珠玑啊，都作为他的陪葬品跟他在一块儿的。学生呢不敢，学生想想说，老师，如果我们不给你弄个小棺材扔在外面，被野兽把你给吃了可怎么办呀？然后庄子想一想，告诉他的学生们说，我要是扔在荒山之上，我可能就被那些个苍蝇啊乌鸦呀，所有天上的飞鸟飞禽就把我的尸体都给啄食了。他如果你要是好好的弄一个棺材把我装起来埋在地底下呢，有朝一日木头朽了人也烂了，我喂的呢就是地下的那些个蚂蚁啊、蝼蛄啊，所有地底下的小虫子，我不非无非也就是个饲料而已。他说你干嘛要抢天上那些东西口里的食物喂地下的东西呢？哪头不都是这样一种物质不灭，不都是被吃掉吗？这就是庄子对自己的形体和自己生死的一种看法。其实这个说法让我估就是判死刑了。可是现在为什么有的人就能活很多年呢？就是因为他有一种内心的这种调理，他乐观啊。那么他自己不惧怕死亡的时候，奈何以死惧之？这个死亡有的时候是你心里的一种暗示。其实庄子从来是一个不惧怕死亡的人，他不惧怕的方式就是乐生这两个字，也就是说活得好比怕死要强得多。这个观点呢跟儒家的思想也会不谋而合，这就是孔夫子回答他学生的那六个字，叫做未知生焉知死。人活还没有活明白的时候，你干嘛去想死亡的事呢？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儒道相通，它给我们的都是一种温暖的情怀和一种朴素的价值，就是活在当下，永远是这四个字，人是活在当下。在当下看破了明，穿透了利，甚至不惧生死，那我们的心灵空间能有多大呀？这是一份大境界。

0: 大家会说，庄子看破了这么多，这个人是不是很消极啊？对他来讲已经无所挂碍了，那他还在乎什么呢？其实庄子在他那个时代是一个内心有所判断但不一定要转化为行动的人。民间有这么一个笑话，说有两个人呢在田头，一个人在烈日炎炎下努力的在那儿种麦子啊，这个干活啊，干得汗流浃背，另外一个人呢就懒洋洋的躺在树荫凉底下喝着茶哼着小曲儿。然后干活的人当然会觉得自己是勤勉的，在道德上一定是有资格去训诫那个懒汉的，所以他就说，你看看你，你这么懒惰，你以后吃什么喝什么呀？你怎么能每天就这样浪费大好时光呢？但道家这个思想在生命层面上要求人飞跃，担当是我们的一份社会职责，超越是我们的一个生命境界。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看过庄子很多的故事会打通他的一套生命哲学。这不简简单单是以积极或消极而论，而是在我们生命不同的体系上给我们建立起来参照系统。以庄子的话说，人生至高的境界就是完成天地之间一番逍遥游，也就是说看破内心重重的樊篱障碍，得到宇宙静观天地辽阔之中人生的定位，在这样一个浩瀚的坐标系上让人真正成为人，让我们的内心无所拘幼，让我们风发扬丽，成为理想中的自己，让现实中种种的窘困只在当下可以看破，而在永恒生命的引领上有这样一番逍遥游的境界，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永远去追寻。
1: 庄子告诉我们，境界的大小决定了对事物的判断，站在大境界上就会看到天生我材必有用，而站在小境界上只能一生碌碌无为。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区别境界的大小，又如何才能达到那个大境界？请听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讲于丹庄子心得，境界有大小。庄子用许多寓言故事告诉我们，境界的大小可以完全不同的判断一个东西的有用和无用，也可以完全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常常以世俗的眼光判断事物，而只有站在更高的境界上，懂得以逆向思维的方式去观察周围的事物，才能获得成功的人生。于丹教授认为，在现代社会中，庄子的寓言对于那些急功近利的追求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所有的荣华富贵是非纷争，
2: 小着生来命儿苦，

酒哈。也真大岁数了，没啥能耐，天天就指着配驴维持这个家。今天还行，我这个驴花不少钱买的，今天出门真急的，给我配了五个驴啊，把拉弦的都给配了。不是你家那驴拉弦的真讲究，一甩手给我200。你看弹琴他家那个驴配两下才给我80，你说你多抠搜。但是啊，给俺家这驴啊累完了，他累呵呵，我挣着了，挣不少钱，我得牵着我驴回家呀，给他补养补养，给他大补，哎，也给他吃点路边，不是，这个是给人吃的是吧？哎，吃点胡萝卜啥的，我回家我看看啊。

0: 老贤，这拉圆的，贤儿，我请你吃点饭。你看驴累过钱，我挣不少，100、200、300、400、500、600、700。
1: 二大家就不这嘎达，
0: 500，
1: 这门就是没有动静。儿大呀，什么儿大呀？
2: 老大毛听住了。
1: 儿大呀，谁呀？
0: 哼，
1: 我。谁？等着，
2: 傻柱子，
1: 我给他开门去。
0: 这我得藏起来，是不是来借钱来了？
2: 开门呐！
0: 哎呀，傻小子！我进屋进屋来来，进屋进屋来。
1: 嗯，二大爷，
0: 你不在家干活，你干啥来了？
1: 有点事儿。
0: 啥事儿啊？
1: 跟你借东西。
0: 借啥呀？
1: 毛驴。
0: 不借不行。
1: 什么的？
0: 毛驴累了，下局了。
1: 下局。我进你家那个叫驴公的。
0: 公的也下局了，
1: 不是公的怎么能下局呢？
0: 二八月烂川鱼，公驴母驴都下局，下局了。
2: 他二大爷说，二八月烂川鱼，客驴叫驴都下局。二大爷，
0: 啊，
2: 那你没下个局啊？借我得了，
0: 傻小子是，
2: 咱哥俩够意思行不？
0: 说什么呢？咱爷俩。什么哥俩？
2: 二大爷的鸡了，
0: 啥小
2: 子打马是翻了。二大爷
0: 啊，
2: 借我吧
0: 啊！不行，驴累完了，不行了。
2: 你知道我干啥去不？
0: 你要干啥去？
2: 好事儿。
0: 啥事儿？
2: 上北京接你妈回家过年。
0: 接谁妈？
2: 接你妈。
0: 接你妈？
2: 接你妈吗？
0: 那叫接你媳妇儿小老妈。
2: 不，接小老妈。
0: 真接你媳妇儿的？
2: 嗯。
0: 他媳妇长得老好看了，白肥细嫩。哎呀，我说傻小子，
2: 干啥？二大爷，
0: 这么的
2: 啊？
0: 你今天要接你媳妇这是
2: 啊？
0: 是来接驴来了吧？
1: 是啊。
0: 那我也有个要求。
1: 有要求？条件？
0: 对。
1: 哎呀，只要你冒驴接我，你什么要求都行。有话就说，有屁就。
2: 行吧，二大。
0: 你呀，去接你媳妇儿，是不是？
2: 啊。
0: 回来之后，让我睡三宿。
1: 你姑你奶奶个本儿都行啊！什么他妈二大爷，费劲巴力跟我媳妇儿接过去，他要玩三宿，
0: 亏钱的买卖我也不干。
1: 你玩破不烂子的，我还怎么玩？
2: 不行，条件太高。二大爷
0: 啊，
2: 这条件太高，换个条件行不？
0: 不行。
2: 让你别闹了，借我得了。
0: 不行，
2: 让你借我得了呗。
0: 不行，我就睡三宿。
2: 借我啊，咱借我呗。
0: 借。
2: 二大爷，
0: 我不跟你说了吗？

0: 三旬。
1: 二大爷，二大爷，
0: 老瘪犊子！
2: 你说傻小子，你骂谁呢？
0: 二大爷，信我得了呗。
2: 三旬啊，是三旬。
0: 一宿，二宿，三宿。二大爷，太长了，
2: 太长，多长？
0: 你这老光棍子，成天领着这帽子又要拿穿，你这叫玩三九，够我玩三年了，不干！
2: 你不干，我也不借你驴。
0: 咱俩不亲戚吗？
2: 亲戚也不借，亲戚呢？亲戚也不借。
0: 二大爷
2: 不借我的。
0: 二大爷，咱俩是亲戚。二大，少两宿行不？
2: 少两宿，
0: 一宿。
2: 就一宿，
0: 一宿。
2: 那看在亲戚面上，一宿那也行。
0: 真他妈开面！
2: 这一宿，
0: 一宿，
2: 一宿。啊，我吃点药也差不多。那个，
0: 一宿一宿，
2: 你去牵那条驴吧。
0: 哪一驴？
2: 那个草白驴。
0: 我不要。
2: 你要哪个？
0: 草白那驴崽的没有劲。我要你的是那个吹喇叭那个大种驴。
3: 傻笑着骑离家园往前走啊，北京城不远念头里啊，叫我我眼看那么城门他都二滴水啊，净看那垛口数也数不齐呀、啊，傻小子哪有闲心观花望景啊，一心接我的媳妇儿回家过年去呀、啊，傻笑着骑着毛驴把城进呐、啊，大街上人来人往数不齐呀、啊，多人呢。傻笑着有心我在大街走啊，怕的是小驴驴学着我的毛驴啊。我不走大街我走小巷啊，我就在小屋同子装个鸡啊，傻笑着走着转了巷啊，
0: 走哪来了，
3: 分不出南北喝东西啊，
0: 疯了你
3: 前几年送下老妈我来一趟啊，可大爷的大门马里马虎马里马虎还记得啊，可大爷的大门有个金字牌匾呐、啊，一巴拉一大块上马石啊，
0: 记着了。
3: 傻笑着走着，对了路啊，
0: 也到了。
3: 可大爷的大门就在那个眼头里啊，吁！傻笑着翻身就把帽檐下呀，吁！将毛驴拴直在了上马石啊，
0: 吁，别动哦，吁，
3: 傻笑着我这里抬头看呐、啊，可大爷的大门光着等等的呀、啊，
0: 没有人呢、啊，还来了，
3: 傻小子我就在门外等啊，
0: 我等一会儿。

认得了啊。

0: 了门，
1: 你给我的媳妇儿捎个信去呀。
0: 什么信啊？
1: 三姑娘，你就说三个线来了俺呐。来接我的媳妇回家过年去呀！
0: 媳妇，
1: 媳妇，
0: 哎，我府的老妈啊，十几个呀，
1: 这么多，
0: 也不知你的媳妇她叫啥名字啊？媳妇叫啥呀？
1: 知道，
0: 知道，
1: 我媳妇名字就叫美，美，美也美不够。

0: 许配呀，跟我回家走吧。咱娘俩回家过年去呀。
1: 咋了？不是你媳妇还娘俩？
0: 走吧，老妈说走。
2: 走。
1: 走什么走？
0: 走。
1: 走也走不了啊。都把啥活做呀？
0: 快点说什么活呀？快说什么活？
1: 贺大爷他留我呀，黑天白夜，白天黑夜，搂搂抱抱。

0: 当，啪哩啪嚓，啪哩啪嚓，大奖鱼啊！
1: 这是啥玩意儿？
2: 这个靴子，让我洗不洗？这蹲着猫了不拉屎，站着窝祸害你。
1: 瞅你个傻样，你瞅你逗你啥你就信啥。
2: 媳妹啊！
1: 啊！
2: 回家不？
1: 回家，你死懒死懒的，我跟你回家干啥呀？
2: 爱你吗？
1: 爱我干啥呀？爱我？
2: 好，爱你哟、
1: 哦。你爱我，我跟你喝西北风啊！爱我呀？
2: 你有吃的吗？
1: 害得我胡来出来给
2: 你。有吃的吗？
1: 啥吃的啊？
2: 什么玩意儿？
1: 啥玩意儿啊？
2: 肿了。
1: 哎呀，你傻了？肿了？
2: 啥？
1: 这不是乳房吗？
2: 呸！
1: 咋的了？
2: 玩我呢？
1: 谁玩你了？
2: 不是房。
1: 不是房啥呀？
2: 啥？
1: 哎呀！别傻了你啊！别啥都说。
2: 我妈也有。
1: 你妈有啥呀？
2: 我妈跟你不一样。
1: 咋不一样啊？
2: 你这是羊角事儿的，我妈是油饼的事儿的。这奶奶根儿搁这奶奶嘴耷拉不干，正常大渣。小时候我都五六岁还吃渣。
1: 你五六岁还吃渣？
2: 有一天睡觉醒了，哭了，饿。
1: 饿。
2: 怎么吃渣？我妈玩去了
1: 啊，
2: 完我爷背我找妈吃渣
1: 啊，
2: 我妈那天点背输啊，完我爷就给我妈骂了
1: 啊，
2: 他妈的成天这么玩的还吃我奶，饿着呢。
1: 嗯，
2: 我妈就急眼了，筷子咔咔咔解开了，就正常的渣渣捞出来了，往后啪一扔，骂我妈死小子给你炫
1: 哈，
2: 头都不回，
1: 头都不回，
2: 扔老半天，我还哭，我妈急眼了，啪大几巴子。
1: 该
2: 吃的不吃，你哭什么玩意儿？
1: 就是啊。
2: 往后一瞅，坏菜了。
1: 咋的了？
2: 奶豆嘴扔错了。
1: 扔哪去了？
2: 扔我爷嘴去了。
1: 嗨，你别胡套胡套的啊！慢点、
2: 啊。我啥事我也不管，对不对？想开了、
1: 哦，
2: 那我爹都不管我得的那人呢。嗯。
1: 这也不是你管的事儿啊、
2: 嗯！
1: 啊，你说你傻喝的你，让我跟你
2: 回家吧。
1: 回家，我跟你吃啥呀、
2: 啊？哎呀，我家人我可下令了。
1: 你可什么了？
2: 下令。
1: 你可下令了。
2: 嗯、啊。
1: 下令了。
2: 跟俺大爷捧地种青啊。
1: 哎呀，捧青种地了。
2: 啊，俺大爷说吗？
1: 说啥了？
2: 说没人经过我。
1: 没人经过你、啊。
2: 再给我种地。
1: 跟你种地啊？
2: 我这不动，不会。
1: 啊。
2: 成天睡觉，洗被褥，给我汇钱。
1: 他
2: 说你大爷干啥呀？
1: 啊。
2: 再给我种地，我就不会。他教我。
1: 教你、啊？
2: 嗯。
1: 跟你种啥的呀？
2: 他说的。事情承包，
1: 事情承包。
2: 他说分头，
1: 分头。
2: 问、哦、我要哪头？
1: 要哪头？
2: 东，我就知道这往上涨，
1: 往上涨。对呀、
2: 啊，我就说啊，大爷，我要上头。
1: 你要上头啊？
2: 嗯呢。
1: 啊、哦，完种啥了？
2: 土豆啊。
1: 你傻呀？那土豆上面土豆秧子有什么用啊？
2: 嗯，他妈那土豆真大，六圆六圆，一个个都咕噜家，剩土豆秧给我了。
1: 土豆秧给你了？
2: 嗯。
1: 你跟他能找什么便宜啊？他就糊弄你，他看你傻，
2: 嗯、
1: 就让你干。哎，
2: 第二年我中过，我是中，
1: 还中，
2: 中要哪头？
1: 要哪头？
2: 这回我颠了，我不要那么上头、啊，我要下头。
1: 这回你要下头了？
2: 啊、
1: 哦，要中啥了？
2: 高粱。
1: 你说你他就让你白当白。
2: 他把这高头侠这高高高大哗哗又给我了，他拉一车，我拉八车。
1: 傻呀你！你那八车都不值钱，没用的。人家高粱头是粮食，
2: 是吗？
1: 啊、
2: 嗯。第三年还跟我动，
1: 还跟你动啥了？
2: 我说我合适动，
1: 还是啊、哦？
2: 他说这回你要哪头？我这回他妈两头都要，
1: 两头都要
2: 啊！
1: 种啥了？

0: 这回不要一头啊？
1: 这回不能吃亏了吧？
0: 老瘪犊子，种一苞米，当家的苞米棒子咔嚓，败家两头滑滑又给我。
1: 两头给你了。
0: 第当年弄个白狼毛，什么也没捞着。
1: 啥也没捞着啊？嗯、真的？你说这老头。
0: 第七年还给我种。
1: 还给你种啥呀？
0: 我种不动。
1: 不种了。
0: 你猴垃圾坏肠各动。
1: 就是啊。
0: 我就各种了。
1: 哎呀，傻子，
0: 嗯，
1: 你这么有本事呢？
0: 啊，
1: 各种的呀。
0: 啊，
1: 种啥了？
0: 种老多地啊。
1: 种多少啊？
0: 水缸挪了，种一矮苞米。
1: 水缸都多大块？一晚上。
0: 哎呀，可凉快了，不用出屋就适中了。
1: 不用出。
0: 嗯，打老多老多了。
1: 打多少？
0: 祖房毛打准了，手指都没插下去，等等的。
1: 十担。
0: 多呀。
1: 二十担。
0: 多呀。
1: 五十担
0: 多呀，
1: 八十担
0: 多呀，
1: 到底多是多呀？
0: 你听明白，我说你猜多呀。
1: 我猜多了。
0: 嗯，
1: 那多少？我手指头插不进去。
0: 划了划了，没到二两。
1: 没得多少啊？
0: 祖房毛个大阵子，手指头插不进去啊！等我刚那手枪这么可打的点，一个链一个链往上落的。嗯、
1: 那能吃能干啥用的呀？管啥用的呀？
0: 怎么的？
1: 傻子，
0: 回家不？
1: 回家。
0: 嗯，回家。要过年了，
1: 要过年了，
0: 请你回家过年。
1: 那你办年货了吗？买年货了吗？
0: 买了，什么都买了。
1: 真都买了
0: 啊？
1: 问你啊，
0: 啊，
1: 买没买老祖宗啊？
0: 老祖宗
1: 啊，
0: 买老多。
1: 老多是多少啊？
0: 你猜。
1: 五百斤。
0: 嗯，
1: 五百斤啊。
0: 多少？
1: 八百斤。
0: 多。
1: 八口猪。一千斤。
0: 多。
1: 到底是多少啊？
0: 你又猜多了。
1: 咋又猜多了？
0: 划了划了，没到六两。
1: 那八头猪还不到六两
0: 啊？俺家老母猪这掉耗子了吗？一个月掉耗，划划都有，手甲靠骨头糊上啊。
1: 哎呀，
0: 俺大说吃全猪家壳子粑粑汤的我，喝了。
1: 你傻了你啊？他怎么糊弄你，你就什么事？
0: 俺大说的吗？
1: 我问你话。
0: 嗯。
1: 那个买不买炮仗啊？
0: 买了。
1: 买多少啊？
0: 买八口。
1: 哎呀，就照这一个钩出来。
0: 俺俩你多口吗？
1: 啥八口八口的？
0: 你多口吗？
1: 炮仗。
0: 那弄过。
1: 那弄挂。
0: 刚才你多论狗，这回你他妈就变卦了。
1: 哎，你敢骂我？你再说一个。
0: 买八卦。
1: 啊。买那么多炮仗呢？
0: 嗯，放。
1: 放了，过年。
0: 没过年，咣咣咣咣全放。
1: 这还没等我回去，你把炮仗都放了。
0: 留了。
1: 留了。
0: 一挂。
1: 留一挂，三十晚上放啊。
0: 没。
1: 咋的？
0: 吃了。
1: 吃炮仗干啥呀？
0: 挨大说吃钢的炮放 VIP 咣咣的。
1: 哎呀，这可咋整？你说你呀，傻子。
0: 嗯。
1: 买不买羊蜡呀？
0: 买了。
1: 买多少呀？
0: 八卦。
1: 什么八卦？八卦呀？什么八卦呀？啥八卦呀？你虎啊你啊！呀，你敢还手你？你傻了你啊！二大说啥了？咋的了？
0: 嗯、
1: 哎？说啥了？说呀！忘了，二大爷咋说的呀？
0: 嗯、哎？
1: 说啥了？
0: 二大爷。
1: 啊、
0: 嗯。二大爷吗？
1: 二大爷咋的了？
0: 二大爷，搁家呢吗？
1: 哎呀妈，串哪去了你呀？二大爷说头一宿咋的了？
0: 回家再说不行吗？
1: 回家再说呀。行，
0: 我要不敢说。
1: 说咋的呀？
0: 说完怕你不回家。
1: 怕我不回家？
0: 嗯，
1: 没事，你说吧。说呀。
0: 我打着你。
1: 打我干啥呀？
0: 我怕你削我。
1: 我老削你干啥呀？你不
0: 二大爷说的。
1: 啊、
0: 嗯、二大爷这么说的。
1: 咋说的？
0: 他说他借我冒脸。
1: 嗯，
0: 完接你回家过年。
1: 啊，
0: 给你寄回家吧。
1: 啊，
0: 二大爷说的。
1: 啊，
0: 二大爷说的，二大爷说的，寄我猫脸。
1: 啊啊，
0: 上北京接你回家过年。
1: 啊，
0: 给你寄回家吧。
1: 嗯、
0: 啊，二大爷说的，二大爷这么说的吗？
1: 怎么说的呀？
0: 他说寄我猫脸。
1: 啊，
0: 上北京接你回家过年。
1: 啊，
0: 给你寄回家。
1: 嗯、
0: 啊，二大爷说的。我不能说呀，
1: 傻子，
0: 我不敢说。
1: 没事，你说吧，我不打你。
0: 还大说的，接你回家过年，完了你冒脸接我，接你回家之后他要鼓。

0: 火，你说你，问你话，说的什么话，二大爷？什么话呀？
1: 嗯，他说的，要不接我猫脸，猫脸他不接我，他不接我猫脸，我接不你回家，我也一宿没宿。媳妇，我寻思他就一宿，怎么没有我宿多？
0: 不行，别瞎说，别说了啊！傻玩意儿，都磕着呢。
1: 就一宿，一咬牙一跺脚过去了呗。
0: 不行，别瞎说啊！你还没脸呢你，回去猫脸给他，听不听着？你说你，你这傻，你一说啥你是啥呢你？
1: 买卖谁求不着谁都亲家。
0: 谁跟你俩他妈瞎说？别瞎说你啊！打你了，傻子！问你话，买羊了没？
1: 买了。
0: 买了。
1: 嗯，这好几大捆。
0: 羊辣论包。
1: 嗯，包吗？
0: 啊，买几包啊？
1: 都点了，买八包。
0: 八包羊辣呢？
1: 嗯、
0: 点了。
1: 都亮都亮的，全点啊。
0: 没等过年，你都点的干啥呀？
1: 亮啊。
0: 亮啊。
1: 啊，就留了。
0: 留了。
1: 嗯。
0: 你还真行，挺尖的你还。
1: 那正常小辣头。
0: 留那玩意干啥呀？
1: 吃了。
0: 羊辣那是吃的玩意吗？
1: 不辣，面头头的。
0: 哎呦我的妈呀！你傻呀你啊、哦？那还是吃的吗？
1: 你说谁傻？
0: 你呗。
1: 我傻，他能怨我呀？
0: 怨谁呀？
1: 怨我爹。
0: 这咋还能赖着你爹呢？
1: 我听我这我这听大我说了。
0: 咋说的？
1: 我按理说我跟我妈叫姑。
0: 哦。
1: 跟我爹叫舅。
0: 叫舅。
1: 他俩是亲姑表亲。
0: 啊、
1: 哦。不想要耗着就往一块嘴凑。
0: 啊、
1: 哦。就图他两个好受，跟我弄个原材料不够。
0: 你啥你都知道，买不买灶王爷？
1: 买了。
0: 买多少啊？
1: 八张。
0: 啥你就认得这个八了？
1: 八张，这鸡架两张，厕所两张，猪架两张，剩两张没精了。
0: 贴哪儿了？
1: 腿肚子。
0: 腿肚贴灶爷干啥呀？
1: 俺大说腿肚子贴灶爷，人家走家就搬了嘛。图一啥呀？完事还不下去啊？
0: 呀，别瞎说你啊！问你话呢？
1: 问吗？
0: 写没写对子？
1: 写了，我哥写的。
0: 你个还会写对子？
1: 哎呀，老厉害了。
0: 是吗？
1: 那咋的？
0: 你鸡架上咋写的？
1: 鸡架呀，提笔就来吗？
0: 上一联。
1: 金阶满架。
0: 下一联。
1: 有但不下。
0: 横批呢？
1: 咬哪拉了？
0: 这多不好啊！
1: 哎，大家写。
0: 问你，大门口写没写对啊？
1: 写了，大对联正宽。
0: 正宽。
1: 啊。
0: 咋写的？
1: 不告诉你。
0: 你告诉我，要告诉我跟你回家。
1: 不告诉你。
0: 啊、傻子。
1: 嗯。
0: 你告诉我啊。
1: 发家致富的这对联。
0: 我不是你媳妇吗？
1: 嗯、
0: 啊。
1: 挨大给我写的，说正富个咱家。
0: 是啊。
1: 谁写的？
0: 咋写的？
1: 说，一进大门亮堂堂。
0: 好啊。
1: 嗯。
0: 下一联呢？
1: 一把大火全烧光。
0: 横的呢？
1: 越烧越旺。
0: 哎呀妈，那烧！
1: 俺再说红个。
0: 红个啥红个呀？你听他的干啥呀？
1: 就屋里门还一个对。
0: 屋里门咋写的？
1: 他说给你写的。
0: 给我写的。
1: 给我写的。
0: 咋写的？
1: 他说想开点
0: 啊，
1: 要想生活富裕。
0: 下一联呢？
1: 别怕身后被绿。
0: 横的啥呀？
1: 不是王八。
0: 啥不是王八？
1: 忍者神龟。
0: 哎呦天哪！啥呀你啊？他净糊弄你，骗你，他就拿你算子玩儿，傻子
1: 啊！
0: 张爷写没写对啊？
1: 张爷，
0: 嗯，
1: 没写，
0: 没写啊。
1: 嗯，
0: 老祖宗写没写啊？
1: 老祖宗没写，
0: 没写啊？
1: 我不搭理他们，
0: 不搭理他，那过年不供的老祖宗吗？都供张王爷吗？
1: 没有，就我在顶坐着了。
0: 这，你他妈傻透气了你！问你话呢？
1: 嗯，
0: 咱家那个厕所写没写对子？
1: 厕所写了。
0: 你瞧，厕所还写对子了。
1: 嗯，
0: 咋写的？
1: 真写的吗、
0: 嗯？
1: 一进厕所问难闻。
0: 下一联呢？
1: 蹲着拉屎不让人。
0: 横批呢？
1: 拉完就走呗。
0: 哎呦我天，这你这对子写的，你都气死我了！我问你话，咱家那个马车上写没写对啊？
1: 写了。
0: 咋写的？
1: 车行千里路。
0: 下一联呢？
1: 步步保平安。
0: 这个好。横批呢？
1: 出门就翻。
0: 傻玩意儿，那出门就翻的好吗？
1: 翻了省干活。
0: 这一天就是
1: 吃了粮就回家睡觉，
0: 就是懒得干活你。
1: 那都不算的，现在演的真的更邪乎。
0: 啥呀？
1: 那外头边一个丫头一个脚一见面就这拧康江，往里拧。
0: 口气呀、啊！
1: 嗯，
0: 净他妈瞎扯你、
1: 嗯。还会呢？
0: 还会啥呀？
1: 还会朗诵诗。
0: 真的？
1: 啊！
0: 哎呀，我傻哥真出息了，
1: 挣钱
0: 了。傻子
1: 啊，
0: 挣钱了。
1: 嗯，
0: 会朗诵诗了。
1: 会呀。
0: 你给我朗诵一个我听听。
1: 这表情的。

0: 个腿。
1: 你这不是废话吗？这不是吗？这是诗啊你啊。
0: 啊
1: 啊！
0: 走道啊！
1: 走道啊！
0: 得用腿。
1: 哎呀，这谁教你的呀？这是。
0: 还有。
1: 还有啥？
0: 啊
1: 啊！
0: 唱歌啊。
1: 咋的？
0: 得用嘴。
1: 唱歌不用嘴，你还干啥用嘴？
0: 媳妇。
1: 哎。
0: 你挣钱没？
1: 我呀。
0: 嗯。
1: 挣钱了。
0: 挣钱，你拿钱吗？回家。
1: 还没算账呢。
0: 算怎么账啊？
1: 那跟柯大爷算账呢呗。
0: 要钱。
1: 要钱。
0: 走，跟柯大爷要钱。
1: 不行。傻子。
0: 嗯。
1: 你在这等我，我去要去。
0: 我去。
1: 你去干啥呀？
0: 我木去，我木我害怕。
1: 哎呀。
0: 我怕你俩疼不疼不疼不疼不疼。
1: 傻，你什么玩意儿啊？什么玩意儿啊？
0: 我跟你对。
1: 别去。听话呢啊。你在这等着，我跟柯大爷要钱，完了咱俩回家过年去啊。
0: 嗯。
1: 啊，傻子，
0: 嗯，
1: 听话啊，
0: 嗯，
1: 在这等着，别搁那跑啊，
0: 嗯，
1: 别跑丢了，听没？
0: 嗯，
1: 啊，
0: 嗯，
1: 行了，
0: 嗯，
1: 在那坐着吧，啊，
0: 走吧，
1: 走吧，
0: 哎，
1: 走，
0: 去吧，
1: 又咋的？
0: 快点啊，
1: 嗯
0: 嗯，快点
1: 啊，
0: 起来了，
1: 你他妈傻鞋傻鞋的，你快靠边坐，
0: 媳妇
1: 啊，
0: 回来没？
1: 这还没走呢，就回去了，就回来了。
0: 哎，
1: 又咋的了？
0: 没事了。

前日赴酒席呀，奔拉登见着我，给我打礼仗啊，萨达姆见着我，得我航行正走啊，来得好快耶，我的家门不远呐、啊，就在面头里呀、啊。我迈步就把、啊、这个暖阁进呐、啊。我拖吧拖吧，床上睡觉去呀、啊。

柯大爷，我正睡，咬牙放屁，吧着嘴里叫了。是谁这个在一旁又把话来提呀、啊？我睁开一愣二愣三愣，那个荞麦。

名字，说明白。

0: 就不乐意了。小老妈子，你听我对你把话提呀、啊。你今天要是走了，别说我八短呐。起你呀、啊！
1: 我没下凡，我对你心情呀。
0: 自从这个小老妈来到我的府上啊，我把你都当成我的亲老姨俩。睡觉时，我让你在我的炕头睡呀、啊。

0: 是我这一片土，我说了算。
1: 真不给我算账？
0: 不算。哎，你砸东西我也不算。哎，
1: 不算我哭了。
0: 哭哭我也不算。
1: 真的？
0: 是我也不算，就是不算账。
1: 这给人家干好几年活，你说我那傻女婿来接我，还不让我回家，这想霸占谁咋的？

0: 老妹儿，妈哎，
1: 哎，
0: 你他妈可不拉后，快起快起快起！
1: 你给我算账来，不起来。
0: 算。哎呀，柯大爷心就软，就怕人哭。算，我跟你算可是算
1: 啊，
0: 咱俩今天得算清楚。
1: 行，
0: 明白不？
1: 嗯，
0: 我去拿算盘。
1: 去拿算盘去吧。
0: 哎呀，找小聘有啥好处？哎，这算盘怎么样？
1: 这算盘行。哎呀妈！
0: 我他妈秦始皇老爷使的。
1: 哎，还得打两下子。
0: 打两下啊！哎呀！
1: 柯大爷，算账一回呀！
0: 算账嘞！我先给你加上525哎。我要给你算上这个3780一。

0: 的八百呀，你还得找我一千七。
1: 大爷呀，你是给我算迷糊了，你这账啊！
0: 哎呀，怎么的？
1: 你这算这数也不对，啥都不对。那怎么着？我在这干了二年半活，我还得找你一千七的，那怎么回事啊？
0: 那叫啥话呢？这里边有说道。
1: 有啥说道吧？
0: 有这个说道，就有这个讲；有这个屁，就有这个响，知道不？
1: 你放鹅呀，大爷！
0: 咱俩好好算算。
1: 算吧。
0: 哎，从头到尾算。
1: 气死我！
0: 哎呀，你在我家这二年半。你吃着我的，喝着我的，啊！
1: 你说那话，
0: 你穿着我的，
1: 不对，
0: 算不算钱呢？
1: 你不是来前讲好了公吃公住的吗？
0: 公吃公住，
1: 穿衣服也给买吗？
0: 那是咋回事啊？
1: 咋回事啊？
0: 那给你买的啥衣服，对不对？这个你穿的啥衣服？
1: 我穿的不都是衣服磕他奶奶剩的衣服啥的吗？
0: 剩的衣服，剩的衣服，我跟你说，这都是值钱东西。
1: 值钱东西，那我要的，你是俺给的吗？
0: 俺给的，那不行，你要不走，什么都免了。一走什么都是钱，咱俩
1: 算吧，
0: 咱俩好好抠着抠着啊，
1: 抠着吧。
0: 咱就说你头上戴这朵花，
1: 就这玩意儿也要钱呢？
0: 那叫啥花？那还不是钱少的？
1: 多少钱啊？
0: 你这朵花我是花两个子儿买的。
1: 那就给你两个子儿，你就扣回去呗。
0: 那不行。
1: 那怎么不行啊？
0: 我那交钱贵。
1: 交钱贵
0: 啊？
1: 多少钱呢？
0: 我是不是上苏州去办事去了？
1: 对呀、啊。
0: 我为了给你买这花。我故意跑了一趟下海。
2: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